为青春欢唱吼，这嘛是足开心的一首歌吼。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第一个新闻咧讲吼，第一嘴的吼，食肉，因为足侪吼食素食的人，足侪要灯火秀的人，伊毋是食素食哦。我讲第一口吃肉啊。第一嘴吃肉，这个研究在说哦，长岁寿，长命百岁哈，你得爱补充蛋白质，这个百岁几率哈高达哦，加人29%，加29%，安尼算足怪啦，对不对？嘿呀，现代人哦，要追求这个健康哦，啊，长岁寿，食安，一个专家哈，伊在咧讲，有一项追踪哦，追踪几档20年。有一项追踪20年哦，而这个研究发现哦，食全素的饮食哦，你若是食全素的长辈时代，相较于哦有咧食肉惯习的哦，会甲你变侪回去因的吼，即长辈时代都一批就有食肉，一批无食肉安尼啦。活到百岁人瑞吼，的几率啦吼低29%，食素食人，食全素的人。你佛陀吧，哇，80几岁了呢，对不对？伊嘛，佛陀哇，80几岁嘛吼，嘿哦。但是伊即卖讲是百岁人瑞哦，你要是食全素的人哦，你要食到100岁的几率啊吼，低低过人才有咧食肉吼，29%，还算足悬啊，对不对？嘿呀，即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食肉的人，伊摄取着吼充足吼的蛋白质，这就是维持肌肉。哦，卖叫脚都硬软去，卖叫无肉无汤去，卖皮包骨去。你若生个皮包骨，你就食啦啦。都袂使。有一个人哦，因为阮新妇有一个朋友，哦，这两天来到阮家，我咧甲伊开讲哦，咱规顿顿来，要甲十个姐弟来开讲。啊，我讲啊，你今日伊带啥物 case 啊？吼，伊讲伊带去农乳做奶啊。哦，做较大粒的安尼哦，我啊对对带来，我对台南带来高阳做安尼，我哦爱偌偌济钱，用哦，即马龙族吼，哦爱30万起跳，嘿，30万起跳无大件，讲即马讲就是，你只要你的某吼吼，那新婚新堂咯，新地果，遐是女兵哦，去做龙这龙族哦，遐年年变足大粒的吼，吼身头白啊，那就做大粒哦，哎呦。受孕的机会拢足悬的，伊讲伊自己都做12档啊吼，那差不多正去融入了，等于在新婚的夫妻，也是讲在某吼，也较少年的只，超3个月内底一听伊消息，伊有心啦，是安怎？好，安欢喜啊，视觉享受真好啊，右手内部啊屁屁会得到啊，有诶瘦，但是无胸部啊，爱做的胸部吼足水啊，足水诶。迄都定做的嘛吼，要大粒细粒，安尼哦，系哦，足水的水。啊，所以讲，我来讲是真个真个啊，伊的经验就是安尼。伊按讲伊阿母长嘛来讲，我讲啊，你唔是我一个朋友，我去做胸部去隆乳嘛，讲系啊，伊都有心啊。因为伊足生气，我是啊足生气，讲啊，因为伊生一，因为因婆婆是职业妇女，拢爱上班，我就甲带起来。我阿狗同款咯吼，讲系啊伊。因两个本来甲因翁拢讲，因新妇就是有去拢入，就是因大家提钱，互因新妇去做的呢。你看安尼哦嘿，新妇伊感觉讲安尼，翁仔某关系哦，夫妻的感情会较好安尼吼，为着囝幸福设想嘛吼，啊着新妇去做，啊做一只足水。啊，阮左脚用的相片，我讲哦，啊足水，无怪够有心哦。啊对，啊即马了吼。因为因生一个是后生，哦，爱足大，迄差不多甲阮按正要变大汉啦，哦，啊无着甲阮添丁个，啊，但因翁足希望会当佫加生一个，啊，但是因两翁阿婆是讲个，因要生这倒啊吼，啊，即马因翁怎感觉保险套佮动破，哦，即波佫也真个哦吼，因翁伫个保险套内底动脚手，怎互因某有心，嘿，啊，袂因翁有承认讲，因为我着想要佫加生一个囝。
阿英无感觉，你若无甲我参详，生囡仔是两个人的代志。阿英伊做胸部了，因安怎吼性欲大发，我看到，现在足忝的，但看到无迄个吼曼妙的身材，哦哟，真正哦欢喜哦，啊就卡咧卡咧又来一次，安尼吼就应该在天气路边的暗时啊，打天。其实火车无早到半暝吧，对，古早嘛是无早到半，因古早人早困啦。无电视啊，无廿四小时啊，即马电视廿四小时无搞过啦，搁手机摕来投呢，是毋是？哟，我那看也袂感觉讲着要来将变，啊，着因闲无代志，罔变高人将出一项无啊。所以讲啊，住铁路变做生囝，啊，就像爱讲，啊，若去龙乳的邓阿婆，超三个月内底，你会发一个心啊？嘿，啊，搁真诶哦，啊，即马因某，因某讲安尼，伊即马搁生第二个哦，伊。那娶伊讲，伊讲第一个是伫厝做过来吼，因大家也做。伊才讲啦，即马第二个吼，伊要去月子中心做。伊讲好，要开要20几万，因人拢啊讲好吼，因兜有钱，因咧开，因兜是开连锁的迄落店吼，有钱。因人讲好，因某讲，我若生第二个，我要请年母。因嘛讲好，我只要你搁生一个，安尼就好。哦，系啊，啊，即个阮新妇这個朋友讲真的，真诶，伊诶经验真足侪，拢从三个外月过了后，即个做胸部诶，即个吼会有心。嘿呢吼，嘿哦，真正是视觉动物啊，对对，啊啊，即嘛讲做精油诶，做侪啊，有啥抽油？本来像荣翔哦，已故艺人荣翔，毋足大块喎。生啊皮包骨，啊，因为阮新妇之前有一个，几两三年前一个朋友来高雄要做了胃缩减的胃吼，胃要缩减迄嘛吼，啊有来伊做，啊讲伫阮兜要过暝一工吼，啊因下早计咱要过去复诊安尼吼，啊伊讲伊做了，啊我昨昏袂记得伊啊。我甲昨昏问阮新妇，啊你的朋友去做胃缩减，现在吼他瘦得超多的吼。我讲是比你较瘦，还是像姐姐呢？像姐姐这样，阮姐姐老超瘦啊，是你较超瘦吧？伊讲我迄种目睭大颗哦，啊，因为头毛拢只水饺食一粒尔，啊，连两粒都袂食，因胃缩减去啊，胃切开对不对？安尼，啊，即摆我瘦干呢，啊，我但是头毛老干呢，肌肉嘛，咱的头毛就是安那，主就是反映着咱的血。你若气血两虚人，就闹他们生囝才生完有无？气血两虚，哦，你做月来先他们做够闹的，哦，你气血两虚，啊，若开大刀了，身体虚弱，他们做够闹。啊，阮新妇对啊，伊摆去吹哦，伊的他们闹几百，我惊死，都要做化疗的，搁啥呢？因为袂食，无营养啊，而且用大便出来臭臭的，是安那？食了无啥物消化就放出来安尼。吼、哦，迄只出头够真吼，啊，为着爱水啊。我就被爱说，真的变成超瘦的哦！爱讲啊，可是头发足够绕他们诶，真诶呢！一个迄往迄足大块，像迄荣翔足大块，爱伊嘛去做直播用，迄后阿伯后去做，伊做足个，伊即马拢皮包骨，即嘛是后遗症啊！啊，拢未食，食少未食，无营养啊，所以规人瘦诶，啊，他们足够老诶啊！啊，你若营养起足充足，你他们会生啊，他们会乌金啊！啊，有诶身体无诶吼，诶，牺牲男地，你像昨天若要登车登无起来啊，伊无腰酸内部屁屁多多，不是囡仔身诶，你看有诶囡仔身诶，着叫查甫载你佚佗诶无？你对后壁看，啊，囡仔一个囡仔，也无腰，也无尻川肉，胸坎搁兼平平，伊嘛是出咧趴，对不对？伊嘛出咧趴，迄个顶无起来啊，迄种着顶无起来，胸部无顶出来啊，尻川肉无升起来啊，哦，对不对？吓，做啥物啊？腰酸内部屁屁多多。迄就顶不起来，迄种就顶不起来。所以你来看，伊嘛是爱付出代价。伊虽然瘦嘞，啊，都袂减，袂减瘦嘞啊。哦，所以你来看他们一楼啊，啊，做虚弱的啊，人变做虚弱的，啊，这嘛是做严重后遗症，是健康较好还是啥物较好？对不对？啊，健康较好啦吼，嘿啦，祝大家啦哈。啊，咱这食素食人讲哦，20年的研究吼，你讲全素者。食全素食人吼，要食到百岁几率较低。咱即马若99岁食素食，你们惊？你们惊？即马营养素补充哦，食到130无问题哈吼。系啊，因为即个吼，即个营养专家伊就讲吼，因为即研究结果显示吼，会当讲是无食鱼肉诶素食的人，
要活到百岁基准吼，那甲这个食肉比起来吼，食鱼食肉比起来，你减量要19%哈，含卵有诶吼，蛋奶素拢无食呢。哦，啊，咱王来说，你若蛋奶素有咧食，就当食吼。含没有卵，牛奶拢无咧卡要转素吼。佛陀都无食到你遐，都无食到你安尼咧。可是咱台湾咧讲食素食咧，佛咧咧食素转台转世界，把咱台湾尔。啊，佛陀伊要选要食素食食肉，伊拢出去吐白咧啊。出去吐巴人啦，你啥你要食啥？你要安那选食啥？葡萄也要食素啊啦，对无？嘿啊，有个人食个含蛋奶素，啊，这起个这唔食是要啥？啊，要升天啊，牙崩死啦！结果你起个烦啊，不做无食吧？哦，对对，你也来所以这个就是讲，这个食素吼，幸福的食素是咱台湾的设计，无安尼，你就打来南卖嘛是食吧。当然啦，卖是过头过无食物件啦，因嘛是食，人穷养生就食啥物啊？啊，因伫西藏有当时啊所在遐吼，伊当时蔬菜无呢，肉济呢，好无？迄个羊肉济啊，羊肉牛济啊，因嘛是食肉，伊也要食素啊，对无吼？嘿啊吼，所以讲肠胃受吼，诶，饮食有三个要点：第一，咬不动哦，你若规块肉若夹袂落，当用夹肉。对不对？嘿呀吼！啊，那两百只一克都不能少哦，吼、哦！啊，第每一顿拢爱食肉，诶、欸，早顿上爱容易哦，舒服就是这个两百只的摄取，下当个加一点卵，啊，无一份肉安尼。咱那些金石一百高纤包，你啊个食一个泡一碗吼，啊配一袋咱的王来酥，啊无就你来配一袋，像讲你咧食馒头是要食啥物包啊胖，还是啥物款哦？安尼你就饱，你是个消费者够够，对不对？嘿呀，讲一定爱食肉，食肉咱身体又该安尼渐渐嘛，该愈来愈勇敢，好吧？祝大家哈，好来，谢谢，来个听第二首歌，江蕙唱的《哎呦哎呦》。

0: 姨哟，阿姨哟，要顶到爱紧哦吼。咱这中秋节盘手嘞，咱今是礼拜吼，啊，咱个拜三我们做十指哦，因为今咱收袂到，因为这个后礼拜落去，人二一号、二二、二三、二四节，这个收费吼，拢做烦恼，讲较收较袂到。啊，个往来所有的数据已经出来，人比咱定价紧嘞，来我甲进广告诶。啊，那咱的现场电话吼，这个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马定讲后礼拜二到啊吼，
1: 拜三
0: 变拜三哦。我你讲你安安哦，变拜三哈，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俄罗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这王来说说大爱见哦，王来说达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苏啦吼，王来苏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啊王来苏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摄，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到，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无吼？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哦，往来速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伊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2: 无，我阁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2: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2: 系对。哦，
0: 哎，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2: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次也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2: 系啊。
0: 硬硬鸡啊，
2: 啊，阿袂老好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是啊。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2: 系啊，啊！你那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2: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信任的啦。
2: 嘿
0: 啊。哦，啊，我改写三客往来做一
2: 套。
0: 好，谢谢哈。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速速度来紧啊，嘿，往来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3: 订迄往来速。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3: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那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改写五客。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
0: 可知哦！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
3: 啊，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哎，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嘞。
4: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挂客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4: 哎呀，
0: 哎呀，
4: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4: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你今天做食，我来偷翁来送，因为我啦，逐摆人咧卖物件，啊，即卖人拢大翁咧卖，哦，啊，都做者通路咧卖，因为超商哦，超商的柜台咧算小，伊该放两粒伫边啊，我来买呢。甲食食，我拢笑出来先啦。因就阮的上佳好食，阮的正做好食。啊，你若要订往来所速度爱紧哦，嘿，迄真有当会订无？即伊即小姐伊旧年连续食三届，用正做食，安尼酸酸甜甜做食，啊，你食足芳足芳往来面，往来吼蜜过糖了后吼，甲控出来，迄个芳气，迄个浓郁吼，诶，往来芳，啊，你酸味啊兼酸甜有够好食。即吼关庙十七号的往来。食起哦，足酸的呢，足酸的，有够酸。这市民你无当买，迄酸甲就是要煮这往来，啊，你甲糖落去，蜜落去，控落去，熬起来，迄个芳气，天然的芳气，天然的甜芳、甜芳、甜酸，迄个芳气，做食。嘿，安那食你就食着规块，因为咱咧无冬瓜果哦，咱无冬瓜果，咱是100%酸往来。你食着粒啊，吼，你食着这个肉，过来，你若糖尿病的人，你会当食糖尿病，像我这也无食，像我也唔敢食，咱会做你甲食。我咧皮无淋糖，哦，我咧饭是正奶酥甲土鸡两块搅搅起来落去烘的， 我来这就包咱这空间狗眼，胖公公往来胖100%往来胖，安尼知影吼吼，迄无咧南，你著当归糖的哈，迄100%做酸甘丁酸甘丁，足好食好食，嘿，迄无食无菜，一定爱订，迄一客甲430，你市面上你买袂到430，咱十地是430。即卖为了十地去了，后十二地哦，千几块拢有，8000到8000几块，今年月饼足贵的，有影无？有影。但是咱的共款哦，一客内底哦，咱的客是有故事的呢，咱的客足艺术的呢，咱的客哦，你看哦，哇，这客真好，你讲足怀旧的感觉，足水的水，硬客啊，哦，啊，过来过用一个纸袋啊，客，我是硬纸客啊，安尼甲伊套嘞。哦，这做430要做盘手嘞，真正礼轻情意重，CP 值有够悬的悬。唔捌食过啦，听人食了知，哎呦，安尼怀念的滋味，一摆阁食过一摆吼哈。你若买两克，到一杯一克是430嘛吼。你若买两克860，860加摕一把土通来说，啊，啊要三克也好，还是要个来土豆糖吼，还是要一个金桔拢好，加起来都1060尔。哦，阿爸1080拢，阿爸1040的吼，啊，咱有都在你家讲，满1000就免运费啊。咱台湾头，台湾砖头哦吼，砖台湾头靠一个，拢总无咧收运费，满1000无收运费。你若是满冷冻的话，冷冻车满1500安尼，啊，这若要做盘手的紧订，因为你若即马订拜三收。我今日礼拜嘛吼，拜一拜三，拜三若收到了，紧去做盘手嘞。好朋友，咱的土王来说，无咧南红乌贼哈，80%王来，无咧南红乌贼，安尼就好啦。
4: 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好吃，讲的好食，讲的王来吼。
4: 很好吃，那个金鸡啦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4: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
4: 谢谢你哈。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哟，嘿。
4: 啊，谢谢。
0: 哎，李先生啊，
5: 王来说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5: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500，阿写起来，
5: 哈，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李先生呀，哈，
5: 对，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嘿，
5: 啊，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6: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6: 啊，我要爱往来说啦，
0: 往来说要个提几克嘞，
6: 啊，就那三克好
0: 啦，三克好啦，安尼做盘手来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啊，老脆软算正常的啦，哎呀，听到哎，老脆软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哈，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条在透起给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嘞，哪怕伊是无个，哪怕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 嗯，对，对。讲一解。
7: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啊、
7: 好食。
0: 真正不只
7: 个汉堡
0: 哦，
7: 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7: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7: 我哦，太吃要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7: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7: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7: 哎呦，
0: 哦，赞的啦！
7: 八十几个戆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7: 来来来，
0: 嘿，
7: 用红枣足好食，
0: 足食足食吼，
7: 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7: 哎，
0: 好啊，谢谢你，
7: 蛋梨花，
0: 哦，蛋梨花，
7: 世界很强好食，
0: 啊，有够赞，
7: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好，拜拜，好，拜拜，
7: 谢谢，
0: 安尼就好啊，好来，我阿兰今嘛个叫富贵粥咧，阿兰卡电话，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咱的好朋友拍摄，咱若就今日要养吼，啊，讲加养一下嘿嘿，加养啊，养啊久咧哈，好来，0800335599吼，这拜三就完完杂志。如果你是听啊拜六个礼拜节目的人吼，我希望这个足简单的享受，咱甲这个好食的物件吼，甲咱好朋友分享。过来，咱真阵啊吼，啊咱落雨雨落水落干嘞对不对吼？咱若如果跟斗三工嘞，雨水烧喷嘞吼。拢啊买一客啊盘手来去送人，也不为过吼。去买一个啊，咱的这个啊吼，后面个去送伊，好不好？那像咱落地做落做大落雨，还是咱了今年，咱来装神嘛。哎，今年有啥物人甲斗三工着？哦，咱的温州人，咱贵人，哪怕伊只是吼，咱讲的是迄落举手之劳，拢无要紧。 做一个盘手咧，啊，花啊插进前，啊，咱咧是无防腐剂吼，啊，所以咱若是收着了后，哦，咱你若是收着了后，紧摕去送你亲朋好友，花啊插进前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来介绍富贵组甲快乐组的，哦，啊，你若听着，你甲小弟讲，啊，我甲定一组，安都因为电话即马听袂去，哦，电话即马是听袂去啊，歹势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优待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热起来，迄个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变会芳开啦。哦，这鸡、個、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佮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送你一包，哦，咱的这个好吃的球底底，咱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啊，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哟，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你那是走恒温的车，不是冷冻车，1000块就送啊哈！啊，就送恁家挂发票拢做一过。啊，那冷冻车1500块，像眼前一斤400。哦，啊，那4斤1600，啊，咱优待1500，搁免运费哦。哦，这上个赞的哈！哦，啊，咱的0800-335599。你若富贵组的吼，伊即个啊拜三收会着吼，啊但是你若是快乐组的吼，快乐组在后礼拜吼，就21号到22号，吼啊咱这中秋节吼，然后好，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优待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哦，啊，过来，哦，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啊200块，食，拢甲买当来食，啊，咱即马吼，搁咱一组赏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济，我阿摕11包，吼，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佫有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若即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收吼，安尼，吼、哦，啊，咱佫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吼、哦，安尼佮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哦，啊，若要订购啊，电话都拨到你用， 但咱这组较晚到吼，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这组快乐组都要千八块坐吼，这都要到这个九月二一，还是九月二二，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好来，谢谢大家，打电话都用这过年过节吼。啊，这个拢是大实惠，啊，但袂当胡萝卜济，嘿，安心多，足济人是做盘手面哦，足体面的啦，啊，食讲足好食，迄真材实料足好食，嘿，卡电话到，看你咩啊豆咩啊甘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卖讲要搁买，搁要订就订无啊，足济拢订无咧，像这大姐，足好食，那会超好食，我是不爱食饼的人，但是我都食两袋啦吼，啊，要搁订讲无啊啦。刚刚都哎无啊，你数据出来啊？
8: 你好，你好。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8: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8: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啦哈。
8: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啊，无啊，
8: 没你。吃干安尼啊，嘿啊，吃干无啊，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
8: 我
0: 讲
8: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8: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今仔拢无啊，拢人打电话回去的啊啦。
8: 哇，
0: 嘿，美女，过来。
8: 啊，当然没你啊！
0: 拢没，拢无啊！
8: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8: 好假，今天都好假啦！哎呦！
0: 有食到王爱爸无啦？
8: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8: 生病啊，生病好假！
0: 真正，哎，你外阿做收诶？
8: 哦，做收诶，我要赞，
0: 真正赞，谢谢你！
8: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假无啊？
9: 哦，我要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买十克嘛无啊？啊，捌食过无？
9: 有哦，
0: 这摆食的呢，
9: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我阮的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嘿，酥来啊，足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9: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下再共撕，要一要共撕，要800克掉了，无啊，未阁出来，无啊，明年啊，
9: 明年哦，
0: 嘿，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9: 好
0: 啦，好啦，啊，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哈，谢谢谢谢。啊，是我今年第一摆食的哦。
8: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了哦，阮家有人讲讲啊，这烟肠那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结束。问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一年做卖几间？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啊。
0: 嘿啊。
8: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吧，啊，拢无
8: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的啦。
8: 嘿嘿，啊今仔日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哈。嘛买有就第三届啊，
0: 嘿，
8: 我都唔捌买啊，再无时间听这个，我后买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都老记的扛棒安稳啊啦。
8: 对啦，安尼届我都后届我都会买买正济啊。
0: 啊，谢谢，谢谢，照顾你哦嘿。
8: 好，谢谢。
0: 哎呀，拢谢谢大家啦，介绍我记好起来吼，介绍你像咱的这个汤来说，最好食，嘿，你食一届就调啊啦。食一届的做，啊，你若要搁搁加好食，要进步好食，世界好食，你收着了，你若想要食，咱当老气炸锅有无吼？你得家烘一点钟啊，啊，慢者，一分钟两分钟，迄个起来香气好，迄像要加出炉起来，嘿，啥你无老烂都难啦，无可能无老烂啦，你得闻到吼，迄个气炸锅，迄个香气起来，你就老脆烂啦。迄生甘芳偌赞，迄毋是化学诶，迄是真正正往来吼蜜糖哦，传统诶手艺落去做诶呢，足好食好食，足侪糖尿病人吼，啊毋敢食甜啦，求这卖食，求那卖食，即块你毋通求。我讲，你若下早起吼，配牛奶啦，配豆奶啦，半波半豆人来客气，配茶米啦，泡咖啡啦，吼，迄偌赞，你敢知影？啊是下早你甲泡一杯咱诶金石100高纤包来甲配，巴咚咚，啊啦半波半豆做点心啦，安尼你看偌赞。人生真美丽吼，食食食食食，今日订无尔，紧等下甲食你甲知，好真正有够好食。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唔当错过人过。

来，电话接到笑了甜蜜蜜，来敲电话，现场是0800-33-55-99。今天是咱这活动啊哦，土王来说，红泽演唱，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日，今天是一个最后的礼拜日，就今天最后的礼拜日就今天日了诶，0800-33-55-99，念收紧较慢嘞，0800-33-55-99。

0: 青春般
1: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啊，等下吼，落节目了，会甲你回电话，会回电话，甲你卡，回电话，甲你，啊，豆你免紧张吼，因为即摆顶关是即摆，因为今日是最后一个礼拜日啦吼，哦，最后礼拜日，所以咱电话较济，哦，啊，咱豆话紧，你只要卡电话小姐吼，伊那个啊，你等下落节目你卡我，伊就回你电话，啊，豆讲拢免紧张，好无？啊，因为这年这些就是安尼吼，啊，咱若有行吧行吧，啊，若无行吧，你就嘴食面一定爱嘛，连续休四天。那囡仔回来吼，啊，要食东食西，咱都有。啊，莫桌顶空空，冰箱空空，啊，若无想咧过年过节，啊，若袂晓传咧，无紧，我传便便吼，规个规家伙拢听我食。哦，你甲看啦，有在哦，这烟尘棒无断无菜，烟尘棒。啊，烟尘口干嘛？你讲个啊？
2: 啊，就那人迄个听众讲个，酒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1: 啊，个卫生
2: 就对啦，
1: 酒坛好吃
2: 啦。
1: 啊，个就只包卫生啦。
2: 啊，真正讲煮烟尘不就好食？
1: 烟尘，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2: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烟尘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家饭好好食干呢。
2: 对啊，
1: 香公公
2: 够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吼！
2: 好，谢谢。
1: 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2: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2: 有啦有啦，嗯、
1: 真正早年就倒的啦吼。
2: 哎、
1: 欸，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3: 哎、欸、呀、啊，哦，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欸，欢迎你来这倒哦。哎，
3: 捌啦，
1: 捌食过啊。
3: 有啊、
1: 哦，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3: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3: 哎、
1: 欸，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3: 好啦，好啦，
1: 啊，谢谢你啊。
2: 那我当然甲煮烟尘饭真正好食。
1: 第一摆煮烟尘饭的吼，
2: 嘿，
1: 啊，迄饭有影加足香的无？
2: 哦，香，香，
1: 唔捌食过讲烟尘饭怎食？
2: 迄烟尘佫足久时。
1: 哦，就我讲，哎，只啊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2: 嘿啊。
1: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2: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吼、喔，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1: 嘿，安无就好啊，
2: 有够简单，
1: 做方便嘞，啊够好食。
2: 像懒人饭，
1: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啊你有敢

0: 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1: 好，煮饭诶。
0: 哦，足好食。
1: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0: 对啊。
1: 我一概欢喜。
0: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1: 真诶，啊，搁在咱咧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
0: 嘿，
1: 一只鸡蛋啊，吼，
0: 嘿啊，真好食，
1: 真正真好食。
0: 四斤，
1: 好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0: 啊好，
1: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嗯。
1: 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1: 阿捌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1: 第一摆哦。
2: 嗯。
1: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受到热，行一行才甲你叫啊。
1: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那好吃，我就搁少少补啦。
1: 好啦，甲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2: 好啦，
1: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哎，
1: 十包多清淡啊。
0: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1: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0: 好啊。
1: 侬要猪脚豆哦？嘿
0: 啦。
1: 我最爱食猪脚。
0: 好啦。
1: 好啦好啦。
0: 我要食一下
1: 猪脚的。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0: 好食不？
1: 做食做食，等下。
0: 我来食几下香
1: 啊？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0: 啦。
1: 人都做食啦。
0: 啊，
1: 我下家人哈。
0: 好啦。
1: 啊，佳节愉快呢。哎，来你好，你好。
3: 该无闲哦。
1: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3: 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王来苏啦两盒啦。
1: 王来苏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4: 好，来谢谢大家。
1: 龙谢谢大家。咱电话都甲卡，咱都来食过年过节吼。啊，方便里边谈厝安尼，有人翘卡恁去手尾食到花休。哦，啊，咱的食的物件，你像咱的土红来苏是做热销哟，迄种季节限定的，迄种做热销季节限定的。你若捌食过这年啊好食的王来苏哦，咱老兵拢捌食过啊。你包括公司行去哦，拢按定几啊百客去送员工的哦，因为做好食好食，啊做体面的啦，食啦食啦，啊拢来个食，因为这个食吼，都是一种的幸福啦嘿。卡电话到，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帆风顺。

0: 我
1: 看过啊。哦，那买过，知影盐城好食啦。咱这哪咧看店早拢知影啦。
0: 系啦。
1: 啊，安尼我写个福星寿啊吼。
0: 系系。
1: 啊，我写四斤千五，好不好？
0: 哦哦。
1: 啊，你啊，我写拜三收甘好。
0: 哦哦。
1: 啊，拜三就够啊哈。
0: 哦哦。
1: 啊，谢谢你哦嘿。
0: 好。
1: 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0: 哎，喂。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盘手蛋哦，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食咱咧土方来爽哦，甲红枣腌成了也心花开啦，有够欢喜欢喜。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一阶段吼，八点啊九点吼，啊咱是无赶快客服小姐甲做服务的，伊就按落刷卡过了，因为多写做者伊的一条一条慢慢甲你回，吼啊你莫卡一摆来，因为无赶快小姐听。哦，无甲阮小姐听，啊！咱八点啊九点即旁的好朋友吼，你卖阁卡来啊吼，免卡啊！你也无甲回，伊会甲你回。你若看空七个电话，甲甲阮听者，因为咱咪咪笑广播房吼，啊，阮的总部是伫高雄吼，咱的高雄中央区吼，啊，民族一路926号。啊，包括像今日礼拜日，你万当人来高雄，就来阮的历史博物馆行一撮，你甲知影哇，真无简单呢。你会甲阮比哦，大拇指竖起，大拇指额都比比阿笑广播房。你慈义博物馆是做难得，咱全台湾你看袂到，就是慈义吼，而且博物馆内底吼金碧辉煌，哦，伊个拢是14世纪吼，而且艺术品，哦，你若爱看艺术人，你唔能错过人过吼。你慈义博物馆，因为咱即摆各大媒体，包括做者遮少年囡仔咧打卡的景点吼，啊，拢会来咱遮，包括做者吼，即个大专院校吼，大学的吼，规旁的吼。啊！老师带来看，来参观阮的历史博物馆吼，即做价值吼，即博物馆难得你无当去看这吼、個，啊，这嘛是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内底吼，系啊，啊，所以讲都真正赞啦，好啦，好食的物件伫咱兜食，吼，啊，咱咧来引颈期盼的，啊，就即中秋节啊，你来食着，你若拄啊卡，你莫搁卡一届，你来搁加卡，因等下迄小姐伊会卡电话你，吼，啊，恁甲讲个，因无讲迄小姐听一百个，你卡即个讲咧，啊，讲了袂好势啊，好无吼？那咱带咱顶家拢说说你，哦，啊，咱等下咱的客服落去，伊会甲你回电话哦，伊会甲你问的，爱豆豆甲你问，啊，你豆豆甲讲你要食啥物，吼，安尼敢问吼，嘿，啊，食，我买怎啊食？这年这时一定爱订，你若即马订港哦，你像咱的往来所得要无啊，往来所得已经按到16号啊，按到16号，唔是按拜二，而是按拜三哦，按拜三，啊，这一冬啊一届足热销的，迄足爱好食好食，啊，你一定爱订就对啊吼，来你吼一定爱订，你啊知哇，这口感真无同款，你有比较过，你啊知，哎呦，咱就第一名，真就第一名。啊，无食无菜，来啊，我一日开始我甲短短吼来，我先甲短短进个广告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摕背包，哦，咱内底有咱的红枣烟钱，哦，啊，用土王来锁哦，吼，弄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哈，安尼起来都要1840，咱个给送你一包吼，这个手袋袋，这底卡哦，拢用提诶背包，这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摆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即组就咱的这个吼，赏月快乐组诶，赏月来，你那好吧，你若要16号收，剩48组，哦，咱即摆收伊出来嘿吼，咱若要16号收，剩48组，咱的土王来说16号要收剩48组。吼，剩48组，啊，咱电话都拨，你著甲买2克、买3克吼。哦，你若像讲咱的那2克，2克就是860嘛吼。你要得看市面，看十地内底咱真真正正，啊，而且你讲挂这地啊，都互你安尼个430。吼，啊你若是2克860，吼，你甲加一个，咱比如讲咱的减码两个加薪方块数吼，跟加一个800块。哦，安尼个多1040，安尼免运费啊吼，安尼就免运费。哦，啊你无一个土豆糖好啊吼，啊无就土豆糖，吼啊无啊要加一个金桔啊。咱若走普通车就满1000块免运费吼，安尼若走冷冻车，吸着冷冻爱走冷冻爱满1500块，1500块都足简单，你若像430嘛，甲乘以3克得啊。哦，无这是伊就等，啊那烟钱啊，就是红枣烟钱，红枣烟钱就是一斤400，吼啊要4斤哦，我优待你算你1500，啊1500就免运费啊。哦，啊，若倒起来哦，若买5斤咯，20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就是安尼，哦，咱咧办的活动就是，你着十里到豆豆，你爱食也可以吼，哎，啊，你着着食，就像咱讲买烟钱饭的，食足好食，好食啦。
1: 讲的 Q 弹好吃，反正足好食就对啊啦。
0: 啊，搁卫生，
1: 就对啦。
0: Q 弹好吃，啊，搁着一包卫生啦。
1: 啊，真正讲煮烟钱不足好食。
0: 烟钱，你讲价格安怎煮？你讲。
1: 啊，都赶快甲主管赶快啦！眼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成主管安尼揽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1: 对啊，
0: 香公
1: 公够菜安尼。
0: 我刚赞一赞哦。
1: 好，谢谢。
0: 哎，谢谢大，谢谢黄大姐哈。
1: 哦，感谢你。
0: 今日那拜三要收的土王来说存400克，好，存400克。哦，啊，咱往来所是无红遮，你啊订着了拜三收着，拜四拜五提送你亲朋好友。花个插进前，我讲咱进前风台巨灾足济哦，哪敢斗三工的人来，咱斗敢斗雨水也好哦，还是咱亲朋好友咧惊担哦，会记你着甲摕些物件去送伊食。哦，要得食，要食物件，食好食，你莫摕去送个有爱的啦，臭牛奶咸的啦，啊，冬瓜糕呀，迄落物件你莫摕出去，莫送较赢，哎，知唔知？要送送啊，心肝大地，要食食感恩，食感谢，食好食，食怀念，食笑脸的，安尼就对。食食食食食，该要怎食？卡电话哪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无他偌长途安尼，搁十二天就中秋节安尼，今日九月十三暗吼，啊，九月二五开始放假，放四天哦嘿。开始放咱的厝的婆婆放四天，我哈，咱嘛放四天，所以讲咱若要订单要紧，较早收到即卖电话都拨利用。现有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烟钱饭无食无菜啦，土王来说无送也无菜啦哈。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敢讲好，讲好食，敲电话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偌好食！往来所我讲啊，我是倒手，用倒手摕，你正用正手摕倒手，爱甲回咧，或者会缩缩缩啊，缩缩缩，会安水，会安流泪安尼，缩缩缩啦。嘿，奶酥甲土鸡两落夹夹落搅搅落做外啊，哦啊，这鹅起来，而且往来甲这蜜糖落啊，空空空空啊，胖空空，胖甜啊，胖甜，胖酸啊，胖酸，甲包了个香的啦。啊，这无人往来过一下，啊，过来啊，哦，无人当过过，咱的无人红这啦。100%无染红污剂，挂挂底拢做过，人家430粒捡起来，满1000块免运费哦耶！谢谢大家，爱食一定爱食。过年过节无食无菜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加养一小嘿吼。
2: 食无啦？
1: 好啦。
2: 啊，卫生物包了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嗯、
2: 真正责任叫倒的啦吼。
1: 哎、
2: 欸，好。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伊人来的哦。
3: 哎呀，真欢
2: 哦！哦，真欢哦，真欢就对啊。
3: 捌啦，
2: 捌食过啊。
3: 有啊。
2: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3: 有啊，真好食。
2: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3: 哎、欸。
2: 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3: 好啦。
2: 好啦，啊，说，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4: 你食了第三届啊？
2: 哦，
4: 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2: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4: 很好食，我拢用过烤的，我拢先解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2: 哦，煮饭的。
4: 哦，足好食。
2: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质真正无同款。
4: 对啊。
2: 我食个欢喜。
4: 迄个味道还袂食到，就
2: 皮了味足香，听无？得皮了，咱迄个香鬼的味道足好食，好食。哦，迄咱的烟钱哦，你要甲杀的，真的。菜、煮饭的、烘的、炒饭的，吼，无食无在。我讲，咱咧是 CAS 所认证的卫生、吼品质 ，ISO 食品加工厂哦，专程低温设备做生产起来，迄只正甜肠啊，正甜蛋，温体猪迄只腿骨，咱毋是咧卖烟尘干哈？有诶，你像咧食烟尘干同款。啊，讲烟尘干，啊，着规个拢安尼，规个顶壳壳安尼啊，啊，因为迄着正肉嘛，迄毋是腿壳嘛，腿壳才会酒丝，才会甘汤汤，才会好食。啊，再温体煮起来吼，红枣入边，养生好气味。这大实惠，这一斤400，买4斤邮袋你1500，唔免运费，送你甲恁兜去，佮挂发票做一过。哦，啊，这好食的物件一定爱紧来吼，咱兽医佫来咧甲你讲啊吼，兽医来咧甲你讲吼。 真的，啊，佮跩咱的正低等啊惯的无同款，
4: 嘿，
2: 一只低等啊，
4: 嘿啊，真好食。
2: 真正真正，
4: 好
2: 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4: 好，
2: 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哎，
2: 要甲寄4斤哦。
1: 好啦，
2: 啊，捌食过无啊？
1: 要唔捌咧？
2: 第一摆哦。
1: 哎，
2: 哦，你若冻啊久啦。
5: 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吃再给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吃好吃才
5: 有
0: 啦啊。
5: 那好吃，我就搁照烧布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就好啦
2: 啊。你轻松去啊，你轻松去啊。哎，
0: 十包多千六啊。
6: 十二包搁上十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6: 好啊。
0: 拢要低卡得哦。
6: 嘿啦。
0: 我最爱吃低卡哦。
6: 好啦。
0: 好啦好啦。
6: 我要吃些低卡的。
0: 哎，我低卡足 Q 的，够好吃。
6: 好吃不？
0: 好吃好吃。
6: 哎呀。我来吃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6: 哎啦，
0: 人都做食啦，啊，我下起啊哈，啊，佳姐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7: 介无用哦。
0: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7: 迄个眼前你个电视机啦，迄个王来苏啦，两阿伯。
0: 王来苏啦，天两阿伯啦。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姐愉快哦嘿。哎，你好，你好，你讲周江。
8: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嘿 ，KIA 馆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8: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欸，所以
0: 周小姐这个不过瘾，你甲看，我来托王来说，你爱比较过，我那再高讲，我不是高过，因为我足够去试。我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因为我去吃人诶，超商诶，超商你若要甲买买单迄个柜台，是毋拢会放柜台伫遐个，足侪间无同款。包括我去食咖啡，迄食咖啡嘛拢柜台伫遐。迄若食者我会笑呢，毋知笑啊笑，有够欢喜，是阮诶上佳好食。迄真在是迄芳桂真正赞诶赞啊！迄无食无菜吼，你若是素食蛋奶素，你有食你就当食，迄无问题。你若是糖尿病，哎呦，强甲食，毋敢食，也毋敢食，你来食，阮诶外皮袂甜啦。你爱配茶米配咖啡啊，吼配无甜的，诶，这个豆奶通通都可以吼，半包半豆，因早做早顿做条做宵夜做这个点心拢可以，好食。你爱食这个年节是一定爱食看卖，你爱知道，哎呦，足享受的，真正享受哈，谢谢大家诶。
8: 我前两天
0: 啊，电话是咱0800-333-5599，啊，咱今爱，咱今仔日吼。啊，咱的好朋友，咱今仔日你也养较久嘞吼，加啊养一下，莫一个挂掉去吼。咱拄啊8点到9点，这小姐无同款嘞，伊你当厝等也敲电话你，你拄啊留电话，伊家讲要回电话，伊就一定回你电话，安尼敢无吼？好，啊谢谢大家哈，谢谢。
8: 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
0: 食个不过瘾，你看我好食，食个不过瘾嘞，嘿咪食个，哎呦，这地食未完啦、啊，有无？唔是啊，哎呦，顶啊这地食未完，咱嘞唔是，食个吼，食个无够瘾啦，嘿，食个无够瘾啦哈，0800-333-5599，啊啦，眼前世界好食。
8: 是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
0: 咱的王来说的倒数啊，喂吼，谢谢大家哈。
8: 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8: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讲的王来，讲的王来吼。
8: 哎，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
0: 好吃。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8: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一定。哦，我一定。啊，中午你家这鸡多好吃，这个妈妈讲哦。啊，我拢袂记你的电话啊！啊，迄阵刚去学电脑，刚去找恁的电话，佫开无落，就想要食恁的金鸡蛋呢，吼、哦，就想要食金鸡蛋啦！你来看，即个挂打家己当归贵乡仔啊！
6: 哎呦，我哪搞我哪，你也怪
0: 贵。哎，安尼想着讲金鸡蛋才好食吼。
6: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6: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蛋。金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6: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改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吼。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6: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6: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6: 好，谢谢。伊因强哦，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推起安尼煮起来吼，哇，软呢。
0: 诶 ，QQQ。做只
6: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6: 你弄做只，哦，做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6: 啊，我咧 QQQ 哦，啊，赞啦，我点去噶，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出诶，
6: 哦，好食，我好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心内水就潮潮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哦，
6: 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诶，我就要。我都好多油米放你的
0: 嘴。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的，
6: 有啊。
0: 三夹，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6: 有
0: 哎，安怎的？哎，足胖的吼。
6: 是哦，啊，而且饭加食半碗。
0: 加食半碗，紧嘞，紧来甲订。 另外这个妈妈讲啊，啊定无啊，啊无食好啊定无，唔通无食好，一定要有食好甲对哇哈，来，甲听妈妈甲你分享诶。
1: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才好食吼。
1: 吓，足好食。
0: 诶，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1: 有啊，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1: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吓啊。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1: 啊！即要去等啊，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盖尔啦。
1: 啊，一档卖一盖尔。
0: 一档卖一盖尔。
1: 哎呦，我不要去啊！
0: 不要去。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摊买无？我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一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1: 哦，足好食啦！
0: 做食，
1: 我阿妈食了印象真好食啦。
0: 做食，还个红枣还胖胖吼。
1: 系啊系啊系啊，胖诶！
0: 啊，你妈叫帮者做食，紧来紧来订，订我着留互你个，互留你咱买回。哎，安琪哦。哎，做卫生的啦，咱那是吼爱素食品加工厂所做生产，用低温转定、低温设备，啊用温体煮了马上吼，温体煮拢马上就随着甲灌烟尘啊，啊咱只滴灯啊灌起来吼，一包一包真空包装，包括做好势哦，迄一包一包一斤重一斤重，包括做好势哦，安尼400块，哦安尼啊甲恁订讲哦四斤就四包千人吼，啊咱算你1500尔，啊搁免运费，你看偌赞。这市面上啦，走冷冻车全部拢爱2000起哩呢吼，咱搁俗你100块，搁送你运费呢。吼、哦，再讲这着老都老紧，这董事长真正了，大家哦快乐过节，啊忙错过，足好食好食。你着在冰箱啊冰嘞吼，嘛那着中秋节过了，咱嘛是当食烟钱啦吼。啊，咱着来冰嘞，咱要甲食甲煎两条啊，配饭好食甲冰去。啊，恁若甲煮了煮一个烟钱饭的饭加食咧几样碗。这妈妈在大听声，这个换点早干无话换，换无二十担嘛换三十担啊，对不对哦？系啊，哎，我唔知眼前真好食，足嫩溜的，足好食，迄正腿骨悬的，迄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眼前上介好食，红枣入味啊，养生好气味。妈妈讲哦，买2000块价值啦。
6: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买厝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推起安尼煮起来吼、喔，哇，嫩呢、
0: 欸！哎 ，Q Q Q，
6: 做只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6: 嫩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哎呦，谢谢，
6: 哇，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单，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出诶，
6: 哦，愈食
0: 好食，
6: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臭臭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钱煮烟钱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6: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个啊，我就合作有你放你个
0: 事。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脚诶，三脚诶。
6: 有啊。
0: 哎，三脚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咸有诶，安全的，诶，足芳诶吼。
6: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0: 哦，迄种欢喜，啊，加一份欢喜啦。
6: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姐。你好，你好。
9: 我
0: 系
9: 啊，
0: 要送
9: 人个
0: 呀。哦，要找要，我要用八 K 哦。
9: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9: 啊对。
0: 好，来，卡电话哦，咱来进入倒数啊，0800335599。听众朋友，做伴手咧做赞的吼。啊，咱的红枣以前，咱买一包一包包甲做好势吼。啊，你来咱的土王来说吼，迄个客啊，请你甲提起来看，做故事的吼，很有故事感。咱迄客啊客啊，好做故事的。嘿，真正哦，啊，足乡土的感觉，啊，过来，咱这挂手袋啊，嘛是抓硬起来哦，啊，甲伊套咧，咱一组430，要对找甲咱遮啦，真材实料啦。你看即马去市面上咧走条咧12袋吼，有用800到900起哩，咱免咱430，哦，你着捡起来满1000就免运费啊，免甲付偌济，满1000咱就免运费啊。你若讲啊，若无得两块土往来做啊，摕两块啊。加一包金桔，还是一包土豆汤，还是一包鱼尾酥，还是咱一包这咸鸭两夹心番块酥，还是买咱这鱿鱼条也可以，满1000就免运费，好不好？卡电话都一定爱食，这个年节时啊休4天的一定爱食。哦，咱若要来露营，要来爬山，要来佚佗，咱就通食吼。包包啊，可能就通食，包括做一些卤面吼。啊，若讲啊，要做伴手嘞，人啊，咱去人兜唔好空手好下，摕只伴手嘞较好看。那来咱兜嘞，卖桌顶物件空空，冰箱啊空空，无物件无半项。哇，你是咧过什么日子啊？买两包放伫桌顶，人来客气，囡仔是谁？等下亲戚好走，亲戚朋友别再来咱兜，咱就物件好食，啊，就是安尼。啊！咧过节，都咧过节嘛。啊！啊！礼轻情意重啊！卡电话等，啊！咱加减挂，咱即摆加减挂歹势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五五九九哦，谢谢大家。来，你好，你好。
9: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
0: 哦，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9: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9: 你用干哪买猪脚
0: 哦？会啊。
9: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9: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9: 好食啦，去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9: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买猪脚。
0: 足 Q， 人我教阮甜丁个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个食一包呢。
9: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
0: 我甲买
9: 十包
0: 啊！哦，真正
9: 做
0: 食，嘿
9: 啦！
0: 哦，安尼真正爱食猪脚啦，
9: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9: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9: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9: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9: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9: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10: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10: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10: 哎，好食，唔知要买。
0: 好多店咩？好食到要个要到安尼内行的。
10: 嘿嘿。
0: 四斤1500的啦吼。
10: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住 B 头的啦。
10: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
1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1: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11: 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煮啊饭，
0: 哦，煮饭的，
11: 哦，真好吃，
0: 真正做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1: 啊，
0: 食个欢喜，
11: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在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11: 嘿，真好食，
0: 真正真好
11: 食。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
2: 对啊，1500免运费啊，你看偌赞哦，1500免运费啊，谢谢大家敲电话，现就是咱的空。0800-33-55-99，你就收到，你就先三心啊啦！你就收到哇，人这包括这卫生哦，早都爱定这，即马现代人拢注重卫生，这走地一定爱哦。COVID-19 即马咧大严重咧哦，每一个包装上拢重卫生啦哈。0800-33-55-99，阿婆的东河市嘞，电话打比东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年轻。是讲
1: 你莫莫讲几十地拢食了的。
2: 好，哎、欸，安尼落雷德啊，落雷德啊。地嘛，哦，好，好，安尼。诶，迄米哦，甲咱原本咧煮饭的拢同款，拢米拢水拢同款的。唔免你要甲犁犁，甲犁一下，甲剁剁剁剁，甲犁一下也可以，犁一下，反正汤味就出来啊。嘿，甲犁犁两下就可以啊。
3: 哦，免切啦
2: 哈。免切免切，你甲犁犁就好啊。伊汤汁就做崩出来，啊做一锅崩哦，吼，有够好食好食。
3: 啊，啊你我眼前迄个细菌啦哈。
2: 哦，细菌好细菌，安尼放清哦。
3: 往来说我看了。可以是的，
2: 有这么多人的哦，有这么多人，
3: 啊，无，伊一盒是偌济啊？
2: 伊一盒吼430，内底有十袋，
3: 哦，啊，十袋尔，啊，
2: 啊，要四包啦吼，
3: 四包分啦，嘿啊，
2: 好啦吼，好，
1: 1500，
2: 烟钱啦吼，
3: 烟钱，啊，你金吉啦是安怎？金吉啦，
2: 金吉啦是一包200。
3: 好
2: 等下10点给你电话拍摄哈，好不好？

0: 歹势啊！哎，拄着我，我甲阿曼斗，安尼就打打斗，因为我做节目，我无多吼时间伫咧甲伊斗歹势，吼歹势。你等下落山口，斗打斗好，哪斗哪泡茶拢无要紧啊！吼，我咱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啊，这就是个食嘛，啊，食就你这时啊，好，来你好，你好。
1: 安琪，我问是你王来锁，咱放偌久？
0: 王来锁拢无当足久哦，王来锁超一个月尔，半个月。
2: 十月份
0: 尔。甲十月初。
1: 我甲你订，我看免啦，我有通风，我惊无法度食紧。
0: 好好，啊，我甲你回，啊，拢卖啊吼。好，啊，我甲你写卖啊，取消啊哈。
1: 好，
0: 谢谢，好。迄其实嘛，我倒讲有通风人，你甲更加爱食，安那讲哦，因为吼。你啊，穷敢咧穷啊，这唔敢食，迄无哪食。咱的外已经拢无甜啊，咱的外啊已经拢无甜啊。哦，爱是往来天然芳，甲咱这蜜糖落去控起来，吼、哦，迄种食，无食无菜。咱也当食爱享受，咱若你身体过用起来会当食，咱爱享受吼。啊，食，甲要怎食？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人咧订袂到咧，你唔食，你糖粉也唔得到，但咪只你糖粉酸也袂当食，对唔对？你糖粉专门拢当食，卖食济倒啊吼。哎，你这下食不着，较无菜哈，爱对人享受啊，因为食着好食物件，你分泌脑内啡呢，对不吼？你脑内啡出来，你足欢喜的吼。0800-33-55-99，我拄下都讲了，带糖粉两粒羹啊爱食，因为你上课上课我拢无食，咱的外也是袂甜的，咱的外是这土鸡啊卵哦，甲奶酥做甲搅搅起来吼，袂甜啊吼，咱来蜜着咱这糖。哦，咱的王来酥，哦，咱只王来蕊个蜜糖了起来，啊，个蕊个香的，吼，食一解你学了啦，你大家足期待，讲但是要搁卖王来酥啦，你若食我呢，你放食袂下，是安那，真材实料，迄真材实料，迄拢只王来，迄王来无咧南当归哥呀，南当归哥咧无菜啦。

0: 哎，我免食吧，因为剩十克啊。哦，咱今仔讲剩四百，只剩十克啊。通来说剩十克啊，吼。啊，即摆是剩十克，咱就无啊，无通别着像即个大姐吼。哈，食好食要搁买无啊？嘿，即像食要搁买无啊？吼，无啊，吼，就是安尼。好，来你好，你好。
1: 爸，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都无啊。你今日刚收到尔哦。你即摆若订的收的是拜三。你拜三收到，白事都无啊，吼吼，白事都无啊。
1: 收到好正，像你讲要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吼。
1: 唔要啦，唔要啦，好正啦，
0: 好正啦。啊，无啊，每年一届，一年一届，一年大概这大家都会重演吼。那老朋友。老闽讲，老闽啊，知影你卖种紧，知影紧起来，紧捡过起来，知影要送亲朋好友，我先甲订订我起来吼。啊，若新兵唔捌食，啊食看卖，等于你食到你收到的时阵，哇，卖有啊，咱就无啊吼，系啊吼，啊我免食卖，因客户叫我卖食，食卖会超过期吼。那公司无个叫回的话啦，那无个叫，咱就无啊。甲王来说，甲今仔日，吼王来说就甲今仔日啦吼。谢谢大家啊，卡电话。哎，王来说买电话了，小姐，你打电话，王来说买电话，即马都先来写，看人用主管歇过嘛，啊，主管讲啊，无啦，个有订，啊，那个有叫就叫，问真是咱即马是无回啊。王来说现在四百卖完啦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你好，你好。
1: 爸，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刚收到呢。
1: 我今日刚收到，都好正啊，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刚回信咧，讲一讲回信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吼。
1: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正啊啦，好
0: 正
1: 啦。
0: 啊，无啊，
1: 你食甲安尼啊，嘿啊，食甲无你买啦袂。
0: 好，加在你今年有甲食，你才讲真正像我讲
1: 今年收食。无啊，都无啊，佫买袂都无啊。
0: 啊，是毋是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唔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啊，拢人敲电话回信你啊啦。哎，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啊！
0: 都没，拢无啊！来，换一个妈妈要过来订，妈妈爸要订，妈妈要订五组吧，无啊？
1: 哇，拢无啊！
0: 拢无，安尼哈！
1: 好正，今天都好正啦！哎呦！
0: 我食好，迄配咖啡偌好食，然后因为爱食咖啡，啊，你若甲配牛奶，配无甜的豆奶，吼，迄人间哦，都足快乐，还佫会当用这个嘴来食物件，迄就是享受啦。爱珍惜啦哈，
2: 我爱爸爸啦，
1: 有啦，
0: 哦，真欢喜哈，
1: 生病啊，生病超正，
0: 爱你外阿做收诶，
1: 哦，
0: 做
1: 收
0: 诶，
1: 我要今天赞。
0: 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阿哥食无啊？
3: 哦，我买五 K 啊诶。
0: 阿乐无啊，拢无啊，都带讲买十 K 吧，无啊。哦。阿爸食过无？
3: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3: 好吃哦。
0: 好，真正好吃诶，好，阮诶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咧酥来阿足好食，酸甜啦。
3: 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诶，再讲四要一要讲四要八百 K
3: 了哟。
0: 无啊，未阁出来，无啊，明年啊，
3: 明年哦，
0: 迄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3: 好啦，
0: 啊，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哈，谢。
3: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3: 遐真好食。
0: 迄腿口胖有 Q 无啦？
3: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3: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3: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之后才阁卖啦。
0: 伊迄一冬卖一届尔啦。
3: 啊，一冬卖一届尔。
0: 一冬卖一届尔。
3: 哎呦，我好奇啊！
0: 对，我讲一下，妈妈讲安琪，我要搁家买有摊买无？我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3: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毋捌食过因强，真好食的。
0: 真啊，做食还搁红做还胖胖吼。
3: 系啊系啊系啊，胖诶！
0: 啊，妈叫明年再搁来哈。
4: 做食吼，做食你看，啊，订不着咱做歹势了，啊，订不着唔甘嘛，啊，但数量嘛是有限。我来讲，我讲咱的王来说哦，伊是做热销的啦，迄种限定诶，拢限定版，做热销只足好食好食吼。啊，过来咱呐，如果咱过到今日，啊，就看明仔主管，因若讲够调回，咱就啊，若无就无啊。啊，因通常人咧做王来说，就忙提早休困啊，因嘛提早放假吼。啊，啊，到若有订着，上爱有谢谢大家吼。啊，若无订着，你像咱的卤味，别当订。哦，咱的卤味这规组你别当订吼。咱订咱的卤味，我来看咱的卤味哦。嘿啊，订卤味也可以啦哈。哦，这快乐组这也可以啦。嗯，食，拢爱买单食。哦，咱健康过勇行，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毋是吼？
0: 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你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着两千，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用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个外啊哦，这奶酥拍摄哈，嘿，咱的王来所已经预定的。
2: 19号收
0: 啊，
2: 嘿嘿，十九号。
0: 十六号，拢今日拢变19号收，哎、欸，还是够回来啊？
2: 进
0: 个食变19号收。
2: 我先要19号。
0: 啊好，今嘛那个食19号收啊，嘿，哦，19号收，咱的这个意思呢，在16号未来。哈，莫啊，啊，十九号是啥物意思？
2: 19号收会，你要定着王来送啊，19号。
0: 啊，是19号回过来。
2: 嘿，对啦。
0: 是回过来吗？有确定回过来啊？
2: 预定啊。
0: 预定哦，我预定哦，不好意思。
2: 你我
0: 接。哦，你接好好来，好接好嘞，嘿的。啊，要我要进入倒数啊！哎，啊那即马定的吼，16未到，变啊19号到啊！吼，19号恁上爱哦，愈晚到愈好，对不对哦？哎呦，谢谢大家做捧场的，啊，咱台面讲做实在，即马要食的物件比较太济啦。太多元化啦，比较太济啦。但咱这通路做实在，安尼就好啦。啊，你莫去贪小便宜哦。啊啊，来买偌少都要用骗骗去，有诶网络用骗去，唔当。啊，咱是实实在在，哦，咱是实实在在哈。好，咱啊，今卖拢是19号收啊，16已经订啊满，无多送吼，无多订啊满，哦，变19号安尼，好不好？好啊，再主动谢谢大家哈。啊，咱嘛快乐组诶，甲这个富贵做乱，来咱倒诶。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面顶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啊，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哦，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捡贵州起来嘞，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哦，这个富贵州吼，咱的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1840上底卡吼。哦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对哇，咱即马个有即组吼，咱的即、这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的快乐组诶，咱即组咧1800块，挂上你红枣，迄个在抵抗吼，安多吼摕11包，啊，咱这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吼，这赏月的快乐组诶，红枣亲兄弟拢总交够，吼来，咱即刻来底无土王来说，吼咱赶快有一包红枣烟肠，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吼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枣青芽甜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枣哦，这个太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爱来了就就包一包底卡吼，红枣低菜心哦，红枣豆干、红枣鸡筋，多青芽甜拢交够，安尼起来多清白济，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个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那是上该赞的。好、哦，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带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哦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嗯，谢谢大家。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即摆预订单给咱下。哦，预订单给咱这个预订这个19号，哦，19号变后礼拜六。 哦，今礼拜嘛吼，来拜一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吼，就安尼吼。啊，特别特别我特别我中秋节啊吼，特别我中秋节啊，可以谢谢大家。啊，卡电话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嗯，好嘞，这个意思呢，秋分后礼拜就秋分啊嘛吼，啊后礼拜，嘿，后礼拜就秋分啊吼，啊这要秋分哦，有四只生肖吼，真好吼，是四只生肖，安那好来，哦，哎我这摆我摆有丢呢，哦，第一名上高啊，好，今年这个甲秋分进前吼，甲秋分进前，第一名上高啊，哦，高的事业吼五颗星。这个表现足亮眼呢，吼、哦，爱争取着重要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吼、哦，啊，这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哦，才上高啊，吼，啊，容易得到这赏识，吼，啊，那该做头路的人吼，会当得到咱扩的推广，哦，你的新的计划，我感觉爱保持着这谨慎片面的待遇，吼，啊，那上高啊，吼，第一名，伊感情嘛，第一名，吼，感情有个性，伊的桃花啊，吼，也是这个魅力啊，吼，非常的旺盛，安尼。啊，那独身啊吼，会拄到吼下属的对象，吼啊，那已经有伴人，会当共同来规划着未来，吼、啊、来增进你的共识安尼。哦，按这只狗啊用第一名，所以伊的财务嘛五颗星，哦，表现非常的亮眼吼，也容易因为这个专业吼甲贵人来牵线，来增加你的进账，和你赚到钱进账吼赚到钱。啊，你这礼拜爱注意吼突发的开销吼，啊爱做这预算的这分配安尼。哦，袂歹哦，啊那这个第二名哦，上高的哦，上高我有中哦，上高的事业哦四颗星，那一人头路哦爱主动沟通哦，来整合哦这个理念，得到主管甲同事哦这个协助，来扩展哦合作的时阵哦，爱讲话爱留余地哦，安尼无得去怎理来哈，偏偏就靠起去应用着这个关系哦，啊那上高感情嘞五颗星哦，你社交的运较好。哦，啊，那独身啊，容易哦，经过着聚会啊，和朋友介绍哦，擦出爱的火花啊。那你已经有伴的人，

全部安尼，啊那创业者吼，在创业者积极吼来拓展吼新客群吼，会当带来到实质吼这收获安尼。啊那像因为感情嘞四颗星，哦这社交互动真热络，啊那独身啊吼爱外口去行行，出外行行，嘿交新的朋友。啊那已经有伴像因为吼，爱建议安排旅游，啊无得变换一下吼。安尼约会模式，来增加你两个新鲜感吼。来阿秀以外，再问四颗星哦，稳健向上哦。啊，那外务啊，甲合作机会哦，会当带动到这收入哦。但是更加因为交通啦吼，啊聚会啊出差哦，会增加这支出啦。哦，爱控制这成本哦，哦，今日这第一名上高啊，哦，五颗星哦，袂歹。第二名上高的哦。啊，这个事业上也是袂歹，哎，四颗星的吼。啊，那上羊啊吼，第三名哦，第一事业上是五颗星哦，安尼也是袂歹哦。哎，啊，剩的那无讲到的人嘞哦，无要紧啦。上鸟气的吼，佫有三颗星哦，啊，平稳哦，安尼吼。啊，那一人头路的，爱注意眉角的进度，安尼吼。啊，那家做生意做头路的，爱先稳固哦，稳固。啊，你即马现主持这业务安尼。哦，啊那感情嘞，三颗星，独身啊，这个时阵哦，卖急着推广吼，啊，要来推进恁你家己即马暧昧期的关系，慢请嘞吼，爱加认识，加观察，啊那有伴这只小鸟车哦，爱多加来注意哦，对方的需求安尼吼，啊财运两颗星俩，哟，这只财运这摆哦，加这两颗星安尼，小牛啊吧两颗星，压力较大。重要的代志哦，一定爱哦书面记录啊，写好清楚哦，爱白纸一下。啊，若该做头路人爱注意哦，合约哦，啊，甲这個法规是袂共吼。啊，但是上古的感情有可信呢。这独身啊吼，你容易透过朋友介绍，哎，团体活动吼，实在当甲你哦，甲这个聊得来的对象吼。啊，若有伴当安排共同的计划吼，感情升温，安尼嘛是袂歹吼。啊，若财运哎四颗星的呢吼。而且这股哦，正财表现真好，哦，容易累积到工作成果，哦，啊，来并列人脉，增加的收益安尼，哦，那看起来就金钱来往的吼，在商言商安尼哈，好，哦，啊，上好的事业三颗星，上土的事业四颗星，上良的事业四颗星，嗯，啊，上左爱两颗星，上尾两颗星，哦，啊，上低四颗星，啊，上低的三颗星，咱讲的吼。风水轮流转，对不对？嘿，嘿，啊，听听就好啦。或者都不管是好啊、歹啦，吼，平安两字，因为就值千金，咱讲对不对？吼，啊，那这个年这时啊，吼，好食爱食拢个顶，啊，因为咱的亲朋好吼，这聊聊就是搁坐十几天，就要放假，吼，放假休四天，吼，啊，就咱的好朋友都在放假要放四天啊，对不对？啊，物件啊，全个要食都有哈。来，你把包括当去咱的这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买当为咱做服务，吼，阿爸大家欢迎，吼，咱也当然来历史博物馆吼，哦，来再讲讲，因为即卖即主要即有即个毕卡索吼，诶，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权吼，诶，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迄全世界三套尔，拢总29百，伫咱兜遮，伫咱的历史博物馆遮，你若买你历史博物馆的门票，啊，350要看包，啊，佫加一50块，你就当去参观着这个毕卡索吼，想象中的人物，吼，想象中的人物吼，诶，肖像，这个咱加个看。哦，有啦，那个人甲咱再行行咧哈，好，再次谢谢。诶，啊，咱即马若电讲的吼，就变即个 UB 啊，然后变 UB， 因为咱即个下仔啊，本来讲统计剩400都无啊，无啊，但是咱就请 UB 先写 UB， 刚好咱写 UB， 吼 ，UB 给咱即个拜六收，拜六给咱19号，安尼好不好？再次谢谢大家，咱时间嘛够啊，时间要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嘿，啊，咱拄啊电讲，咱小姐个该回电话，伊即马豆豆甲你回吼，啊，若看到空七个电话，甲毛你甲咱听。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空白空空
三三五五。

0: 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
3: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节目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的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做服务。咱好朋友当地若是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生活爱健康节目，咱会当手机啊用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点入去安尼同款拢收听会到哦。啊，阁有哈，咱礼拜日拢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大家好，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家人一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咱个抄起来。或者呢，输入手机啊内底，安尼要看到有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旭啊日本西野温泉照啊，所赞助提供，啊，阁有优机宝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先听新会护理师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12号访问爱尔兰这期间，向媒体来表示说美伊战争以及在11月中这个选举之后没多久就会结束，而且到时候这个国际油价会真大幅度剧烈的下跌，意思说那油价会落就对了。来，今仔日13号哈，咱台湾西半部呢是好天有时侪云，那大台北东边啊，搁有咱台湾的东半边哈，有当时加减哈，局部和短暂的阵雨，山区中到以后嘛，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咱今仔日各地日时天气有较小暖，一个北部上高温来到35度，中南部嘛会当来到36度哦。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6度，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5度。过来就是后礼拜啦吼，恐惊有一个强台会走出来哟吼，因为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发展做强盛阴年的强台吼，那是顺利可以走出来，安尼吼会变做今年第25号的风台或者杜鹃啊，这个风台可能。是伫个即琉球东方的海面，目前预测的即路径吼变数还阁真大吼，后壁还阁继续来做观察。好，啊，阁到了食油啊吼，文旦吼，即季节啦啦吼，即医生吼洪永祥的表示讲吼，有一个慢性腰椎病第四期的患者，有一天吼，暗顿食完了，食两粒油啊啦，真好大，食两粒，当天吼肌肉都无啦，胸坎都闷闷吼，上急诊去抽血，发现讲吼，即个血钾吼来个7.2啦，正常是5啦，上悬5啦，伊来个7.2啦，吼，心跳吼，心脏在跳动一分钟哦，剩40个啦，差一点啊，心跳都叫停伊啦哈。这个洪永祥医生的提气功油啊啦，这个柚子哈，油啊啦底有这个湖南香豆素哈，这也压制哈肝脏油啊的代谢，和这个油啊浓度哈，啊，常常都变作血管的安尼，加上大量
吼，来列出的钾离子哈，更加是咱这油脂无好，这肾油吼，温型的杀手安尼。啊，这个肾脏科医生洪永祥的讲，伊讲哦，他头讲的这个先生呢是一个退休的主管了哈，嘛是慢性油脂病第四期的患者，中秋就收到人迄文旦文旦的这个阿爸，伊就讲吼，文旦是天然的水果啊哈，食暗顿了那看电视就那吃，吼、哦，吃了有刷嘴，吃两粒安尼啦。东港暗时吼，迄鸡肉吼，都滴无力啦，心坎都扎扎啦啦，连心脏都变大跳啊啦。哦，啊，这一个检查吼，来到七点二，心脏一分钟才跳四十个安尼啊吼。哦啊，好佳哉，经过病院吼，安尼个紧急做处理了后呢，一条命才救回来安尼啦哈。啊，这洪永祥医师的表示讲吼，台湾医学会杂志甲国际肾脏学期刊吼，拢已经建构遮侪。变啊啦吼，那以往啦，对有这个湖南香豆素吼，这压在肝中药啊的代谢，和这个药的浓度增加，加上大量来摄取的钾离子吼，这是肾油吼，尤其不好的人吼，一个温型的杀手啦哈。所以讲呢，一定提起讲咱民众呐，要送礼吼，这尤其病的朋友吼，千万吼，头一项。油啊啦，笨蛋，唔通送伊哈，唔通送伊哈。第二吼，唔好送蛋黄酥啊，是港式月饼吼，因为同款啦，对即个磷质较济啦吼，含磷量比较高吼，啊嘛是真容易和即油脂无好的人吼，骨头发生病变，还是会更去定期安尼吼。过来卖送迄个高盐养生的补品安尼哈，安尼。要送礼就爱送对人身体有健康的啦吼，啊，人个有疾病的人都无适合食这個，咱都唔好送去，安尼都无代志哈。啊，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查好未？抄起来要用才有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吼较新的歌曲《迷恋王恰恰》。

0: 进攻阁。
1: 这个西野温泉照现在要拿钱要用很久的，因为我们的病人病多啊，所以很多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很特别的，我们里面有加的这个幻兽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更加快。里面还有西野温泉里面的碳酸氢钠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嫩，把我们的角质去得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会刚刚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2: 就是你洗完全会油咪咪白泡泡汤羹汤羹，
1: 就日本人你有看到他的皮肤都这样白白白白白像珍珠，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最重点就是说它里面也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所以你的皮肤如果是很薄的啦很敏感的啦，还是说现在老大人你的代谢比较坏，你会说你已经是你皮你包骨啦，
2: 根本就没肉那种，
1: 你会来用这个里面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说真的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2: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1: 有人可能是掉胸，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2: 因为你去高啊代谢坏啊，
1: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着你两三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还是说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你也打不掉，来我跟你说回去你就是清的凉水，不要热水哦，清的凉水让它洗洗让它起泡了呢，你在你这个有斑点有黑色素的地方你给它停留30秒，你如果说皮肤就是竞争的人你就是用清水，不要热哦，不要很烫的水哦，顶多温凉水你用去哦，起泡起泡了哦，比如说你的颧骨斑就这对不对，你就把颧骨斑加，
2: 你再放30秒至1分钟的时间，你就是让你的毛根腔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1: 一礼拜之后你的皮肤那个斑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慢慢也说说诶怎么白啊，怎么没去了，
2: 它就是慢慢带下你的黑色素啦，
1: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样拿就是类固醇，怎样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如果皮肤说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异化症呢，
2: 就是手都一粒一粒粗粗的，
1: 还是说你的头跟皮你压力太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那皮屑到处飞的都可以用，再来就是这有心呢，
2: 妈妈现在热天排一口巴肚哦，会生菌会生肥啊，
1: 你怕用到化学的会影响到宝宝的，我们这都也可以洗，你的孩子现在在保留足
2: 用家留足够
1: 可以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很多爸爸手的关节处都会生腺，
2: 那腺会越抗越多越重，
1: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不下去越痛越多，这你要来洗，
2: 有的妈妈有当时真的要去油喷到喷到都是疤，
1: 你也可以来洗，因为它除了对我们的抗水这个收腹的能力很好之外，它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看那小痛伤45%深度有三度灼伤，伊都发都改救好啊！你这东西皮肤上的小问题，
2: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把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1: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在做化疗诶，
2: 黑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1: 糖尿诶有空脆诶，你有滴洗身诶皮肤变乌诶，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2: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的安尼六皮暖暖呢，
1: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2: 你洗了原来我也可以恢复到我少年健康那当中的皮肤，
1: 是的，温泉以前是皇帝在用的呢，
2: 现在放在这块石盆里面，
1: 就像你泡过那个美人汤的温泉里面，你有洗了了哦，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2: 白泡泡又咪咪，这骨力味哦。
1: 你安那洗吼，你一缸两缸三缸，你安那一直个洗吼，
2: 袂打手，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1: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让我们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骨溜骨溜啊。
2: 这点西野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都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大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个加码加上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当然医生讲过哈，好朋友拢限时限量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哈，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哦，无达工有哈，赶紧哦，后回会起价无咱唔知影哈。日本政府嘛知影这个物件，这稀罕这么好哈，人要留给日本人家己用哈。啊，所以讲咱趁即马个摕到，你就要赶紧啦。来嘿，庄小姐。
0: 喂，
2: 我是周，周哈，你是林武家嘛哈 ？OK， 好好好，啊，你拜三号你收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好来哈，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啊，咱赶紧做吧，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这么好的物件，讲实在，咱争取到这么好的优惠哦，只有今仔日快闪才有的介绍哈，无怕，没有香料，没有皂荚，愈来行的愈好。来，李大哥，你要几张？
3: 哎，
2: 嘿，你要几张？
3: 一组。
2: 啊哈，拜三号你收会当啊。
3: 哎、欸，
2: 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好朋友，今仔个在拢拜三号你收，拢拜三号你收哈，啊，咱争取到这么好优惠，你一定要紧把握哈。最主要的都有300几种的生长因子，啊，够谷胱甘肽、微量因子、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钠哈，去乌色素啦，保湿上盖好。来，嘿，阿金小姐，
4: 哎、
2: 欸，阿爹贵州。
4: 我买一
2: 组哦，好一组，
4: 多
2: 啊，一组1080万呢，嘿，
4: 哦，
2: 哦好 ，OK 哈，阿拜三收嘿，哈、哦，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吼，你开上少买上好，今仔有福气买得到哈，这么优惠的介绍，最主要卡就一定爱买，快闪哦，抢完的无，抢完的无，我跟你讲，这洗完哦是清爽，好冲哈，搁袂安安白白哈，你甲泡泡停留30秒。渐渐啊，洗过你发现毛根刚愈来又愈油，乌色素愈细愈白去啦，乌色素会在给你清粉解。来，系你要几组？
4: 小姐，我
2: 唔
4: 是要
2: 买
4: 这個，我要改买来三，迄来加。
2: 我甲你讲，你稍等下啊，哈，你稍等下哈，我叫小姐甲你听一下哈。OK， 好好好，来，好来，一线你甲接一个来哈。好来，靠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卡手暧昧，卡手暧昧哈，规个拢满刷，等我继续卡，这回上大出手哈，两袋两袋。1080，现场卡来，搁送你一袋，总共摕3袋回去哦。只要1080，平常哦，一袋是899哦，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来，嘿，你爱几张？你爱温泉照？好，温泉照哦，来来，小姐，甲你接一个啊，哈。好，来，靠吧，看看了了，三三七七，唔通抢输人哈。介绍俗甲变去啦，俗甲变去，电话一定要骨力卡卡入来吼。先讲你爱几组，唔爱买过新朋友，录节目了后会甲你回电啊嘞哈。来，梅芳小姐，嘿，阿你几组？
5: 两组。
2: 哦，两组吼，你内行来捌用过哈？无，唔卖用过好，安尼两组吼，啊两组，啊拜三号你收嘿，哈、啊，谢谢你，好，拜拜，好来，真正真特殊，我咧讲真正真特殊，愈敏感的吼，皮肤来洗愈好，啊爸母啊咱食老皮就薄，你知影，你着用一下较好，即个来洗上介好，趁优惠啦，来嘿，小彭小姐。哦，好，拜三号你收嘿，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哈，好，来电话紧卡紧做你哦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嘿，今仔抢无哈，抢无哈，抢无哈，拼无后悔啦哈，啊，怎我跟你讲啦，我讲哈。迄、那个美白针，医美美白针一针30000呐。美白针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你直接用咱这块洗就好啊啦。Hello， 嘿，春燕小姐。嘿，春燕小姐。来，
6: 那个温泉澡。
2: 好好，一组两组。
6: 三。
2: 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 美白针啊，一针30000啊，内底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咱这内底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直接用这块洗就好啊。愈洗毛根腔愈洗，愈洗吼，乌色素拢给你洗干净。Hello， 来嘿，富比亚小姐。
5: 喂。
2: 哎，阿你几座？
5: 我问你咧。
2: 嘿，你讲来。
5: 哎，头壳生迄款牛皮癣，用洗无？
2: 我跟你讲，你若有皮肤的问题吼，就算你牛皮癣同款，你都唔好阁洗的化学的，爱洗咱这种天然，洗这是有好处无歹处吼。
5: 啊，我是讲要解问看
2: 的。哎，对，安尼你也几座？
5: 啊，我是做
2: 五号。哦，一座哈，啊，拜三你收起哈，谢谢你哈 ，OK 哈。这只就属于啦，愈敏感的来说愈好哈。啊，卡入来哈，直接讲爱几种哈，先顶先赢，顶无哟，拼无后悔就对啦。原物料拢起价，这个介绍真的，手上是加价起金的啦哈。你爱趁钱嘛，巧的吼，拢加买几组，蹲起来，蹲起来个会好。来嘿 ，Hello 嘿，淑珍小姐。
7: 我是
2: 周恒，哦，好，阿你高阳家哈，拜三啊，你收嘿，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哦，免怀疑，免中毒，买一摆后摆你就白来白做歪势啊，家己用过才知影外好啦吼，日本的病院做的，医生做的，唔是化工厂做的吼。我跟你讲，咱讲实在啦，正确的保养最简单嘞，对一块日本吼皇室御用的美容温泉皂开始。Hello， 来，村民大哥。
8: 你好，我要温泉照一组。
2: 好好，拜三啊，你收嘿。
8: 拜三
2: 啊。嘿，好，谢谢你啊，给好好，拜拜哈。赶紧哈，手完了无啊，先手先赢，免怀疑啊哈。一滴水都无干，吼，你会当摕来洗头，吼，啊，当然你会干啦，这是洗面的啦，吼，啊，但是伊真足好个啊，你嘛会使摕来洗头，尤其你有迄个石皂鼻的有无，吼，喷着油的妈妈有无，吼，啊是囡仔尿布疹、口水疹，我甲你讲，这种个你就莫阁洗化学个，爱洗咱这啦哈，来嘿，月凤你爱几招？
9: 我要爱一组，
2: 好好拜三好你收哈，
9: 好
2: ，OK 好，谢谢你哦 ，OK
9: 好，谢谢，拜拜，
2: 好来赶紧哈，啊这吼，像有的人有异位性皮肤炎，有吧？有人脂漏性皮肤炎，有吧？有牛皮癣的无？有吧？敏感性的皮肤，有吧？这种的绝对唔好阁洗化学的啊，这块来洗，你想嘛，连烧烫伤的人伊都有法度洗啊，皮肤你有疑难杂症的吼，我跟你讲洗这块都无唔对。对啦哈，来看吧，看聊聊3377，有粉刺的无？有搞洗听阿姊的无？有洗肾的无？我跟你讲，你绝对唔好搁洗化学个，一定该洗咱这块哈。你把这个泡吼，给它打泡吼，伊有泡泡，你个停留30秒至1分钟，你再冲个，吼吼，足好用的。我跟你讲嘿，来苏大哥，
10: 对，
2: 啊几组？
10: 我一组个，
2: 好好拜三收哈。
10: 拜三，
2: 嘿，拜三收嘿，哈哈，十大哥啦，哈 ，OK， 哈哈，谢谢你呀，哈，好来，空聊聊3377哈，赶紧，等会金卡这里用安尼，好吧，哈，咱哪听歌，哪听歌哈，听歌这期间等会继续个卡，因为无定定有哈，你一定爱趁优惠哈，等会金卡这里用哈，无定定有哦，抢完都无啊，听清楚，抢完都无啊，哈，来空聊聊3377的哈，等会个卡，等会个做利用。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人讲熟能生巧，常常拄着常常做的代志，自然你就熟啦。医生看别人嘛同款呢，每一个所在拢有因有特色的病、特殊的病。讲中国迄边就好啦，地方遐尼大着，你着一个小小的病，你若换一个所在去医，无听你就变作疑难杂症啊呢。像伫咱遮啦，伫中国啦，医生较无迄个机会拄着叫请单着的，但是呢，伫美国啊，这就无稀罕啦。那是叫请单着的，只要阿袂断开，医生拢有材料甲你治。曾经有一个人啊，因为饮食嘛无啥正常，血糖啊严嘛，只要呢食一点啊刺激的物件，伊就腹肚疼。看遮济医生的哦，病院看几啊间去，拢无啥效果。结果有一摆啊，去四川成都遐出差，挡袂调啊，就食当地上有名的麻辣火锅啦，就袂食完嘞，就腹肚疼，送去大病院啊。结果啊，甲困了伊几啊年的肠仔炎，煞医好啊啦。因为四川迄边的人啊，真爱食咸的啦，爱食刺激的啦，所以因迄边的病院啊，伫个胃肠科这方面啊，非常有经验。另外有一个人讲啊，伊细汉的时阵啊，伫路边买一罐牛奶啉，结果破病或者布病啦。因迄个所在所有病院啊，无人有在调治疗这个病啊。结果啊，就有人甲推荐叫伊去内蒙古，一去啊，真紧就治疗好啊。原来啊，布病啊，这种病毒啊是牛羊身躯有的，常常你若甲牛啦羊啦有接触的人，拢会得到这种病啦。所以内蒙古对这个病真有经验。另外还有一个人啊，他在蚌埠体检的时候啊，查出他的脑里面有一糖的卵，让他惊一个，紧的去北京买治疗啦。结果啊，北京的医生跟他说，你这要开脑，强要把他惊半大啦。他惊一个又回去蚌埠，结果在病院吊一重大重的，这个虫卵啊，糖的卵啊，就钙化去啊，直接会让人体吸收去啊，那也就要开脑。后尾才了解讲哦，蚌埠这个地区啊，四界拢是水啦，迄水产有够多啦，当地人拢嘛食水产，拢嘛才容易感染着甲型虫啊。当地病院对这甲型虫感染，好迄足有经验的啦。另外有人讲，口腔若问题啊，爱去这个湖南。因为湖南遐个人真喜欢薄槟榔啦，真侪人拢冒这种口腔的问题，口腔问题很严重啦，所以迄边的口腔医生拢足厉害。那讲到湖南上出名的，就是因遐有真侪菌菇类、香菇类的，但是比香菇搁较出名的哦，就是治疗这菌菇、这菇类中毒的。湖南那边的医生啊，甚至哦，甲病患者出现什么幻觉迄种内容，伊就用个判断出讲，伊是食多一种的菌菇，食多一种菇类。另外，那山东啊，半生不熟的这豆啊啦，还是已经生菇的马铃薯，伊拢认为会当食，甚至馒头、臭布生菇啊，伊嘛是甲生菇遐切五块。伊嘛照食，所以啊，山东这边的病院伫个食物中毒这方面都真高。像河南人真爱食真烧的食物，所以河南的病院啊，对食道癌嘛，拢较有研究的。另外，蚕豆病啊，伫个广东、广西遮哦特别侪。东北这边的病院啊，伫个骨科方面真高，因为因遐哦。听听落雪结冰啦，逐天因为骨倒骨头断去的人真侪啊，无怪因迄边骨科真牛。另外，若讲到新疆啊，心血管疾病，这医生就真牛。那无大腹肚，无在调心经的，这就要去北京；若要看呼吸科的，就要去南京；若要看传染病，就要去上海； 若要看查甫的迄种的，啊，都爱去天津啦。所以你看，因为你的地区伫搭一个医生的专长嘛无同哦。但是好佳哉，幸运的是，咱台湾的医生医术拢遮牛的哦，医疗水准拢遮好，这嘛是咱的福气。所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黄金时段好朋友啊，咱台湾健保开上多，你敢知影是倒一项？就是腰椎病啦。咱台湾人说腰椎哦，全世界第一名，你会惊无？哎呦，我是足惊的。阿爸阿母啊，咱今仔日节目要请到生保生技吴文良吴总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来甲咱讨论这问题哦。吴总经理你好，
1: 新伟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总经理。讲到台湾健保开第一名腰椎病啦，你的看法是安怎？
1: 其实你也发现吼，腰椎是一个不可逆的器官哦。
0: 对啊，
1: 但是你也发现，咱65岁以上的咱讲下中老年人对吧？伊的肾功能指数是愈来愈慢，
0: 因为咱对40岁以后，这腰椎的功能就开始落啊，一年落一趴。
1: 是，所以咱今仔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就一人拢搞不清楚，奇怪，我安尼逐天咧过日子。腰椎较袂无好，所以咱大概就是讲，爱先查腰椎无好的原因有哪一些。
0: 头一个、基因，基因本身就无好，先天上就较脆弱啊啦。
1: 对，基因是不可逆的嘛。
0: 嘿，
1: 但是后天还是影响最大的哦。
0: 都环境跟生活习惯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咱先讨论第一下，大概爱啉水哦。
0: 嘿，
1: 即马做只水，其实你看越南部有些水是无清气的哦。
0: 对
1: 哦。这种对腰椎造成伤害，
0: 对啊。
1: 好，阿家咱讲食物件哦，吼，这东西要来，咱蔬菜水果是不是有重金属跟农药残留？
0: 对哦。
1: 哇，现在透过腰椎甲排掉对吧？
0: 对啊。
1: 好，啊，所以你食的物件，不管是蔬菜水果有重金属或是
0: 嗯
1: 要残留，对吧？啊，佮有一款食品添加物哦。
0: 对。
1: 比如讲，咱去食火锅会食温料。
0: 对啊。
1: 啊，内底有得有一款香精、香料、防腐剂，好不好？有一些肉也这样，什么瘦肉精，有的没的，添加物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0: 对啊，尤其台湾人还爱吃那个鸽盐鸽油的汤啦，还爱吃海产啦，内脏内脏类，哦，高嘌呤的这种食物，
1: 叫卤菜。
0: 对啊，这些影响都很大啊。
1: 简单说就是说，你吃的东西真的是不天然，
0: 是，
1: 然后经过加工，就是都有一些什么人工香料。
0: 对。
1: 所以你想，咱除非讲咱菜家己种，鸡仔家己饲，鸡仔家己饲，较有可能。
0: 无可能啦！
1: 无可能啊！你外口买，迄别人饲的，你看袂到，伊住下用看袂到。
0: 对啊，即嘛是安尼问题，佫常常拢逼出来。
1: 哦，你看，迄像之前讲啥物瘦水哦，
0: 系啊，
1: 哇，食几十年，啊，佮啥物迄个毒鸡蛋、毒淀粉，
0: 系啊，
1: 你若想，即种食几十年，佮家己讲，迄有出问题啊？
0: 对啊，
1: 其实块毒素拢卡伫体内
0: 啊
1: 嘛。
0: 对啊。
1: 大家拢知影，肝爱解毒，腰椎爱排毒。
0: 是啊，
1: 好不好？啊，所以你是不是肝也出问题？
0: 是啊，
1: 排毒嘛。
0: 对啊。
1: 你知道，一旦腰椎的排毒机能无好的时候，你就会尿酸跟尿毒就积在体内嘛。
0: 对啊，唔然安尼呢？咱即马台湾人，我即骨力咧，有当时做工课做伤久，
1: 对，
0: 话佫欠运动啦，佫较害就是真侪人哦，动不动伊就食止疼药啊啦，啊食迄种中药草啦，所以其实对这腰椎的伤害拢遮大。咱讲伤肝排腰剂嘛，
1: 是啊，你去看吼，咱讲即卖讲西药好啊啦。我相信足侪长辈，即卖有咧食啥物？高血压、
0: 高血压的药啊，
1: 心脏病，
0: 对，
1: 糖尿
0: 病的药啊。
1: 哦，啊，够其他有关啥物消炎的止疼？
0: 对啊。
1: 哦，啊，这种叫做慢性处方笺嘛，
0: 对啊，
1: 慢性药物嘛，
0: 是啊。
1: 你假想只要一种药，你食超过5年就好。
0: 是。
1: 安尼有算长期无？
0: 有啊，迄唔知体内吼，即偌济，一天上一点啊，上5年，伊就再上偌济去啊。
1: 因为老师，咱现在来算一项啊，对无？有一挂长辈可能有糖分的问题。
0: 是啊。
1: 啊，一天只食三粒无？
0: 嘿。
1: 一年是毋是365天？
0: 是啊。
1: 好，安尼甲切1000粒就好啊。
0: 对。
1: 对无？安尼食5年是食几粒？5000粒呢？
0: 5000粒，你看你的腰子替你做工课做超过啊。
1: 那食2种药啊，是可能10000粒。
0: 对啊。
1: 你看内底有偌济是咱这个化学去熬合的物件，
0: 一定的嘛。
1: 是啊，这时阵我做讲是咪最无清气的去上药药剂。
0: 是啊，
1: 如果食西药，你水果啉伤少，跩毒素先排无清气。
0: 对啊。
1: 来，所以啉水啉伤少嘛是造成腰子伤害的一个足大的原因嘛。
0: 当然啦、
1: 啊。所以你看咱吃的虾米，吃的东西，嗯、喝的水，好、啊，跟咱必不可避免的一些的情况下，西药。
0: 对哦。
1: 这个像这里里扣扣个加起来。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你也发现哦，是咱咱三公有另外一个慢性病，叫糖尿病，还是高血压？
0: 对哦。
1: 其实你会发现，伊个严重性拢未比腰子较严重。
0: 是，
1: 对，因为你腰子只要出问题，简单讲就是讲，你肾丝球过滤率出问题啊。
0: 是，
1: 你个尿酸甲这个尿毒
0: 拢真关。
1: 伊个积伫个体内，伊积积积。
0: 对啊。
1: 这个尿酸通常是透过咱的啥肠胃、肾脏去排。
0: 是。
1: 肾脏机能阁无好，肾脏本来要排掉三分之二。
0: 对。
1: 三分之二是为肠道去排出去的。
0: 是。
1: 哥哥，你即马肾脏出问题，三分之二排不出去啊。
0: 是。
1: 你看像三分之二只要排三分之一就存三分之一
0: 对
1: 存的三分之一就在你的体内呢
0: 对啊我每天一直累积去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哦、咱有一些长辈都有去卫生所的定期检查这个习惯对吧
0: 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咱说有几个指数、哦、
0: 嘿
1: 就是什么肝指数
0: 嘿、
1: 哦、什么血指数
0: 是
1: 再来包括这个肾指数
0: 嘿
1: 咱今天说的是药剂的问题对吧
0: 尤其伊嘛有科学的指数嘛，
1: 对对对，不然只要看四大指标就好啊。
0: 对，
1: 来第一项就是尿蛋白，尿蛋白愈来愈侪，
0: 嘿，
1: 代表你过滤了无清气，
0: 是，
1: 放尿开始会 keep 泡泡泡泡泡有无
0: ？keep
1: keep 啊 keep 是第一门槛嘛哈，
0: 是，
1: 咱那个等于看讲一登记，你差不多放你卖个强调，
0: 嘿，
1: 过十分钟、十五分钟来看，
0: 哎，泡有效无？
1: 嘿啦，泡泡那无效。那个是尿蛋白啦，
0: 啊、尿蛋白。
1: 好、哦，所以中医就讲啊嘛，啊你放尿的我提来，给咱给你做一个初期的判断。
0: 是。
1: 好啦，啊，第二个是尿素氮。
0: 尿素氮。
1: 这两个东西在讲尿酸。
0: 对啊。
1: 好啦，啊，第三个是肌酸酐。
0: 肌酸酐。
1: 肌酸酐，肌酸酐这些肌所叫撸管，
0: 是
1: 代表你有肌起发炎没有？
0: 哎。
1: 好啦，所以有些人是尿蛋白、尿素氮管，但是肌酸酐无管。
0: 是。
1: 就是讲医疗生济，但是药剂无发炎。好啊，大部分有人就是尿蛋白管、尿素氮管、肌酸酐嘛管。
0: 我安就嗨呀。
1: 好啊，你药剂只要发炎对吧？哈、嗯，
0: 来，
1: 另外一个功能叫做肾丝球过滤率。
0: 嘿，就是有法度把垃圾过滤分解无？
1: 嘿，就是咱讲啥药剂房啊？
0: 是。
1: 所以过滤机能无好，所以你过滤率的那愈来愈低，愈来愈低，愈来愈低，讲你过滤袂清气。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三管定都要讲诶，尿蛋白、尿素氮、肌酸酐的肌酸啊，如果愈管，通常你只要是肌酸酐管的人对吧？哈，
0: 过滤率就愈低。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肌酸酐你给看哦，肌酸酐只要指数是高的人哦，通常也过滤率哦是愈来愈歹哦。
0: 对啊，过滤率你呐一礼拜一礼拜，歹到一个程度下呀，都爱洗药剂啊。
1: 我讲吼，肾丝球过滤率英文简称为叫做 EGF 啊，就是刚刚讲叫做肾脏功能的指数。咱正常过滤率要大于90以上，轻度的就是60至80到，中度的就是30到50到，重度的哦就是15到20到。
0: 是，
1: 和啊通常爱西药剂的是怎啊，已经低于15，所以一般你若差不多存30哦，医生就跟你讲啥，你不知？
0: 嘿，
1: 讲心肺你即马。肾丝球过滤率存30，我你要注意哦，哈。那低于20斤的啊，哈，可能就要西药剂啊，哦。
0: 医生来讲啊，
1: 是啊，我尤其要呼吁一个族群特别重要，有糖分的人，有糖分的人哈，因为看着丁，所以也会较凉哦。过来有当下伊爱食什么，比如利尿剂，啊个也是讲迄个什么胰岛素增敏剂，
0: 是，
1: 是讲透过这个尿道甲这个啥糖分排掉的药啊，所以有当下糖分啊，如果刚加起来药啊哦。是剂量过来，大家拢有哦。
0: 对啊，
1: 对啊，你像我做讲，一天那三粒才五粒，是嘛？五千粒万呢？
0: 对啊。
1: 所以有一寡糖分控制无好的人，有可能三就吃超过五千粒、七千万粒吧？
0: 对啊，嘿，你看，所以讲相关的药剂啊。
1: 是，所以有糖分的人，我特别要甲你呼吁，就是讲，你只要有糖分的人，你就要吃够药剂。对，因为你只要糖分度来愈高，你会上瘾你一旦和药剂一直上、一直上，你到尾药剂出问题，功能无好，药性家己都伤侪。即阵你都有小自己的风险，
0: 无唔对，过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继续来讲落去哦。谢谢你。

0: 紧哦，温泉早就要抢完啦。
1: 是，
2: 咱头拄仔讲到油脂出问题，但是咱传统啊，咱台湾人那么讲爱补心。
1: 其实吼，咱较早吼，咱就有咧看中医吼，
2: 是，
1: 大家都学习咧中医有一个迷思啦。
2: 嘿，
1: 咱油脂若无好，就爱去补心补心。
2: 对
1: 哦，所以你看一般中医拢会啥，南道中啦、虫草，
2: 嘿，
1: 都补心。
2: 是。
1: 但是咱这边问题是啥物？是咱的药剂已经到一个程度啊，药酸加尿都拢积在个体内了，对不？
2: 对。
1: 所以，请问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哈。
2: 嘿。
1: 如果你体内做在尿酸加尿，你若无甲排出去，
2: 也
1: 掉在体内，对不？
2: 对。
1: 安尼药剂干咪好？
2: 当然嘛，排啊。
1: 是，所以你看哦，其实咱要补心进前，咱来先干哪？
2: 垃圾是个清净改。
1: 第二观念很好，就讲、是、啊，恁当粪扫汤，你粪扫拢无甲倒掉，
2: 啊，
1: 呀啊，归根除臭味毛。
2: 是啊。
1: 所以，起码现代科学有发现一个新的成分哦。
2: 什么成分？
1: 也就是诺丽果这个萃取物。
2: 诺丽果的萃取物。
1: 对，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赛洛宁 （serotonin）。这个物件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博士哦研发。但较早有听过咱的所谓的诺丽果拢加什么？
2: 对，
1: 酵素帮助的呢。关心你 SOD 啊，清除自由基。
2: 对。
1: 但是后来陈博士在这个诺丽果在发现这个赛洛宁的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哦，
2: 嘿，
1: 哦，够厉害的，它能够去代谢尿酸跟尿毒。
2: 我因为把这个尿酸尿动给代谢很快。
1: 对，所以你我都要讲到嘛，如果你是肌酸酐的肌酸啊相关，大家有这个发现吗？
2: 是。
1: 起码那个尿酸跟尿毒给排掉去，这个肌酸酐的指数就降下来啊。
2: 是。
1: 一联动到尿蛋白。尿素蛋买降落来，因为在尿酸甲尿毒就是无好的物件。
2: 对，
1: 甲清出去了，哇！你尿质就变较清气啊。
2: 对，
1: 所以咱爱先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爱先改排掉。
2: 对，
1: 好啊，但是咱来补心无，嘛是爱补心。
2: 爱先清五改了后再来补。
1: 所以应该是讲大补甲小补，是讲咱爱先大清，
2: 对，
1: 甲小补。
2: 大清小补。
1: 嘿，啊你袂当无清，
2: 一
1: 直补。哇！啊，你讲像如果你即马体内积一堆尿酸，拢积伫体内，啊，你继续补，一直补，一直补，排袂出去，到尾你啥？你发现你普林的过高，
2: 对哦，
1: 你甚至可以你引发痛风哦，
2: 对哦，
1: 对，所以即马现代科学你要双管齐下，先排掉，再过来补心，
2: 而且是小补就好，
1: 小补嘿，所以就是讲用这个新科技的这个赛洛宁，就是所谓的诺丽果萃取物，先来甲排掉。咱来小补对吧哈？咱拢知影补心爱食啥？白虫草，或、哦、者、就是冬虫夏草，
2: 对，
1: 好、哦、温补。顺着是安那大白小补，就是这个概念。
2: 是，
1: 咱来去做几下工课哦。
2: 是，
1: 平常时咱食食嘛是要注意呢。
2: 当然啦，
1: 袂当讲袂当食伤咸，袂当讲我不拢无啉水嘛袂使。
2: 是，
1: 好、哦，咱来加啉一寡水，甲紧甲拽下，
2: 对，
1: 尿酸紧甲排掉去。
2: 是，
1: 啊，咱嘛注意一寡工课，避免抽烟，避免过度劳累，袂一个发炎嘛。
2: 对啊。哦
1: 啊，去避免一寡会伤腰子的药啊。
2: 是。
1: 啊，那你起码你肾气血过滤率一点，慢慢会回转回来。
2: 是。
1: 这个好物件已经几啊年啊，底下有足侪见证的哦。就是讲有六十岁嘛，七十岁嘛，八十岁很多银发族在使用哦。你也发现哎，也好各种就明显呢。咱一般咧食保健品的，咱唔是咧讲啥物感觉，感觉是袂准的。
2: 嘿。
1: 咱来讲啥科学。
2: 科学在看数字。
1: 所以你就讲，你只要服用一个周期差不多两个月左右，你去等于抽血做检查。哎、欸，你也发现尿蛋白降，尿素蛋白降，肌酸酐买降，
2: 是
1: 肾丝球过滤率也提悬。
2: 哇，这神奇呢！只要吃两个月，搁去验，哇，规个数字拢水啊！
1: 过来讲，饮食，和你食足侪粒的哈，咱只要套餐两粒，按只要两粒，咱本钱来去做使用。
2: 本钱吃，
1: 对，就是安尼。所以你我所讲的，你要多喝水，卖食伤咸。好、哦，啊，那加工的物件，咱稍微避免一下。
2: 是，
1: 咱这段时间是要做啥？要紧，甲尿酸、尿毒甲排掉掉。
2: 对。
1: 这像你跟我讲的，什么高普林的物件，在食物当中尽量先去啊减少。
2: 对。
1: 嘿对，啊，这样你双管齐下，你也发现你两个月左右哦。
2: 嘿。
1: 你要去体会报告，我讲你也笑眯眯。
2: 是。
1: 嘿，为什么？因为有些银发族七十岁左右，一记的受力就是愈来愈歹。
2: 是啊。
1: 很难逆转。
2: 对，
1: 对啊，我不讲几个重点了、哦、哈。肾丝球过滤率来这里是啥？所谓的贝塔细胞啊嘛。
2: 是。
1: 如果这个细胞它一旦是凋亡，
2: 对，
1: 但是

0: 拢一个报几个，
1: 是。
0: 过来伊内底有一个啥去钾离子的机制伫内底，因为咱一般药剂不好的人，伊是袂当食伤钾，
1: 是。
0: 袂当接受着这个钾离子。
1: 好、啊，
0: 所以这个陈夫人，台大医师陈夫人，伊看这所谓的啥，用这个去钾离子的技术，把咱收来这一个复方对吧？哈，把它的钾通通都拿掉。
1: 吼吼，
0: 嘿，所以你讲，只要先大牌，
1: 是，
0: 然后再小补之外，对吧？要把你去钾离子，
1: 是。
0: 所以你发现这些使用起来，大家拢讲口碑，拢讲赞赞赞。
1: 啊，这应该算熟悉的嘛？
0: 熟悉的全数，它是一颗小小的锭哦，哈，那种单配剂的啉就可以啊。当然啊，
1: 既然这么好，其实我感觉应该提早吃。比如说我们有糖分的人，你糖分控制不好，或者说我有高血压，我有吃药啊，但是我控制不好，这种东西你就百病爱吃，爱先保养啊啦。
0: 我刚才就说了、你若是有糖分的，你要赶紧吃。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一般只要有糖分的人吃肾脏病变，
1: 对，
0: 要不就吃会截肢，还是目睭会看不
1: 对、
0: 因为糖分的人是很容易病变的，为什么？体内有糖分细胞最容易发炎，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只要有糖分的哦，这做会使用就好。
1: 是，这物件咱一般啦，都建议什么款的人来用较好。
0: 我建议哦，只要40岁以上，
1: 40岁以上就使开始吃啦哦。
0: 对，因为咱的生活饮食形态拢安尼嘛。
1: 对，嘿，
0: 别变嘛。
1: 哎，麦当家有问题啊，再来滴发到啦。预防胜于治疗啦，
0: 哈。40岁以上，我拢建议一天吃两粒就可以啊，保养。
1: 40岁以上保养，咱一天吃两粒。
0: 啊，是有一寡拢有常常咧应酬、啉烧酒的这款嘞，嘿，啊，这才来做保养啊。
1: 这更加爱保养啊，啊是讲咱轮三班闹，生活较无正常诶，有滴食薰、啉烧酒诶，有滴食慢性病药啊，安尼最近拢会当来用这来加一个做保养安尼。
0: 对啊，啊你若是如果讲确定讲我即马检查报告，应该是拢是红字啊、红字啊，你得爱逐工啊食早暗各两颗，你慢慢食上侪就是早晚各两颗就好了。好，因为你本来你药剂的剂量无改好，就是在尿酸里头就排不清气啊嘛。
1: 是，
0: 所以两颗哦，量啊、哦。你卖就讲，我这顿吼加吃一点吧，效果开较好无？哎，喏，不需要。
1: 是，
0: 靠大牌，买啊嘛，个白一盖，安尼就差不多啊。
1: 对，靠白加啦。
0: 白素用就可以啊。
1: 是。好、
0: 哦，啊，这全素用，这是全素的哦。如果准备吃榨菜，这拢不要紧哦。
1: 哎，不紧，拢会当吃。今天真感谢咱吴总经理来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吴总经理。
0: 啊，咱嘛爱感谢这个前台大医师陈夫人，给咱做出这么好的物件。
1: 谢谢。过来，咱来听蔡瑞班医师安怎讲。
2: 天然植物萃取，采用独家去钾离子技术，保留上赞的修复精华，努力果萃取嘞，会当帮助提升保护力，啊，加再修复能力。用虫草嘞，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排出体内粪扫。大麦若叶，伊是超强的抗氧化，会当对抗咱氧化自由基，并且嘞，全部拢是素食的，伊是咱个性的好法宝。咱即卖伫遮嘞，正式推荐吼，咱全国的亲朋好友。
3: 我哈在放也有配，
4: 还有配，
3: 完全拢
1: 无。哇，恭喜！
5: 我肾脏不好啊，我以前都常常就会水肿嘛、
1: 啊。哦，会水肿。
5: 对，现在改善很多了。就是这样子，我已经买过两次了。
1: 买过两摆，效果真好。
5: 吃了有够酸，我打喉咙中好，唔当检查下拢中好。
1: 你本地检查有几双袜子？
5: 阿未下一阵了，二十啦。
1: 哇！
5: 阿只买六十啊。
1: 哇！
5: 进前吼，可能迄阵啊骨头咧疼，啊拢食凶个消炎的，
1: 食消炎的，
5: 食了迄指数降悬，啊我飞倒来食。
1: 进前就是有食诺丽果的，
5: 顶礼拜去检查抽血吼，都正常啦。
1: 恭喜！
6: 我顶回吼去高医检查吼，医生讲叫我着爱注意身啦，啊爱洗身啦，啊这个吼我甲你买吼，即回去检查去高医检查吼，指数拢降落来啊啦，哦我。有做套看欢喜啦！
7: 哎、欸，我跟你讲哈、
4: 欸，你讲，
7: 哎、欸，这个吼是恁大哥哦，
4: 嘿，
7: 已经几天啊哈，
4: 嘿，
7: 去实际检查等一本了，去年去检查哈，
4: 是，
7: 就是87嘛，
4: 嘿，
7: 肾丝球过滤率啦，
4: 对，
7: 他起码一张这里去实际检查等啊92。
1: 哇，进步啊呢，迄指数有调转来啊呢，
7: 变92啊！
1: 哇，好棒！
8: 伊个药剂本来是要到3.5啊，先叫爱水药剂食两组了，过去检查哦，医生讲你是食啥物货，有啥物过升到4啊？
1: 唔免水药剂啊哦！
8: 有只甲我讲啊，做欢喜个，你我是等下啥？
9: 家里报告，
8: 哎呀，不要报告者，感谢你啦！
1: 感谢咱阿爸阿母啊，这会晓食煮。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鸟车人有角，
1: 啊混搭搭，
2: 混搭搭，七彩日头不离来吃，
1: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凤姐，来，你先了解一下，你先，你先我推荐，你先我推荐。
1: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吼，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吼。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吼，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咱当地若拜一甲拜六收听袂着吼，咱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同款点入去拢会当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那礼拜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哈。对拜一到礼拜哈，大家拢做快闪的就对啊哈。这个电话0800663377哈，卡电话哈，你拢会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哈。啊，咱有当时好朋友哈，啊，这物件收到足好个，啊，想讲要搁加嘛啊，你会使卡电话来问看麦，咱哪够？优惠中吼，小姐赶快优惠中吼你，但是你会记的电话卡通，你要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一听到新会护理师，就是找优惠中的吼你哈。来，0800663377，因为新会护理师就是专门在做快闪的，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啊，咱伫家呢。刚刚有好康的，有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哈！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吼，你赶快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哈。好，啊那这个顶一点钟介绍用说一下哈，哦，不管你是什么。过敏的多一种敏感的皮肤，你拢会当说一下吼。啊，若要继续吼，要做交代爱紧卡哦，因为滴要无啊吼，一定爱先抢着对啊哈。后来看吧，看看了了3377吼，啊，咱吼快闪拢今仔一工啦吼，啊，拢有优惠做限时限量啦哈，啊，对爱先抢，为什么抢完优惠做无啊？啊，你就爱交完价哈。后来啊，咱今嘛顶一点钟有哈，邀请到这来甲咱讲啊，有关这邮寄方面哈。啊，这个蔡瑞班医生吼，要甲咱讲吼，五大保养腰子的元素，咱听看卖，这腰子科的蔡瑞班医生安那讲，
2: 这两个离心，你也袂害的是，你当然好甲保持啊嘛，碰起啊甲洗好清气嘛，你要洗好清气是不是？这个太过物件爱甲离出来，
3: 对，
2: 你要甲离出来，就是要有这物件吼。咱一般来讲，就诺丽果吼，就这诺丽果，咱知影，伊是一个碱性的水果，是水果之王了哈。也当来调节体质，提升免疫力哈，啊加注意力。你的免疫力好，你就袂破病嘛，袂破病毒素就袂入来，毒素袂入来，药剂就免甲从这毒素甲离出来嘛哈。过来嘞，药剂呐，假设咱的血菌呐准害菌哈，血菌里面那个抗氧化，把这脏的东西拿出来，吼，啊，咱的血菌就逐渐愈合嘛哈。过来，不要忘掉嘞。腰子不好的人都安怎？他都讲啊，哈气啊，疲倦呐，吼，咱带食这吼，白虫草吼。白虫草咧，也当治疗阳痿啦、遗精啦，哈，啊，改善性功能啦，吼，安尼人就较有精神，有精神咧，就抵抗力。过来，大麦肉叶哈，也当增加咱抗衰老了哈。这伫日本做轰动啦，哈，日本人在里面透早还水啉一杯哈。过来，菠菜，咱看细汉的时看卡通片，吼，菠菜啊，食来规人的，会白天也正地哈，吼，即卖轰动做行的，也当利尿改种心脏病，心脏然后腰子然后尿哪里也出来，他都要讲啊，毒素特别伫身躯顶。

0: 进攻格。
1: 尤其是端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有机宝。
2: 咱内底有这个诺丽果的成分，就是讲咱大牌小补，透过这个诺丽果，加上加跩无害物件排好清气，再是针对咱这个器官的部位去做点小小的去做活化甲补充。咱使用方式嘛，足简单嘞，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只要空白做使用。但是，惨啊！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哦，我这红绿就变黑绿哦，就可以让你找回健康。现在刚才节目讲话，那么未使浪费。咱这关键起价，这只就是2280。今天来个新闻老师讲，来，咱今天你买一罐送一罐哦，或者是买一送一。那今天你大概免2280，只要1980。
1: 哇！
2: 那大组哈都可以开放一个大组的。来，那1980三组是不是5940块？
1: 是啊。
2: Man， 那其他我大概就是六盒，只要3990。
1: 哇，啊，你这个收这多，3990。但是吴总，你来到我家，你知嘛？怎么你做快闪的？你一定爱更加优惠。
2: 今嘛，咱其他你只下其他你咯吼，订购哪有成功的哦？再折1000块。
1: 哇，
2: 本来是3990对吧？
1: 对。
2: 但快闪价2990，只有今天。
1: 好，所以讲，小组的买一送一，两罐就是1980。
2: 对。
1: 那是大组的六罐，即马电话卡入来只要2990块。
2: 冇唔对，只有今天，只有今天才有快闪价哦。
1: 好朋友啊，赶紧，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吧。你若是讲平常你伫放尿的时阵较好气泡的，你较注意者。或者讲我放尿的时阵有血，或者讲你去检查迄个数字有蛋白尿，还是讲你常常拢会汗水水症啊？或者讲我透早起来的时阵手伸去尿迄个数字吼拢较悬，或者我较有贫血的情形。另外哦，我常常感觉啊，人生无力，常常吼，迄皮肤吼安尼真焦真熬起痒，还是讲吼莫名其妙倒夜哩艰苦，人感觉真爱困。我甲你讲，你爱睡哩啊，你爱注意啊，身体爱顾啊，这个油脂包你来个吃，最好诶，趁今仔日咱滴优惠，细组诶两罐安尼只要1990块。那大组的哦，今仔电话卡通六罐只要299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那有我咧讲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吼。细组的两盒1980吼，加1000块那俩，加4盒就是大组的六盒只要2990，只有今仔日咯，限时限量，抢完了无？抢完了无？来，你爱几张？
3: 喂，新闻助理
1: 是不是？嘿，你还有机报吗？
3: 来，
1: 电话接接，电话接接，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台湾健保哈，开上这的是有机病啦，台湾洗身哈，全世界第一名，你会惊无？哈，我你讲。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机宝啦，哈，采用独家的去钾离子技术，保留上盖赞的修复精华诺丽果萃取，帮助提升咱的保护力跟修复能力。蛹虫草促进新陈代谢，哈，会蛋白出体内粪扫。大麦落叶超强的抗氧化，能对抗咱的氧化的自由基，而且专属的哦。来，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3: 我爱大
1: 组。大组的哈，啊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1: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啊，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哦。但是中秋节滴要到啊吼，咱是安尼甲你订，但是实际上爱看乌鸟吼，因为乌鸟的货物差不多你塞车就对啊哈。好，来嘿，你爱几组？爱伊的有几本哈？
4: 哎，
1: 好，你电话在了，电话在嘞。来，哎，阿你爱几组？嘿，
4: 我要一
1: 组。哦，好，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嘿，嘿，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哈，啊，我你讲啊，最主要转数是的，你莫等，莫等哈，趁优惠你来甲摕，因拜你放了有货，即马吼会拢无啊，吼啊，这腰子无好的人吼，因拜常常水肿哈，你有滴吃啊，你会发现讲，哎，即马较无肿啊，哈，过来食了真好，检查数字拢几足好诶，啊，只下讲吼，检查吼，哦，这两粒的这指数吼20啦，啊，食这即马变60几啊啦，已经拢提悬啊啦，数字无好，糖分的吼，哎，今天你一定要来吃吼，啊，来咱来腰子煲哈，
3: 喂，
1: 嘿，你爱腰子煲哈。
3: 叫
1: 你抓
3: 做
1: 的哈，好好，阿拜三号你收嘿。
3: 啊，我
1: 自己
3: 的。
1: 哇，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吼，线顶拢满线，无法度问吼。罗志波小姐，电脑看了无得看啊，你哈，谢谢你。呵呵，啊来，赶紧吼，食了真好，食了真好啦吼。嘿，你若会晓食吼，检查数字吼，哦，拢。 背起来拢吼加足好安尼啦吼。啊，这因摆吼讲有诶讲骨头疼，食消炎诶，对不对？指数拢变悬，食这了可以减重，指数吼哦拢降落来。哈喽嘿，月英阿姊，你系几只大只吗？
3: 大只幺姐
1: 啊。对啊，你几只？
3: 大只。
1: 趁优惠，趁优惠又要加提一组吧。
3: 优惠唔免啦。
1: 好，安尼一组哈 ，OK， 好好好，安尼哈，好来拜三收，拜三拜三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吼，像一个阿姊啊，然后伊后壁这两粒指数拢伤悬哦，哦，已经要去洗135、145啊，食这了后吼，好，规个指数拢降落来，吼，啊像咱个大哥吼，肾丝球过滤率吼，本来87，食了吼变即马变作92啊，哦，拢进步。来嘿，来张大哥，你爱几组？
4: 对，
1: 大组爱拜三，互你收哈。好，你一组嘛哈 ，OK 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哦哈，来啊，赶紧赶紧哈，啊，希望哈，你开始来吃哈，来做一个保养，40岁以后哈，咱哈腰这两点哈功能开始下降啊，今年下降一趴啦，你想看嘛，你今年几岁啊？你若70岁就已经降30趴落呀啦，吼，啊这哈，咱台湾西游记世界第一名，原因是安那？基因造成的先天上你就较脆弱，环境生活习惯阁是导火线。台湾人爱食高盐高油的啦吼，爱食海产，爱食内脏，吼高嘌呤的食物加上吼，哦，大家拢遮骨力的吼，做工过做到伤忝，欠运动吼，啊，阁好止疼药啊，中药草，遮爱食的吼，特别建议啦吼。卡叔，你若讲吼，啊，有糖分的困扰较悬的吼，啊，这拢控制无好，还是讲你即摆吼，手伸出去，去量迄数字拢伤悬的，有食药啊，但是控制。这无好，这吼你百面爱食，来嘿啊，廖大哥爱大组的吗？
4: 啊，我大组的。
1: 好好好，啊一组嘛哈。
4: 嘿。
1: 啊，拜三给你收嘿。
4: 好。
1: 哦，好好，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哦。
4: 啊，你住址咧？
1: 我跟你讲，你有住址哈，西区这哈 ，OK， 好，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赶紧啦哈，因为我跟你讲，带停运的人哈，哪个带这个啊手伸出去，哎吼，迄数字拢伤悬。我跟你讲，你未来135还是246吼，爱去病院吼，去洗一下吼，哦，迄机会才悬的吼。咱提早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吼，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腰子这两点吼，去检查迄过滤率吼，正常拢爱90以上哦，真侪人拢无标准哦。吼，啊，愈悬吼，就是这个功能愈好吼。啊，你检查单摕出来看，有人可能70，有人60，有可能30-40的嘛有啊，吼。啊，赶紧赶紧吼，阿母啊，你紧摕出来看，紧摕出来看。啊，有阿母啊，讲我无去检查啦，但是你爱看你有这个镜头无吼？来。看白讲讲聊聊3377啦吼，我跟你讲啦，40岁以上的人吼，食保养的啦，爱食爱食吼，食保养，一天食两粒吼。你有啉酒有食薰吼，生活无正常，有慢性病吼，有食药啊吼，有红的啊，我跟你讲，你早唔拢甲食两粒吼，这专属你拢会当食安尼吼。这吼蔡瑞班医生，这有机科医生强烈推荐来，嘿，苏大哥，你爱几种？哎，你要几组？大组的哈。
0: 大组。
1: 好好好，阿伯三号你收嘿。好 ，OK， 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来，好阿姐吼，前台大医生吼，陈辅仁吼，这研发的这腰椎科哈，这个陈辅仁医生研发制作的哈，腰椎科团队医生团队研发制作的呢，哈，腰椎科医生，你往。高一的蔡瑞班医生强烈推荐的，来嘿，姓盛玉啊，嘿，来大组遐，
5: 阿大，你讲迄落，有迄落，你讲食过有
1: 几个？对，你爱几组啦？
5: 我大
1: 组
5: 你。
1: 大组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安尼就会使哦。
5: 我
1: 问
5: 你，
1: 嘿，
5: 你问你啦，
1: 嘿，你讲来。
5: 我伫做胰岛素。
1: 嘿嘿嘿，安那？
5: 安尼在食干哈？
1: 我甲你讲啦吼，伊是甲你顾啦，你已经伫顾胰岛素，表示你这两粒吼已经拢已经伫排啊啦。啊，你当然有顾有帮助啊，你无顾你排遮紧的啦，吼。啊，食这吼，给你摕一撮大撮，拜三号你收。几年啊？嘿，2900啊，够难呢。好好，安尼吼，先安尼吼，谢谢你。好，来，我甲你讲吼，咱好朋友吼，安尼平均测价一盒都无到500块啦，遮尼好的产品啦吼。 嘛就爱你愿意相信，早一天使用，早一天轻松，有福气才用得到，安尼吼。这两点吼，咱药剂上重要的功能就是过滤、排毒、调节咱的血压、肾丝球过滤率哈，嘿，这个健康的药剂功能的指数哈。所以讲吼，愈管是愈好哦，哈。肝爱解毒，药剂嘛爱排毒。有痛风困扰的人吼，药剂拜托你搁还好。有吃慢性病药啊，哈，你五年差不多吃五千粒的药啊啦。哦，嘿，你讲爱顾也免顾，药剂若出问题，肾丝球肾那过滤率啦吼，啊，尿酸啦、尿酸吼，啊，都排未出去啦，吼。啊，你若讲药剂无好的人，我跟你讲，蛋白吼，尿蛋白指数拢有较悬，吼，拢有较悬吼。啊，过滤无清气嘛，所以讲你尿较会起泡，你若去放尿吼，哎，十分钟迄尿吼，啊，佫无消，表示吼，你就有尿蛋白啊，吼，佫来有尿素氮，吼，啊，你也看这。看这指数啦哈，你若讲肌酐酸呐、啊，代表油脂发炎嘛哈，啊那油脂哈，诶，乳房啊，肾丝球过滤率下降，好，安尼拢有问题。来，陈小姐，你也大做吗？哇，啊，陈小姐，歹势，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搬落，啊，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来，你爱几张？哎，有几本哈？好，你电话提嘞，电话提嘞。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那是这个有几个乳房啊，吼，这肾丝球过滤率哈，正常爱90以上啦。啊，你那是30以下，医生就跟你讲啊啦，讲吼，哦，你要准备说呀。啊，那15以下吼，啊，就135二四六啊啦，吼。啊，咱要甲大家健康做加油哈，特别推出的啦，哈，非常感恩哦，快闪活动优惠就今一天。Hello， 来，你几张？哎，来，你要大做吗？
0: 真微微要笑的哈、
1: 哦。好，电话贴了，电话贴了哈。来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人哈，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哈，药剂就敢那咱身体的滤水器，帮咱过滤有毒的垃圾物。哈，滤水器，你几个月你就换一摆滤芯有无？但是你药剂无多换，对不对？一旦出问题，你的血糖、你的血压、你的胆固醇、你的贫血、你的血液，一堆毛病拢来找你。上加可怕，药剂病早期无症状啦。所以定期追踪检查真重要哈，保险进前申请垃圾物件，诺丽果的萃取物吼叫赛诺林，临床证实用个代谢掉吼尿酸甲尿酸，请出去新科技诺丽果萃取的赛诺林哈，来先清大清再修补哈，先用赛诺林修补，用当堂下草哈，片面。吃薰喝烧酒片面上油脂的油啊齁、哦、早起暗时吃两粒空白个吃两个月去检查噢数字有够水你会笑嗨嗨啊吃两个月哦齁、哦、咱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增加哦齁、哦、看到报告你会笑咪咪哈赶紧的哈数字的数字的哈40岁以上拢建议爱吃做一个保养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等我个卡做利用齁、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几张几张？嘿、欸，你要几张？
0: 一张。
1: 好，电话听你哦、喔。你要几张？
6: 一
1: 张。一张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张？
7: 我要一张。
1: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哪几张？
6: 一张。
1: 一张哦，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冠护理师到家一个哈，我跟你讲哦，优惠组抢完都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天，一定爱金卡，一定爱金卡，听一首新歌，蔡佳玲的《红线网》。

0: 好，来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这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紧把握啦吼，哦，比如讲过这两粒的啦吼，你看买呀侪哈，诶。一盒无，平常你来买吼，2280无吼。啊，咱今仔日这个优惠吼，一盒就无到500块啦，一定爱紧手哈。来，高大哥嘿，啊有机宝吗？
1: 啊，
0: 好，你电话提咧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哦。
2: 兄弟呀、啊，我心情无好，你甲恁某讲一下，即马过来陪我啉一下烧酒啦。即马真晏呢，暗时就困我家就好啊。好啦，无我甲阮某讲看卖啊。哦，我来去买烧酒，啊，你去甲恁某讲。
3: 水妹，你敢会当去啉烧酒哈、
4: 啊？即马去哟，安尼暗时还要困大哈。
3: 水妹，伊是我上介好的兄弟。那啉伤济，就伫伊遐困着好啊！
4: 唉，好啦，敢去一摆哦。
3: 兄弟啊，我甲阮某讲好啊啦，你即马会使过来接阮某啊啦。
2: 你是有病哟啦！我是叫你来陪我啉烧酒，啥物叫恁某来？

0: 先生，歹势吼，你才带买的粉，袂使踮阮店内食粉啦。
1: 嗯，啊，袂使食粉，安尼恁店的是安怎要卖粉啦？
0: 先生，阮店的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你这个人才不输鬼的呢！
1: 拜托的，你是在想死啊啦，小姐，你是谁型的？你是讲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假婚都卖假婚啦。

0: 我这个戆查某囝，恁爸今仔日特别带你来参观咱的食品工厂啦。你甲看，这条哦，这条生产线哦，哦，这上进步的，这边啦滴入去哦，啊，那边灌墙就出来啊啦。
1: 安尼喏，厉害，嗯，爸，敢有一款生产线吼、哦？安尼这边烟枪该扛入去，那边就滴就该走出来。
0: 有啊，恁母啊就是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
2: 进攻个。
0: 这个日本阿须亚的四野温泉秋冈的石门一定爱把握，因为真难得会用提到啦。
3: 以来底，它有这个皇室在喝的这个酒粕在里面，保存它的活性。各位都要讲有氨基酸，
0: 皮肤若要健康，就是爱有氨基酸这个营养素。
3: 伊会当让你多长那个肉跟长那个皮，还有再来就是谷胱甘肽，
0: 让你去除黑色素。
3: 你若讲讲，哎呦，足烦的啦！我逐天出去，我迄边就是斑，一直抹粉抹足高诶。来，你来甲洗看卖啊！
0: 洗完了后，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足贵诶美人汤啊，面嘛袂安尼平平粗粗，万免另外皮肤阁做虾米特殊诶保养。
3: 伊洗起来吼，你就感觉骨溜骨溜。它最主要第一个，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立即白皙，皮肤变很白，变很亮，很像你抛过光这样。
0: 里面那毛根康较粗诶，愈洗皮肤愈油，毛根康愈洗。
3: 查甫人，你若讲压力伤大，有即个所谓的酒糟啦，啊是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呐，啊是讲脂漏性皮肤炎呐。
0: 即款你若穿短䊈的短裤出去，人看到你的脚撩皮皮，啊是手遮一大遐一大，会乎人唔敢坐你身躯边呢。
3: 这里来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伊是病医做诶，伊都唔是化工厂做诶，所以伊爱保证虾米货，伊爱保证有效。所以我以前拄啊讲的遐竞争，伊都比烧烫伤来的容易解决，唔免一礼拜，你都能看到效果啊。你若是要简单的这个去黑，差不多互你十天啦。若是讲你家己有带糖分呢，你有空嘴的，啊是讲阮即马足侪人真正着感染人足侪，真正是足可怜的，拢伫做化放疗的。
0: 落汤门的啦，或者皮肤变甲真脆弱、真敏感的。轻轻啊，吸到你就一个空嘴啦，一个乌青啦。
3: 你来说，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0: 你就伫破病的期间啊，你就唔通用化学的。
3: 你外口伫卖化学的物件，你只是在为你的皮肤再度吃毒素而已。
0: 所以咱伫使用一定爱养紧。
3: 头一个日本的病医，还是百大名医带了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而且他们的临床的对象是谁？都是皮肤老化疾病的、整形外科的，然后还有那种肠照中心的、有褥疮的，有迄人迄洗心呢，迄皮肤拢洗到乌起的这款的人来洗，所以你要想看卖讲，敢那一块扫门300几块要让你解决这个问题，迄根本就是说实在，真正是做神书啦，不然吼，我们不可能用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公去推销你这个几百块的这个扫文去搞我们的病人的扛棒用派去，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我来跟你说，你拿回去去洗的时候就知道说，诶，洗起来跟我以前洗不一样，我以前洗吼强力消毒强力杀菌，但是我皮肤越洗越薄呢，啊，越洗越上越干呢，诶，奇怪啊，你这块洗得很清气的，是哪我的皮肤会变白，是哪我的皮肤变健康，诶，实际上我的皮跟它变得比较有厚一点，不会说跟它那薄薄的一层皮这样子。今天这个优惠也跟它做到今年，明年不可能是这个价钱啊，明年的价钱一定会起，不一定会拿到这块扫文。
0: 你若皮肤真正问题这么多，每天在找医生管的，你先来洗我这块温泉澡。
3: 你若感觉说没改善，你快来打电话来跟我说，因为这条我哪敢保证，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卖十几年了，几乎是零负评啦，大家洗了了的说，哎呦，当时还有出来，我之前买太少啊。但是抱歉，因为它不是化工厂做的，也没有办法量产，它有的就是这么少而已，所以我们只能来这里做快闪。
0: 像这时代好朋友啊，
2: 日本的便衣制作的哦，数量真少，而且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所有皮肤质的人拢会当用，尤其阿公阿妈咱皮肤较无好的来用特别好啦，幼囡仔来用特别好啦，你皮肤本来有各种的症状的人特别好啦。即个日本四野温泉的手工皂，即马三袋快闪只要1080，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哦。即马开始抢啊，0800663377。
4: 进广告。
2: 那这是段好朋友，即马的人有当时啊，腰后边这两粒无好啦，这油脂玻璃爱食。
5: 相比咱后壁这两粒哦，去给你做修补、修复，所以得当去补咱腰后壁这两粒。
2: 对，所以讲哦，咱在片面讲后摆讲着爱135还是246、246讲着爱去洗，
5: 还有个照片。
2: 对，所以讲咱提早来做保养。
5: 对，那尤其是讲咱若是有一寡长辈，你发现讲啊，最近较忝的有无吼？
2: 是，
5: 啊是会汗水的这款呢，啊是讲你有疼的困扰的这款族群。
2: 是。
5: 尤其是讲，啊，你可能食西药有无吼？
2: 哎，
5: 食足侪年诶啊！
2: 哎呀，长期间你食慢性病药啊诶人，
5: 对，即马佮加上一个看不见的食安问题哦。
2: 是，
5: 所以咱药后壁这两类问题是愈来愈严重。
2: 对，咱就讲定定伫好眠啦，轮三班上夜班诶人，啊是讲我做事做较粗重诶人，或者讲我定定拢感觉会疲劳诶人，甚至咱三顿伫外口食食诶人，用脑过度诶人。还是讲我长期间拢爱坐真久的人，有的人熬水症，有的人伊本身就是有这个糖分的困扰，或者讲你放尿的时阵发现讲你放尿拢起泡，迄泡未消的，或者讲放尿有血丝啊，甚至接尿内底有两杯，还是讲咱较靠汗水水症的，甚至我透早起来手伸出去，我迄数字就是受惯的人，真的，这你爱保养，咱常常会忝会无力。甚至皮肤较容易干，较容易痒，常常莫名其妙倒伊啊艰苦，真爱困，甚至久来会欠血的人，真诶你一定爱讲，即油脂玻璃爱食。今仔日一盒内底30粒，一盒冰箱是2280元。今仔日咱快闪优惠，细组诶哦，两盒只要1990元。那大组的电话卡通6盒只要299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8盒啦哈，只要摕来顾健康上有意义、上有价值啦。今仔日上优惠的介绍，和你因拜无这优惠，后拜嘛无这介绍，一定要做8盒安尼哈，赶紧赶紧，高医蔡瑞班医生强烈推荐的哦，前台大医生哦，有机科的医生陈辅仁医生研发制作的，有机科的团队研发制作的吼，推荐使用的。比今仔日吼，我你看卖啊，一盒吼，一盒原价2280元，咱今仔日的优惠哦吼，一盒无到500元，这么好的产品吼，一定爱紧提吼。上较可怕有机病早期吼，无竞争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这素食的吼，40岁以上吼，40岁以上的人你拢会当来吃啊吼。台中王大哥吼，放尿已经有泡一阵啊啦，人哦真美气啦，啊就紧食咱这啦，食甲拢才有信心要过来买一摆叫四组啦吼。啊，即马食保养的啦吼，我你讲做对的代志，继续甲做落，食甲才有信心的，介绍个弟兄弟啊拢来吃啊吼。会记的哈，你会起泡的哈，有血哈，啊有蛋白尿的啦吼，冰黑。对啦吼，手伸出去吼，这个数字较悬的，来嘿，黄大哥，你也有几包呀？
6: 嘿，
2: 好，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你也有几包呀？
6: 啊，
2: 你也有几包吗？
6: 没有几包啊，当没啊。
2: 啊嘿，大组的哈，6罐只要2990。哎
6: 呀，我好像都2990的啦。
2: 好好好，提一组就好，好好好。
6: 买过啊啦。
2: 好好好，买过啊吼，真好吼，安尼拜三收吼，先安尼，谢谢你。
6: 找到偌济？2990啊。
2: 2990哈 ，OK， 谢谢你。后来哈啊，赶紧哈尿哈放尿的气泡的，有血丝啊的哈，有蛋白尿的哈，啊有冰火的哈，啊手伸出去哈，数量有较悬的啦哈，啊你真容易皮肤真熬痒的，人舔常常无爽快的哈。我跟你讲，这是有科学数据的保养品，前台大哈有机科医生陈辅仁研发监制的，高一有机科蔡瑞班医生。强烈推荐的哈，麻烦啦，会使吼，恁两组三组紧甲囤起来，后摆你要买这优惠的组合哦，即间无啥可能，即一阵嘛一堆人一直讲啊，恁有机宝到底是当时在买优惠啊？你看顶回买你买无够济吼，过来吼买提时阵吼，一盒就是2280，趁今仔日哦优惠哦，你看卖平均一盒无够500块，一定要紧手哈，电话紧卡做利用，四位护理师吼，伫讲话即期间，你电话紧卡，咱有即个服务人员甲你。到接安尼吼，来嘿，梁先生，你爱大组啊，细组诶？
4: 大组诶，大组诶，
2: 大组诶，一组遐。
4: 嘿，
2: 好，啊，迄个，迄个拜三号你收哈，哈 ，OK。
4: 地址你要有啊？地址你要有。
2: 我来甲你叫梁先生啊，那有可能无地址哈，谢谢你哈。
4: 你会当用落洗碗未？
2: 你讲啥？
4: 洗碗啊？
2: 你讲啥？我听无。
4: 加洗碗啊？
2: 哦，我无加洗碗咯吼，谢谢你。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赶紧，40岁以后吼，又这两年吼，功能开始下降，今年降一趴吼，嘿，一趴至两趴。借问下你今年几岁啊？为什么爱食啊？台湾吼，是135里数量的世界第一啦吼。特别建议有糖分困扰的，你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哈。吼、哦，啊，过来吼，诶、哦欸，啊，这特别建议你有糖分的爱吃伊珠丸吼，因为安怎你知影无吼？因为咱带糖分的人吼，常常带安怎，手伸出去牛拢伤悬啦，吼、哦，这种的135里数量吼。去便宜洗的机会足悬的，趁即马咱紧甲做保养吼。啊，有的爸爸妈妈讲吼，啊，我这几工啊才去检查呢，医生讲的指数我听无介有啦吼。通常一二这两点吼，啊，咱拢是看肾丝球过滤率，这个耳盲啊的这个功能就对啦吼。正常拢爱90以上啦，吼，真侪人无标准哦，吼，会记得爱90以上，数字愈悬表示你的功能愈好。咱有的爸爸妈妈即马报告提出来看，有的来个60，有的来个70。甚至40都无啊！我跟你讲哦，这指数若无好，拜托你记者重点，一定要保持在90以上。甚至有妈妈讲，我无去检查，我都唔知道我指数好无。阿爸阿母，你看你有这症状无？每一摆放尿，亲像诶杀蚊水迄、那个泡啊，比杀蚊泡搁较侪。妈妈，你爱说你啊，真有可能吼、哦，咱这个功能已经开始失调啊。不但气泡吼，有诶放尿拢漏漏，放尿拢足臭诶吼，臭尿半滴吼，足重诶。过来，你真容易汗水，真侪汗水透早起来吼，证明目睭这个所在。啊，拢行行，啊，来到半步啊，感觉奇怪，面的肿吼，但是吼，肿伫倒脚骨吼，造成你穿鞋啊穿无啥会累，甚至有的人是安尼啦吼，啊，然后日时的时阵吼，尿的量吼拢真少，但是暗时要困倒病，而且。水啊，回流哦，你就开始吼，暗时搁你走便所啊，吼、哦，这拢是咱腰后壁这两点吼、哦，功能无好啊，然后你会发现讲阿爸阿母啊，哦，我带安怎手伸出去吼，拢数字伤悬啦吼，阿母啊讲我拢无啥病呢，但是我有伫食高血压的药啊呢，阿母啊你会记的吼、哦，你无带什么病，但是你有伫食高血压的药啊，你唔免怀疑，你唔免考虑啊，吼、哦，你这两点的功能绝对无好吼，过、哦、来阿爸阿母啊，人真容易安尼神神啊，神个。生个啊，生无大劲吼，皮肤遮好痒的啊，吼、哦，我这腰遮酸的安尼吼，有无？这组八面爱食，这组八面爱食哈。建高雄医学大学吼，腰肌科蔡瑞班医生甲咱做研发的哈，甲咱做监制的，啊，就是希望咱这阿爸阿母啊吼，远离吼，这个腰肌无好的一个风险吼。啊，这咱拢熟悉的吼。啊，为什么爱食？内底有诺丽果，诺丽果有赛洛林吼，150几种营养素帮咱做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吼，你若是讲吼，肾丝球过滤率伤低吼，就敢那耳盲啊破空要安怎？爱修复嘛，对不对？靠这个诺丽果，安尼好不好吼？有人就是吼受损啊，本来35食食变90以上吼，无食进前35，食了后变作有的人是变。 便四十几、五十几，啊，这都是效果嘛，吼，吼啊，所以讲吼，阿爸母啊，你若过滤率吼指数无好，吼，我希望你这组一定爱食，吼，第一，诺丽果甲咱做修复，吼，指数无好，吼，一定爱食，吼，啊，内底个蛹虫草，吼，哦，佮加贝灵啊，这两个成分，吼，对这个腰特别酸的人，吼，又包括咱这指数无好的，吼，嘿，啊你吼，这个腰骨这边莫名其妙真够酸，真够疼，有无？有的人吼，啊，我叫你听滴，你就听袂定，吼，这组你来甲食，内底有蛹虫草，包括这贝灵啊，就甲你做补营养，安尼吼，佮来吼，尤其这个耳盲啊啦。擦掉的真侪垃圾啊吼，过滤功能你都无好，对不对？除了用诺丽果做修复，内底佫大麦落叶加强代谢哦吼，所以身体粪扫佮排出去，安尼我甲你讲吼，建议啦，你的身体你若熬卡少下的人有无？有个人身体较熬结少的呢，三个月、六个月啊去碰一摆少啊，即组拜托你爱食。来嘿，陈大哥嘿呀、啊，喂嘿，你啊几大组的哈？
7: 嗯，
2: 啊几组？阿姨，
8: 你有要订吗？
2: 哎、欸，来吼，安尼我先甲你写一组啦吼，啊，若要搁加，你再搁卡来，安尼好不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交代拢吼，哎、欸，这个拜三互你收安尼啦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趁优惠你两个摕啦吼。嘿，啊，这个有妈妈讲吼，我即马一三五二四六啊，到底说啊，我敢会当食，钢管会当食，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贝灵啊，是甲你补营养，帮助咱的啊，这个胖脯啊啦、肌肉啦、神经吼。哦，啊，补营养才会正常嘛，吼，啊，内底佫有红豆啊、小水晶啊，内底佫有铁质啊，吼，一三五二四六有滴细细骨，人拢会虚嘛，拢爱补血，对不对？啊，你若有滴食迄腰子补吼，啊，你这成分哦，加强咱红血球吼，形成吼，会生血就对啊，吼，和咱这阿爸阿母啊，吼，嘿，人吼，啊，你较袂生，较袂忝啦，所以讲爸爸妈妈，这支你真正吼太好嘞，真侪见证啦，吼，二房啊指数无好的啦，一开始42%啦，食食变65%。五趴，有诶37%，食食变48%，所以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即组一定爱食，即支商品实在是太好，医生做研发的，医生做干。监制的吼，医生给你推荐的吼，要远离未来一三五二四六去病院的吼。来，今仔日我卖你接续的，我希望大家爱食40岁以上，你就爱食做一个保养，一盒30粒，一盒偌济？2280。我今仔日大组，互你摕6盒转去哦吼。现场卡来，只要2990块，一盒就无到500块啦。真的唱完就无啊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来，贵州。
9: 我一组。
2: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0: 喂。
2: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来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
11: 一组，一组。
2: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阿兰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哎，那来几组？
12: 喂，
2: 嘿，等我个听你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几组来，等我听你哦，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不管几间，等我继续个卡座里用，听你本官哦。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

0: 进攻阁。
1: 杨记时装好朋友，今仔日快闪的腰肌宝，这不是吃起毛的呢，这是让你吃有效果的哦。
2: 是，那咱要吃保健品了哈，咱来吃啥？有科学根据保健品。那这个腰肌宝哦，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由咱的蔡瑞班医师给咱强力做推荐。来，对有这个独特去钾离子的技术，讲一旦保留咱的修复精华，让咱重拾健康，找回健康人生。咱腰肌宝来对有五大成分。包括内底有茉莉果萃取物，甲这个永春草萃取物，甲这个大麦落叶、菠菜、甲红豆，那尤其是内底茉莉果，内底有这个赛洛宁的成分，一旦甲咱体内一寡无好的物件，甲排出去，啊，够这个虫草的部分，将这咱的命门去做一个活化，啊，去做一个修复。底下咱使用的这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哦，是咱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各包括咱的前高医的蔡瑞班医师，甲咱强力去做推荐。咱使用方式足简单嘞哦，就是透早起床吃两粒，傍晚的时阵饭前空腹吃两粒，十二点啊哦，你会发现咱去看这个啥报告，伊会为这个红字哦，豆豆变成乌字，和咱找回咱健康。咱今天大家咱的节目才白晒到开，咱这一组的哦，咱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原价是2280，今天你给大家一个special，不用2280，只要1980，所以这组的是两盒1980。今天条哥来个家里话，未使闹亏，对不对？
1: 是。
2: 所以那个加码一个大组的哦，哈，大组的那六个是咪等于1980×3，爱5940元。今天里面熊伟老师的节目哈，咱未通闹亏，咱唔免5940，咱特价3990。今天你电话只要有卡通的哈，咱特价唔免3990，只要2990。快闪价只有今天哦，赶快打电话。
1: 好朋友啊，咱若登记间有伫食西药，即个中辈时段，这你一定爱提登记过。咱这是专素食的哦，咱这唔是药啊，伊是专素的。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这是头一支哦，第一支独家采用去钾离子高科技的技术哦，专门把咱身体的这毒素排出去。专业的医生所研发做出来，专业的医生所推荐的，你绝对会当吃。大家吃，大家娱乐啦。最主要，咱吃保养的，早起起来，饭前空把你个吃两粒，较有竞争的，咱就暗时搁个吃两粒。尤其你若是讲素里拢红里的，拜托的，你就照起工吃。吃三个月了后，你才过去抽血做检查，你绝对会足欢喜的，一定让你满意的啦。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哦，咱赶紧赶紧，电话卡通买小组的2罐1990元，买大组的6罐只要299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我今仔日卖你这俗的啊，我希望大家百面爱听吼，一盒30粒吼，就是2280吼。啊，我跟你讲，今仔日你看卖大组的哦，6盒吼，我再甲你收2990元，也就是讲一盒2280，对不对？对不对？吼，啊你吼啊啊加几百块啊呢？我阁加五阿婆你的意思就对啊，吼、哦，真嘞真嘞，吼、哦，啊你电话紧提紧提吼，一阿婆无到500元啦，吼、哦，啊这吼、哦、你若讲吼有糖分的人吼，我拢建议你爱食吼，啊这你若已经有滴吼1350/6的吼，啊这嘛爱食啦吼，啊有的人海产吼未堪要食呢，食着海产食着豆啊，这脚目手目啊拢会肿点点吼，即组你来家食内底有带啊。大麦落叶，或个身体即个粪扫，甲你排出来哈，卖一寡结晶的物件去卡在咱的啊，即、這个凹翘的所在哈，啊，你更加爱食安尼哈，啊，当然你的指数无好啊，一定爱食，对不对哈？啊，即吼，因拜你骨头疼，有食消炎的，指数拢变悬了，即拢爱食哈。啊，即嘛吼，时间来个食，我跟你讲哦，落节目了后吼，剩30组啦，你啊，先抢先赢，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元，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 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交两座，你也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吉娃，
1: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孔尼吉娃，我是秀爽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干，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我是爽弟哥，你好。
3: 要改叫产品。
1: 好，来，好，那个姐姐来，谢谢，谢谢。没有啊，我的公公礼拜一先呢，中到十二点听到我的声跟大夫声，就是表示，哎，就是礼拜一的啦，就是只有礼拜天叫中到十二点到两点哦。哎，加班哦，大家加班哈，配我话哈。好来，希望好朋友大家快乐哈。好来，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客呀，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呢？不要紧，两早点歌，我较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
3: 喂。
1: 嗨，
3: 喂，你好，
1: 你听什么歌？
3: 大雾，大雾，我大，我听完你好，
1: 哎，你好，
3: 大家好啊。
1: 你跟咱姓多吗？
3: 姓廖啦。
1: 姓廖，我廖姓，要听什么歌？
3: 高山牧情，你是会唱的人哦。你听谁啊？
1: 高山牧情呢？
3: 你听谁？白天啦，会唱啦。
1: 等你吹哈，好，谢谢。等你吹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1: 我是谁？
4: 嘿，当时我要点一条那
1: 个。咱贵姓？
4: 世间味，我姓杨，我姓杨。
1: 哦，黄大姐呢？
4: 嘿，
1: 世间味呢？
4: 嘿，
1: 好，等你吹，好，再见，
4: 谢谢，
1: 拜拜，来电你好，
5: 哎，
1: 嗨，
5: 哎，我们来听，我刘雅，
1: 没点歌吧？今天刚刚姓啥？嘿，
5: 我做庙的，
1: 姓周吗？
5: 有，我姓周啊。
1: 你听什么歌？周啊，嗯嘿。
5: 我拢跟你买物件。
1: 我见你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条原因。
1: 观音好，等你吹好，
5: 好，
1: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小山大午安，
1: 小大姐要听什么？
6: 故乡的车，
1: 好，等你吹，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
1: 你好，
7: 哎，两位好，
1: 难得注意，
7: 大户大乡亲，
1: 大户今天去大户签告，你无听到有啥无？大户签告，
7: 啊，我大红。
1: 无啦，我跟你讲，大雾请假啦，你要换别首歌啦，听有无？你耳孔较重，听。
7: 我收视无好啦。
1: 唔是啦，你耳孔够重啊，听有无啦？
7: 你讲啦。
1: 大雾今日请假啦。
7: 哦。嘿。你拄只我都听你讲恁两个。
1: 啊来，换别首歌下来。
7: 啊哦。
1: 什么歌？
7: 好啦。
1: 哈？
7: 啊不来去大都市。
1: 啊，就请唐伟，咱贵姓？
7: 我姓刘，
1: 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那就
8: 谢谢，给你呗。
1: 我们的秀蛋姐来接接上线喽，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小姐你好，
1: 林小姐要听啥？
8: 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1: 好，带你拜，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来，你好，恰哥。
9: 喂，秀爽，你好，
1: 田妈妈，嗨，你好。
9: 该再搁点歌曲，
1: 要听什么歌？
9: 我点一条啊，《高兰花》好不？
1: 高兰花好，等你唱。好，
9: 啊你好啊，
1: 祝你健康好，好再见，
9: 拜拜哈，
1: 好，谢谢，
9: 好。
1: 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来，好恁哟，咱台湾今年吃偌济炸鸡？哎呦，咱台湾人做一只炸鸡吼。奇怪，这种物件我都不清楚呢。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炸的油炸类的物件哈。我今天有东正讲我这三百一个，哈，三百一个啊！日本人爱吃咱台湾的啥？卡拉鸡，卡拉鸡就是炸鸡呀、啊！哇，他们超爱吃台湾的那个卡拉鸡的是呢。哎呦呀，这真正是哦，咱台湾足大一个市场，所以呢，有真济联名商店呐、啊。超商的呀、啊，吼、哦，大家都嘛赶紧买啊，对不对啊？吼、哦，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吃不要紧， 不要吃太多，卖假胸贵姐炸的东西油炸类总是不是很好，偶尔假没有关系，吃太多就不好了。来，李克你好。
0: 哦，你好，秀爽呀。
1: 哎，我秀爽你好。
0: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1: 好，你好，谢谢。
0: 哎，欢迎贵
1: 叔嘿。
0: 哎，我买，恁那
1: 迄条弄。别讲，别讲，你来，等下来接接哦，等下来一线嘿，谢谢。来，我先来个八卦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八卦啦，继续个卡里边，个卡里边，个卡里边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谢谢观音。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问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来来，李哥再讲下来。
1: 哎，给你感恩。
0: 哦，谢谢。
1: 我画这个脑脑皮痒哦，画个就拜好呀嘞，啊，搁介绍份大嘴。
0: 你画什么画了好？
1: 我来咧，拢香港食吼，啊，食哦，像我咧吼，啊，我个规个拢好去啊咧，
0: 香港食，哎，
1: 拢好去啊咧。
0: 好，安尼，接个阮道学伯大哥好，谢谢。哎，感恩道学伯哈，谢谢你。来，李贺你好。
2: 嗨，来，谢谢你。
0: 来，恰公的来。
3: 哦，我是张华。
0: 来，讲重点来。
3: 秀华小姐你好。
0: 请讲重点来，嘿，三分钟。
3: 我迄个家己买个暖暖皮羊，头壳头破安尼好，真张真迄落，啊，我甲
0: 头壳破，
3: 日日拢抹两三遍，啊，我甲即马拢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就讲到这啵，感谢阿伯，好，谢谢，谢谢你。好啦，你好，你好。
4: 哎，秀华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吃。
4: 你是暖暖皮羊啊？我来讲起来，我迄个，迄个都在长尾，迄个尾长骨遐，迄个都乌灰色，
0: 听
4: 下较足艰苦。
0: 哦，阿姐们好。
4: 阿恁一罐阿抹阿抹阿来就好伊呀。
0: 啊，好棒哦！阿恁就讲到这吧，谢谢阿姆，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去进老关告状，陪我们得让我给那个啵啊，暖暖皮痒，转给短线那个淡薄嘞，叫你喝。哎，这个我陪我们来打个出来，得让个坑几座，那没啵的五万嘞吼，一座是850块呢，一件两线，哪一线啵？我是个头两线，妈咪叫抓起来捞起来，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我这边丢那呢，多真的讲，谢谢。啊，那我就钦佩这个阿伯，这个阿伯，哎呀，真正是无简单的精神吼。该我等下给恁报告，但是我要先给恁提醒好朋友，恁莫省钱，该吹恁去就爱吹。给恁建议吹恁去，上个是几度？上个是二十六度。电啊，恁去开二十六度，然后连迄个电风咧带来这边，甲吹一个安尼，甲动一个安尼。可是。麻烦你来注意哦，电风唔要直接吹人。有真只阿公阿妈呢，唔敢吹冷气，拢直接吹电风。哎，拢电风直接吹人，敢对？不对，因为你那是一直吹你家己的身躯呢，你身躯的门根腔会打，皮肤、目睭、鼻腔、口腔拢会打。那么到时你的分泌，那你黏膜的减少，那么到时你就会头壳疼，甚至呢会变成关节酸痛，哈。啊，吹电风吹到安尼哦，所以上个是阿公阿妈，你要吹电风呢安尼，唔忙直接吹人，千万不要哈啊，未使直接吹人哦。所以呢，这是因为呢，会直接和咱的门根腔的打的关系，口腔买打哦，目睭买打哈。尤其是你有干燥症的人，更不可以直接吹人。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呀，这天气那热呢，安东阿伟暖干暖死人呢。恁台湾哦，36度、37度就很热了哈。所以呢，咱那边你要注意哦，免去热掉，去热掉伤的必着对应在心脏。恁人热掉是心脏哦，啊，过来一个保一肝，所以咱那边你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呢，这种体温哎，如果那是你的体温奇怪哦哈，譬如讲。啊！你的体温干那吼欠悬呢？哎呦，那安尼无代无志变38度呢，甚至呢会悬到40度哦。啊！你的皮肤摸起来吼会烧呢，会烫呢。如果呢有这种情形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面个红红啊！哎呀，如果是到38度到40度的时阵呢，有可能已经袂了干，代表着咱身体散热机制已经啦无迄个功效，所以。你就是有可能第一点哦，你可能是掉刷。那掉刷第一点是体温的欠管，未流汗，这是第一点哦，哈。啊，第二点是什么呢？掉刷了呢，伊直接应用的对大脑、大脑，你怎变成走路未稳哦？啊，你的意识未清楚，甚至有可能你失去的意识跟旧筋。那么这时阵你干嘛？ 人家那个你跟那怪怪呢，较紧呢。这个时阵啊，万一已经无法度甲你叫醒啊，恁厝边的人呢，应该较紧叫啥119。这第二点，第三点哦，哦，你的皮肤啊已经搭一个搭一个烧一个疼。那么如果是未流汗，还是大量出汗，那么这个就是咱的皮肤已经有这个机制呢，跟你讲啊，你已经掉痧啦。就是你，比如你面色个泛红呢，不是泛黄呢，不是呢，啊，你放的药是黄，敢有够黄的呢？那么你已经有严重的脱水，哦，这个就赶快看119。那么过来上盖我都叫讲过，那别掉落的是上的对心脏，所以你看你的心跳，哎呦。哦，跳了几百个哦，吼，无百几个呢。而且喘气哦，呼心跳加速哦，喘气喘袂离哦。而且敢那当头壳晕嘞，破心阁想要吐呢，安尼都唔免考虑啊。马上卡119，因为呢，你若是有这种状况呢，比如讲你还是恁家的人有这种状况的时阵呢，卡119是一定爱吼。然后爱将这个患者刷离开日头晒的掉的所在片面，但是。你袂使用冰水甲七仙窟哦，不可以哦，爱用一般的冷水就好啊。然后呢，卖有吹冷气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啦，是要吹冷气也可以，也可以吹啦。可是袂当直接吹人，点弄个泡灯就可以啊。然后呢，上盖好时阵呢，伊那是真正已经人昏倒啊，袂使用水和柠檬，啊那是无昏。意识个清楚的人呢，那么当然和你没有关系。这以上就是有掉线的竞争。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啊！吼，迄掉线，尤其是老人家呢，迄真正是哦，哎呦呀，迄人的无命呢，你唔知真的会呢。来哟，忙个困倒啊嘞！那边点歌的人今麦当卡里边哟，我咧讲话时阵拢会当来接电话哈。今麦拢会当卡里边点歌哈。那么咱拄只咧讲的，就是掉刷注意所在大部分呢。那你帮我弄一个习惯，我较紧用灌冰茶喝，你莫袂使不可以哦哈。上个是啉冷茶就好，还是温的茶，袂使用冰茶哦哈。来，恁台湾人、甲日本人、甲韩国人拢做个食啥？泡面。像我今天中午就吃泡面，为什么？我感觉一个人哦，这个平常个开车出去啊，啊，干脆哦，我都爱食伊个，伊个 Coco 一级棒啊，哦 ，Coco 一级棒是什么呀？是那个咖喱饭的专业，专业的，然后啊，伊老出那个泡面，格林伯格，请见问你那泡面，第一个泡，第一个用落去的水你敢爱啉？敢爱个继续？一般咱拢是继续用对不对？讲建议呢，建议喝冰这谭敦慈他是无毒酵母呢，讲建议喝冰呢。那被泡面上盖是虾米呢？第一泡的最先倒掉，建议喝冰呢？为什么？你知？因为第一泡拢是油啦，啊油油米哦，这个油也是有油脂啊。啊，过来呢，第一泡的水呢靠咸，靠咸。啊，你那是食的伤油个伤咸呢，对咱人咁好，当然不好啊！哈，唔过咱一般人跟我咧讲，迄小水气落去，气落去了呢，第一泡水倒掉。像我今天好像没有，因为我是卡布拉面细杯啊，就像我们那个喝茶的杯子那么小。迄种对我来讲多好，因为规碗，我对我来讲相当碗。所以如果是你那边用泡的，其实用煮的比较较好。啊，你也要用泡的吼，第一泡的水，讲建议你呢倒掉会比较好哦。来，我都在咧讲，这个阿伯咧这么的厉害是谁呀？哦，这阿公啊啦，这应该叫阿公啦吼，73岁啊嘛吼。嘿，嘿，真正是比少年人较认真的，你们知影为什么？哈？阿姨那真的有心，那么这个阿公啊呢，上盖困难的科目，伊竟然去考到机械加工的乙级呢，不是丙级哦，是乙哦。一般哦，读册囡仔乙级话，拢个考别过，伊竟然有哦，考的乙级。那么呢，一共哦，这个一考就是哦，学科来都有1000题呀、啊，哈、啊。怎么这么厉害呢？哇，这阿公这么73岁呢，这个一些不乖啦。不过这阿公啊有哈有兴趣，因为做过老师啦。哦，啊，而且哦，伊较知影免啊读册。 阿公哦，伊讲伊讲是安怎哩？我到老，我到老，伊讲哦，伊迄阵那是台中的高工机械科啊，也孙啊，也孙啊呢，就是有那读机械，爱想要，伊想要吼科起科吼，也孙啊呢做榜样，希望也孙啊呢一旦改赶快科的这个机械加工的乙级啊，是安尼哦，所以呢，因孙啊即马吼要考丙级的，爱得较高咧。阿公，我拿来跟你赶快考起哦！结果这阿公更厉害，考得乙级的，甲乙丙嘛，啊，所以丙较低啊。但是这伊这阿孙呢，看阿公考得这样高哦，吼！阿孙呢，阿公伊嘛爱努力哦，也要加油哦，吼！为什么？啊，无安尼对阿公来讲哦，也这个会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你也看，真的，不要看老翁老吼，买波涛刀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人呢，是去乱掉呢，当然不好，会伤到上个重要伤到两位，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肝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注意吼、哦，一旦那是你边的人有人去乱掉呢，那么你上个是甲先第一点，先甲这人刷去较凉的所在，然后甲伊里我甲八个开呢吼，然后呢甲伊身躯呢甲喷水。啊，还是这个用打这个用打的面巾呢，甲刺身躯，啊，用电风甲吹，吼、哦，这个也可以，但是唔忙我啉冰水哦，不可以，别当个泡冰水哦，不可以哦，吼、哦。那么继续呢，如果是安尼来讲哦，伊哩因为体温哦，那些当降到38.5度以下呢，这个咱得爱特别注意，因为会更的健康呀。哦，所以呢是一旦会一体温呢是高到38度以上呢，这个就要注意了。万一呢患者这个人热到昏倒呢，哦，您得注意哦。讲我曾经那新闻的报印度啊，哎呦，路边倒出一个往生的人呢，哈，为什么？都热到死，真的热死的呢，真的呢，热到死里路边过来的呢，所以呢。那你个朋友，那是你个亲戚有已经，还是你个朋友呢？因为热到昏倒，而且佫有吐的现象呢，一定要倒起去，较紧呢，较紧上病。因为你若无倒起去呢，惊到时候，这个咱人的呼吸道会去塌掉的，引起的啥吸入性的肺炎，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一般来讲呢，那是讲哦，那是有去热到呢，咱人的迄种。感觉上的时候，你敢知这为人得到横纹肌溶解呢？横纹肌溶解的差嘛呢？咱的肌肉会坏死哦，吼！而且一大一大乌青，甚至有人搁较严重的急性的肾多重器官衰竭的时阵呢，很严重，因为咱的血了得无多凝血嘛，怎么变成啥？多重器官衰竭得一波救，尤其是如果是本身啊是老大人。那么你像你个是有糖尿病人，阿玲你一定爱注意哦，因为这种散热，就是讲芒果为什么讲芒果会啉着冰茶，你知影？因为啉冰茶伊就不容易散热，咱主要就是要体内温度会当散出去，所以当然的希望也当流汗出来，也当流汗出来，对伊来讲呢，也当散热，较袂好被掉落地来对面啊。到时候人个热个昏倒的麻烦啊，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那有人落掉，袂使摕冰茶喝啉哦，知影无？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看你拜，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我要来给唱这首《高山牧琴》哈，这首歌的霓虹国叫做《约沙库》，主唱的人是北岛三郎哈。那么我来给其他芝麻沙坡咯，啊，我来给唱哈，咱的廖先生点名哦，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0: 咚，恁讲下即句，咚咚咚，就是咧彻查。彻查的歌哦，的形容就是咚咚咚。来，继续过来叫高山木琴，你用我叫做 Yosaku 哈。那么主持人是 Kitajima Sapporo 北岛三郎哦，来谢谢。来哟，来阮大手吃来吃哦，真正是好吃。但是我讲来吃品种介侪种，咱拢知影一般拢是玉荷包对唔对？玉荷包的头前是啥？乌猴啊！啊，乌猴啊，头前是啥物？原生种，吼、哦，迄原生种哦，迄个品种哦，迄籽有够大粒，佮尖尖，阮兜有都有一丛啊，啊，尾啊，又倒落去，好难吃哦，有够酸个啊！你看迄壳，迄壳哦，迄荔枝壳个啦，荔枝壳是红巴巴，但是你啊，食了有够酸，酸尿尿，像个柠檬较酸。然后呢，慢慢研发乌猴啊啦，玉荷包，啊，即马阁有一个啥，做一种个啦，啊，阁有糯米类个啦，啊，有迄个桂味个啦，吼。但是阮倒有一种足特殊个叫啥，大丁香。啊，有人阁另外一种是鹅蛋，比鹅蛋阁较细粒，但是比玉荷包较大粒。啊，伊肉吼，毋是像玉荷包呢，阮倒有前筋有生吼，迄种个伊肉做成啥呢？迄猪肉。之前伊就煮肉安尼，空了苦。然后呢是啊，冰里冰箱那个个酱呢，哇，我一吃的是真的是很好吃哦吼。啊，拍摄诶，阮兜有整个可能恁食袂到，甲恁写者安尼吼。啊，食来即当随便食无，甲恁建议，你若无糖尿病人吼，一盖个食个五粒就好啊。为什么呢？哎呦，啊唔是好酱吗？吼，因为这来即个糖哦，有够甜嘞，你唔知？很甜的呢，一个食五粒至六粒，一天食两摆。你唔知道我无糖尿病人，我嘛拢安尼食呢。哈 啊！但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竟然爱食啥？爱食荔枝。哦，因家的人是讲，哇，那妈妈爱食荔枝哦。大家去买荔枝安尼，买来个孝敬啊。结果是食些啥？阿嬷喂，阿嬷食些荤的啊？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哈！哎，那当家一直来记，当然是不可以哦，哈。那么这个也会疼飙高，嚯、哦！啊，而且呢，这疼，咱这水果的物件吼，一个是咱咱从我不给恁报告，我每一年只要拿阮到香山的往来噶来记噶的山呀呢，我一定要背一公斤以上，上至就一公斤半，啊，真正有影，真正是大颗起来。一公斤半就这样呢，所以呢，那你喝冰蛋唔好食伤济，因为啊，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啊，三酸甘油酸只是干那食糖啊，食饮料错了，其实食水果，食水果上加容易血糖的酸，上加容易啥三酸甘油酸。啊，咱冇讲过哦，咱这甜的物件呢，食落去不管是什么种的甜嘞，咱的啊，咱人的。这个产生了自由基，然后咱的免疫系统的降低，要等到五点钟了呢，伊才会当回来。所以呢，当然咱免疫食伤甜啊，因为甜的中和这三酸甘油会来变成脂肪的关，人的大颗啦。唔是你食水果，你逐顿拢食水果看卖啊？唔通呢？真正糖尿病呢？真正大颗唔是大颗问题，而是糖尿病的麻烦呢？咱糖尿病我都讲过啊，所谓慢性病拢无好。因为伊拢袂长筋，那所谓慢性病呢，拢总会引起的并发症。可是上较容易引起的真正按头到脚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唔是我讲的了，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哦吼。因为呢，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的关系呢，所以大部分啊是有糖尿病人一般拢是有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酸、心包油甲肝包油，尤其是肝包油哦吼。所以呢，当然咱若糖尿病人啊，特别注意三酸甘油，不管为虾米点在，各一个原因。因为呢，咱人有糖尿病是靠要求这者胰岛素，啊要求上个加两行，一个伤油，一个伤甜。所以为虾米讲建议好比食白肉，因为白肉油脂较低，比如讲鸡肉，啊甲牛肉，牛肉对一个是啊对一个。鸡肉加的牛肉对一个较油，加猪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牛肉加猪肉较油啊。所以你若是有糖尿病人，上好是食鸡肉就好啊。啊，咱的鸡皮卖食。当然咯，还有一个原因呢，咱若是有 吃红肉的人，你有糖分的人，有一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到你的，尤其借着胰岛素，所以会影响到胰岛素造成和胰无法度制造的是啥？伤过油啊，甲伤过甜，啊，佮有一个原因，困眠。困眠若无好的人，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电代谢病。啊，心电代谢是咧讲啥？荷尔蒙。所以当然啦，你若困眠无饱的人，咱的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过来你若本身哦，体温拢无咧啉的人，你到时哦，像咱这天气热，咱人伫这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电代谢上好就是伫热天，所以你要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加流一寡汗。流汗就是帮助咱心电代谢调节的温度上佳好，就是流汗。所以你定爱运动，一工至少运动三十分钟。然后呢，一定爱喝啥水，好，水你一定爱啉无够。水若啉无够呢，哇好，你到时回来底呢，无够水呢，欠血啊，欠水啊，脱水的脱水啊，即下就惨嘛。到时的啥，会的黏体黏体引起的酮酸中毒，他的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他的脚袂叮当，这就是让我疼人爱特别注意的。啊，那恁秀山啊是要食啥？水果拢袂当食呢？会啦，量啦量的问题啦。咱会当食芭乐、食伽马，食要食芭乐吼。讲腰子若无好人呢？啊，肾气球过滤率吼，无达到三十的人，三十以上啊，无够达到六十的人呢？讲迄芭乐皮卖食？哈？为什么？因为芭乐皮是绿色的，所以它是钾元素足管的。只要那是有皮哦，你拢未使食，尤其是油脂无好。那么咱有糖尿病人，一般哦，大部分哦，唔是心脏高血压爱注意呢，其实呢，油脂一般拢无好。所以你看，咱即马咧食油脂人，占上管的是什么种的人？糖尿病的人，哦，所以呢，爱控制哦。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是啥？可怕的病发症哦。如果你那是伫边缘，医生无甲你开药啊，叫你食些注意就好啊。安尼叫做边缘，就是边啊就对啦。这种人那是强无够强嘴呢，六档一定的糖尿病，上无至少上久六档啊。啊，你那个啊，食较侪甜的物件呢，马上就血糖就压悬啊。所以呢，咱就是尽量买去有糖分的。我顶下讲过啊，嘿，糖尿病就是一种啥，心电代谢病啊。当然咯、哦，心电代谢就是咧讲啥？讲肝甲的油脂啦，一个咧就是油脂。啊，咱的油脂上个讲啥？上甜个上油。那么如果是你中考大考的人，你得爱注意啊咧。比如讲，你会这个女性腰围超过了80公分，男性超过了90公分呢。那么你得着四高，包括高血压、会油、会带啦、腰酸呢，个来者，即马讲个糖尿病的机会更高。来听看你好。
1: 哦，我出现的糖吃糖尿病的呢，阿妈妈。
0: 哦，来接接，干嘛接接一些呢？谢谢。

0: 甘蜜。那么这里蔡依德说起文学人界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我吃吼，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吃两年啊。我家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1: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1: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1: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很好，我
0: 好比嘿。安尼你改，那你改改两等。啊，有我先改你减就好啊哈。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好，请
0: 讲下来，谢谢。
2: 我吃那个三星金宝，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
2: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我
2: 感觉，然后我
0: 这么我这
2: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本来200几，这么100控制哦。
2: 哇，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2: 糖化血色素本来9.9，
0: 哦，好高啊！
2: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啊，你继续努力哦，很好哦，很棒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所以你免烦恼。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干补呢。好，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咱的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按什么价？那么咱个人是点来膏药，哎呀，前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来给大家讲一罐，讲了一罐三省兼备的可以哦，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哦，看门吃个我们这个本钱啊本哦，头先个吃本钱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该两等，咱吃三片啊，吃咱这种诶，吃咱这罐三省兼备该好爱关灯啊吃哈。那么当然啦，咱有登记，刚问的犹太杯三片上了点数。既然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嘿。
3: 我请教者。
0: 没嘿。
3: 糖分128小管无？
0: 饭前吗？
3: 哈？
0: 饭前呢？你哪就会记，所以你听不？啊，饭前啊，小管呐，阿伯你哪就会记来？啊，跟接连线哦。谢谢。助手，你好，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是。
4: 嗨。助手你好。
0: 助手啊，对，你好，你好。
4: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讲食迄糖尿病是啥物哦？
0: 哦，来个接热线哦。哎，等者，谢谢。来哟，我选那个唱甜妈妈的歌《孤卵灰》，那么听我唱歌哈，咱无请歌星哦，啊，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我拢讲唔要跟他听啦，啊听五档嘛是同款咧听，有人有就是安尼啊，有啊听听的，身体虚咧咧，再来咧紧张，啊有咱平时都爱保养啊，然后身体家己的，咱来把咱的身体顾好，那么赚到钱，想无那么赚到健康啊，对不对啊？那么那要较好嘅人比咱比咱袂赢嘛，无那么赚些健康比较好啊，对不对吼？来听我唱歌。哎，郭软辉，谢谢。

0: 阮辉，那么就盖一人唱啊，主唱人是虾米人？我唔知，伊个黄雨玲也有。那么呢，这是咱的啥？咱的田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需要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咱的限定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哎呀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
0: 好，
1: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改好困啦。
0: 安尼你加改两顿要紧。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的哎呀德纳，我即马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嘞哦。
2: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来哟，卢克新来拍昆明，拍了名签名金高帮啊，梦天梦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灰粉哦，好让帮助消化，帮助昆明个皮肤个水安尼哈。那么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项目呢，好让人卡袂疲劳，啊嘛好让哦，会当咱呢会卡袂黏体黏体呢。那么这个是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脂肪分解的是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你那点的阿他妈金光金光啊，人心慌慌嘞！哎呦喂，阿他妈安尼恭心恭心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听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大家烦恼拢无同款。所以你若较慢的人，要急无，要有耐心哦，啊，继续食，那食阿伯会那好所以呢，咱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啊，你。
0: Hello， 嘿，谢谢，谢谢，那我们定未困起来呢。哦，谢谢你，让我们靠谱啦，来，先开始接哦。

有一个医生啊，39岁呢。啊，这个医生哦，逐工哦，吼，伊拢安尼病人有够济啦，拢定定伫迄个 ICU 内底面哦，拢就是哦，照顾这病人。但是哦，伊近年哦，感觉哎呦，奇怪呢，感觉胸坎哦，胸闷呐吼，爱家己做医生的人想讲，感觉伤忝安尼啦吼，伊就想讲应该是伤忝啦吼，休息就好啊。哈，近年昏倒呢，哎呦，阿翔啊，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伊本来是无苦药，结果呢，伫 ICU 内底抢救加护病房7天。才救我回来。那么这7天来这边啊，很多人为了他流目屎，结果好个仔就是有活起来这样啦。那么这个医生也觉得说，怎么自己这么大意这样啦，做医生的人也是会误判呢，他把自己误判呢，觉得说压力大啦，因为你要想说做医生怎么没压力，大家都没有压力啊。那么这压力哦，真是最恐怖的是压力，这压力会当好咱人啥，家你电个暗棍也无开哦啊！压力的啥？伊个制造好咱人体呢，制造啥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呢，大部分拢是压力大的对。那什么叫自由基呀、啊？自由基就是好咱的细胞伊无得活泼，无得正常运作，变氧化了，怎么变成减少？这个就是自由基呀、啊！啊，你敢蒙有吗？你敢有感觉吗？你也可能感觉胸闷，大部分是有胸闷的人，咱得爱注意啊。够有一个人，我那是安尼哦，伊啊，伊想讲哦，我那从这医生安尼，伊想讲可能哦人伤忝嘛，啊个天气热，伊想讲，敢会伤忝的关系嘛，伊嘛胸闷哦。啊，这个人啊，身体真硬哦，吼、哦，啊，而且哦，伊哦，伊想讲，因家人想讲伊，这个去运动应该是无代志才对安尼啦，哈、啊，想袂到哦。这个阿公竟然选在中道时的时间去运动啊！我昏倒，昏倒呢？因家人讲啊，干嘛去落掉啊？那样无讲足紧急啊？那结果人路边的人呢，他竟然个叫救护车，好个仔，救护车有来呢？结果不是落掉，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安懂啊喂？所以咱那边你敢知几度？外靠那几度？咱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好恁有？咱身体几度？36.5度。外口那是36度、38度吼，尤其是那是31.5度，心肌梗塞风险增加30%啊！31.5度，那么如果是你个较袂流汗的人哦，咱流汗会当帮助咱调节温度，你更加得到啥？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咱即马猝死拢是青壮年，24岁到44岁。咱台�湾即马目前加30%外年轻青壮年的猝死，而且咱台湾即马已经偌济人高血压620几万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

0: 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这阿母来去大都市，这是唐辉收起来。那么喜人姐刘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啊，谢谢你好。
0: 回来，请讲回来。
1: 哎呀，好，我三心心不都用。
0: 好，安那好嘿。
1: 哦，啊，我八到三啦，拢会喘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哦，即马袂喘啊。哦，安尼大哥，你即马爱改两顿哦，咱两个改两顿就好。好，感谢大哥啦哈。嗨，谢谢。我在讲啊。
2: 系啊。
0: 哦，来，三片，我一个讲重点起来。
2: 哦，我食迄三心心补，迄夹心症啊好诶。
0: 夹心症哦。
2: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2: 夹心嘿。
0: 哦哦哦哦。
2: 啊，我要甲。
0: 啊，你要甲我问啥物？哦，来，先来接招。嗨，好，谢谢，感谢你哈，邓姐，我叫，嘿，我叫你听哈，谢谢。好，嘿，
3: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话吗？嗯，
3: 我叫高太太。
0: 好，阿车公重点来，你好，你好，车公。
3: 哦，
0: 嘿，三位小姐，
3: 我你们三分，我来接驳。
0: 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我食酸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3: 哦，食了，今麦就是串啦。
0: 哦。
3: 啊，盖国是我嘛是，就只系爬楼梯去，我盖楼梯。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车公重点没有？你好。
4: 哎，我食你三鲜煎。金宝哈，
0: 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4: 啊，
0: 血压袂管哦，血压袂管就对了吼，安尼有事嘛，来牛姐哦，好，不中啊哈，阿妹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好，
0: 嘿，来吃饭嘿。
5: 我要甲伊讲好话。
0: 我来请，你有食啦吼，我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5: 我某吼，迄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迄三千金不好食吼。
0: 哦。
5: 哦，三工以后差足侪啊咧。
0: 哎，我
5: 就较袂遐错。
0: 哦，手稳得错哦。
5: 哎，害咧害咧安尼喎。
0: 嘿。
5: 啊，我用三千金不好食，啊，食三工以后差足侪啊。
0: 哦，安尼
5: 继续。讲安尼，较袂遐错啊咧。
0: 啊，那继续哦，继续讲，嘿，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样讲，上这样喝了，你都没烦恼，大家拢是吃这罐，赶快这罐是咱的三鲜煎包。咱这罐真正是有够好，你在广东的家店要跟他听呢，因为咱这罐啊，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保佑。吃一罐，第二个罐，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啊，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啊，这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该有人弄过来个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刚买的犹太哈啊，伫咱这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小姐，咱先搞点好不好？
0: 嘿呗，嘿，你讲，嘿来嘿。
6: 一月三三甘油脂那378
0: 哦，相关啊，对，大哥相关呀呢，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丁哥你好，
7: 喂，是谁哈？
0: 嘿，你好，
7: 你好，我是认周太太的，
0: 啊，你好，
7: 我是
0: 凭证呐哈，
7: 啊，
0: 凭证呐哈，
7: 嘿，
0: 好，你好，
7: 我是今日过给你报一个啦哈，
0: 谢谢，感谢感谢，
7: 以前嘛哈，
0: 嗯，
7: 我这个过请教你一个，你讲迄心灯。电大啦，
0: 心电大哦，我往那里窜呢。然后现在就没有，嗨，谢谢。来，我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咱的那边啊要听，都是大家开一把给咱问。 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呢，请你甲转90.5甲91.3，啊，咱这两台听得到哦。啊，欢迎收听这稿，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人讲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美国、哦、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伊讲哦，烦恼哪无催你呀、啊？啊，你无家己催，自催烦恼啦，哈？啊，即卖人敢袂烦恼？会啦，我受伤嘛会呢，哦，所以这个哲学家伊就讲啊，讲哦。咱人的生活不是真正无用的工作啦，啊，不是无用的啥？大多数的人拢是啥？活的过，后悔过去，烦恼的未来。这句我是咪做接讲？咱拢是用50%烦恼过去，用了30%烦恼的未成功的代志，敢那用的20%活的现在的时间，哇、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咱人哦拢会紧张啦。啊，这个烦恼啦、痛苦啦，拢都是安尼来。那么，咱来慢活一个角度较好，用50%活伫现在，用着30%啊，迄个计划的未来，啊，干那用着20%个回想过去。不过，现在人干那真正袂呢吼，所以有些你啊，逐天哦，静静你家想看卖啊，啊，无你是咧烦恼啥？你烦恼对不对？啊，你静静来问家己啊。问家己讲啊，到底是恁烦恼啥？嘿，那在有些家己想想的吼，代志都过去啊，啊那在烦恼，啊未成功的代志都啊未发生啊，那在忧愁啊。吼、哦，现在你这食饭点着，即马时间就你个啊，你为虾米不爱好啊食饭？啊，你来唔好听我收线节目，好滴不？啊，你这是活伫现在啊，你即马创啊，即马做什么？即马咧困的人当然无听到我声，那睡午觉的人当然无听到啦吼。当然你即马也是听我节目人咧，安尼就是好好听我节目，看我咧讲啥话，啊讲出来话对你有帮助无？安尼唔就是活在现在啊？无唔对啦，无定咱要做代志有够侪安尼啦。为人甚至哦，你今早无用的人讲啥？现在哦，24点钟无够用啦，啊，真正是不够啦吼，啊无够分配啦。啊为什么会不够啊？大家拢变，迄、那个大企业干嘛是24点钟啊？啊，路边咧干搬的人嘛24点钟啊？啊，咱咧上班的人咧嘛24点钟，为什么开无够？迄就是啥？瞎忙，瞎忙就是我们在咧忙啥啦？瞎忙、穷忙啊！结果就是啥？原来拢是唔对的啦吼。比如讲学生囡仔咧考试啊，哎，要考试啊，头前一天的烦恼呗。欸啦，哎呦，会考这题呗，爱考这题呗，惨啊呢！啊，我刚咪温要功课，迄、那个无去读掉呢，到时啊考这题边呐，哦，这嘛是学，你们看学生呢，学生还有烦恼无？有。那么呢，迄工人刚咪烦恼，欸啦，哎那工作无好嘞，嘛烦恼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人呐是干嘛讲哦？一工24点钟无够用，你那真正为了工课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真的忙。啊，你那不是为了工作，干那坐多还要烦恼？啊，你烦恼恁囝要创啊？啊，恁囝不是囡仔，有只阿妈讲烦恼恁囝，我啊恁囝几岁？65岁。哈？阿妈你几岁啊？伊要90岁啊？哈？啊，你90岁烦恼60几岁囝？啊，恁囝嘞？敢做工啊？做工啊嘞？得对嘞？啊，恁囝做工啊？你咧烦恼伊？我阿妈你嘛够无聊。对不对？所以啊，咱来放轻松，不是要叫你平淡啊，是讲哦，咱要做工课嘛，有站有站有站啊，对不对啊？吼啊，咱嘛袂当讲咱人，你要提早把你的命用好完哦，嘛唔通呢？咱人爱充分休困无爱呢？啊，你常常烦恼就是我那无休困，所以咱唔要常常加烦恼呢。咱人来烦恼。迄肩胛头，你有感觉无？你肩胛头顶酷酷，也那会紧张啊！啊，唔知你烦恼情绪都无都放轻松啊，啊，就乱啊，头脑就袂清楚安尼啦。迄人呐，烦恼甲想起的时阵，唔要决定代志，因为你决定出来代志一定啥是错误的。你当时的你 的心情就是不好，你想你想想的代志刚好，一定不好。所以工作效率刚好，一定会不好。所以咱人一定要有放轻松的时阵呢，才来想代志，好、哦、对不对哈？啊，什么时阵来放轻松？你家己感觉嘛？你看你那边胸闷吼，哎、哦，肩胛头袂顶酷酷，啊，袂定咧头壳疼，安尼就是啊。比较起来，人，咱会当哦，定定会当学两个动作。这个动作是啥物呢？咱坐咧。你若感觉你人唔知咧紧张啥，你甲坐咧，佮乌白心嘛不要紧坐咧。啊，双手吼放伫你个脚腿，然后哦，目睭开开，三分钟啊，五分钟就好啊。啊，拢乌白心嘛不要紧。对，目睭袂使踢开哦。你会感觉讲，哦，我看三分钟遮久。我讲，你若习惯性吼，定定甲家己放轻松的方式，人日本人做有做研究报告，上好是啥？拖大腿，肩胛头整个放落来，肩胛头关关，咱拢关关点着，你即马甲放落来，然后坐咧，目睭开开三分钟到五分钟。如果那是一届，哎，我感觉无效果。不要紧，能够继续啊！第礼拜嘛，安尼个做，明仔载嘛安尼个做，后日嘛安尼个做，好咱的脑卖哈尼无闲，好咱人的心卖哈尼啊烦。你看咱烦恼的烦是啥？火里旁呢？啊，火里旁的哎，对、就是，啥物？火的是心中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静来，心若静，当然做代志的清啊，做代志的袂唔对哦。这个是要给咱建议好朋友的哈。来，我来唱歌给您听啊！那你好朋友，这个礼拜一就是放轻松，哎、欸，因为伊个礼秀爽，干啊礼拜一才十二点到两点出现呢，其他时间拢暗时啊哈。来，我唱歌给您听，哈多吧，是不嘞？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魔力新一季，深情一游，来谢谢。

0: 收咧，来试试。来哦，我都叫讲过无，如果那是有人乱着昏倒，该当用冰的冰水哦，这不可以。那么如果是我捌讲过哦，腰子不好的人爱食什么？温呢？食上个是食温的茶。今天有一些报道，感谢朋友的传了我吼。其实我一直强调，希望好朋友卖啉冰茶。为什么对腰子对胃拢不好？那么你讲哦，冰水呢？因为这个冰水对咱的心脏会关掉咱的四条静脉。诶，地疏食冰水人心脏病发作，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么呢，这叫做冻饮，冷冻的冻，冻饮就是咱咧讲的啉冰水。那么而且不只是安尼，冰水嘛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啉冰水咧血管会救下来，和咱的肝、咱的脂肪又卡在咱的肝内底，所以大部分的人咧。诶，肝必须要诶，增大甲移植东西甲啉冰水有关系。啊，再来切切问咱食了物件，一个是冰水，咱调个温度靠啥？靠咱的胃。所以我有甲恁讲过无？啉冰水会伤着胃甲的啥？油脂。那么一个是个地疏，你会将来较容易啥？胃甲大肠较容易得癌症啊，是哦。所以呢，咱恁敢捌看过吼？咱的好朋友，恁敢捌看过人的冰冷打？伊弄个打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冰水。可这我唔知影啦，我唔知迄是咧，原来是咧卖冰水啦。哈啊！因为拖拉机司机了多哦，心狂火倒，大部分的人拢是爱啉好，迄啉着起毛子才会好嘛，对不对？啊，啉冰水啦，安尼对伊敢好？无好。你老亲戚朋友呢？这个歹势哦，咱卖。别冰冷的人不美观哈，因为呢，真的，啉冰水对咱的腰子无好，不只是安尼，即马新的医学报道，佮对啥无好，肝对肝嘛无，佮一个胃，这三个部位拢无好。但是哦，那因为咱，所以呢，咱的肝哦，差不多1.5公斤呢。那人体呢是依照器官来讲起来，咱上个大粒的是肝。啊，咱的肝呢，伊哦，工课有够多，有啥物？伊工课不只是多哦，啊，过来呢，伊上个有诶特色是啥？你若肝炎，你嘛袂感觉疼，那你搬来胃肠炎就疼，对不对？就拉肚子啊，啊，咱来肺炎，咱就喘得搁减少，对不对？伊拢袂，或你拢无感觉，你个包括那肝硬化嘛袂疼，哈？啊，毋是 A 高诶，系啊，伊个肝从 A 高袂讲话安尼啦吼，啊，所以 A 高肝，叫做 A 高肝吼。那你肝内有包括着咱的脂肪有代谢、胡萝卜代谢、糖分代谢，啊，过来解冻，过来借着胆固醇，哦，啊，那加补个兼做胆，借着胆固醇系着，伊拢是暗时，所以我拢讲，恁若是有肝，就三酸甘油、胆固醇高、高血压的人呢。暗时去顿卖食上者上甜的物件、甲肉类的物件，因为咱这肝会甲咱制造啥胆固醇哦吼。嘛，这个如果是你本身的高油的人呢，你嘛爱注意。比如讲，真熬高油、真熬咸油的人，佮爱注意啥？你莫啉两种，卖啉上济。一个是咖啡，一个是啥？茶叶？为什么？我这两个利尿啊，利尿的作用啊。你啉了，啉这落去了，颠倒个路的高油啊，啊，路的咸油啊。啊，佮一种水果。你嘛袂用食伤济，水果是什么？西瓜 ，watermelon。所以咱的好朋友，食物件甲咱人健康有关系无？有啦。既然佮是安尼，药我该当乱食啊？当然是不可以啊。啊，那药我是靠啥物人代谢？靠咱的肝甲油脂。所以咱的油脂员工是咱的废水处理厂。啊，你那是定来个等一寡粪扫可以，等一寡油毒甲油毒可以呢？就奇怪呢，安尼你有这边出问题吗？那么如果是一般来讲，咱就是为人无法度过不理中，为什么？我爱食药啊，为什么要食药啊？有慢性病啊，所以我定甲恁讲建议，大家唔茫去治疗慢性病。有慢性病，无食药啊，佫袂煞呢。当然就是爱食，因为伊袂长筋呐。啊，既然你都食医生开的药啊，你嘛佫家己乱做医生啦，乱食药啊啦，听得偏方啦，吼，那尤其是查甫人啊，听得重用的吼，吼，那真正是哦，半暝嘛去排队去买呢，这个是不对的。这里是咧糟蹋的你的油脂，连刚的话你的油脂都等于糟蹋你。咱人的身体哦，足乖， 你若无安那个欺负哦，伊袂对你安怎？但是你有该欺负，你有该糟蹋，伊毋是成恁兜囡仔呢？讲你是是大人，你个怕囡仔唔敢反抗呢？歹势哦，咱的身体你若个怕，伊就该你反抗，伊该你病发症，或你哦到时哦病走袂离，或你总倒伫病就好啊。所以你敢当个糟蹋幼稚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拢总要到300万人，即叫做慢性有机病人。另外，咱尿酸高的人偌济人，500几万人，哇，很多的呢。啊，糖尿病200几万人，高血压人是600几万人，这些人拢是有机无好的原因呐、啊，因为你有爱食，你爱食慢性病药啊，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咱也要希望有机好啊。卖乱食药啊！那么希望尿道甲膀胱好，卖定来发炎呢？你就是爱啉温温的茶。40以上的人听我建议，减做提肛法，也过来个打卡地，真的要打卡地吼。因为呢，咱的卡地有60几个穴道，离咱的膀胱上近的就是卡地，所以要打卡地哦吼。咱来上我哩哦，脚踏板你得爱打哦吼。慢慢见呢，上个重要的是你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这才是重点哦。来，你好，你好。
1: 你秀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我来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1: 我来讲话，我来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接的啦，我就
0: 做你问你。来，你讲什么贵事嘞？什么贵事，请讲起来。
1: 我即摆就是讲，我差不多听早人来讲，食迄个药剂的哦。
0: 哎呀，大哥，等一下嘞，一千个姐姐哦，欢迎谢谢。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5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3: 是呢。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3: 你家己唔讲。
2: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嘞？
3: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谢谢故乡的列车，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请由咱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哥你好，
1: 哎，秀刷，哎，秀刷姐姐，
0: 来讲重点吗？
1: 我欢迎杨太太。
0: 好，你讲重点来，吃哪呢？
1: 哦，我吃伊三星金宝哦，
0: 嗯，
1: 吃三星金宝，我的顺势球哦，
0: 嗯，
1: 有较升级。啊不，我本来顺势球5.8呢，今麦去哩。去的那个6.3啊，
0: 不啦，你应该是58吧，啊，现在63吧，
1: 哦，63对了，
0: 啊，看我6.3，我6.3，你来西游记啊，来大哥，你讲不对去啊，好，安尼好哈，啊，好，保重，谢谢。三品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2: 哎，我是
0: 你讲是吃了那个
2: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吃了那个，
2: 我就是。放尿吼，
0: 嗯，
2: 放尿拢禁未掉啊，
0: 禁未掉。
2: 啊，今麦吼，嘿，啊，今麦今麦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未掉啊。
2: 哎、欸，
0: 啊，
2: 无禁未拢禁未，骨啊，切啊骨啊变，今麦拢禁未一变尔啦。
0: 较袂搞尿啦吼。
2: 哎、欸哦，啊，今麦佫食一骨来无吼？
0: 哎、欸，改过一啦吼。
2: 哎、欸，啊，拄啊伫个门床挂落啦。
0: 哦，
2: 我我门床卡落啦。
0: 哦，啊，不要紧。
2: 啊，今麦嘿，啊，我无啊，啊，疼到吼。
0: 嗯。
2: 啊，即马搁看，搁我搁敲电话去，去你的助理无吼？
0: 讲重点起来。
2: 哦，啊，等姐姐，等哦，就好做事啊，就好啊。
0: 安尼继续加，看呢看呢，大嫂安尼知哦吼，嘿，唔要放啊，未使放掉哈。好，安尼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无要紧，咱啊卡好个改两顿安尼，嘿好，谢谢。
3: 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3: 三
0: 品
3: 我有吃三品烟波，对无？暗时较袂晓搞药的。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3: 我较早一闲哦，拢4-5届，啊，即摆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咱来加改两个毛巾。哇，有进步，有进步，好，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拜托先生啊。
0: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迄个一罐啊，转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4: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酒店食啦，
4: 第二罐啦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啊？较袂搞腰吗？喂？
4: 阮爸拢起来迄十外偌大，
0: 啊，即马无啊？哦，今麦袂安尼，较袂交流就对人吼。我安尼好了解哈，谢谢大嫂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喂。
5: 喂。
0: 还是。
5: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5: 哎，我
0: 三品小姐，
5: 嘿。拢食诶，参详精本哈。
0: 嘿。
5: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4-5届了。
0: 一年哦。
5: 啊，今麦春，今麦春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大嫂。没有，你有听到无？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那大家拢只拢食，拢啊，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啥？大家拢赶快食一罐三千金宝，因为咱一罐三千金宝就是龟仙裤，家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啊？干嘛食个瓶瓶罐罐？干嘛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哎，当然呢，食一罐叫做好的哈，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来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个有人，那么给大家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啊罐，所以你个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有增加了两点，两点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所以咱上的保温瓶，阁是用上盖好的材质嘞，用医疗级的哦，316S 诶，这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那么过奖金有帮我，啊有帮那无闲了，再请有帮甲咱叫回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
0: 哎，
6: 秀嫂。
0: 喂，
6: 我问你。
0: 好好。
6: 我糖分才90多
0: 呢，啊，标准啊，
6: 弄尿蛋白呢。
0: 你安尼安尼，你食些注意。嘿，我叫人来听，你先接招。哎，谢。
7: 嘿，秀才啊！哎，
0: 是你好。
7: 嘿，要请问一下吼。
0: 好呗。
7: 我跟你听两三个月，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7: 嘿，还佫一点我请教一下吼。
0: 哦，谢谢。
7: 上腰坡爱食什么糕？
0: 哦，来个接着先咯。哎，谢谢。来哟，那你张妈妈，我给你唱哈，拍摄诶，希望张妈妈保重哈，我给你唱哈。那各位兰姐，你要来和妈妈那么保重哦哈。阿哥兰姐，梁大姐，梁大姐呢？我在听我直播间卡里吧哈。来谢谢，我先来给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想你，希望咱的梁大姐有听到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小林哥你好，不让个卡你拜哟，哎，谢谢。咱拢会老，哎，未老这是妖怪对不对？咱拢会老，今天我这首歌哦，这合唱团拢是老人家，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合作呢，成立一个合唱团，按唱这首歌很好听。咱拢会老，嘛，咱那人若是老呢，是为着先老。给您报告，咱的脚先老啊，脚哦，嘿，脚先老哦，哈。所以呢，咱大陆想讲要过闹哦，但是你唔通袂记的，脚先过，为什么？无你脚也袂走路嘞，啊，当然客人照顾呢，啊，客人照顾的变成人的啥，也无尊严。当然啦，恁囝啦友好是袂要紧啦吼，啊，那是万一拄到些不好住的吼，迄种的哦，这个拄到想要开钱的。跟他拄着我，咱有一个听友哦，我是讲着伊我的心酸啊，心酸酸。因人老一间厝啊，啊，这个大姐哦，伊本地的新妇对伊无好，囝嘛对伊无好啊，爱拢定卡来，有时啊靠我拢会好。然后呢，你无想讲这老人哦，因这新妇较早，伊对因新妇做好的时阵呢，因新妇嘛无对伊好呢。啊，这老人的惊啥？惊无厝通去住，对不对？伊竟然新妇甲讲，伊叫伊去找厝啊！伊即间厝要卖掉，因欠钱啊！那这个大姐呢，听了即句话拢自杀啊！所以你也看，人哦，人亲情啦、啊，钱性命呢，啊，咱若无健康的身体，就变成啥？那么呢，那毋是甲你送去安养院呢？啊，无得啥物呢？凊彩甲你。刷位啊，对不对？上俗的迄种的，无唔免得搁纳钱的迄种的啥安养院，迄种的拢倒几波的呢？结果是啥物呢？到尾就得着褥疮。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讲哦，咱来照顾家己，我拢定讲一句话，恁来甲记起来。咱别人赚着钱啦，啊，咱无赚着，不要紧，你一定爱赚着健康。所以少年40岁，你都爱保养。上无至少呢，咱的健康呢，会当保护你。你若无健康，你的脚也袂行路啊！请这门免啊保护你家己啊！你得变成有人甲你保护、甲你照顾啊，免啊保护家己。所以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做美容业很久的一个董娘，伊讲一句我跟妈妈讲得力啊！伊讲啥呢？管好自己，管好家家己管理就好啦。就是讲，你莫去操烦是谁啦？啊，无通轮到你，互你管呐、啊！你爱甲家己身体顾好，才是真的。尤其是啥，咱的脚，因为所有的活动70%拢是伫对脚，即双脚。啊，当然为人哦，无脚会当做伊要做的代志，迄是足特殊的啦吼。所以呢，咱人呢是脚呢是记在规身躯的重量呢，而且咱的骨头50%拢伫对脚。咱的人体上大粒的关节伫对脚头。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啊不然呢，袂行路才是麻烦。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为人讲啊，我都无钱啊，要去保养。嗯，你若想着，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清洁的大姐，迄、那个大姐以后拢甘愿买保养品来咧保养，啊人拢甲笑，迄同事甲笑讲，哎哟，一个月赚啊无贵啊，各种是食保养品咧保养身体，啊伊就甲因讲啊。啊，看呀，你后摆倒去眠床咧，无人甲你顾咧，去在人病咧，阿边呐，所以讲伊甘愿顾身体，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骨头哦，爱顾好，因咱的骨头呐顾无好呢，真正是你袂当走路，是人生性格拢改变，真正拢改变啦吼。啊，佮有即马介一人得着上面的肌少症，啊，为什么得着肌少症？因为你无补充钙质，你无补充的蛋白质，啊，你佮兼无运动，啊，咱呐无运动，请借问？对着年纪坐会时阵，你的脚的腱子板弄落去呗？哎，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逆脚位？啊，逆脚位就是我咱的腱子板有烂啦、啊，像我逐工逆脚位啊，所以我的脚腿做有烂啦、啊，我的脚腿是啥？伊就你我胳膊拢是顶酷酷的啊，所以咱人的腱子板就是马英公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咱的热色处理厂。因咱咧运动的时阵啊，咱的腱子板产生乳酸，啊，就爱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出去。所以咱咧运动，腱子板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嘛，当帮助咱的照顾咱的油脂，
虽然你好朋友，咱一定爱补充，该是四十岁开始，咱来保养啊。我在听讲过这句话吼，虽然讲嘛是搁在讲啦，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钱啊？搞咱的骨头，搞咱的脚骨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啊，搁要客人照顾，一个月搁开偌济钱，开了三万几块，都一个较好。卡讲嘛是，这个咱会当行路较好。你唔好认为讲有进步咯，后摆哦，开刀骨头拢总免钱咧，歹势。以前个家己鼓励你用自费的，当然咯，爱钱无要啦。自费个干那两骨一百都要要二十万呢，干那两骨三百都要八十万呢，六十几万呢。唔是我讲的是病人，咱个人客甲我讲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不是钱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较要紧。人上无至少较会当行路，会当为，互咱家己的自由自在，唔免看人的目色，活了才有尊严哦。

0: 说这和天下无情的男性，也不写主唱的什么名啊？对不起哦，这是林大姐说电话，谢谢。哪来阿
1: 妹？过开啦！
0: 哦，什么
1: 过开啦？
0: 盖过去啦！
1: 系啦，盖过去啦！我听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讲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这家就差嘛。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保重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迄个骨骨嘞。
0: 哦，盖骨。啊，我啊，吃了。
3: 哎，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3: 对，阿今麦穿袜都袂穿，
0: 阿今含穿袜都阿袂落安尼哦，
3: 嘿，对，
0: 好，阿今麦嘞，今麦
3: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好，安尼继续看着看嘞，好，哎、欸，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说哈，
0: 哎、欸，是，下个
4: 我食钙骨质啦，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骨质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4: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4: 对，
0: 哦，
4: 比较有力嘞。
0: 好，安尼嘛同款的哦。阿姆，你们那是爱看的看的哦，加加两等哈。好，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5: 喂，就算啊。
0: 哎呦呦，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爬迄种钙骨质啊，佮加三千斤爬的。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5: 哦。嘿呀、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啊，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车工嘿。
6: 我咧讲讲吼，食你个三片金
0: 箔。三片我不接，系来系啊。
6: 哦，啊，加食迄钙骨金两样都该食呢哦。我食两个。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好，
6: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登山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去，今麦我倒去呀。
0: 哦，会当爬去山楼拜拜啊？
6: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了，顶一行一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6: 哎、
0: 欸，哇好，哎，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好，好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的，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种嘛，免食钙能管。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那的钙过质，食了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能管，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拢在咱这罐。

0: 好。
1: 喂，
0: 哎，我先哟。
1: 哎，你好，我要请教你嘞。
0: 好呗，嘿，你讲嘿。
1: 嘿，滚啊，别去啊！这你的解构是干嘛？
0: 上面我这个好啊，邓姐，我讲听来。哎，小姐，一线嘿，好，谢谢。小李哥你好，
2: 哎、欸，谢爽哦，
0: 哎是，
2: 哎江门姐哦，哎
0: 呗，
2: 我那卡盘卡的镜头啊，那后底听哦，
0: 嗯，
2: 用手机听着就行。
0: 你讲声骨气无？反正我叫人家听，等起来，啊，先接着，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呢，咱的贺兵来要找我秀爽，加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账号，一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咱一般咱台湾的许多人拢是真听囝，上盖好的拢没有囝，钱嘛拢要老好囝，听囝是听个比家己较重要，家己唔敢吃，唔敢开，唔敢穿，唔敢用啊。阿玲囝呢，较侪钱嘛开去，所以有人做人的囝的人就是啥，看准的爸母足疼伊，所以食你狗狗，食你狗狗就是讲，伊根本都无咧代念许大人，嘛袂去替许大人考虑啊。比如讲伊外口费镭啊，欠真侪钱啊，结果呢，家己走去吸米啦，去逍遥啦，结果呢，人来厝会讨笑，虾米人去面对许大人？啊无咧？许多人敢有对照吗？无对照啊，所以这个是无责任的人。所以我拢甲要甲咱的好朋友，咱的垃圾边好朋友讲哦，无唔对啦，听见是恁做爸母应该爱有的，会大家拢会安尼啦。但是你唔能袂记的呢，痛苦是你的，是恁囝该当替你痛苦，无法度呢。所以你要替家己啊，你要为家己呢，留三分疼惜家己啊。唔好哦，全部钱拢给恁家的囝爱保留起来。啊，厝呢，当然嘛，忙全部拢送互恁囝，爱留一间两个老阿通去用。啊，当然呢，你嘛爱甲家己保养身体顾好，无嘛趁一下健康，对不对？我都讲过啊吼，那是有病看，互医生看。啊，若要保养的出来，我手算，系就安尼啊，安尼上介简单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家己好，唔是自私，是真正必须要为家己好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勾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wow、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4: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 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两个钟，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再多多使用。

高阳，等下你，伊这有配合国民法官吼，有判一个案件哇，啊伊知影好歹啦，人吼唔同安尼吼，都已经过那边来，食酒开车去用掠着，掠架吼，人歹原谅，甲杀伊关呢，这个做爸爸的吼，当然关，未讲关介久啦吼，啊关出来，伊赶快去食酒开车。啊，去徛倒摆吼，啊，迄、那个共款生意关吼，关那边啦吼，无大劲，实在无多准家己牌吊销嘛，无你开车，无你徛倒摆吼，话讲你较会知吊啊，啊我嘛是感觉你徛啦吼，好，迄一工就是伫厝内面啉六罐迄、那个公阿米露吼。有那算大罐的，就分大小罐的啊，迄、那个六罐大罐的这个公阿米露吼。打啉了，哇！时间到啊，就是要赞查囝，读国校尔啦，读国校迄个查囝吼，要去放学，迄个时间要放学吼好，总共弄头前的车嘛，头壳嘎嘎吼，人随到伊处理，迄酒精浓度吼，0.98，结果这个查囝全死啊，好徛上头前，在咱的乌托邦卡住个卡打迄个所在吼，国小念吼，徛上头前吼啊。家己食酒，量要积啊呢，积到人徛袂住，要讲伊啊吼，0.98啦。结果查囝死吼，讲电话里法官到配合国民法官，这个案件吼，你前科累累人，真正教袂听。啊，这边吼上严重，又搁同款食酒，啊搁徛倒来再查囝，再甲准弄死。你家己共弄头前个迄、那个轿车吼后斗吼，甲同判10年8个月啦。这是目前吼，国民法官配合这个法官啊判这个酒驾上重的啦吼。我讲啊，都害死查囝对啊，不能个啥呢？到迄一天下晡时间，要去接这个查囝放学，差不多2年前1年外啦，1年半吼。啊，这个爸爸伊明知稍等一下要接查囝下课吼，结果伫厝内面灌六大罐啦，讲话比如一罐拢500cc 个啦。惊到人吼，连续啉六罐吼，准去载查囝。乌托邦吼，我若放一顶安全帽，就是要用查囝治。结果载着查囝，头壳家己戆戆食酒，无大劲。已经唔知讲要加安全帽，去互因查囝治咧吼。好，啊准这个开始赛，啊这个查囝国小尔咧，互伊徛伫头前。迄、那个卡搭的所在，结果奥托拜到对内公司领啊了啦，成功一路吼，收落到准准备倒挖，一接咧就甲挖过啊啦，啊头壳个空空空啊，牙牙牙也无咧操什么人个咧，这个所在吼，你接咧就甲挖过吼，好准奥托拜吼，伊硬吹油要赶紧嘛，迄奥托拜差不多要到60外啦，惊倒人，迄奥托拜速度。要到60外，人当时甲吊迄个监视器吼，准弄着人直行吼，一台轿车嘛。啊，这个查囝当场喷一下吼，惊到人有够悬，摔落来死啊！头壳有若无戴安全帽嘛？警察到现场处理，先救出一个喷来到地，警察有着惊啦。你伫要急啊呢？0.98，这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吼。迄若人咧讲一句话叫做水甲烂糊糊啊啦！水到袂叮当啊！那医生讲，咱的血内面的酒精浓度，那要挖一个井吼，哇，有够严重吼！你无走无唔对，但是吼，你着相当唔对啦，有够唔对吼！你查囝的所在，你安尼要再查囝，啊个安尼食酒桥倒来，而且无打紧，人在个调查资料，这记录吼，哦，惊到人，干那食酒开车过那边啦。桥倒摆啦，过那边吼，而且到尾人无爱甲原谅，不但罚金尔吼，佮甲啥伊关呢？唔知关一遍两遍啦吼，嘛袂惊，挡甲挡袂掉，总甲吊销，家己摆乌倒摆车全部吊销，袂当互你开车桥倒摆，你这人吼，伤严重，伊也要甲主导啦，就安尼啦啊，害死查囝啦，伊讲伊也真唔甘啦，我做个查囝，我相信啦，我相信，但是都空暗啊。人若空暗，就无有人救啊啦吼！你甲看，人开始审判，法官坐顶悬，伊吼袂当原谅家己。上尾即个恁都蛮讲，希望法官甲我判较轻嘞，给我一个机会啦。你阁有机会，
恁查囝比你较少年大好的人生都无机会啊啦！食酒交倒来，搁再查囝，你甲看，你搁好意思讲，甲法官讲吼，啊我足后悔啦吼，足唔甘啦，我害死家己查囝啦吼，啊我袂当原谅家己啦吼，但是希望法官茫判伤重啦，会当给我一个机会啦。真爱吼啊，真正真爱啊！要来讲。国民法官一般来讲啦，那像这吼，真心认错啦，吼啊那样啦，法官个可能个吼，有可能吼，拢会较样啦。以国民法官甲一般正常法官吼，较无共，但是即个国民法官完全袂原谅啦。所有资料，吼，即个国民法官看吼，你即人进前吼，唔知两遍三遍吼，拢安尼食酒翘倒来，叫人抓到，人罚金以外吼。已经倒袂掉，甲使关关一遍两遍，同款袂惊。甲你吊销你的驾照、奥托拜车嘛袂惊，同款食酒翘倒来开车，结果即个翘倒来同款食酒，啊打灌灌六罐大罐的秘鲁，你也敢去载恁查囝？结果即个查囝全死啊！当场徛伫头前迄、那个脚踏板的所在，全弄一个现尸。你甲看说人吼，后悔是一定后悔啦，即、這个人吼啊！但是，有诶讲啊，害死家己诶查囝咧，啊个，遮尔严重代志吼，你想即个人啊，连讲出来吼，伊感觉安尼，我是毋知啦，我是毋敢讲啦。不过人吼，生力立骨啦，台湾话即句话讲得足准啦，生力立骨，用刀都下袂落啦。啊，人吼，有当时啊，定定，要求原谅啦，一遍，互你第二遍机会，真正有影有可能，大家都有即个机会吼、哦。你做毋到，互你一遍机会啦吼。哦一定是安尼，你袂当一次、两次、三次，搁有法机会啦。你这都已经是咧歪歌啊啦，啊，什么咧乱输来吼？你甲看，这话讲十年八个伤轻的啦，属实啦，那讲属实，啊都差不多差不多啦，啊都甲判一个十年八个月啦吼。有若算食酒翘倒来害死对方，这个是查囝，搁家己是查囝吼。有若食酒这个。开车桥倒来吼，驾驶嘛吼，相当酒驾，相当的刑期吼，都十年八个月。高雄，哎，伊知影好歹啦，吼、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一个姓张的男子哈，伊有十个同级的单啦，到十个单位，有过来发呢，啊，甲地检署加到十个吼，我讲啊，真正有够厉害。每一个管区差不多拢掉啦哈，迄、个管区是法院啦，迄、个管区是迄个地检署跟他讲吼，伊是啥呢？诈欺啦，有可能做车手啦，吼、哦，啊人抓到，要甲侦办准走，准通缉嘛，甲你通缉。准备伫对呢，秘伫迄个工地的所在吼，工商银聊个咧小蜜蜂啦，得上一寡凉的啦，卖工地的工人啦哈，安尼工人嘛好啊吼，得外面出去买吼，啊得。来这卖吼，上高位吼，结果这两天啊，已经去用抓到啊。你甲警察讲，讲真正有准嘞。有个人讲，梦吼，改成乌白梦吼，但是伊讲有准，伊讲最近吼，这两天伊定定变来困吼，都规身躯全警察甲围条条啦吼，结果吓醒，做梦吼，好加载，唔是真正抓到吼，可怜抓到啊。我讲，迄马你家己做咧来钓，伊就右转啦。伊咧载物件要工地吼右转吼，无怕红红灯啦。后壁倒对一个警察吼，都捉过啦。捉过嘿，先生你右转无怕红红灯，来来来，证件检查，唔是开单，开单足简单。证件一个差咧，到地卡才讲啊，你吼就是。十个司法机关的通缉犯呢，哈，啊，过来犯呢，过来地检署检察官吼，通缉犯咯，对，说个了对。有人讲，啊，这个有准，这是你家己含办你的两公啊，真系五十岁啊，吼，姓张啦，家己是通缉犯，所以讲，嘛在过啊，吼，生活啊，就工作饮料吼，一寡凉的红茶，我无一大堆啦，吼。就去这个工地卖啦，有人讲嘛足久啦，对，我讲你早前来要安尼想吼，都无只个通缉犯啦吼，都逐工桥头摆装遐个工地，啊工地不只济呢，起厝个工地啥物工地啦吼，你若再到位，迄人个工人济少拢会买嘛，都有生理啊吼，若较久难吼，都搁小蜜蜂啊，都再去共挂凉个，啊会去工地卖吼好，结果最近。伊讲，伊定定变啊困，不管困中昼啦吼，困暗时啦吼，都定定规身躯全警察咧个捉啦，微调调就对啦吼。啊，对遐醒啊，啊遐醒了吼，都规身躯变清光，啊，较想讲，哎呦，这是做梦啦，好加载啦，是做梦，唔是真正啦吼。啊，出门就特别说伊即个骑较细条路，无大条路啦，较无警察咧吼好，就拖一礼拜前，这是高中外先伫台中。北屯啦，叫做上德路路口这所在，结果奥特曼右转吼，无拍红绿灯啦，后壁对一个警察伊唔知啦，当然唔知啊，啊一个红绿灯拍过了吼，无拍红绿灯越过了，后壁警察就过啊啦，越过吼，人就紧张啊，啊警察一看伊紧张，就知讲这绝对有问题啦哈，唔是开红灯尔，一个吼，大家证件，伊甲讲我无只证件呢吼，通常是。即讲会过关啦，伊在有个人出门吼，无你查身份证啦吼，都我买一个物件，拢在讲会讲，不要紧，你陪我听。伊讲啊，我嘛不要陪，身份证号码不要陪，当然是代讲我白讲啦吼。你也不要陪身份证号码，也无证件，我是免得查啦，无来。对我来去这个派出所吼，伊就知讲无对走啊啦，即到尾骨卡就说说出来啦哈，到派出所吼。警察又问一遍，伊就真正报家己实在身份证啊啦。伊怎无得走咧？警察一个甲这个拍电脑拍了，阿伯甲讲安怎样咧吼？哦，伊后头摆转咧就要走啊咧，关要走吼。后个在警察官手握过吼，甲锁匙拔起来吼，就当场无走嘛。阿种开始搁在详细调查，发现讲哦。惊死人！你是全台湾足侪县市的法院也好啦吼，啊地检署啊吼，甲你通缉总共加加十个啦，十个司法机关啦。你是诈欺、洗钱、啊车手，啊个有诶无诶，骨都不少。啊，所有罪有了着了吼，人开始叫你出面吼，准无出面，啊都无出面变通缉犯啦，就是安尼啊。就是讲到这，无法度开始做笔录，这通缉犯就要上地检署开始发办吼。伊才甲警察讲，伊讲，
大家讲做梦未准吼，我做梦真正会准呢。我这两天啊吼，逐工都不管困中昼是暗时吼，拢梦到咧警察伫我身躯边一堆啦，啊拢较微条条啦。啊伊讲，惊到讲，大概都拢变性官咧，吓死起来吼。较惨讲啊，做梦好加载，不要紧，唔是好加载，真正抓到啊。真正抓到，警察讲，有啦，做梦会准吼，有那是你逐天惊啦，你逐天都惊警察，逐天头壳都咧想啊，想讲，哎呦，警察唔知我抓无吼，啊，我当时在咧困咧，咪什么所在，唔知警察会甲围掉啊，啊，你都你有所思啊，也有所梦，就是安尼啊，唔只你常常都梦啊，逐天都梦啊，梦到讲我逐天都警察甲围掉掉吼，即个真正围掉啊啦。不是假的，不是做梦，这些真正爱啥要关啊啦吼，人吼、就是安尼，而且咧讲，伊讲我咧最近真孤单吼，完全无咧做歹啦，警察我能原谅啦。当然，你开始学好，无做歹足孤单，你爱为你进前做唔对，但是负责个你嘛胡刷吼，你进前十条通缉呢，后炸起，过来关起炸起啦吼，包括我一大堆啦哈。乖乖的出来吼，都莫去做歹，像安尼，你若早也要像安尼啦。伊讲有啦，有谈咧，较久啦咧吼，饮料在咧去工地堆安尼卖吼，人拢会卖掉啊。啊，你较早啦，安尼就唔免去做差，早去车手啊。人就是安尼吼，足奇怪，老婆头毛手尾都要臭会打啦，真热咧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跟你们讲哦，我哦，本来我拢食一年，我就开始就拢跟你食三，我花毛食 ，Q 毛食 ，Q 食了。足好啊！肝吼，刚刚有检查，又讲我脂肪肝啦。啊，我即马阿未食进前有啦。啊，即马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啊，食迄个酒吼，正经食了有够好，迄个酒。正经啊，感谢恁党。
0: 哦，你是安那样啊？
1: 我吼，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0: 哦，安尼哦。哦
1: 哦。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0: 哦，迄算大。
1: 结果转来吼。叫拢食食拢像咱只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0: 阿
1: 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
0: 对。
1: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揪来食？唔是啊，迄个经验来食，食了足好。
0: 足好。
1: 人讲正经，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不一支脚一另外到一只哦。啊，一卡呢？安尼我都背起个山路。
0: 哎呦，真正有够好哈！
1: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卡到，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那有像我安尼啦，有三个的人爱食 Q 个这个。
0: 真型，
1: 真型。
0: 对。
1: 啊，肝就爱食迄个
0: 肝药啊。
1: 我本来吼，啊未食真正，我这挤吐出来吼，都规工。在时起来就是啊，一个吹来这样呢吼，靠地打个那个，那我就想讲，不过嘛有去刷牙的，啊为什么要靠？我也就听你安尼讲啊，好啊，摊在那边一罐炖来吃，哎，吃半罐呢，都弄唔捌啦。
0: 为他干好，
1: 嘿，啊，搁这个 Q 吼，这个 Q 过较好，
0: 恭喜恭喜，
1: 这个 Q 哦，我吃了我是，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
0: 美国进口去的 QMP。810站哈，啊人安尼好，开始会喘安尼吼，爱注意，绝对这个所在，你若甲医生讲安尼啦，吼讲先生，我最近吼，佮像安尼，较较喘一下吼，啊行路安尼好，若喘来到第个都无力，伊袂甲你顺讲甚物咧，细胞喘气吼，唔是伊甲你顺这个所在，到这个莫大这个胖布啊吼，美国进口去咪上个国家啦吼，产品。大家的最好的不好的产品，你免惊，咱公司绝对袂介绍你啦。现在经过咱公司专业的人士来检验吼，那不好绝对无介绍，介绍好恁绝对有效啦吼。大行一路对一路吼，啊那一路到咱的美国进口去，免咧喘病病啦吼，杂杂八八石头堆堆啦吼，啊那咧看到物件佫无想要吃，那到较严重淡薄吼。胸腔无丢无电，三更半暝，迄台耳火关伤的病，唔忙丢电哈。心火更是上班准人哈。指定忘记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再不跟你讲，转过去嘛。

趁这个电话呢，宣判哈，都是在差不多两年前啦，两年前的代志啊，安尼开始调查问话哈，好，结果决定嘛，就是判决哈，都四个男子。甲两个朋友大人啊呢，拢大人哦。我讲偌大，二十通会对啦。大人是大人，啊，佮像个囡仔跳啊呢吼，少年家吼，佮招两个好朋友吼，拢到平这年会啦。二十通会啊吼，去对呢，去烫一间家乐福，即摆已经无啊啦。家乐福已经用收购去啊吼，所以讲伊去会改名吼。那家乐福吼，诶，中原店吼，去买物件，结果小算。少年家呢，伫对呢，伫人咧洗便所、啥物件，就清洁用品的所在吼，去赖达啊，准看迄、那个蚊仔水啊，迄蚊仔水，我甲你讲，唔免着一定啊蚊仔水，你只要会喷起迄个物件，拢会使。那用迄个赖达吼，伊即马蚊仔水赖达甲点无倒了吼，蚊仔水喷吼，迄火就像迄条一抓火条吼，准只烧算啦。打开始去照好算，也无人看到先，照好算。伫遐咧点赖达，噗噗。去补配补补一个吼，总真正烧开，你知讲绝对烧啊！迄包的公司，尤其是物件拢打打打吼，一个烧起来都未收煞，准规个家都烧甲空空。我讲惨啊！迄内面偌济物件掉啊，规个家都烧甲空空，偌大场呢？迄家都是大卖场，大家知？唔是安尼俩，家乐福还佫有附设一挂美食店嘛。你看，家乐福嘛，咱食物件，人个店伫遐开店的吼，我那装修啦，装修，安尼总共八间保险公司先给钱赔啦，啊无家乐福你变哪办？这保险公司就赔，你保险公司赔，但是这是有原因的，我都会当甲当事者讨赔嘛吼，人判决，人保险公司总共赔出来钱赔偌济？赔四亿啦，四亿，家乐福差不多六个外月。经历啦，干那这两个月外月吼，都偌济钱啊啦！你个看，我拢免营业呢，完全免卖物件，差不多六个外月吼，啊个迄个商一只迄个美食街啊，迄个物件，哇！我讲二十几岁是大人家己负责，伊家己有在条负责，我甲输在你，要得负责啦吼，真老吼，安尼加加咧，差不多要甲四亿吼，刑事罪无甲判介重。的叫做过失，伊毋是调工啦，啊，就伫烧损吼，过失烧毁，过失准烧着别人个物件嘛，吼，即个家乐福全部装修，加判一个关六个月，袂当还原个，袂当罚金个，即六个月一定爱关，但是上大条到迄、那个四亿吼三个人啦，那四亿吼差不多平均一个人吼一日三千几万嘛，到三个人，你要平分四亿共赔嘛吼。一日三千几万吼，人得甲算啦。你较高谈吼，因为你毋是大头家啊，你是一般上班，佮互你较好个头路，一个月十万块，一年一百万个迄啦，年收入百万个吼，爱赔偌济咧？爱赔一百三十年啦，拢袂当食物件，也袂当创啥，到你个薪水全部拢总赔吼，啊拢袂当食物件，你爱一百三十年袂当食物件，话讲人有大岁数，所以讲在加讲个啦。这样、到时阵有可能就唔知要哪赔，我都唔知啦吼，真好吼。好，那迄个时间是差不多半暝啊。啊，家乐福的店吼是廿四点钟的啦，二十通火啊，两个三个啦，都省过吼。啊，甲两个好朋友啊去买物件，准伫迄个清洁区的所在看到蚊仔水吼。听人讲哦，迄蚊仔水这个物件喷吼好，啊你若来赖大头前点火甲喷吼，就像咱咧电视看的对个魔术表演吼，咧喷长长一条火吼，我准喷啦喷啦吼，啊喷，结果唔知影讲这火咧烧吼，因伫别位伊唔知，伊甲看头前两个两三个底下小生，你甲喷我甲喷啦吼，安那样，火已经迄火吼已经规条嘛，迄火吼烧到别位吼，准做人走啦。正早到要烧起来嘛，迄有当只火咧烧，唔是讲是从一个大火，是闷闷啊烧啦。结果烧起来了吼，嘛拢无人知啊。你若第一时间就烧了物件，就火星反正人会知。啊，闷闷啊烧，准烧起来，一个烧起来了，规个家乐福卖场全部烧甲样样啦，差不多算全部啦。迄、那个唔是讲物件咧，连壁啦、条啊、有诶不停崩，全部拢总烧歹吼好，人。后壁便开始整理家乐福，请迄、那个
建筑师什么物件，讲吼，这爱钉卡钉起啦。这吼，无在在讲遐，甲你高高咧，七七年也袂使无法度。啊，那总共偌济时间呢？你到内面全部总拆、总处理吼，爱差不多半年外啦，唔免做生意啦。家乐福半年外免做生意，无大劲。阁有三样物件咧，遐物件吼，三七算就好啊，唔免就讲算到偌清楚吼。看偌济物件伫咧卖场，遐小小个样样吼，无大劲。伊个卖场个边啊，就是我若工地卖场内面，迄个家乐福内面吼，有迄个美食街嘛，人迄个店家吼，我若装修啦，把这个保险公司先赔啊，先赔。但是保险公司这有保险嘛，保险先赔了吼，伊较有钱，然后开始处理，就是家乐福啦，包括遐店面都无大劲。你保险公司处理这了，因为这是有关的咩？这是伊。雕工底下咧用火烧损吼，我会当落要求赔偿吼好，法官裁决真正会使。啊，事实证明小事，调查这一年外的时间吼，就是你若无底下用迄个赖大条生火吼，都无这场火灾嘛。唔只顶礼拜，除了判决刑事三个人关六个月吼，袂当缓刑吼，六个月是轻啦，咱讲事实吼，六个月，但是上大条都一条死亿。法官腿啊，若断了，就四亿爱赔出来。你们讲，我都无钱变，无钱吼，你就先六个月关，关出来了，就去吃头路。啊，吃头路一个月啊，十万块啦。我讲加搞，这已经有前科对啊。所以我咧讲啊，你这有前科关六个月，这种人要甲你请的机会足少啊呢。你吼，若找到一个月十万块，算你算我你较好运啦。那一个月十万块，一年都要贷百二万嘛。你爱行差不多一百年啦，卖讲。百三年啦，一百年卖假卖清吼，才有在头先一亿三千万啦。看人看官唔知好歹，二十二岁安尼，三个人拢变社会，拢二十几岁，即个少年家吼，哦，我讲爸母，爸阿母啊，若真正有在头插就插啦，啊爸阿母若无在头插，全部在咧刷财产啦啦。哎呀，介我来讲，所有咱到任何个命拢袂当过这个囡仔命，拢袂使吼，因为你本来过伊命就样个啦。你一间厝，伊一块土地，伊都用伊啦吼，都靠伊家己一世人啦吼，这绝对行不了啦。还是讲个咧，讲要讲伊对啦。你一个月十万块，头都无好找啊啦。你一个月十万块，阁会当卖假卖清哦。你得总赔吼，爱赔一百年啦。真系，就会讲啊，明知做袂到就判咧，啊你无判咧，无变哪判。嘛，都先判呢，啊，到尾看要来申请我，行啦，吼，啊，看哪样啦，啊，无要哪办呢？正路你甲看，安尼小算啦，啊，讲袂听啦，吼，啊，耳啊拍拍啦，啊，人甲你讲危险的所在，唔知啦，啊，少年家吼安尼喜欢我，结果小小阵阵走，唔知讲后壁变代志大条，人咧调查，我来就三人在损毁啦，到尾唔知烧什么所在，问无啦，烧烧甲大家吼，拢唔知系先阵烧甲规间，遮都有烧甲空空咧。正路伫烫啦，烫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讲的，
1: 玻璃民宿哦，
2: 安尼吼，
1: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这鼻子吼代谢给弄个老鼻水哦，
2: 对对对，嘿嘿，
1: 而且怎么啊点我调那些平衡靠一下位啊，啊我见就老着安尼，
2: 好，
1: 嘿，而且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2: 安尼，
1: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2: 医生就作贼了，
1: 安那讲呢，我吃一包尔哦，当天吃一包哦。我再下去点我家哦，哎，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的那
2: 就就好啊，哈，好就就好
1: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都吃一包哦。
2: 对对对，哎，
1: 而且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2: 比较顺。
1: 人哦，这流鼻，这像耳朵鼻水这样，这样过敏不知不觉就该流出来。
2: 哦，对对对对对，好，就
1: 是。不是说哟，这么按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
2: 对对对对对，哎哎哎，
1: 哦，
2: 讲
1: 好。他说嗯，哎哎，我干嘛说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2: 活力民宿就好了，
1: 哎呀哎呀，我已经在那面已经讲差不多有四五年。
2: 好玩的哈，好好好，谢谢大
1: 家。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0: 这无好滴，大家拢知哈。干那这唱安尼，那唱了到底安尼几百回生出来这样哈。活力民宿你敢吃？你会主动家己有感觉？哎呦，减少啊嘞，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愈吃愈长久的时间，就一直减少减少哈。的活力民宿，一个好人胃病去动下。派人啦，吼、哦，诶、欸，常等杂杂啦，片啊，吼，诶，安尼，哦，啊，一个未拄好，小热空气，唱甲安尼，规包会生出吼。另外一种，就是下边，咱的国立民宿对消化道，食物件个安肚肚益生啦，吼，啊，拍下啦，吼，过来吼，到迄个排便啦，哇，顺吼，一个时间了排便，家己自然的排吼，排甲水当当吼，等咱的国立民宿，生活的话，有咧咧。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活力民宿哈，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台南嘛，一个29岁生日男子，不嘛讲奇怪，伊这个朋友哈，我这个朋友较侪岁，这个朋友哈差不多39岁啦哈，哦，讲一直穿赖，和什么人呢？和伊情某啦，我讲情某，家你是完全牵起来呢？你甲恁某离婚，你两个是互相完全无关系的人啊！好，人要交几个朋友，外口边吼，唔知先哪个讲传来吼好，大多数吼拢是讲啥呢？讲吼，这个查甫人的是非啦，就是我介好朋友啊，我知影讲吼，伊当时唱歌啦、饮酒啦，有诶无？有啊，拢传到迄个情某啦，气噶，就是你吼。安尼，我某甲一直无要过我上好啦哈。我本来这段时间过有心要甲太太找倒转来，就是虽然已经离婚啦，但是我足想要甲这个太太吼，搁在这里复合嘛吼。结果你伫穿歹条又，我讲阿德算唔知影，别来讲气价，客收过倒就贵啊吼。安尼抬啦，抬价贵先贵会使使啦。有人讲哦，你甲看。这个都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啦！你不啥的乌白出乌白讲，搁乎你熟悉你也莫安尼啦。你若当面当伊的面甲伊讲完，这个还好。你是卡真凹，你讲伊是非，而且你讲我伊要紧的人听哦，哇，真系！这发生伫台南的南华啦，南华。所以你这个开车回来这个所在好，就经过因这朋友嘛。这个公司底也传来啦，啊，和因太太，就是和伊离婚的太太，好好，又个介绍底下咧，这个市电话咧创啥，也无甲看咧创啥，伊即马伊真正知影，你常常教阮这个离婚的太太咧传啥传啥传啥，啊，足侪部分拢咧讲话歹听话啦，好好，伊即马看伊底下用手机啊，搁底下唔知咧写啥物咧传来吼，伊就讲，你又个要教阮太太传啥物挖歌手啊啦，哦，伊讲，恁太太。你离婚了，跟你太太好两个人当场冤家起来，冤家真厉害啊！因太太伫现场嘛，因太太现场吼，总关系想要啥，恁两个会一会，唔知影讲去耍耍，这个姓李的吼，准去客刀啦，客刀以后准直接装到这个朋友门口到的所在吼，哇，安尼就开始抬啦，啊，抬人抬来，等下赶紧开车走嘛哈，好，结果。唔知讲吼，上届严重一刀吼，多伫对咧过人家啦，迄大条血筋，我讲过人家，啊个街边真正唔能我白睇啊，那真正要人警告，我讲拢袂使啦，对啦，我是讲啦，那真正要人警告吼，你下刀要人撩一下吼，尻川皮啦，迄上有疤啦，吼也无啥物大条血筋啦吼。那无吼，迄有诶所在，何你袂当我白睇？你想讲我也无解太大个太暗棍啦吼，啊着抬手的，伊去。撩到迄个贵人家，哦，老的老家，结果，伊人一个撞出来，叫抬了吼，撞无200公就倒落去啦，回到老家打呢，多伫对呢，多伫迄个南化国小的对面路迄个所在啦，人过人赶紧报警，就对老家开声话嘛，一个到现场赶紧送去病死啊，回老家打打打，哇，3点钟来抓到啦，伊当袂承认，人伊抬无唔对，本来是要甲吓惊你都。两公两公，你要共吓惊吼，要共驾驶，你抬人的所在，唔来小可看一下吼。迄个所在袂抬钱，这个所在会抬钱吼。你啥都袂扑，街边啦，迄种大条血筋啦，那无过人家啦吼。结果伊抬抬抬，哦，抬到安尼规身躯，结果唔知影讲去撩到其中迄个过人家，哦，撩到血西西，血流到胆嘛哈。那经过了解，这个去互抬死吼。甲这个凶手两个人吼，其实本来真正的好朋友呢，而且拢是甲太太有熟识吼。好，那么这个太郎的凶手，朋友的朋友，就最近发现讲吼，奇怪，迄手机啊吼，我会看到啥呢？看到有真侪讲我无好的所在，因为在看你干啥？就是为因的情报，而且情报佮介有联络啦。就一半边来传出去，创啥啦吼，食饭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因这个情报手机啊去看，啊去有看，伊甲看讲，哦啊奇怪，我只做一寡这个都无好的代志啦吼，有无一大堆吼
啊，无人知，干那伊知，啊，伊个传互你知，啊，即个情报佫摕互伊看，你佮看，所以讲人吼，你莫想过认为讲，啊，倒我传互恁某看，你佮恁某离婚啊吼，我传互伊看，讲你个做歹代志个所在吼，哼，啊，你也毋知啊啦。伊即马为因个情报吼，佮伊看着讲，原来你讲我即个所谓就是你传互伊个啦，安尼啦，啊，相当不满，好好，内面伊无一个个台，因为即伊已经。进前知影一段时间啊嘛，伊甲问伊讲，无啦，迄我咧开玩笑的啦吼，我著甲恁某吼，著你离婚你咧某吼，你会写一寡讲哦，你对，伊讲哦，迄嘛袂当安尼开玩笑啦吼，伊甲警告你吼，为即马开始袂当搁再甲我迄个情报，因为我准备要去甲伊带倒转来啦吼，就是讲虽然离婚哦，但是即马大家较先讲较好啊吼，结果唔知影讲。各看，讲嘿，我得甲你警告啊！后壁朋友嘛，同款，搁在私底下，搁在传来，搁在讲我一寡是非有诶无一大堆，等于你咧破坏阮两个人啦！啊，恁着足希望阮两个人袂当搁在相好，伊反正心肝想讲死啦，死你嘛袂当安尼讲啦！啊，有诶讲正咯，你甲看，所以讲讲这人吼，当只三角关系就是安尼啦。虽然无一定是感情诶。救婚吼好，但是你也知影咧，你茫听讲我甲你讲哦，啊，咱家公家耍吼，上我讲一句话啊，咱家公家耍哈，迄个人吼，怎好，我甲你讲，连江迄个人知影，为对来着为你家讲的啊，啊，我唔是甲你讲，你叫你唔好甲别人讲，啊，要哪讲，嘴生伫别人身躯呢，就唔当安尼乱说安尼乌白顺吼，啊，这个朋友就是安尼，你不管有意无意啦吼，是对人的太太。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咱不管啦。你唔好，你即马一直写这个人嘅歹代志，好。因这个情报啊，佮佮有咧联络，伊即马总甲你佮伊讲嘅，伊客户因这个案看啦，啊，因咱看者去所说啦。结果到尾阵太太死，你看看人吼，真正有影，真好吼，都发生伫台南嘅南华啦，南华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想摸头拢十十啊，冲开转来都袂爽快吼。
0: 啊
1: 好呀嘞，好个仔。
0: 哎呦，哇！你食啥？你边
1: 啊 ？QMB 啊
0: ，QMB 吼。
1: 哎呀，
0: 食偌久啊？食偌久啊？
1: 啊，就前一阵我甲伊讲，迄我就关。
0: 哦，安尼哈。
1: 哎呀，啊，我搁关一关灯啊，搁个食。
0: 心肝头拢十十咯。
1: 哎呀，啊，本来讲吼，
0: 喘气拢无
1: 好喘。一定好严吼。啊，即马搁一十十冲开，拢定啊十十啊喘喘来就真困啦，啊，拢大心亏呀。
0: 哎呦，好足艰苦。
1: 系啊，啊，即马退呀啦。
0: 哎呦，好加载，好好加载哦，有有有。
1: 阮先生讲，哎，有效啦，
0: 无
1: 火
0: 压
1: 就较袂遐夹呢。
0: 安尼吼。
1: 系啊。
0: 哦，就较袂安尼欠完欠加啦吼。
1: 哎。
0: 尤其是这个心脏啦。
1: 那你讲啊，讲像瀑布啊，对啦。
0: 有啦。
1: 瀑布啊，那碰袂起来吼。
0: 有啊。
1: 啊，就嗲呼呼呼啊。
0: 啊，就是安尼啊。啊，即马拢较顺下啦吼。
1: 系啊，拢顺啊啦。
0: 哦，好加载。
1: 食饭就好，就较好食。
0: 哎呦。
1: 啊，本来拢袂食呢。
0: 安尼哦。
1: 系啊，本来那饭盘盖拢伫遐看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阮老生讲。我看你那在食饭，都拢饭菜伫遐咧看咧。
0: 安尼哦，
1: 讲啊，都足艰苦，唔那要食就喘大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迄就是心脏的关系啦。
0: 啊，拢好啊，吼，拢好。
1: 好啊，
0: 好加载，好加
1: 载。谢谢你。
0: 恭喜哈，恭喜。
1: 那我听你讲哦，我唔知呀。
0: 哦，恭喜。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比如就上个队伍只，规身躯的树头总数量吼。安尼喘，安尼拔，安尼诶，平平喘吼，那无吼，就想要石头不是跌条条啦。有一个时间。是上个敏感的时间，到暗时啊啦，人吼啦倒眠床吼，哦，迄、那个艰苦吼，有诶真正挡袂住了，耳吼上病啊吼，到美国整个个对 QMB 打开始就退化，退化吼，袂要紧，管甲补充倒来吼，就像个炎症、甲毛淋菇、甲尖油化，哎，得阁继续换吼，若无吼，就真正倒乖乖吼，美国整个个对 QMB 那身躯边有要进行，我拢甲你鼓励，一定爱做，叫做心肺梗做位甲一百分啦吼。好，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这部眼镜转过去问。

差不多一年多前发生的代志啊，已经种植半罐哈。什么代志呢？在做一个回收啦哈，一个大只啊哈，差不多60桶的。去个在农业的，我来赶快来做一个厨房回收生意定位男主哈，都欠一条70000多块啊，特别型哈。唔是干那欠你啦，大姐啊，我外口去欠足地不管啦，我特别甲讨一条，你甲我按足久啊吼，讲今日要给我吼，70000几块，结果无想到讲，安尼讲无情吼，趁你无注意，摕一支球棒从我门内，为偷工呢，都决定要死啦，决定要死，啊！你资源回收吼，什么所在你订什么，有无咪甲足知啦？人尸体车来吼，赶紧要甲店啊讲吼，伊找什么人斗三工，找因太太啦，两阿个无。甲这个姓赵嘛，姓赵这个专回收这个大姐啊，吼，安尼讲一个，伊想讲死啊，绝对死啊，吼，好，准要甲车迄搭啊，甲唔知影讲半中途吼，因某发现无死，无死吼，准揢刀甲斩三刀啦，我讲惊死人啊，免啦讲啊，人吼免啦讲，这个案件判决迄个。查甫人揢刀刣死人，这个吼，都无去到用太太吼，共款是3年4个月，这个斗三工啊，斗三工吼，共这个强犯啦吼，人吼爱足注意这啦，真正有影吼，目睭背有金啦吼，伊欠你钱无唔对，但是伊这个人个欠到几块块，唔是讲欠你尔啦，地下钱庄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啊这个平平当业吼，你做回收吼，这个大姐啊这个吼。已经唔知甲吹几遍啊啦，一直吹。你有一条70000几块，安尼甲我暗算讲，当时要给我好好。我明仔载当时要过去吼，反正嘛，甲家己早准备好啊。你明仔载要退吼好。伊即马好甲讲讲好啦，无吼，明仔载吼，伫对一个仓库啦。伊即马知影讲即个60几岁即个姓赵的大姐吼，伊咧做回收吼，就是差不多足大棚啦。伊差不多逐工有物件通卖啦。达更多回收的物件卖吼，而且伊的钱，伊上在两个实在足久啊嘛。你看，两个实在够久，同业的吼，这个姓赵的大姐啊吼，伊本来卖回收遐钱，绝对拢在伊身躯边啦，伊唔敢放出来，唔敢放对吼好。伊确定讲，伊身躯绝对有同工，或者跟阿刚所卖迄个回收的钱哦好。一个约到位讲钱要还伊啦，对啦，钱要还人吼。一个到位讲无两句，迄球棒就准备好，砍一个头壳就倒啊，讲一个火柴仔。将伊身躯差不多300万，遐个钱现金全部先摕走吼，袂顶袂当，伊当作讲死啊咧，啊都调岗位头甲讲，总甲杀入去对呢，就是伊要去卖歹滴啊，迄个叫做冷冻柜啊，人做成冷冻柜啊，伊想讲吼，这绝对稳死，甲放伫冷冻柜啊吼，好，家己无在调，伊准去找太太，太太吼，真正有人个斗相共，啊无变哪办啦，我对因太太啊，啊大阿无做着啊。免办啦！太太真正来斗三工，准车嘞吼，为这个高雄嘛吼，伊准备要车去屏东较偏僻的所在，加贵的堵啊吼，唔是要大头个对，结果唔知讲迄车咧震动咧载时吼，因太太发现讲，哎呦奇怪，后边迄冰堵啊吼，是车咧震动还是人无死？真正停嘞，甲看卖哇，真正无死，冷冻柜啊是开柜吼。安尼刀啊，三十个补三刀啦，为心脏、为脚趾边头前都补三刀，安尼真正死，准甲死在啥去？屏东西阿乡，即有够偏僻山谷的所在吼，像咧倒粪扫同款咯，准甲倒。另外电管阁调工去测下手机啦，安尼甲看电管吼好。这个太太甲斗三工搬死在垫死在吼，而且。阁怎讲？因人不但太人尔，阁甲人身躯差不多30万。我来抢做家己的吼，伊嘛想讲未歹，这30万坐少绝对有大帮忙吼。结果你甲看，正咯，法官这个案件吼，加用连续杀人，就是讲你杀一个人吼，杀一遍无死，佮第二遍佮偷死，这种连续杀人，唔是讲杀两个人咧，唔是安尼吼，啊，唔只加用迄个上严重吼，我讲啊上严重，上严重咧吼。上尾嘛是甲判无期徒刑，无要判死刑吼，啊，足歹判吼。无期徒刑，改成是目前台湾上重的罪啊啦吼。佮台湾台湾烂瓜瓜共款啦吼。但是太太讲吼，
人我拢无抬呢吼，是阮咱家人吼抬是，就是讲意思讲第一届用咧球棒共头甲，意思共死啊，就对了吼。甲叫个斗半年啦吼，啊我唔知啊都，你嘛知讲红阿婆啊，啊我无甲斗晒，甲讲我未使，法律上就是安尼，法律上你个红阿婆，你知影讲伊做种杀人罪，你来报，我也敢报，伊就甲抬一个，啊我讲你安尼未使，我报警察。你反正我死惨了，哦，甲法官求情无效啦，讲无情吼。这太太我来共款三年四个月，啊，这个太郎凶手这个吼，都无期徒刑啦。唔知安尼讲啊，迄人吼，有当时爱知影讲，迄世面啦吼，介绍迄个看起吼，不但无买刑吼，啊，都身骨无半格，你硬甲自由死也无效啦吼，迄、那个。时阵在到家就好啊，到家啊好啦，无连讲，你茫讲嘞，佮硬要佮追嘞，我来讲，迄度发生代志啊，唔知你来看，定定欠笑、轻笑的吼，讨笑的吼，定定发生这代志，弄起来，欠笑太死人啦，我都无钱，你硬要佮追佮搞吼，我阿免哪讲，人吼，若要借钱吼对方，你都爱，这个啥，这个有心理准备，我讲到这啦吼。我一个朋友后生查囝，管查囝吼，伊伫外国留学读册吼，啊，弄熟在朋友，熟在朋友嘛，嘛有歹朋友啦吼，都唔是讲偌歹朋友，但就定在咧欠钱啦，啊，赔些小钱吼好，就是最近礼拜五咧迄段时间，甲咧讲这吼，啊，因查囝拄有啦打转来，伫外国打转来来讲这个，唔知要笑伊无？啊，我这个同学啊，这个朋友啦吼，拢四个人借钱吼，讲即个月甲借差不多要甲千五块的美金啦。千五块的美金其实也无介济啦，咱讲实际，千五块的美金吼，那加加来差不多要加五万块嘛，差不多啦吼，要到五万块吼，代票嘛吼，当然嘛是一条钱啊。啊，伊即马来讲，我讲吼，伊讲叔叔，你敢袂当甲我讲这個？我讲吼，对啦，我咧社会经验是较济，但是咧歹讲啦，这个人的意思啊。你甲迄个人诶交情啥啥，我讲一般是安尼啦吼，你若要借钱，互伊当作钱无伊啊。你这条钱的千五块，就代表要到五万块嘛。你若要回馈给伊，伊人伫迄个美国嘛吼。你若要回馈借伊吼，不要紧啦。啊，都这个个人的交情，借钱本来就是安尼。但是你不管要借偌济，你得当作这条钱无伊啊啦。你唔好想讲，连讲伊若主动要行你，你就扣掉啊啦。伊若无主动，你就嘛硬讨。你家讨我来讲吼，这个。有当时发生代志，当然咱是无一定大家安尼啦，但是咱用社会经验嘛，啊，听听了吼，即马顶礼拜已经经过两礼拜啊嘛，啊，大家又搁见面，啊，泡茶搁讲吼，伊甲讲在讲，有啦，我有借贷，我借贷500块，我讲对啦，你若要借了借钱叔叔啊，唔免着教育所要求，伊甲你讲1500块的美金，你都可以。500块啊，当作无义，我就甲你讲啊，你500块的美金当作无义，无法了解1500块，500块的美金，我忙了解5-6万，吼、哦，对不对啊？要借人钱啦，借人钱吼，讨一遍，讨两遍，你才心理准备，这钱可能歹讨啊。啊，当初都怪我家己，为什么该借遐大条吼？人来讲，你敢有10万借我？我拢讲我才存1万尔，存5000尔，吼、哦，安尼吼，卖你就可以啊。啊，我就当作这条钱无义啦。无你茫借钱予人吼，电台要人讨钱，到尾就发生安尼呢。你茫想讲我咧讲假咧，你看咱的新闻或者偌济报去讲讨笑，颠倒去有欠笑的台词，拢像安尼啦。啊，真好咯，人吼免哪讲，都笑情啦吼啊，哪样啦啊，得到尾吼都吃亏了家己，所以唔茫怪社会现实啊，事实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要十块。哦，啊，无啦，想以后，迄阵啊，迄阵啊，较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苦起，啊，就大苦都心中都装不
0: 掉啊。有当就当掉掉。嘿，
1: 啊，伊去海装点早吼，讲伊有迄款迄落心脏吼，有迄款迄落心肌梗塞啦。
0: 哦，安尼。
1: 啊，我讲心肌梗塞吼，你就爱断伊吼。
0: 嗯
1: 嗯。去第一部分啊，讲迄部分讲，迄个医生就摕起个落个粪扫人，叫伊忙食，等下叫伊卖食嘛，是过来食。
0: 哎
1: 呀，无法度呀，食条个啊，吓食槟榔安尼啊。
0: 啊，好卡在啦，好卡在啦，嘿，好卡在食呢，嚼起
2: 来。继续顺啦，咱个美国真够叫美，人阮哦，嘿嘿，白棒吼，后头就会喘气，哦，佫会喘出来大气，那不就变做喘无气啦吼，那不就喘平平。安尼行两步吼，楼梯好爬两层啦吼，创到旁边吼，到美国进口去美上高做强者，规粒一直个整理吼，啊，就慢慢啊恢复伊个正常啦吼，唔只一日一日吼，未紧未慢，未安尼好有啥物大细啦吼，啊，人就步步正啦吼，安尼创平平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高高者，即规身躯个总数量，肾细管的肾细管，到这所在吼，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甲食一个长期，阿爸阿妈阿公阿妈，你唔知甲损失偌济啊？自当时开始，都无咧甲摩林牛，无咧甲食药吼，阿甲食一个长期了吼，会愈食愈顺，愈食愈平顺啦吼。咱个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无上台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台中市有一个有那不加侪人客哈，家己本地人话做侪，一个观光地点就是一中啦吼，台中一中附近迄个商圈哦，迄小食物啊小食店有够侪吼，来遮买物件啦，食物件啦吼，但是奥托拜袂当入去，奥托拜拢差不多停伫外口边，这个所在都会停车格啊，奥托拜那部吼，我那了真严嘛吼，这都是伊这是商圈嘛吼，好，有一个问题。我都要听靠外口嘛吼，啊，往行里面吼，好，小等出来吼，哇，迄种安全帽无去啊啦吼，都可能有人无安全帽，还是你安全帽较好啊？绝对是安尼，安全帽较好吼。迄有安全帽三不定呢，有诶吼是几百块，有诶是几啊千块那种安全帽吼。定定在咧报警察，啊警察干呐找只安全帽找卡，安尼，伊即属于对管区呢台中诶第二分局，伊只有。各成两个派出所的关吼好，都相投嘛吼好啊。分局长吼，准有一个办法，就是警察出去巡逻的时吼，尤其台中一中迄、那个一中的商圈吼，迄、那个所在，敢那差不多人是无人讲，逐工在咧报案，讲叫咱家倒出安全帽啦，迄顶安全帽五千个啦，八千个啦吼，有安全帽是安尼啊，像人个飞行机咧飞行机飞行员咧。哦，第一种安全帽吼，诶，几啊千几万块都有啦，吼好啊，什么办法呢？这个分局长讲安尼啦，恁家己落去评估，因为这安全帽贵，俗你分得出来，绝对分得出来。你看安全帽，哎呦，这顶安全帽吼，贵甲俗啊，更胖起拢差不多侪。伊袂去甲你骑迄个较歹安全帽呢，伊要甲你骑拢甲你偷骑，拢骑迄种诶较好诶迄种安全帽，就像个飞行员咧第一种安全帽迄种诶，吼好。恁就去巡逻的时吼，那看到安全帽吼，你就先甲刹倒啊，先刹倒，人迄车主嘛当作放弃的掉，但是你老气掉啊，讲你安全帽唔是放弃，是我警察甲你揢在保管。我讲这保管系统，有实行正个月嘛，实行吼，就是警察甲你这个较贵重的安全帽揢在派出所保管啦，啊，你就免逐工报啦。刚在咧报胖安全帽啦，哦，啊拢较好安全帽嘛吼，啊，唔只因迄个分局长中，我咧想这可能会改啦吼、哦，这可能我那无带条实施外国时间啦吼，但是安全帽是安尼啦，那如果你今仔日安全帽买咧五千、八千、一万迄种安全帽吼，像飞行员咧戴迄个安全帽吼，一般来讲，像这种这民众拢家己本身会甲安全帽买一个锁，大概唔捌看过吼。安全帽嘛有锁呢吼，伊安全帽顶悬又也在安一个锁。我今仔日那人离开，绝对无可能过嘛。我特别食物件，买物件，包括伫你商圈买手机啊、牙齿对吼，伊即卖甲锁咧，有一种锁，但是有人嫌废气啊，啊个安全帽脱了去扛咧，吼，啊个安全帽大家拢有，伊也无可能戴第二顶啊。你头壳戴一顶家己安全帽，但是问题你安全帽较贵啊，较新佮较贵吼，迄种安全帽吼，要碰起风险就真大，啊唔只。这个、第二分局的派出所，逐天在咧报讲，我安全无碰伊啊，警察。啊，就明仔载个我安全无个碰伊，啊，拢伫对，拢伫咧一中商圈这所在，上侪碰伊安全无啦吼。啊，无啊多吼，因只有赛去报啦，就是讲无得安尼啦。逐天当啊接只个，你倒出安全无的吼，啊，这足歹找。安全无是所有做啥里面上歹找的啦，你要对找啦。看安全帽啊，生色同款有够多，但是问题即较好啊，较好嘛是袂嘛是安尼啊。安全帽啊，安全帽一般来讲，我若偷家咧安全帽，揢入厝内面咧，你伫外口有若足歹，看伊就讲啊，即代志共偷看了多歹吼，可能外口无介少安尼嘛吼，所以足歹找啊，足歹找个足侪人拍伊，即种较高级社会安全帽吼，唔只即个分局长想啊想无补啦，吼、哦，逐工都看一大堆案件，拢遐拍伊安全帽，拢伫一中。诶，商圈的所在吼，伊交代这两个派出所，你若出去巡逻吼，啊，都一定是重点巡逻的所在，伊这所在算一个商圈嘛，人气嘛不加济吼，啊，都碰伊上济安全帽吼，都较接不顺咧，啊，较接不顺，你若到迄个所在，你若看到讲，这顶较关计小的安全帽又个无锁啊吼，你就先甲杀倒来，唔是做贼，你甲留一个字条啊，甲写讲吼，你安全帽伫阮派出所，你家己来念。安全帽先甲摕倒去派出所，有讲咪加麻烦嘞，阿要怎讲？我为着要顾你安全帽啊，为着卖着石头啊，阿无你唔家己锁好，你家己阁无锁，安全帽阁囥你干那点啊做顶管尔？因为你种较大顶，迄种即是像个飞行员种安全帽吼，你要囥伫对个歹囥嘛吼，阿得囥伫点啊做顶管，咱锁了走啊，
啊，我逐工在咧接这个案件啦吼，啊，归去我警察先甲你杀倒来啦，杀倒啊派出所。假的啦吼！你小等下啦，坐过食物件食了，发现讲，一张纸条啊，哦，原来我安全部是警察甲我收到报关，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屏东板凳有两名男子查甫人啦，去路边一个水果摊去买水果，结果两个拢伫遐买吼，啊，就紧紧来买买啊，吼，无几样，可能要拜拜的款吼，连安全帽都拢无脱啦哈，啊，路边的水果摊吼好，尤其是两个吼。奥托拜插路边吼，都锁匙拢无背啦，好啊，水果买好吼，其中一个就锁匙准了就走啊呢，徛到了吼，完全唔知影讲家己欠着奥托拜，都是另外一个，迄、那个奥托拜吼讲奇怪，我奥托拜，奥托拜叫人车驾走啊，伊唔知吼，即报警查啦，我奥托拜碰伊啦哈。赶紧阁徛倒转来水果摊吼交换啦。我唔是做菜啦吼，歹势是欠着奥托拜，无我奥托拜就放伫遮，啊我还阁比你较新嘞，啊是大家拢无备设施，设施无备，直接买水果。那屏东警方伫万丹来分住所咧讲吼，伫昨民众报案讲，我奥托拜吼停伫我身躯边尔，但是我都伫咧选水果啦，啊唔知讲一个。水果买好尔吼，到路边摊咧，都方便嘛。啊，唔知奥托拜徛咧所在，就随落去捡水果啊。唔知讲水果买好，奥托拜咧身躯边尔。奇怪咧，奥托拢徛走，我唔知啦吼。就用偷看去啦，伊当作偷看去咧哈。啊，关报警察，警察来甲讲讲，现场才阁一台呢。有若锁匙插伫奥托拜呢，这台是你，咪讲这台是我的。啊，这台是你的，唔着迄个会晓啦。那这台不是你的哦，就是那个两台奥托拜吼，港牌子啊，外形有够像啦，足侪安尼啦，足侪安尼。你若锁匙无配，你若锁匙有配就差袂落去啦。你佫港型奥托拜，无港锁匙嘛，无在调。就是锁匙无配吼，啊两台港牌奥托拜吼，佫差不多要港型吼。嘿，水果买好，伊就落就走啊啦。而且欠到我奥托拜这个吼，等于到厝后，伊完全唔知讲。伊欠着别人奥托拜，就等个警察通知，甲讲因为你欠别人奥托拜等于咧，你安尼算做惨咧。啊，迄个欠着我靠你做惨，我欠家己奥托拜呢，靠什么唔对？警察讲你详细看卖咧，无你就看一个车牌啥，你欠唔对，讲哟，我真正欠，欠唔着奥托拜，赶紧要骑倒来对换，骑倒来水果摊这个所在，水果摊迄个个底下等。你奥托拜搁伫啊，伊唔敢甲你叮当，准徛等下摊倒来买水果，水果打头前吼，甲看下。伊奥托拜锁匙搁插伫遐啦，啊，迄个另外一个唔敢下叮当啦，就伫啊咧等奥托拜啦。啊，奥托拜徛倒来吼，甲啊，歹势回事咧，这吼，唔是做，这是

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啊、哦！咪今晚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四点到六点啊，来安排头一首好听的歌曲，欢喜来到来做会啦，吼，欢喜来做会来，系你们真爽，空不空空，六六来，咱来听歌啦，吼。哎，你好。

在听听阿伯阿伯，搁阿伯报电话电话给你摆来。那现场要找美金吗？吼，你来先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吼。好啦，美盟商品吼，你若有任何问题，拢会先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欢喜来做会啦吼。啊，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嘛？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现在齁，很多社会新闻啊，好还是一些健康的新闻齁，都在报说，现在少年啊齁，也不知道为什么齁，就是猝死的新闻很多齁，包括演艺界啦齁，啊，还有很多艺人啦齁，有名的人齁，你说七少年、八少年，那四五十岁这样而已齁，都过往了。啊，最近你看福华集团齁，福华的第三代接班人齁，廖国宏是不是嘛，脑中风贵翁啊，嘿呀，讲到飞行机无啊，故讲出国出差嘛哈，出国啊，然后回来台湾，到飞行机无啊，故娘讲哇，人那昏呢，啊昏呢了，上病院抢救无效诶，对哇、啊，十几天的时间尔呢，住医昏呢吼，啊到死亡安尼吼，到伊贵翁安尼，差不多十几天的时间尔呢，就抢救无效啊。啊，结果检查出来就是脑中风啊，脑中风啊。啊，即卖人吼压力大啦，生活压力大，啊，过来加上你可能食食，哦，食食的问题啦，饮食习惯不好啦，哎呀，该食的无食，啊不应该食的时间拢有当下时间拢拖伤久吼，该食正当的时间无食，啊，就凊彩他一个物件食的，啊无就是安那大鱼大肉，连咪就是安尼啊，啉酒啦、食薰啦、应酬啦吼，三哥的人介济。那当然，这个脑中风跟咱的血管阻塞有关系哈，血管阻塞有关系。那么就这样讲啊啊，这个少年那较会吗？其实阿爸母咱嘛会烦恼啊。哦，你讲我食是足清淡的呢，我只是有三哥尔，啊，唔过我的食食嘛拢控制了介好哦，安尼比较比较安全无唔对，但是这个三哥的问题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三哥的问题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是不是？是啊，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啦，包括温差，哦，熊熊，你看即马秋冬季节，佫出来你可能爱面对的就是这个温差的问题，熊熊怎冷？啊，冷的时阵吼，温度呐，向上降低的时阵吼，咱的血管就袂控制，你的血压就升高，哦，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这危险的吼。所以今天咱直播当中呢，要来邀请等下吼，邀请一位来宾甲咱分享吼，有关吼，要安怎来保养着咱的心血管吼，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心血管，这个重要啊，因为吼，讲实在，听讲。这个风险啊，或多降低吼，安尼是上介好吼，至少咱会使保持一个平安的生活啦吼。另外呢，你今日跟报告哦，你若对着咱的产品吼有任何的问题哈，是要反映的吼，还是讲呢，食了食法用法无了解无清楚吼，恁会使直接开客服吼，开客服吼，因为恁若要查回。啊，是包括这个食法用法吼，恁会使等下咱那边病变叫时，恁卡袂入来，恁会使卡公司呀，好开公司门哦吼，来公司迄个室内电话，好会使卡0200-6888-88。226-8888，或者是0800-0600-777，好，恁的这东西客服小姐给您接电话，好，因为很长吼，咱等下若要快闪的时阵吼，电话可能满满满，无法度给您回答您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哦，吼，给大家做报告。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室喽。

0: 好，今天健康教学要来讲到现在秋冬季节、哦、真的开始要进入秋冬季节了，大家要保重身体。本身你若有三高的人，来注意到中风这件事情哦。讲到这个三高的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要预防，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包括你平常时吃食啊，还是说 你的身体保养的方面，你有你下功夫吗？好、哦，这怎样讲健才去啦？啊，那健才去大鱼大肉，例如啊，你若讲生活习惯无改变，哦，啊个应酬，啊个食薰，个饮酒诶，哇，这中风早晚的啦，吼、哦，唔是毕竟卖拣酒惨，这是确定是安尼。你有你保养你的身体无？你有你照顾你的身体无？这介重要。今日个咱直播当中，我们来邀请几位养生专家，吼、哦，包括。做这样的问讲，你干嘛？你拢讲三哥爱食鱼油，但是我是食素食呢。啊，素食的人有什么款的选择？哦，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通常很多人会说，会去吃素食的好朋友会去吃什么亚麻籽油，对吧？亚麻仁油有听过对吧？嘿，还是讲这洛梨油，哦，还是讲的坚果，哈、哦，我冇讲过坚果来对嘛 ？Omega 三，那么这 Omega 三就是唔是讲干那鱼油尔，然后你啊熟悉的朋友有无赶快来选择？那么除了这以外，哈，今嘛上流行在韩国，哦，在韩国你有看过？你有看过韩国？你食烤肉的时候有一片油啊？好，这片紫苏叶，好，紫苏叶。那么一级长哈，紫苏来的叶剂，哎，浸油出来个紫苏油哈，紫苏油。今天给咱都要邀请专家给咱介绍哈，这个紫苏油啊，啊，那了解一下，他怎样讲哦，这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啦？哈，来，咱来邀请到萧其元，萧大哥，你好。
1: 哎哎，咱的主持人好，跟咱线顶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嘛吼，最近这阵嘛吼，重盖行重盖流行的吼。其实除了你都要讲的玄米籽啊、亚麻籽啊，
0: 对对，
1: 啊个印加果的嘛是嘛。
0: 哦哦。
1: 以前嘛，咱都要讲着吼，这物件内底拢含着 omega。
0: 对，它就有 omega 三。
1: 但是你也讲要用素食的 omega 三，你重盖管呢是目前起码连教宗吼，
0: 嗯，
1: 讲你只系叫做紫苏籽啦。
0: 紫苏籽。
1: 紫苏籽内底紫苏油，那目前吼，咱为什么安尼讲吼？
0: 嗯。
1: 咱都要讲过吼 ，omega。三，咱要食是要食伊个趴数，
0: 嗯，
1: 紫苏油是即马目前这个趴数从盖管的油占到63%，
0: 是。
1: 一般你拄啊讲到，你像咱的亚麻籽油啦，一共超到18%，
0: 安尼哦，
1: 阿娘，啊那印加果油较管，印加果油超到30%-40%，
0: 哦。
1: 但是你若讲要真正正我们搞到伊个成分的话，就一定要有紫苏油，伊是即马目前素食内底我们个。像重盖款呢，就是咱讲的这紫苏油啊。
0: 哦，哎，那当然要吃最高的啊。
1: 当然啦、啊，你既然要吃，一定要吃重好啊。白要吃好油，就要吃重盖好的油啊。
0: 是，这么个紫苏油，我刚刚较少听到。我知道有一些有机专卖店，或者是一些高级的卖场会有卖紫苏油，但是都不便宜。啊，咱台湾刚有新生紫苏油，
1: 哎、欸，
0: 啊是在进口诶。
1: 这。主持人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0: 是
1: 咱这么子想，橄榄油嘛分三地啊，
0: 有啦，
1: 紫苏油重盖好，即马重盖好的所在就是咱讲的韩国
0: 哦，
1: 韩国在咱这个嘛算咱的亚洲地区，咱即马爸爸妈妈恁同了解讲哦，日本、台湾、
0: 嗯、
1: 韩国，这拢算亚洲地区，
0: 是，
1: 但是亚洲地区从奥养生的像，就是这个日本，
0: 嘿，
1: 但是哦，你也看哦，韩国人。你有看他们的韩剧、哦、看那些人、哦、他们最爱吃什么东西
0: 吃烤肉
1: 烧烤对
0: 烤肉、
1: 啊、配烧酒啦、哦、他们最爱吃什么吃炸鸡你看我们所有百货公司我们现在路上看到韩国人我们才开店的只有两种而已一个就是火锅店
0: 对
1: 一个就是烧肉店
0: 哎，对烤肉店
1: 烤肉店从盖这火气的那个三珍肉啦牛五花啦
0: 哎、欸，奇怪这样才有算养生呢
1: 但是你要想哦你老去吃过韩国烤肉的人看韩剧的人你有看到说他们在吃肉的时候他们都会配一片肉啊
0: 哎、欸，
1: 一片肉啊就叫做紫苏叶
0: 啊有印象，紫苏叶是刚起边有 kita k 就是好像锯齿状的那一种叶子。
1: 前了就像人讲的枫叶啦，
0: 嘿啦嘿啦，
1: 哦，小块紫色安尼哦，
0: 嘿啦，迄个紫苏叶啦吼，
1: 紫苏叶为啥物会食紫苏叶？嘿，哦，因为是脆吧，嘿，夹这个紫苏叶做伙食，甚至因食饭、食火锅、食以为就是要敲面、敲饭，一定会加这个紫苏叶落去，内底紫苏油落去拌，为啥物？因为紫苏叶内底有重逢为紫苏油，
0: 是。
1: 主要内底有重逢为 Omega 3，
0: 嗯
1: ，Omega 3虽然咱都讲要帮你把遐歹油卖掉一条，咱先去要甲代谢掉
0: 的。是是是。
1: 你两个，所以你看哦，虽然韩国人因拢食烤肉，因拢食炸类，
0: 嗯，
1: 但是因中风的人比日本比咱台湾更加少。
0: 真的哦。
1: 就是因逐天因逐顿哦，
0: 嗯，
1: 拢会食这个紫苏油的关系。
0: 是，所以因本身有三地的贴嘛。
1: 三地从来二就是一定
0: 赢，那因的占赢呢？
1: 啊对，这是无多赢，这吼其实咱到那要种嘛是会使，但是吼地理环境的关系，
0: 那
1: 要种出来物件要内底的成分含量哦，要比韩国较高是足困难。
0: 啊当然啦，譬如讲松啊嘛是因那边较品质较好啊。
1: 像松啊，你讲咱台湾种袂起来啊？
0: 对对对，
1: 哦，这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啦。
0: 不要紧啊，咱无生产，咱就买因的较好啊。
1: 对啊，
0: 哦，咱就食因的较好啊，都要紧对嘛吼。
1: 所以你要看韩国人吼，伊真是大鱼大肉在吃，但是你要尽量去看卖一下哦。人因的医疗因素内底中风的人，也是讲哦，这胆固醇啊、酸甘油脂的人，也是讲癌症的人，拢比咱台湾跟日本较少。
0: 哎，那真的真的很棒。所以紫苏油一占到这个 omega 三是65%的 omega 三哦。
1: 其实哦，伊对着咱人吼，伊内底有咱讲的 DHA。EPA，
0: 嗯，
1: 意思就跟咱讲的素食的讲鱼油的意思同款。
0: 哦，鱼油内底有诶，伊只嘛有。
1: 对，你啊吼，所以咱都要讲啊，伊不除了会当顾着咱的目睭，佮会当顾着脑以外，主要就对咱想诶个，啊，佮对着咱的发炎方面哦，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是是是。所以这段吼，安尼听起来你个怎讲？紫苏油伊对着咱的身体好处介济。那么做这样的问讲，市面上啊，迄罐装的无规罐规罐讲啊，什么油什么油吼，亚麻仁油啦，哦，啊是讲你讲洛梨油啦，吼，你用做好的 Omega 三拢有吼，都有都有。要来请教肖经理，就是讲呢，市面上规罐的诶，这种紫苏油。我知道现在有的造成胶囊，造成胶囊，啊，这个 Omega 3的浓度跟有差，好，敢咪讲规罐的，哦，跟这个一粒一粒造成胶囊，吼，伊的 Omega 3的浓度跟有差。
1: 浓度吼，我会使你讲吼，咱即马浓度吼，你若讲做胶囊吼，一定要做100%。
0: 嘿，
1: 咱这爸爸妈妈吼，等下咱听在咱主持在讲啊，紫苏油我有看外口在卖啦，
0: 有啊，嘿啊。
1: 但是吼，你甲注意看哦，外口即马说99.9%啦。
0: 嗯。
1: 拢总共套囊就八项物件
0: 哦，
1: 这个紫苏油你也真在要吃，有物件你就是要吃100%的，
0: 对啊，
1: 内底完全拢无过加东加西，伊的欧米伽三你才会捞一条。我简单讲哦，爸爸妈妈吼，咱100%的这个紫苏油，伊内底欧米伽三含量就是63%。
0: 对，
1: 你即马若过甲你套50%，甲咱放50%的紫苏油，你的欧米伽三你甲整得是准。
0: 是减一半呀，
1: 减一半。
0: 有，
1: 所以你要看外口足济，咱讲的这个紫苏油吼，
0: 嗯，
1: 给你过一下，只要来底吼，给你加10-20项的升温呐。
0: 啊，
1: 因为你个加了了紫苏油，可能存降20%。
0: 哦，无猜你加哈济。
1: 啊，20%来底，欧米伽三等于加10几%呢，安尼你就不如卖食就好啊。
0: 有。
1: 哦，啊，所以唔够讲有的物件是爱食复方的，无唔对。但是有的物件你都要吃一元素100%，才吃起才有那个感觉。
0: 因为咱的目的是要去不好的油嘛，
1: 对，
0: 所以你油脂那100%的紫苏油是上盖好啊。
1: 对，所以哦，咱这紫苏油其实唔是讲讲对着咱肠胃更做好尔哦。
0: 嗯，
1: 哦，你我来讲，咱都讲的对这三
0: 分钟。目睭啊，
1: 目睭啦，吼，过来。你来看韩国人遐明星呐、啊，
0: 嗯，
1: 大家皮肤拢足水的哇、
0: 欸！
1: 我来讲，我讲真讲，你只要身躯的垃圾啊愈少，
0: 是
1: 油脂啊愈少，你的代谢就是正常。你代谢愈正常，你身躯的遐垃圾遐粪扫，伊叫做代谢会掉。爱靠啥？爱靠好的油甲歹油甲挤出去，就是靠这紫苏油。除了你个看哦， 除了咱都讲的这，对着目睭、对着心肺梗、对着皮肤以外，对着咱一寡过敏性的，尤其是吼、哦，咱人吼、哦、最容易吼拍卡枪的，
0: 嗯哼，
1: 鼻子过敏的人，
0: 嗯、
1: 皮肤过敏的人，你若讲只需要逐天你个食，哦，内底也当增强你那抗体，你若发现讲，哎，只需要你食，你较无容易一直吼、哦。季节的变化时，人就咧哈唱安尼。
0: 哦，啊，无个皮肤酷酷也酷掉啦。
1: 哦，你拢足麻烦啊！紫水又唔是敢食，紫水又马上摕来抹哦。
0: 系哦，
1: 拿来抹。
0: 安尼哦，
1: 保养品哦。
0: 嘿，安尼讲起来，伊买说我连皮肤顶管就对啊。
1: 对，这个一般咱食鱼油，其实鱼油马上做好诶。
0: 嗯。
1: 哦，咱食鱼油啦，还是讲你有咧食一寡统一落去做好，但是哦。方向无同款，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纯素食的，
1: 对，
0: 好、哦、纯素食的，
1: 啊嗯、对。啊，你若讲哦，一般来讲哦，你若讲伊做鸟人哦，一天你甲食哦，一天甲食两粒吧，其实够够呀。
0: 对啊，所以你刚刚讲，哎，自行胶囊先给做方便呢。对，你得在动作是保养品你吃啦，吼、哦。那么个吃鱼油赶快，啊，唔个鱼油就是车诶，吼、哦，鱼油车啊，做者阿爸婆人搞问，阿咪起码你卖鱼油，但是我都无法多吃啊，咧车呀，安尼吼，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有另外的选择，就是吃这个紫苏油，啊，伊即马做方便的呀、啊，给你做成胶囊，一粒一粒，吼、哦，而且伊浓度是达到100%。百分之百无套染其他的物件，全部100%都是紫苏油，伊内底欧米伽三的浓度甚至达到65%哦吼。好，所以咱今仔日快闪吼，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即个韩国的紫苏之父郑勋白，伊所生产制作的即个韩国来紫苏油哦。好。快闪，咱今仔日推荐的这个紫苏油一定爱买，吼、哦、啊，等我买，吼、哦、啊，介绍安怎，咱等下马上给您公告哦，吼、哦。来，现场专线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0: 且把幸福来追求，咱人拢是爱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吼。所以，比今嘛那推荐什么好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那是讲听了后，你就讲讲，哎呦，这个是我需要的，恁今仔日快闪，你个爱把握机会啊吼。来，今仔日讲到这个紫苏油啦吼，到底要哪买吼？来来来。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快闪要来介绍是来自韩国第一名的紫苏油胶囊。是啊，咱讲要特别强调是胶囊，十多年咱的肖大哥嘛，甲咱讲过啊。平平要食紫苏油，咱一定要食100%的紫苏油。所以呢，咱的做成胶囊，因为呢，咱的做成胶囊了后呢，就是比一般罐装的紫苏油吼，佫较纯，吼欧米伽的浓度佫较高吼。咱所以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吼，咱的肖经理吼，肖经理来个直播来，对，甲咱介绍这上好韩国第一名的紫苏油胶囊。来，欢迎咱的肖经理，你好。
1: 咱的主持人阿哥，咱这个线上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
0: 是，咱今日要介绍这韩国的这个紫苏油胶囊哈，以这个品牌是乐康生医哈，而且呢，咱这是韩国紫苏之父哦，叫做郑勋白，伊说生产这做的哈，所以是100%纯的紫苏油哦哈。来，请肖经理给咱做介绍，这个紫苏油在韩国到底是多有名？
1: 因为吼、哦，咱韩国其实足侪人咧卖这个紫苏油啦， oh. 但是吼、哦，咱今日介绍这个紫苏油是由着韩国政府有来颁发着证书的哦， oh. 所以这是有政府帮咱做认证把关的吼、
0: 哦。
1: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制作的过程跟别人无关，因为使用的啥紫苏籽直接吼、哦、初榨冷压，嗯，用同介天然的方式，佮加上伊过滤过了用超临界来萃取。即个装喺咱的胶囊内底，个装了一粒一粒，是100%，内底含量有欧米伽63%的紫苏油啊！
0: 哦，啊，另外呢，要甲阿爸母啊分享哦，你敢知影这紫苏籽吼？即、这个紫苏伊的籽油无吼？其实无讲介大粒，吼啊！伊即个要籽油的时阵啊，你敢知用偌济？爱用偌济籽？看花都安尼籽出咱一粒的胶囊哦，你敢知？数量是很恐怖的哦，要15,000粒的哦，15,000颗哦。
1: 对，15,000粒的籽，照都做着咱一粒的这个吼紫苏油的胶囊哦。所以你个想法，你讲15,000粒的籽，你一粒个算一块就好啊，你惊死人啊！
0: 是啊，咱唔捌看过伊的籽成怎样咯？我相信他迄个意思跟咱烤地有同款，伊烤地嘛贵生生，为什么？因为它很少量，很少才有办法挤出一些油出来呀、
1: 啊。所以你来讲吼，咱这油咱有讲过啊，咱食好油就是要来个
0: 卖
1: 油。啊，咱那卖油卖掉，咱的身躯第一个对咱的公路健康伊就非常非常有帮助。
0: 过
1: 来你来讲吼，身躯你本身医生跟你讲吼，你大概检查拢氨基足严重的啦。哦，什么胆固醇的拢足高的吼。你绝对爱赶紧食这个紫苏油，为什么？紫苏油会当帮助咱甲歹油甲清出去，你的啊一个红衣的物件，伊就袂来催咱啦。
0: 嗯，无唔对吼，所以咱今日介绍的是由这个韩国政府所颁发的紫苏油胶囊吼。那么呢，听众朋友，恁听到家底会想讲，咱韩国也毋是咱台湾生产的，但是恁知伊伫韩国哦，得到足侪奖的呢。而且有足侪国家认可，吼，讲有保健医护的效果。来，请那个肖经理吼来给咱介绍一下。
1: 是，伊内底吼有经过着咱这个 ITQI 吼世界品质的二星评鉴哦，这是即马目前从高安单位给咱做一个证书吼。
0: 嗯。
1: 后来咱有经过着得到这个韩国国务总理奖。优秀品牌大赏、
0: 嗯、
1: 哦，各加上咱韩国有机农业奖，拢总足济哦得奖的，拢伫咱这罐内底。
0: 哦，所以阿爸母啊，你听到这就知啊，有得奖过，而且呢，这里韩国吼、哦、算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品牌，吼、哦，这乐康生医的韩国紫苏油胶囊，今仔日要推荐给你的这个啊啦吼，伊原装进口的，吼、哦、原装进口的，所以这个介绍的方面吼、哦，应该嘛是无俗哦，吼、哦，是不是肖经理给咱报告一下？
1: 就因为咱都讲过，咱这是吼紫苏之父郑勋白帮咱制作，而且有得到。韩国政府给咱做颁发认证吼，咱这伫外口的药房药局统一价吼，一盒30粒针就是2200 80块。
0: 哦，一盒要卖2280。
1: 有。
0: 那30颗。
1: 有
0: 三十粒，因为伊这是原装进口的哦。
1: 有，啊，这一天吃一颗，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够了哦。哦
0: 好，所以一克啊2280块一罐给人吼，所以才吃一个月人吼。但是咱今日做快闪啊，所以萧经理刚好要给咱什么款的优惠？
1: 咱今日啊本来是2280吼，咱特别吼，优待1980块，吼，咱就给你上加上300块去啊嘛吼。咱今日不但吼优待你1980哇，每只啊咱直接佫上只给你两盒，只要1980块。
0: 哦，好，今天萧大哥要给我们优惠是买一送一，1980。好，但是咱阿爸母啊，长期爱食啊，你讲一天一粒，对阿爸母来讲可能无够，那要加强一天爱食个两粒嘛，所以讲有法度，佮予咱佮较优惠的，予咱食较久的时间呢。
1: 来啦吼，你若讲吼，咱细组的哪呢吼，买一盒双一盒1980吼，来大组的吼，咱只爸爸妈妈，你予恁食着真真正正。甲外口无同款的全素食的，而且欧米伽实力来到63%的，咱今日指数哦，咱若买大组的，干脆吼一盒2280对不对？买一盒，我直接送四盒给你。哦，你五盒2280块，咱这爸爸妈妈，你今日去外口买2280，买着一盒。
0: 买一盒尔。
1: 你今日伫咱的直播买。2280块是予你摕五盒转去哦。
0: 哦，安尼一克啊等于无到500块呢。
1: 但是我有一个蛋叔啦吼。
0: 是是是。
1: 我敢那含只100组尔，100组得好不好？
0: 好，当然是爱含量啊吼。所以阿爸母啊100组予咱尔吼，每五克啊赶快2280块啦吼。每次予你了钱了伤济。
1: 我先哦，我先讲哦，咱这国强调，咱这是100%纯的紫苏油。
0: 是是是。
1: 那这 Omega 含量是达到63%。啊，你若讲过去讲啊，要食油唔敢落手的，今日咱这专属式的紫苏油会当适合着，不管你是大人也好，还是囡仔好，也是讲甚至咱厝的人，捌有人吼一卡一手嘴歪，目睭串来遮。你无想要玛丽亚来照顾，你有想要安然哦来度过着讲吼心肺更毛病的人，你今日咱只需要保养一天吃一粒、哦，啊你若要加强诶，哦你就一天吃两粒，啊你若讲吼啊我要去吃大餐，啊
0: 对，
1: 我想要讲吼我吃大餐今天吃两粒，大餐完了又吃两粒，要搁加强安尼噻哦，绝对没有问题。
0: 哦啊，所以他一天来讲的话，伊无伊敢有上侪吃几粒？
1: 上侪吃个6粒。
0: 哦，所以6颗没有问题。
1: 到6颗没有，尤其你来讲小姐黄昏哦，哦，咱就讲吼，巴肚汤啊做大开那个吧吼。哦。我想咩吼？哦，变小富婆，变大富婆的人。你今日只需要你一天你个吃3摆都没有关系。
0: 好，就是早中晚各2颗。
1: 有。
0: 啊，那如果说保养的话，上基本的保养，你一天上无爱吃一粒。
1: 哎，从不用一天吃一粒。
0: 嗯，还算小 case 啦。阿爸母，我感觉你拢爱吃到2粒呢？为什么？因为恁可能有三个的人。哦、你可能都有慢性病。
1: 你若有慢性病的人，哦、我会建议你拢食2粒。
0: 嗯。
1: 哦，尤其我讲，尤其你大概检查吼，去抽个检查，数据拢红衣的多。奇怪，我那拢医生开的你药啊，食拢降袂落，降袂水的人，你配合食咱的紫苏药，你甲食看卖。你只要甲把油挤出去，咱的血管你哪会通，肝脏哪会通，血内底卖掉一寡有诶无垃圾，卖掉油脂的时阵哦。一自然而然，你去检查的时候，数据会不一样。
0: 哦，那个足水的，
1: 对
0: 哦，你个刚刚有记得啦。啊，你赶紧卡定位吼，恁啊食保养的，一天一粒嘛吼，5克，吼恁食5个月啦吼。但是拢建议阿爸母，咱有岁啊，佮有3个的吼。恁啊一天2粒，安尼一组5克啊，会使食2个半月哦吼。来2280尔哈，2280块尔，赶紧卡定位，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你好 ，Vicky 吗？
2: 好，
0: 来贝贝哈，大中哈，来一线哈，谢谢。来，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哈，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 ，Vicky 吗？来，
2: 哎，
0: 因为爱一大中哈，你陈大姐哈，0956这支哈，好，安尼正常哈，你拜三休哦哈，啊，谢谢，拜拜。哎，你好，南岛哈。喂，你好，南岛哈。
3: 嘿，
0: 好来来，贝贝哈，贝贝哈，来一线一线，谢谢。 来，紫苏阳哈，你好。来，大嘴哈，你是姓沈哈，沈大哥哈。来，啊，我给你下看哈，啊，拜山好你哦。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一天一粒就好了啦，哎呦，好省哦！你看看，你看看哈。阿爸母啊，恁那一天两粒呗哈，一天两粒呗哈。安尼2280块尔哈，来，你好，美金吗？来，紫苏油哈。来来，买几组？
3: 买大组。
0: 嘿，大组一组啦哈，好，给你留起来哈，阿拜三给你哦哈。
3: 哎、
0: 你0926这个电话吼，好，有王小姐给你查哈，那查无再靠你啊，查有个无啊哈，唔免卡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你接直接接了哈，一线，好，来，爱老虎油，听歌，毕竟嘛来线卡接电话哈，来，现场真爽，0800715715，紫苏油做顶贵的，你唔知道，因为计税了。几岁了，所以爱一泡落手的，紫苏油靠看到进一点点啊油，哦啊这寿司的寿司的鱼油，我咧讲你就知影啦，一模一样的功能啦，只是讲伊寿司的差里只，哎，这是韩国原装进口的，你客啊顶广东是韩国鱼哦，哦这做顶贵的物件哈，赶紧卡赶紧卡，今仔日限100组尔，0800715715。

这个橄榄油完全无同哦，人听从你问啦，讲啊，这个橄榄油无同，橄榄油是食用油、炒菜油，这紫苏油是法度帮助咱身体健康，你个性会更的哦，你个性会更的哦，吼，这完全无同，等级无同啦吼。哎、欸，阿玲啊，要爱赶紧个卡吼，等下毕竟要介绍另外一个产品啦吼，无了解无清楚，恁卡来问也是等下。第二点钟我阁会阁介绍的吼，来十多无听到第二点钟我阁会阁介绍的哦吼。

0: 今仔日安尼等于是买一克啊送四克啊啦，对不？哎呀，一克啊关价都爱2280块啊，今仔日买一送四啊，第五克啊，赶快的这个介绍。啊，你啊一天食一粒吼，会使食五个月，但是阿爸母啊，恁吼拢有这个三高对不对？嘿，然后三高一天爱食个两粒的哦吼，啊，要食减肥也使哎呀。嘿，血油上过，血油上过高，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吼，上济，你四粒嘛可以啊，四粒吧，啊上济六粒安尼啦，吼，了解吼。哎，你好，老板，
1: 你
0: 好，紫苏油哈，来，要几组？一组就好啦，好。
1: 哎，
0: 大组的哈，好，给你留一组起来哦，2280块哈。嘿、哦，好，安尼改老客，拜三好你哈，谢谢，好，拜拜，哦、好，谢谢。好，这吼、哦、每一礼拜快闪，你今嘛基本上会介绍一项至两项的产品，吼、哦、啊，因为恁电话个开放，吼恁去卡，吼恁个开放，吼恁去卡，十多有听够做详细啊，对不？吼、哦，紫苏油十多无听到的人。唔免烦恼，我第二点钟会阁做介绍，吼。啊，你若有听到的，赶紧唱0800吼，0800715715，0800715715吼。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吼，会使讲是厝内底吼，多多。啊，今麦比今麦来介绍第二项产品哦，吼，第二项产品来现场的转线吼，然后需要咱服务个继续卡吼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比今麦。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吼，会使讲是厝内底吼，多多细细，你妈看伊查甫囡啊，哇搞，你敢知吼？你来做家来书吼，来请教伊来，欢迎咱柚子先生。
2: 谢谢大家，谢谢。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想要叫柚子先生哦。
2: 我的名啦，
0: 你的名一万，你的名就一万
2: 对啊，对，
0: 哦，哎呀，一万，哎，阿爸母安之后叫一万，
2: 啊，主持人到大汉大家安尼叫，
0: 叫一万，中秋节都会想到你。来，讲到这里做家来书哈，阿爸母啊，你发现无？那你做家来书，我想过来讲哈，我最讨厌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收纳空间无够。
2: 对，
0: 啊，咱的厨房的厨啊嘛，才一些家啊，尔对不？啊，一间啊，阿爸母啊，较古色的，拢无迄个收。贵点在，啊那个瓶瓶罐罐呐哈，你看买洗碗桶的一罐呐哈，啊，
2: 路边收啦，去找卡啦，哎，
0: 卖公上浴室，刚刚浴室个贵啊罐哦，淋浴拉门的一罐，除霉
2: 镜盖一罐，哎，
0: 除霉一罐。啊，洗盆扫一罐，吼，啊个爱有气味的个一罐，
2: 吼，
0: 除臭的嘛，吼，啊，厨房也是啊，抽油烟机吼，重油污的一罐，吼，
2: 啊，讲不完，
0: 讲不完啊，啊，不，你去算看卖，恁倒几罐，上无我来讲十罐，
2: 咱就讲一句话就是吼，有钱买到无所在通去扛，
0: 什么嘞？就是重点过来啊嘞，迄十几罐拢无啥效嘞。
2: 嘿，对，真正起心都命，
0: 起死的，开钱个买无物件，
2: 你想吼，咱较早咱在洗便所，你爸爸妈妈拢有些经验嘛？迄便所物件，洗便所物件拢有够臭的，你喷落、抓落，咱就爱戴口罩、戴头套啊。有时阵
0: 该紧，
2: 对，啊，无紧走出来味，那像那在喷咖抓油啊。
0: 然后都要十分钟后再进去。
2: 对，哦、
0: 啊，今麦有啦，今麦有，我刚刚有较进步。
2: 对，
0: 现在的东西有，我觉得是有比较进步一点点的，无像较早那样。
2: 咱就要找到对的物件、好的物件啦。咱讲做家事无功夫无师傅，就是要找到好功夫啊。
0: 啊，所以这个好物件，来，跟咱分享一下。
2: 好、哦，咱这支吼、哦，它叫这个清洁慕斯，它为什么叫慕斯？因为吼、哦，它喷出来是泡泡状的。就那在洗面那种就蓬松、就绵密的那种泡泡
0: 啊，就像在吃鸡卵糕顶管的那个奶油，
2: 对，无唔对，
0: 蒸出来个像安尼
2: 啦。啊，伊这安尼伊想那要改做个安尼蓬松、绵绵细致，
0: 为什么？
2: 因为吼安尼较黏会掉，会当扒伫你的泰露壁顶管，会当扒伫你的玻璃镜顶管。
0: 哦，
2: 咱过去吼在做清洗吼，
0: 拢会水性，
2: 对，拢拄着一种问题啦。迄水性的清洁剂啦，伊甲喷起哩，伊就水落来，
0: 对，就流下来。
2: 对，你喷10块，伊水8块落来。
0: 啊，我重点是我要爱迄个所在，都夹袂掉啊。
2: 对啊，所以好个就会 无遐好嘛，啊，咱就要靠家己摕迄菜瓜布啦、长青啊、剃撸啊啦，底下撸个会可计袂分火啦，对不？
0: 啊，因为我刚刚即摆咧重点来，就是讲你讲的牧师嘛，吼。但是我刚刚讲，唔是达经的牧师拢安尼呢，我嘛过去买过做一罐的啊，迄喷起嚟个水来啊。咁讲，咱这罐是有加什么特别的避菌吗？
2: 这一罐它有加个叫 HPMC 超强吸附因子，所以它粘、哦、它甚至哦不只是墙壁哦，墙、壁只是垂直的。
0: 哎呀哎呀！
2: 啊，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挂在天花板上面的。
0: 哦，天吼、哦，你讲迄个灶卡，你讲迄、那个
2: 白烟机，
0: 伊嘛是有顶管。
2: 对啊，伊、哦、是完全电得变的哦。嘿、哦欸、啊，你若用传统的清洁剂，你喷起伊就滴来，喷起伊就滴来，像咧落雨安尼。
0: 所以用着咱这款清洁慕斯来讲呢，一个调的嘛吼，啊，做好清洁的。哦，而且伊话甲咱讲吼，啊，这厨房吼，厨房清洁介重要啊，所以用着做些所在吼，唔是讲干那厨房尔，对不？来，咱讲来讲吼，找到讲着这个厨房嘛。
2: 灶咖，
0: 灶咖呵，灶咖来了。
2: 灶咖嘛，来白烟机梯下做诶，哦，阿树楼梯下做诶，一定无问题。
0: 好，
2: 哦，阿个来你的壁，可能是泰鲁，可能是玻璃，
0: 好、
2: 哦，一定无问题。哦、
0: 这个
2: 来，你的洗碗槽，洗碗槽。基本上拢是白铁啊嘛，
0: 对，
2: 百分之两百无问题嘛。
0: 白铁吼，做个加迄个啥水垢，
2: 是，
0: 啊，拢一点一点白白，
2: 嘿，对。都是白体啊，无问题。
0: 哦，
2: 啊，佮有啥物？灶卡佮有啥物？
0: 灶卡，
2: 你的毒啊，
0: 毒啊，
2: 毒、哦、啊，可能是科擦的，哦，啊是讲柴，诶，拢会使。
0: 好，啊，一间啊，就是浴室内底瓷砖嘛，
2: 浴室灰啊嘛，浴室大部分拢灰啊啦，浴室就两行，便所，你的洗面台，哦，你的。涂骹拢是灰啊嘛，拢泰鲁灰啊嘛，啊，这无问题。啊，刷来就是玻璃镜，玻璃门，哦，无问题。
0: 好，
2: 对。
0: 但是好个安怎啊？吼、哦，对不？阿爸母来问啊，哦啊，咱讲来问好啊。第一，伊敢有法度去除咱的重油污，好个安怎？
2: 我甲你讲，这管吼，这管吼，除油污。重油污专门科的，
0: 真的吼，
2: 真的专门科的。
0: 啊，我卡几下档啊，迄个抽烟机拢无洗呢。
2: 啊，你喷起以后啊，来我教你安怎洗。第一，咱这是慕斯泡泡，伊会把迄个泰格拉萨拔掉的，所以吼、哦、用这罐，妈妈你千万爱有耐心。你唔通喷起哩，啊，就想要甲强好掉。
0: 差不多要偌久？
2: 嘛唔通喷起就想要甲撸。吼、哦，咱喷起以后，你就等十分钟，等二十分钟、哦，等咧泡吼。油甲差不多啊，吼、哦，咱卡来强，咱卡来切，安尼效果卡会当发挥到200%，
0: 哦，
2: 不然你那个泡泡都还没消失，它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得甲强调啊，啊，你无才钱。
0: 所以你意思讲，看到泡无伊，对，差不多啊，
2: 对，
0: 哦，
2: 好、哦、啊，当然啦、啊，你那是讲吼，迄油够足够的、那可能一边吼、哦，无法度全部拢改油去，啊，不要紧啊，你看到泡油去啊，你搁喷第二边啊，
0: 哦，
2: 对不？喷去，你就去做别行的代志，因为伊袂臭嘛。你伫灶卡喷啊，你喷啊，你去看电视，
0: 你边啊，不
2: 要影响啊，对啊，
0: 对不？吼、哦，啊，所以那个重油污OK， 重油污非常好哦。哦，这跟单好，啊，单的处理厨房处理好啊，啊，过来就是浴巾啊啦，浴巾啊上歹处理就是洗手台诶，迄个啦吼，诶，污垢啦，啊，过来马桶啦，吼，会折啦。
2: 哦，我们这一支吼，这个马桶黄斑尿垢，
0: 嘿，
2: 或者是大便那些成年的污垢，
0: 嘿，
2: 哦，这支专门科诶，
0: 哦，啊，我知影这罐吼，伊除了一般的喷头以外，吼，佮有一支漱口对不？这支漱口敢咪是会使清较清袂掉的所在？这支漱口有甚物用途？
2: 马桶迄边啊，是不是和那个白墙水流落来迄所在？
0: 就是夹夹角迄个死角的所在，我永远洗袂掉。
2: 洗袂掉对不？
0: 对。
2: 啊，咱加迄支讲吼，你着有够好洗。
0: 安尼哦。
2: 红边个里边，啊个有哦，啊个有哦，来洗面槽，洗面台。
0: 对对，洗脸台。
2: 洗脸台，洗面台吼，迄是不是拢有一个坑在下水的？
0: 是哦，对。
2: 啊，下水的迄是不是用遐迄所在是不是永远都乌乌？
0: 对，
2: 露袂掉对不？
0: 发霉。
2: 嘿，啊，搁有哦，迄有时阵迄你会看到迄面那细只面那堆来在飞出来，啊，你拍袂掉一个飞上去，有无？
0: 要鼻血鬼。
2: 气死对不？
0: 真的。
2: 啊，提伊无法度对不？来，甲迄甲咱这支讲吼，甲村落啊，向迄坑内底甲喷到低，吼，咱的泡会粘伫迄。白水坑内底，
0: 然后呢？
2: 嘿，啊，就会把迄 来对第一泰戈拉萨给你洗好清洁，给你养起，好、哦，所以你的白菊抗就袂臭。第二，好、哦，因为嘿小飞虫啊、嗯哦，包含小飞虫伊可能够有普能，嗯、哦，拢底下白菊抗来对嘛，啊，咱用嘿破解完全给它包覆住，伊、嗯、就无空气呀、啊。嗯哦、所以洗一遍、哦、洗两遍洗三天以后你到就不够有那小飞虫不够有 那蚊子蚊子
0: 蚊子蚊子蚊子蚊子啊差不多多久洗一次
2: 这其实这不用很常洗 我自己啦、嗯、我看到黑黑看到臭臭我才洗
0: 可能也可以定期一两个月就洗
2: 差不多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要看你的使用频率、
0: 哦、啊爸爸你这样说那个以外这样说你听有吼、嗯、就是我们洗面子啊不是有一坑吗不是漏水的那坑哦那个水龙头水龙头的那里是不是一个坑
2: 对
0: 啊就为那个坑到电的那个泡我们这罐摇摇的摇啊摇摇嘛
2: 啊摇摇
0: 摇摇摇你就给它钻里面啊、你个转入去坑内底，啊，可以等，爱抽到电话久，
2: 差不多五秒钟、十秒钟，伊、哦、就喷就济啊，就迄缸内底拢塌掉个啊，哦，拢、哦、是咱迄个泡啊。啊，唔过其实唔是干迄个泡、嗯，包含恁洗面台迄下水的迄个坑买晒，
0: 哦，排水孔也可以。
2: 哦、对啊，啊，佮有迄拖卡迄个坑，拖迄、那、迄、個，
0: 我跟你讲，
2: 顶下拖卡迄个坑，
0: 小强都从那里爬出来。
2: 对，對
0: 嗯，安尼吼，阿爸母听到这吼，时间的关系，毕竟嘛，甲恁报告吼。咱这个清洁慕斯安怎卖？哪样卖来？马上甲恁报告哈，咱先听一段歌曲哈，让你们缓和一下，听一首歌。马上甲恁报告，咱今日快闪组最好用的哦，毕竟嘛最近用这个吼，阮家的小强拢无个出现啊，真的足厉害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爱产品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笑，用这罐产品就让你得意的笑哦。来啦，你今晚来讲歌啦，赶紧来讲歌啦，免阁听歌哦。来来来，咱的超微米洁净慕斯端出来一规罐的哈，规罐的，有两种的喷头，一种的是砖，用砖，一种的是敢那塑钢同款，啊，就像恁有喷过迄个胶纸无？唔是拢加一个塑钢。有两种的喷头个对，你也使随便你用吼。来，今仔日外口安尼一罐吼，450毫升，450毫升大大罐的哦吼。这罐外口定价来讲250块，250块。今仔日这个一万呢又讲，今仔日咱买五罐，只要你买五罐，我个送你魔法擦巾。什么叫魔法擦巾？这是亚基卡瑞泽亚基强味吼。这种豆包你就是配合咱这罐。这个豆包你个配合咱这个洁净慕斯来擦，你个喷了后，喷了后，伊是不是可以去加，和迄个泰戈所来去加，加了后一个水落来，你个看到迄泡泡无伊水落来，你个使用这块豆包甲擦，好，安尼了解吼。今仔日咱买五罐，佮送你魔法擦巾15条哦。这一条差不多50块，好，安尼讲15条，跌750块啊。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买五罐，搁上魔法擦巾15条，安尼呢算一组，一组来讲1080块，1080块。但是以外有讲，咱今仔日快闪进100个人卡电话入来，搁上你一组，安尼好不？买一组再送一组，总共两组个跌，安尼几罐来？数下要算无？5×2多少？10罐啊，10罐啊，吼，10罐哦，10罐呢？这个清洁慕斯，搁送你15条×2，或者30条哦，30条的魔法擦巾，安尼了解吼？安尼嘛是同款，1080块，1080，平均一罐它108块尔吼。这厝内底大大细细所在，拢总会使用。规家口你想要喷对个喷对，去油去污都可以的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总共十罐，搁送30条的魔法擦巾给你吼。这做好亚基强味吼，嫩嫩的，它是软软的吼，做好用的。你若买个赶紧个卡，0800715715。来，以上广告。来 ，B 哥妈你好，来，好来一组吼，你0918哈，417来41710，好 ，OK 好，好，礼拜三，谢谢。来电话拢满线，0800715715卡袂，礼拜卡0800068777，0068777。来，你好 ，B 哥妈，
1: 来我
0: 要一组，好，一组来0932的哈。欸、拜三好你收哦。
1: 我要嫁高雄阿莲
0: 的。哦，嫁高，哎、欸、有两个地址呢。好，嫁高雄阿莲，好，谢谢，拜拜。

0: 罐给你，嘿，对，十罐，还有送你30条豆包哈。
1: 那豆包是咧吃啥？
0: 豆包就是用这个吃啦，用这个豆包来吃啦。系啊，
1: 好啊，
0: 用这个豆包，哎呦哎呦，拢会使，这就是万用的，万用的哈。啊，给你留一组起来哦，哈。哦，好，谢谢，好，给留一组起来，好。来，阿母啊，台电话恁拢接吼，阿母我跟你讲吼，这天然的柠檬加素。哦，做的这个慕斯喷出来，就敢那迄个奶油泡泡同款。伊不是水性的哦，一喷出来是泡哦。这个泡就敢那短奶油泡泡哦，吼、哦。赶紧卡电话，那不了解卡电话来订吼、哦，来0800715715，今仔日买5罐，送15条的魔法擦巾，安尼一组。今仔日买一组，搁送一组。安尼1080块，总共10罐诶，洁净慕斯10罐好哩哦，搁30条诶魔法擦巾哦，1080块哈，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哦，厝内底吼，所有的泰国的环境拢靠这罐啦哈。不管是灶头啦、下井啊啦、马桶啦、阳台啦、冷气啦吼，恁的迄个灶头啦，啊是讲汽车、规台车拢会使洗，啊恁兜的碰椅嘛会使撸哦吼，唔免撸啦。阿母啊，唔免撸啦，用这块桌布你个擦过、回过个清气啊啦。但是爱时间哦，这罐慕斯你个喷过了后，你还有时间哦，来停留一下啦吼。后来洗刷刷、洗刷刷，听光哈、啊，洗刷刷，不用刷了啦，唔免那辛苦啦，免洗刷刷啦，用咱这罐清洁慕斯吼，轻轻松松搞定我们所有你很难吼做歹处理的所在，尤其吼小强拢未过来啊，你未感觉做好个嘛？好来，看吧，看看，七音哦，七音哦，绝对无听到吼，等下咪今麦给哥哥笑啦吼。来，电话紧卡紧卡哈。

啊，不然恁家买贵做不要紧哦，囤起来过年时啊，嘛会使大清扫，拢会使用哈，嘿啊，你个趁即摆先囤起来要紧吼。十罐给你哈，十罐给你的哦，吼，真正半买半收送，你来看，啊，搁送你30条的魔法擦巾哦，吼，安尼买一组送一组的意思啦，总共十罐哈，总共十罐给你的哈，1080块尔啦。

0: 买一组送一组的意思，就是一组是五罐啦，安尼啦，阿母啊听有无？一组五罐啦，啊你买一组送一组，咪十罐，对无吼？安尼会晓算无吼？安尼对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格吗？现电话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咱家辛苦的妈妈吼，大刚刚咧变出来变刚吼，有咩歪腰去啦？啊，出来都要无人给你倒边啊，工课袂向做呀，吼，袂向偷做呀，拢爱家己做吼。咱若要做家来事，足轻松诶，吼，一罐都会使，全部拢唔免搁底下瓶瓶罐罐来，一罐就好，清洁慕斯哦。咱最主要要互你轻轻松松个对哇。今日邀请到咱个家事达人，咱个伊万吼柚子先生来跟咱直播来对吼，伊个是要互咱来轻轻松松做家来事啦，嘿呐。啊无咧，你安尼遐要拼，遐要撸吼，啊撸到规双手啊要粗拼拼，是啊，啊到尾歪腰去吼，即马哦做。科技做进步的啦，用到这个雷蒙加索吼，雷蒙加索，而且呢，这无化学物件，上天然的吼，上天然的天然植物萃取的，而且伊的泡泡是超微米，超微米就是呢，伊掉你边，这个慕斯泡泡伊袂落来。好，袂落来，所以要互你轻轻松松，会使做家来输啦。
1: 对，这就是爱轻松，因为吼，咱过去。哎，清洁这不好，咱底下撸啊撸个就底下撸个会口个面会就甜的啊。
0: 因为它没有停留嘛。
1: 对啊，咱即马找到这支你喷起以后，伊会巴底下，伊会黏底下。啊，这段时间你唔免家己撸哦。
0: 那是加迄个泰哥。
1: 爸爸，那是爸爸喷的。爸爸，你来去客厅敲卡冷吹秋，泡茶，就食回那个花生米，对不？哦，啊，那是讲妈妈喷的，你就会当吼，甲出去跳广场舞，对不？跳一个二十分钟、半点钟回来，看到迄泰哥老师就牛气啊！
0: 安尼哦，
1: 那破壳临界的时阵嘛消气啊，啊，唔过泰哥老师已经牛气啊，
0: 所以嘛咪个卤啊，
1: 嘿，唔免卤啊，你就摕迄单刀布甲切过就好啊。
0: 哦，这么神奇，
1: 切过就清气啊，切到倒位清气到倒位，
0: 哎，所以唔只要请以外来甲咱。介绍啦吼，因为讲实在，咱十多讲到恁的心声，阮拢有听到啦吼。但所以咱这罐是一瓶多用，你所有想的搞的功能，这罐你拢做个搞。
1: 对，因为吼，伊除了黏袂掉以外，伊的成分是天然的雷蒙加索。
0: 对，
1: 所以天然雷蒙加索第一袂臭，第二袂伤材质。哦，不管恁是阿鲁米的。哦，迄窗仔门，啊是玻璃材质的玻璃门窗、玻璃镜，哦，啊是讲恁到迄铁啊的，啥物白油烟机啊、阿苏罗啊，哦，甚至讲你的皮包皮质的皮包皮的碰衣都会晒，
0: 皮革的也可以，
1: 无唔对
0: 哦，所以它的范围非常的广，但是因为伊的内底的成分是天然加索，
1: 对啊，所以伊袂伤材质。甚至讲你做家事的时候，你无说伊懵掉，你嘛袂刚刚讲啊，我紧来强调，
0: 不用戴手套了啦。
1: 对，袂夹手。
0: 你们知影？我看到伊往吼，伫表演，你们在电视顶管表演呢，伊吼一开即管吼抹伫伊面呢，动作。因为伊为着要等是讲这罐
1: 山诶
0: 证明吼，大家看讲这罐是纯天然的，所以伊竟然顶出迄个泡泡刮咧伊个面咧，你有唔知道？
1: 啊，佮强调一遍啊，唔是叫大家摕去洗面，
0: 唔是啦，伊是要表演互咱看，因为咱在电台看袂到，所以我讲这段互恁听，真的是不会伤玉手啦。
1: 对啊，
0: 啊那无洗你讲毁掉，迄嘛袂要紧，
1: 袂要紧啊，
0: 系呐，因为迄是柠檬酵素嘛，
1: 对，
0: 好柠檬酵素嘛，吼，你不要小看这个柠檬酵素呢，柠檬。蒙加索呢，伊这罐上厉害，就是有法度甲咱来强力去污，好，而且伊的配方是做温和的，袂伤你的玉手，你的玉手哦，不会伤你的玉手。而且伊的味做清香，是雷蒙香啊，雷蒙香，拢袂那个化学的味拢无啦，完全拢无啦。所以要用来用这罐啊，所以要来请教伊万吼，这阿爸母来问啦，讲好个安怎啦？吼，咱一人来讲啦吼，第一。伊讲话都去除咱的重油污，好个安怎？
1: 我甲你讲，这罐吼，这罐吼，除油污、重油污，专门科的，
0: 真的吼，
1: 真的专门科的。
0: 啊，我卡几下档啊，迄个抽油烟机拢无洗呢。
1: 啊，你喷起以后啊，来，我教你安怎洗。 第一，咱这是慕斯泡泡，伊会把迄个泰格拉萨拔掉诶，所以吼、哦、用这罐，妈妈你千万爱有耐心，你唔通喷起哩，啊就想要甲呛好掉，
2: 差不多要偌久？
1: 嘛唔通喷起就想要甲撸，吼、哦，咱喷起以后，你着等十分钟，等二十分钟、嗯，哦，等咧泡吼。油甲差不多啊，吼、哦，咱较来强，咱较来切，安尼效果较会当发挥到200%，吼、哦哦，不然你那个泡泡都还没消失，它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嗯、你得甲强调啊，啊，你无才钱。
2: 所以你意思讲，看到泡无伊，就差不多啊。
1: 对，哦，好、哦、啊，当然啦、啊，你那是讲吼，迄油够足够诶，那可能一边吼、哦，无法度全部拢改油去，啊，不要紧啊，你看到泡油去啊，你搁喷第二遍啊，
2: 哦，
1: 对不、
2: 哦？
1: 所以咱这物件好用，咱会晓用，就是吼、哦。省你的时间，省、嗯、你的气力，
2: 吼、
1: 哦，喷去你就去做别项的代志，因为伊袂臭嘛。嗯、你嘛唔免讲哦，啊，我喷了，我就啊，我规间厝拢无法度住人，无法度顶厝人，无、嗯、呢？你喷去你伫灶卡喷啊，你喷啊，你去看电视，
2: 你边啊食饭
1: 无影响啊，对啊，
2: 对吧？吼、哦，啊，所以那个重油污OK， 重油污非常好哦。
1: 是，
2: 你就是抽烟机，你不爱用的进。就是差不多二十分钟嘛。
1: 嗯，差不多啊。毕竟我跟你讲，重油污吼，各有几个所在就歹用，就是迄白油烟机的迄烫诶风扇内底。
2: 对啊，对啊，没有那用。
1: 咱这支超微米吼，伊各有加一支专用的喷头，专用的细长喷管。
2: 哦，我知迄支我有看到，伊迄就是敢那像咧喷迄小强，迄等等，
1: 就是迄等等，
2: 迄红色的嘛吼。
1: 对。
2: 啊，个倒起哩。
1: 倒起以后啊，你迄。嘿，较油的所在啊，冷空冷胖的所在，你就会当把这支春蕊啊，甲喷，
2: 哦，
1: 瞄准目标再发射。
2: 好啊，但是遐泡你讲滴的啊，我咩啊，甲切落去内底密密麻麻的所在，我咩啦处理？
1: 咱甲清洁剂甲喷起哩以后，是唔免动吼啊，等到遐泡差不多拢已经消气的时阵，你开始加就好啊。
2: 哦，所以就是等泡无一了，你个再打开抽油烟机，啊，一个甲遐个物件、泰国物件甲水里边迄个集油槽来
1: 滴。对。
2: 其他是一种抹布切的个好啊，哦，这跟单好啊，单的处理厨房处理好啊，啊，过来就是会紧啊啦，会紧啊，上海处理就是洗手台诶迄个啦吼，诶污垢啦，啊，过来马桶啦，吼，会折啦。
1: 哦、我们这一支齁这个马桶黄斑尿垢、或者是大便那些成年的污垢、这一支专门科的、
2: 啊、我知道这罐齁它除了一般的喷头以外还有一支树共对不这支树共敢也是可以清较清不到的所在这支树共有什么用途
1: 马桶那边是不是和那个白墙水流下来的那个地方
2: 就是嘎嘎角那个死角的地方我永远洗不到
1: 洗不到对不
2: 对、
1: 啊、我们跟那支说给你你就有够好洗
2: 这样、
1: 红边还里边、还有来洗面座、洗面台
2: 对洗脸台、
1: 洗脸台洗面台那是不是都有一个坑在下水的
2: 是哦对
1: 啊下水的那是不是那个所在是不是永远都黑黑
2: 对
1: 露不到对吧
2: 都会发霉
1: 还有哦那有时候那你会看到那面子小只面子对里面飞出来啊你打不到他又飞回去有吧
2: 又比小腿
1: 气死对吧
2: 真的、
1: 啊、拿他没法度对吧来把我们这支管给穿下、啊向那个坑里面喷到甜、我们的泡会黏在那个排水坑内底，
2: 然后呢？
1: 嘿，啊，就会把迄内底第一泰格垃圾给你洗好清洗，给你扬去。哦，所以你的排水坑就袂臭。第二，好，因为迄小飞虫啊，包含小飞虫，伊可能够有蒲能，拢伫迄排水坑内底嘛。啊，咱用迄破解完全给它包覆住，伊就无空气啊。哦，所以洗一遍，哦，洗两遍，洗三天以后，恁兜就袂够有迄小飞虫，袂够有迄网啊、面啊、
2: 平啊，一种物件，啊，差不多偌久洗一届。
1: 这其实这唔免足定洗，我家己啦，我看到乌看到臭臭，我开始洗。
2: 可能也可以定期一两个月就
1: 差不多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要看你的使用频率。
2: 啊，爸母你安尼讲，迄个伊话安尼讲，恁听有吼？就是咱咧洗面槽啊，唔是有一坑吗？唔是漏水的迄坑哦，
1: 滴
2: 个水龙头下开遐是唔一个坑？
1: 对。
2: 啊，就为迄个坑甲白垫了迄个坡吼，咱即管摇摇的吼，摇啊摇摇嘛，
1: 摇
2: 摇了后，你个甲砖里面啊！你个转你去坑底，啊，可以垫，
0: 爱差不多电话久，
1: 差不多五秒钟、十秒钟，伊、哦、就喷就济啊，就迄缸内底拢塌掉个啊，拢、哦哦、是咱迄个泡啊。啊，唔过其实唔是干迄个泡、嗯，包含恁洗面台迄下水的迄个坑埋晒。
0: 嗯，安尼了解吼，所以啦，你也看用途足济吼。阿爸母啊，那要爱即罐吼，等下十段无听，十段第一点钟无听到介绍，等下必须要甲恁报告哦吼。来，那要防护产品的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那边爱紫苏油诶，啊是不爱那洁净慕斯当中也在卡定位。

0: 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要介绍这款叫做罗布先生超微米洁净慕斯啊，风格乐乐等。罗布先生品牌啦，吼、哦，唔、欸、相信你即马哎，网络人气商品你敢知？哦，阿爸母啊，恁无你上班路你唔知？阮少年人吼、哦，外高诶，拢会去比较。恁囝恁孙啊，你边啊，你叫伊 Google 直接就知啊，什么叫罗布先生大品牌吼、哦？来。今仔日要介绍予你洁净慕斯，慕斯就是我讲诶，像迄个鸡卵糕顶管的迄个泡泡感觉，慕斯啦吼，去食慕斯蛋糕迄个慕斯吼，都是滴出来，唔是水诶哦，滴出来是泡，迄个泡阁是扎扎实实的，
1: 啊，阁有粘性诶，对，
0: 短，
1: 无唔对，哦，所以恁到倒位泰哥，倒位垃圾，咱甲这个慕斯甲喷出去，对，向迄个喷，诶，伊它就会粘在上面，
0: 就粘在上面，
1: 对，就粘在那个污垢上面。然后他就帮你再慢慢的分解那个污垢，帮你把之前你用人工在刷洗，利用手底下卤底下烤，哦，长青啊，剃撸啊撸开，一口给袂崩坏，迄个时间迄、那个块拢剩落，
0: 哎，都不用再擦，唔免个底下卤啊啦，菜瓜布收起来啦，
1: 无唔对，
0: 哦，即马用另外等下那个以外，甲咱讲一个豆腐足厉害，要今日吼要送互咱呢，来，请以往哦来甲咱介绍一下吼，今日要推荐给大家罗布先生清洁慕斯哦。伊内底有甚物款厉害的所在？
1: 第一，吼、哦，咱的成分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吼，无遐乱七八糟的物件、啊，所以咧，你讲的环保，咱我也当解释讲吼，这是安全呐、啊，安心呐、啊，吼、嗯嗯嗯嗯、啊，而且哦，任何的材质，哦，因为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做，所以任何的材质，你想会到的，哦，讲较白，金银铜铁铝阿鲁米，皮啊碰衣，吼、哦，迄布质的，啥物拢会使说，玻璃拢会使说。
0: 好啊，但是阿爸母来问啊，这样你要喝的东西，你说雷蒙加索啊，温和不伤手，天然极不催促的东西，对不？刚有经过什么款的检验？
1: 美国 Mr. Pro 罗布先生每一支产品他都有上 SGS、哦、都有去检验有没有毒、嗯嗯、有没有人基本分，有没有全磷酸盐，有没有地那个什么甲醛啊、嗯、那个漂白剂荧光增白剂，每一支都有送去做检验，好，每一支都是零检出，好、哦，好，爸爸妈妈也当安心来使用。
0: 完全
1: 都无检查。甚至讲哦，甚至讲哦，来，无人清洁剂在做诶，干那独独咱罗布先生，甲你挂3000万的产品责任险，
0: 3000万、哦，
1: 让你用了安心，用了放心。
0: 食诶，甲有啦，即用诶无啦，啊、用诶佫甲你保险。
1: 诶，保险公司毋是空诶哦，
0: 都是天然安全诶，毋就要互你保。
1: 对，就是你的物件爱有迄个品质，伊才会互你报
0: 哦。
1: 报了啊，打工底下赔，
0: 该倒打。
1: 保险公司买倒呢。
0: 对，所以啊，就是因为伊的成分吼，就天然的，应该你讲啦，不伤玉手，不伤皮肤啦，无说你安尼摸着吼，还是讲你毁着拢未要紧，包括囡仔阿妈有阵去做工课，囡仔摸着黑了嘛，未要紧啦。
1: 你跟我该讲了。甚至讲吼，我有实在一挂朋友啊，来做粗重的，吼、哦、来做黑手的，直接摕去洗手拢嘛不要紧。
0: 哎呦，哎、欸，安尼讲对啊，
1: 对啊，
0: 他既然都可以处理重污了，
1: 对啊，
0: 重油污都可以处理了。
1: 你打刚手用个黑露露，那个拢黑油啊，对不？
0: 哎，对啊，黑手的吼，
1: 对啊，
0: 有啊，你修理黑多半黑啊。
1: 阿姨总是爱洗吧，你不可能今日泰哥
0: 爱用这个洗啊，
1: 有好用的，你唔知道、哦？
0: 太厉害吼，安尼了解吼，阿爸母啊，你若讲厝内底吼，你想要清洁的所在，你拢甲喷啊，尤其吼。你的阳台啦，足久无清啊吼，你的茎啊啦吼，已经拢生菇啊啦吼，啊讲拢无你露啦，啊买桶黄金金的剂啦吼，啊是讲你的迄、那个窗啊门吼，窗啊门安尼吼，一点啊白白黑哦，你拢甲喷，你拢甲洗，啊个有你开车的好朋友，你整台车都可以洗吼，对着这个挡风玻璃啊，这都有效的哦，吼后照镜这拢会使用，啊过来冷气吼，冷气的离网啊，哦这上好用。冷气吼爱清，吼咱家减拢爱清，啊，今麦要进入着秋冬的季节啦，吼。你若讲个衰冬天无要吹冷气，进前你用即罐来甲咱清洁咱的冷气，安尼了解吼。好，佮有即个加热的问题，加热的问题吼，你个排水孔吼，你个用咱即罐洁净慕斯，你个喷。喷一枚，放一枚了后，你隔天起来佮佮冲水，安尼就好啊，吼。所以 你甲看，十多爱乌手的拢会使用安尼。迄冷清啦吼，这个油膏啦吼，这拢无问题啦。上厉害个是去油，伊的去油率100%，真的很厉害。来，赶紧卡电话来订。啊，今仔日的组合十多无听到，要紧要甲恁介绍一下吼，甲恁报告哦吼。咱这款吼，原价是250块啦。今仔日一万吼，买一组，搁送咱一组啦。一组是几罐来？一组就是五罐哦，都爱1200啊！5罐诶，洁净慕斯，搁送你一包15条诶魔法擦巾，这魔法擦巾足厉害啊，足好用诶，德宝吼。你看，哎呦，啊送德宝，哎德宝记得啦，敢那即个15条诶德宝，搁爱750块啊！你甲想5罐诶洁净慕斯，搁送你一包这15条诶魔法擦巾，搁爱记得2000块呢。今仔日搁买一组送一组诶呢，吼，等于你原本要4000块的东西，今天只要多少？今仔日总共10罐，吼你买一组送一组嘛，对不嘿啊？10罐诶，洁净慕斯，搁加30条诶魔法擦巾，安尼总啊，将本来原价爱4000块买得到，今仔日咱快闪价1080块，1080块1080，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嘿，你好，你好，嘿，买一组呢？你姓陈哈？好，0932的哈，9672哈，好好好，啊，我给你留起哈，啊，你拜山好哩。
2: 拜山辛苦。
3: 拜山，管理处
0: 的。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要洁净慕斯吗？
4: 是，
0: 照看。好，嘿，对，来一组哈。
2: 先
0: 给了嘿
2: 呀，一组。
4: 先
2: 给了先4包。
0: 好，好，拜三好厉害，好，谢谢。来，咱一组哈，阿爸母啊，你唔免撸啦，唔免，你随喷了哈，唔免随撸啦。这边好，恁轻轻松松的，恁喷起来了后吼，你会发现哦，迄个泡吼是吊伫个顶管的，短吊伫个顶管的哦吼，伊个泡泡吊伫顶管，你都卖管伊，卖管伊，你做你的代志。好，过几分钟啊，伊会水落，过几分钟啊，伊会家己会水落，家己水落代表伊清洁好啊。啊，你个用桌布甲擦过安尼个好。哦，啊，你若方便墙，你个甲清掉；若无方便墙的所在，你用这条桌布甲切掉，你个好。好，最简单的就对了啦吼。来，空八空空，715715，电话赶紧卡哈。

不用怀疑啦，阿母啊，那个问几下办公，真的真的买一组送一组是啦，买五罐送五罐啦、啊、哦，了解吼、哦，买五罐送五罐，安尼几罐？数学要算啦，十罐啦、啊、哦，十罐啦、啊、哦，哎、啊、呀，那個、魔法擦巾呢？买十五条，送十五条啦，总共三十条啦，安尼了解啦吼、哦。小酒干露，家里斗阵分家规。啊，你若要买紫苏油的，无听到，等下好好甲恁介绍哦吼。啊，恁先抢买这個，好，你们先买这个洁净慕斯，先买到再说啦吼。哦

0: 给大家报告吼，因为中秋要到啊，吼，所以咱的乌鸟啊时间。原则上，迄天会送到位啦。啊，你若讲时间无好多限哦，吼，无好多限几点哦，吼，了解吼。好，来，啊，那现场的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吼，你若要爱接近慕斯的，赶紧去卡，咱一百组就要卖完啦吼。啊，若要爱紫苏油的吼，来注意听哦，注意听吼，来。
1: 你好。
0: 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再帮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是0800-715。七一五0800-715-715，今仔日咧，咱是毋是熟悉着讲即个韩国的紫苏诶叶啊，会使伫这个烧烤店拢食到即个紫苏叶嘛吼？那么紫苏即长紫苏有籽嘛？啊，即籽呢，所整出来冷压初榨出来的紫苏油，佮甲你做成胶囊，哇，这做方便。日常当中呢，再做成保养品来保养咱的身体哦。但是大家吼，应该伫咧市面上嘛，看过规罐的迄个紫苏油吼，起来煮菜，起来凉拌还是安怎？但是我知影迄不耐高温啊，对不吼？
2: 其实你要来煎煮炒炸，其实是 OK 啊，但是、
0: 不耐高温吧？
2: 不耐高温，有、较无像伊讲吼，咱像橄榄油啊，好啦，也是讲烤地油吼，哈尼耐高温。其实紫苏油吼，伫韩国人吼，伊、拢用咧凉拌较济，但是伊若要保养的人吼，一般伊拢是用食胶囊的。第一个规罐的吼，咱来对起你嘛知吼，一般伊对起咧规罐的看吼，有诶拢得500ml的
0: 啊，对啊，
2: 或1000ml嘛。但是你等你若拍开，伊就接受到空气。一旦若接受到空气，伊就会氧化，
0: 是
2: 就是产生了一挂变质去。
0: 变质啦。
2: 所以你要看韩国人吼，因一定是拢吼随身携带。
0: 嗯哼。
2: 即马要食烤肉啊啦，要去倒位食物件。
0: 先吃个两颗。
2: 先食两粒。
0: 好聪明哦。
2: 先吃两粒，啊，再来去跟人吃大餐。
0: 好安尼哦，
2: 大餐吃完了吼，那佫注重养生的吼，不佮吃两粒的，安尼主要就是买吼，吼，大发油吼，然后呢，其实吼，咱这主持人你应该嘛知吼，其实买油条，咱香菇你真正要佮代谢掉，
0: 不可能，你吃进来就吃进来了，伊要出去吼，很困难。
2: 我来记咧吼，其实简单讲就刚才讲吼，咱灶卡吼，咱煮食。煮食一定有油烟，
0: 对啊，
2: 油烟一定会掉咱的表面顶，
0: 嘿，抽油烟机来对。
2: 你抽烟机，你个用手去个摸看卖，做黏的，用这种菜个薄个卤，伊嘛是卤
0: 过菜，
2: 除非你要用一个化学的物件，真正个卤，这卤，啊，但是咱人是人呢。咱人无可能甲你全清洁，
0: 咱人无可能安尼去油去污，
2: 啊，无可能讲，
0: 无可能。
2: 啊吼，你也想看卖哦。迄连连化学油剂都出歹路的物件，讲掉咱辛苦血管内底遐垃圾油，遐垃圾油就是造成咱心血管毛病，造成咱中风，重大的凶手啊！
0: 对呀、啊，难怪。
2: 吞嘞哦，比如做胶囊
0: 哦，
2: 你胶囊吞嘞去了，第一个伊个没有什么油的什么味、
0: 啊，对，
2: 恶心味道。过来，咱经过咱肠胃吸收，第一个伊走你去咱血管，咱的胃内底，第一个胃。消化了去，直接给它吸收。
0: 嗯，
2: 哦，给它走归元窟，哦，你就解决掉用你的问题啊，
0: 对，
2: 的问题啊。
0: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是它的浓度是不是跟一般跟罐装的浓度不同？
2: 浓度哈、我会在你讲哈，恁即马浓度哈，你若讲做胶囊哦，一定要做100%。
0: 嘿，
2: 恁即爸爸妈妈哈，等下恁听在在恁主持在讲啊，紫苏油我有看外口在卖
0: 啦，有啊，嘿啊。
2: 但是哦，你个注意看哦。外口这么说，99.9%啦，拢总共套人就别项物件。
0: 哦，
2: 这个紫苏油你也真正在要吃，有的物件你就是要吃100%的。
0: 对啊，
2: 内底完全拢无过加东加西，伊的欧米伽三才会捞一条。我简单讲吼，爸爸妈妈吼，咱100%的这个紫苏油，伊内底欧米伽三含量就是63%。
0: 对。
2: 你即马若佫甲你套50%，敢若囥50%的紫苏油，你的欧米伽三，你甲整得是纯
0: 粹二，减一半呀，
2: 减一半。
0: 有，
2: 所以你要看外口足济咱讲的这个紫苏油吼，甲你哦，只要内底吼，甲你加10-20项的成分啦，
0: 啊，
2: 因为你甲食了紫苏油，可能纯占 20%
0: 哦，无猜你食哈济。
2: 啊，20%内底欧米伽三你等于加10几%了，安尼你就不如卖食就好啊。
0: 哟，
2: 哦，啊，所以唔够讲有诶物件是爱食复方诶，无唔对，但是有诶物件你就爱食伊元素100%。这样这样才有那个尴尬，
0: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不好的油嘛，
2: 对，
0: 所以你油脂那100%紫苏油是最好的啊，
2: 对，所以哦，那你这紫苏油其实不是说对着我们行为更做好而已哦，
0: 嗯，
2: 哦，你我就说我们刚才说的对这些三生
0: 肝，白酒啊，
2: 白酒啦，哦，嗯，来你来看韩国人那些明星啊，
0: 嗯，
2: 大家皮肤都很漂亮的，有没有，我来讲，我讲正讲，你只要辛苦的垃圾啊愈少，
0: 是
2: 油脂啊愈少，你的代谢就是正常。你代谢愈正常，你辛苦的遐垃圾遐粪扫，伊叫做代谢会掉。爱靠啥？爱靠好的油甲歹油甲挤出去，就是靠这紫苏油。除了你甲看哦，除了咱都要讲的这，对着目睭、对着肠胃梗、对着皮肤以外，对着咱一寡过敏性的，尤其是吼。咱人吼就容易吼怕卡枪诶，
0: 嗯哼，
2: 鼻子过敏的人，皮肤过敏的人，你若讲紫苏油，逐天你个食，哦，内底也当增强你那抗体。你若发现讲，哎，紫苏油你食，你较无容易一直吼，季节来变化的时候，人就一直卡枪卡枪安尼。
0: 哦，啊，个皮肤酷酷痒酷酷痒啦。
2: 哦，你拢足麻烦啊！紫苏油唔是干食，紫苏油马上摕来抹哦。嘿
0: 哦，
2: 可以拿来抹。
0: 安尼哦，
2: 保养品哦。
0: 嘿，安尼讲起来，伊买些我连皮肤顶管的对啊。
2: 对，这个一般咱食鱼油，其实鱼油马上做好诶。
0: 嗯。
2: 哦，咱食鱼油啦，还是讲你用咧食一寡同一个去做好，但是哦，方向无同款。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纯素食的。
2: 对。
0: 好，纯素食的。
2: 嗯。有啊，你来讲哦，一般来讲哦。你若讲伊做鸟人吼，一天你甲食吼，一天甲食两粒吧，其实有够呀。
0: 是啦，安尼一天的量个拢有够啊啦吼。
2: 嗯。
0: 所以除了这一碗，我听讲吼，因为有一些医学报道，其实就讲得很清楚哦。早段我讲到抗自由基、抗发炎，对不？因为咱排咪啊，就是拢因为这个物件所引起的，所以。听讲，这个咱的紫苏油今嘛冇证实说它是可以预防癌症的哦。
2: 对，因为吼，咱都讲，你人只要卖发炎，伊就袂产生着有诶无诶。你人发炎久，伊就是变人讲伊感情啦。
0: 对，
2: 哦啊，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伊抗发炎。你莫想看，想看咧抗发炎，就刚刚吼，我咧讲，咱脚哪咧疼，闹着受伤发炎嘛，对不对？
0: 嗯，
2: 你可以个刺激也静起来无？
0: 哎呦，
2: 愈来愈正嘛，
0: 对啊。啊，
2: 你起码你那盐甲消了去了，开始啦，伊就慢慢啊恢复啊。
0: 嗯，
2: 咱人的细胞嘛是拢同款，你细胞一定不能让它发炎。
0: 是，
2: 一旦发炎久，伊就是甲你抗议。啊好啊，你拢不爱插我啊好好，
0: 安尼我个反抗啊，
2: 我就要甲你病变啦。
0: 哎，还叫反恐啊！
2: 哎，我有个反恐啊！
0: 官逼民反。
2: 对，所以其实哦，这个咱这个哦，紫苏油其实哦，也有足侪认证啦，哦，有专利证书哦。
0: 是。
2: 咱这个发炎呐，哦，抗发炎呐，啊，过来要讲咱的三酸降低三酸甘油脂的啦，降低胆固醇的啦。哦，拢非常非常有帮助啊！
0: 非常好哈、哦嗯，所以咱今日当然邀请到咱的肖大哥来到咱节目当中，甲咱介绍讲，这个紫苏油一般阿爸母较少听到的油脂哈，伊、哦、是纯素食的，而且呢，伊是韩国哈生产制作的哈、哦。好，所以咱等下呢，快闪广告时间，你啊第一点钟无听到哈，甲恁介绍上厉害紫苏油，也使讲是素食的鱼油，素食的鱼油就是伊含有丰富的 omega 三，素食的朋友也使吃的紫苏油哦。来，现场转线0800715715。啊，咪今嘛甲大家报告吼，就讲咧问讲，这吼内底营养分甲鱼油是不是无同款？咱十多下这个经理嘛，甲咱讲过啊吼，一模一样，但是伊就是素食的，而且佫加一个功能，佫加一个功能，会使抹伫个面呢，会使抹伫个面，你冬天那面较打湿，你会使直接当做保养品来抹，吼吼。刚刚这点我个感觉100分的好啊吼，来安怎办呢？等下米金妈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吼来，现场转线0800715715。

洁净牧师吗？哦，你要改日子是

0: 来，恁那边爱洁净慕斯哈，搁存无十组哈，恁那边搁赶紧搁卡电话来啊哈，来。好，咱来进攻个哦，今日今嘛介绍的紫苏油是为这个韩国原装进口，所以恁摕着包装的时阵，你也看到顶管写韩国字哈，韩国字啦哈。那咱就看无不要紧，但是我给你保证的正。韩国进口的哦，吼！来，肖经理就都有甲咱讲到，这个紫苏油咱要食，都爱食这个裂麦，吼，裂麦就是胶囊的，吼，就是甲你带做胶囊，一粒一粒，你看得到这个油脂里来，得清清清，吼，这百分之百紫苏油，无透染任何油脂，吼，所以恁食到就是这正正正紫苏油个对。今日快闪，吼，来，因为这贵贵贵的物件，吼，你外口原价一克也是爱2280块的哦，吼，一克30粒。一克要30粒，一天拿保养一粒来讲啦吼，会使食一个月。所以咱今日大组的直接给你五克啊哦，吼，大组的给你五克啊哦，吼，五克啊嘛，同款一克的钱啦。你甲看，咱这段小经理真正吼，哦，安尼真正有够省心的啦，要给咱阿爸母食长期的吼，五个月给你安尼五克，给你食五个月，才开你2280块尔吼，安尼。再送大组的，吼、哦，啊，你若讲我要食过，我想要食看卖，那你就买小组的，小组的就是两盒1980啦，安尼好不好？吼、哦，上好拢买大组的啦，吼、哦。另外，你卡手一定爱订出来，吼，因为我拢惊你买袂到，因为这个组号是无可能伫市面上出现的。咱今仔日伫咱咪咪就公布网，今仔日咱的肖大哥代表着这间公司来跟咱讲，吼、哦，哎、欸，真的是要推广一个好的油给我们大家啦，吼、
1: 哦。所以你若外口买，只要固定是2280。
0: 一盒就要2280了哦。
1: 有，咱中医诊所哦，有叫人帮你拢看。
0: 哎，拢看得到哦。哎、欸，这外口拢写韩国字的哦。
1: 一模一样的哦。哎、欸，
0: 一模一样的吼、哦。啊，今仔日咱的大桌，咱唔免阁买细桌，因为细桌虽然去买两盒1980是蛮便宜的，但是咱既然有大桌糖好买，恁全部拢买大桌，因为这登记价，好登记价，所以呢，咱的大桌全部合你五克啊，赶快一克来介绍你啊。五盒就是一盒价，
1: 因为买只要上市要的意思。
0: 哎那、啊、哦，这等于哎呦，我跟你讲阿爸母啊，你唔通阁丢毒啊，你啊配合我买三组，为什么？规年冬天拢食会着？
1: 哟，你逐天甲保养，你卖逐拢常常听到吼，人咧救护车，
0: 哟，
1: 无意无意，你若听到无意，就是表示无意啊哦。
0: 哟，
1: 食咱的紫苏。
0: 哎那，
1: 哎，
0: 安尼个安。心啊，
1: 对啦，
0: 哟，一定要食100%来自韩国的顶级的紫苏油胶囊。今仔日咱的组合无注意听哦，吼，一克啊，原价伫药房内卖是2280块。今仔日你若讲要食看卖细组的，不要紧，恁做你买吼，细组的两克啊是1980，但是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大组的就是你买一克啊。啊，搁送4克啊，给你哦。
1: 来哦，安尼这是5克啊，2280块。
0: 嘿呀、啊。
1: 但是咱的美金哦，你搞注意一下吼，你
0: 这超过100组的，哎拜啦，
1: 得超过一百，
0: 即马电话拢没锁。
1: 我你讲哦，超过100块的吼，咱的优待就要提掉啊。
0: 好啦，
1: 我会去哦，因
0: 为这真正吼，安尼做生意吼，真正爱做紧张呢。
1: 你怕破记录哦，你搞记也好，我真正。我车顶炸来就是这样。
0: 哎呦，阿爸，我有够紧张，你唔通安尼啦，拢阿爸，我有够紧张，卡掉拢卡袂离吧你哦。
1: 好啦，以后咱这个优待价吼，我讲嘛，刚才咱今日美金嘛才有呢吼。
0: 是，
1: 后伊要提到这个介绍。
0: 无，拢无哈。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哦，这里优待爸爸妈妈，你那赶紧把握。
0: 好，
1: 你若过今日了，你以后要提，我讲会啦，你当买着。
0: 买着啦，你去有房买，就是2280块。
1: 对啦，你买较贵的安
0: 尼啦，就买较贵的尔啦。
1: 这条有顺无顺，我唔敢给你保证。
0: 是。
1: 因为伫咱遮买，我敢给你保证，就是100%。吼、哦，咱这个紫苏之父，咱郑勋白所给咱研究，所给咱生产出来，而且含量内底有达到63%。
0: 嗯。
1: 即马市面上欧米伽3重钙罐的。就是咱自己紫苏油啦，
0: 是，所以要食个爱食上顺的啦吼，安尼对咱身体较有帮助。而且呢吼，咱这拢熟悉的哦吼，韩国原装进口，今仔日咱要给你的大组的 总共五克啊，给你2280元，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 ，Vicky 吗？来，要爱几组？紫苏油哈，来嘿，哈大组的好，安尼的礼拜三给你哦。
2: 好，谢谢。
0: 好，感谢，好，拜拜，谢谢。好，来，感谢空调屏幕哈，来很低温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哦，来。您洁净慕斯那手无到无法度啊，搁剩唔知几组，嘿，我嘛唔知剩几组，恁家己搁卡来问啊哈。紫苏油今仔日限100组哦，买一克啊，送4克啊，你和你5克啊，一罐的1克的钱啊，2280元啦，安尼5克啊啦吼，安尼算大组的哈。来你好，来你好，买爱紫苏油哈。
3: 没
0: 牧师哈，牧师哈，来阿里了0975的哈，好，阿里我给你留起哈，阿拜山好厉害，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来，不要紫苏油哈。可以，对，可以，水垢非常好，你停留一下，
4: 它就会跟你做好。
0: 嘿，停留一下哈，停留一下再冲掉就好了哈。可以啊，没问题啊，哎呀、啊，好，油垢都可以了，水垢没有问题哈。对，是，你试试看，这个很好用哈。哎，好，谢谢。啊，你买了吗？好。好，来听歌哈，顾身体哦，哈，顾身体哈，看也顾家伙啦哈。这哈，冬天要到啊哈，你若要保平安的哈，食这素食的鱼油，素食的鱼油，你听有啦哈，欧米伽三100%欧米伽三哦，这纯拢是这個，好啊，内底无透了任何的物件，都是拢紫苏油哦哈。哎，你好。

0: 你若坚持要洗澡，美金也袂甲恁动啦，真的啦。但是你甲算两罐，两克啊，两克啊，1980，五克啊，加300几块，个个加三克互你呢。敢是吼？对啊，你若要洗，你若一直强调要洗澡，我是袂甲你动啦。好啦，恁家己选择啦。好，来你好，哎，你好。
1: 人会老，青春青春袂当老，少年的时阵。

解说啊，你一个讲课无听嘛吼。要听我叫小姐给你解释，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好，来，空八空空七一五哈，咱俩问题足多，问题足多，我乃爱等你，等你，快回电话啦，了解啦，吼。

0: 好，这阵你问讲啊，我刚好需要食这個，我刚好需要食紫苏油，来听看卖吼，咱的迄、那个肖经理要甲咱回答吧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记吗？现场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恭喜在吼！今嘛是那新闻的曝光吼，什么人脑中风，什么人脑梗塞，哦，什么人个心肌梗塞过旺诶，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个猝死诶，足侪足侪吼。那么你这部当中一直拢会强调讲，你爱补充 Omega 3的物件，但是足侪人食素食的无法度食鱼油。咪今嘛个这部当中甲你分享吼，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紫苏油，紫苏油这个东西齁，很珍贵，为什么？因为它的籽齁，很细粒，它的籽很细粒，一泡到手的籽齁，才有法度这样，一粒胶囊齁，把它挤出来，真的是很珍贵的东西齁，尤其齁，这个韩国齁，这个人齁，郑勋白这个人不简单，他为了这个研究说紫苏油齁，有什么好个吼？伊真正开足侪时间吼，甚至呢，成立着家己的品牌啦吼。啊，伊这经过这则过程足繁复的哦哦，伊一年才采收一届尔呢，系啊，而且因那个专门的种那个紫苏吼，因为一个有机农场哦，啊，一年才采收一遍，差不多5月份到8月份，秋刚采收的哦。好，采收起来了后呢，佮爱浸哦，去无存精嘛，都爱浸好诶，这个剂浸出来了后，直接冷压初榨25度诶，冷压萃取技术啊，最后佮甲你过滤了后呢，来重点来，这个技术超临界纯化，吼、哦，会使提升5倍诶，Omega 3的量。所以靠法度做成100%的紫苏油，靠法度达到63%的 Omega 3就对，吼，还佮佮你做成胶囊，吼，所以这都珍贵的物件啦，吼。佮说呢，要来请教咱的肖经理，因为咱拢知讲啊，食这个 Omega 3的对着心会更有帮助嘛。那有没有推荐什么人？有推荐什么人必须爱食咱的紫苏油诶？
1: 来，你只要吼是身躯吼，咱讲较大块的人，免怀疑，你这个三高的问题绝对比别人较严重。
0: 是，
1: 过来你啊，身躯本身有糖分的人，有带糖分的人，一定爱食紫苏油。为什么？你身躯拢叫糖分占掉的，你只要糖分啊无好 OK 的话，你只要你去检查，咱讲的抽的检查啦，什么三酸的啦吼，什么胆固的啦吼，什么血压、血脂的啦。这些人你只要是有在吃慢性病的人，一定要赶紧吃紫苏油。
0: 是，
1: 哦，这些人一定要吃。再来你也说，身躯较容易说莫名其妙的痛疼的啦，哦，或是说目睭吼看面较未清楚的人，你都会当来吃咱这个紫苏油。甚至有一挂头壳较未清楚的人，反正常常吼忘东忘西的人，赶紧把咱公路内底遐黏的面顶遐垃圾紧甲用掉。应用在上的高位，所以现在人都特别下来吃这些紫苏油啊。
0: 嗯，还有一种就是小朋友哈，咱老公出来的小朋友，但套在他们啾啾叫在，很常常在感冒的啦。
1: 常常咧过敏的、這
0: 個。哟，常常感冒，常常过敏这
1: 個啊。甚至有一寡吼皮肤较熬白啦，较熬痒。
0: 哦。
1: 拢总会当来赶紧吃这些紫苏油。囡仔，你可以吃紫苏油哈。哇，王队长，肖大哥直接跟你讲真咧。
0: 是是。
1: 囡仔读册真正。比别人较吼较厉害，
0: 哎、欸，记忆应该嘛较好哦，
1: 因为你会顺嘛，
0: 是啦。
1: 啊，你即马囡仔有当下血路就是未通，你就是顿顿安尼嘛，
0: 他搞袂清楚。
1: 对，尤其吼、哦，咱拢讲真个，医生啊，你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坏，你讲吼奇怪，你最近真正吼拢会忘东忘西的啦、嗯，你绝对要赶紧食紫苏油。
0: 嗯，
1: 哦，因为紫苏油内底有丰富即个 DPA 甲 EHA。
0: EHA、DHA、EPA、
1: DPA 甲 EHA 拢伫内底，哦，所以吼、哦，食好油、白白油。
0: 嗯，安尼了解吼、哦、，DHA、EPA 就是内底拢有啊哈。咱阿达嘛未清楚，大脑记忆愈来愈差，还是讲呢，你有心血管疾病人，三酸甘油脂、血油伤过高，你想要减肥，拢总会使食。还是讲呢，有便秘的人有没有？哎、欸，闭格的人吼，拢会使食，这上介好。大腹肚。 哦，大腹肚，这爱补充营养。囡仔伫咧你的胎，囡仔伫咧你的腹肚内底，就爱补充营养啊哈。来，这是上介好素食的鱼油，就是欧米伽三。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来，毕竟要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日的紫苏油吼，真正足优惠，恁若买无到，我感觉足无彩。这一克啊吼，原装进口一克啊，个爱。2280块啊！今仔日肖经理来个现场，就个要甲咱讲，要互咱做优惠个对啊啦吼！一工食一粒，你五克会使食五个月哦。但是阿母啊，我拢阿爸，我拢建议你一工两食两粒吧，一工两粒吧，吼！五克互你2280块，等于呢，你五克啊，较开一克个钱尔呢，了解吼？安尼了解啦吼。好，安尼若讲火油较悬呢，火油三寸甘油酯较悬呢，你一工两三粒拢袂要紧哦吼。啊，若一般人，少年人也好，一般人也好，一工一粒保养个好。啊，你讲毕竟话你食鱼油呢，袂要紧啦。你若你食鱼油，家你食嘛会使啊。啊，无你若讲食鱼油也可以，毕竟嘛做生意个是呢，无勉强吼，无勉强吼。来，0800715715，来电话赶紧卡五 K 啊。只要2280块以上公告。来哟、哦、来哟、哦，紧哦，电话最后一波哦。欧巴恰恰，欧巴就是韩国的欧巴啦吼，在韩国原装进口的，韩国的正宗的紫苏油，给你做成胶囊啊吼，这会使吃。保养身体，心会更保养一下哈。阿婆，你甲看，当中风是足恐怖的代。

卡定位李白孟小姐，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啊，咱的紫苏油五 K 啊，2280元，紫苏油五 K 啊，2280元。后礼拜比今麦个介绍无同款的快闪商品哦。感谢你的收听，咱后礼拜日下晡4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得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即马现代人啊，拢知影讲啊，爱运动。啊，运动对身体当然非常好，但是运动呢嘛，袂当赶紧。哦，知影讲要运动，哦，系四秒运动，或者是讲运动的姿势无正确，往往呢，哇，身体啊，筋骨啊，才去伤着。哦，所以大家也真注重这种运动伤害。哦，一般人呢，拢是买啊。发生问题啊，才知觉就讲啊，安尼唔对。哦，尤其咱即马有一种运动吼，非常呢受欢迎。嘛，认为讲这是上界安全的，而且呢，会当讲囡仔啦、老大人啦，拢是真适合的。啊，佮包括有的是脚无时间运动，脚无所在运动，还是较平淡运动的。即马真流行的就是超慢跑。好、哦，那么介绍真侪遍，即超慢跑，点咩原地啊？然后呢，豆豆啊，哒哒哒哒哦，豆豆啊走，慢慢向前走，慢慢向后走，安尼是吼，就点咩原地遐，你买当哪看电视啊？哪走？买当哪开讲呢？哪走？哦，所以超慢跑呢，大家认为讲是上界袂去伤害到咱身体的一种运动啊，但是。经过相当的时间，哈，这福建科的医生咧表示讲，嘛无影拢安尼死呢。哦，这超慢跑唔是讲，咱来豆豆啊走嘛，啊原地，哦多加加卡多加加卡安尼死呢，都袂受伤吗？来干啊，唔是安尼死。哦，当然这种运动真适合所有年纪的人拢会当做，尤其啊，那么真鼓励阿公阿妈。啊，来做这超慢跑啊！那时候，包括普通时啊，你脚无咧运动的上班族、电脑族哈、啊，有的是希望讲维持啊一个真好的一个体型，啊，各位片面的运动伤害，哦啊，所以选择这超慢跑，啊，为走路来讲，哦，真好呢，啊，真好呢，安怎讲呢？这体重啊，真正会达到减肥这款的效果，哦，这感受就讲会减肥哦，哇！下四名走啊！早起呢，走两点钟，吼、哦，下晡个走两点钟哈。安尼先呢，不一定较好啊。所以福建科医生咧表示讲呢，最近一个患者来，愈来愈多呢，就是因为这超慢跑诶运动伤害。啊，其中什么款的患者上多呢？啊，脚底足底筋膜炎，还是脚头啊会疼这种患者？特别较侪，好、哦，所以针对到一寡咱这肌肉力度无够的啊，这种人来讲呢，伊所带来伤害，敢那哩咧啊，冲100公尺迄种跑步哦，哦，所以无论多一种运动吼、哦，超慢跑嘛同款哦。虽然讲已经轻松安尼咧走哈，嘛是要先热身，爱先做体操啦、拉拉筋啦，将身骨呢较温暖起来了。哦，再来做超慢跑，当然上好有适度的重量的训练，安尼是也较好啊。这超慢跑当然是速度真慢，哦，嘛不是讲强度真强嘛无，哦，会讲啊，安那开杠那走，啊嘛袂啥会喘，哦，是属于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哦，所以讲啊，这比一般的慢跑也够看的温和，哦，对脚头的负担呢也够较水。啊，甚至包括真侪医生嘛咧推动呢，哦啊，真侪人安尼走落来了，啊，确实有较减肥，哦，所以讲，我讲啊，靠这個超慢跑呢，一年瘦呢，哦，10几公斤，哦，安尼是真正都真有效果哦。但是呢，啊，咱即马讲的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内底福建部的医生。哦，伊讲啊，带着这种超慢跑的风气，愈来愈普遍的时候呢，最近来门诊呢，啊，出现真多，甲了解起来，伊就是超慢跑所造成的伤害，譬如讲，哦，脚踝扭伤，脚踝那遐啊拽掉，啊是讲啊，脚底足底筋膜炎、筋膜炎啦，哦，啊个哦，就是脚头咧疼，膝盖伤害，这三种上多。哦，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实际上吼，你来加真正种跑步，伊是速度较慢，
但是确实讲，你短时间内底大量咧做这种运动者，其实你若对体重较重的，你脚底所承受的压力，依然你咪出现呢，咱脚底筋膜炎哦。好，伊讲来这患者上侪六七十个以上嘛有啊。好啊，这种老大人呢，因为伊基本上伊的肌肉就较无力啦。肌肉的力量，包括这耐力，包括讲咱维持平衡，这种的能力拢较不足。啊，卡斯讲，就奥利桑、奥巴桑，伊也无先叮当，没有热身，突然间呢，就超慢跑、超慢跑哈。啊，虽然对心跳唔是讲负担非常之大，但是因为你无先热身一下，安尼对你的软组织、筋骨方面包括你的脚头。甚至咱的脚骨啦，买开去拽掉，买开去拔倒哦，所以这呢其实都要注意哈，安尼先呢，就敢那你咧跑，你走一百公尺，感觉那种危险性啊，所以那物理治疗师呢也给你做一寡建议，你用超慢跑运动，这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呢？需要真稳定的一脚打土。包括咱双脚肌肉的撑球性，这是拢非常要紧的。因为你咧走嘛，虽然你是咧本来的所在原地，安尼咧滴答滴答，咧跑步，真慢啊，真慢。但是伊就是咧走，咧走呢，就是一脚踏到土，另外一脚无踏到土咯，是不是啊？所以你一脚呢踏土的这能力。伊个稳定度就非常之重要，非常重要哈。所以呢，你一脚打土的能力，那较差的人呢，通常咱的小腿伊个出力买较钝。另外咱一边个倒边啊正边一边的骨盆伊个稳定能力嘛是较无理想。所以咱们跑步伊个过程需要非常稳定的平衡。包括你的小腿的发力，包括你骨盆的稳定度，这都需要。卡斯讲，你这肌肉力度，包括讲你稳定度那是无好食，所以长期间落来，我脚头都疼嘛。然后呢，咱的下脚趾片嘛产生压力。所以真侪很喜欢慢跑的，伊讲大多数呢产生问题分作两种。头一种就是一本来就骨伤，譬如讲脚踝啦、脚踝啦，哈，还是讲下脚趾片，开始运动了后，造成迄个骨伤呢，个压起，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讲一本来就无运动的习惯，突然间呢，几点钟啦，真大量的超慢跑，那个加上伊姿势也无正确，伊超慢跑呢，人教练会甲你讲啊。你要安怎走啦？然后呢，咱打路途的时阵是脚的头前先路途，安怎安怎？你无照人教，安尼死呢？结果呢？我产生受伤。我安尼讲，关系甲受伤有啥物关联性？伊讲无啦，唔是讲老大人就较会受伤。关键就是你普通时啊，你的活动量，甲你肌肉力度是唔是有够？譬如讲伊少年，规工坐吊的，上班族嘛。普通时活动的量就较少，即马突然间讲我伫办公室，就安尼先，走几点钟，大量的超慢跑，嘛是受伤，虽然是少年人所以你爱了解就讲，伊这超慢跑，超级的慢，超慢安尼咧走，但是伊嘛是咧走伊要走所以咱建议的是啥物呢？请你穿运动鞋。我在厝里就当走啊，我穿运动鞋，我厝内就拢脱脚脚，迄袂当。你脱脚脚，然后恁兜呢，阁是太路，安尼先啊，你会较会受伤啦。你若要脱脚脚，你要去较高的迄种瑜伽垫，那还可以。你要豆豆增加，增加到呢，每一工差不多是30分钟。有的呢，感受到讲，会当干呢，减肥哦。早起一点钟，下晡一点钟，或是暗时啊，搁一点钟，迄无必要。颠倒海而且
用点点的提醒，你要做超慢跑进程呢，你上少的三分钟至五分钟的暖身，和咱的肌肉和咱的关节，会建立了一个较温暖的暖身的阶段，安尼先。哦，阿伯呢？突然间的一个叮当落去啊，强健的咱的软组织就受伤啊！哦，这一定要注意哈。啊，普通时啊，要配合什么？配合一寡呢，咱的肌力训练，提重啊、压重啊、拍重啊，或一寡肌力训练安尼是哈。为人做深蹲啊，拢一旦的增加哦，增加咱本身一个脚的力安尼是哈。为了嘛用那个弹力带哈。弹力带咧训练这脚踝所在，哦，一般咱买当安怎呢？抬腿啊，伸腿啊，哦，来强化着咱大腿的肌肉安尼是哈。所以呢，咱要甲大家提醒的是，超慢跑呢是真好，阿玲啊，大家嘛超慢跑呢，哦，啊，对这个体重各方面呢，确实袂歹呢。不啊，不然大多提醒的，就是啊，大家了解哈，任何运动就可能会产生运动伤害。超慢跑也是 A，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等你食你的诺诺啦，我能咳嗽，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嗽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阿亮啊，吼。
0: 嘿，你好。
5: 我是你的听众啦，
0: 吼。嗯，你好。
5: 我这脚头有三年前有去换吼。
0: 是。
5: 啊，全袂啥会惊有野怪啊啦，吼。
0: 是。
5: 啊，我昨昏有叫恁来对讲叫沙白英夫家提来啦，吼。
0: 有。
5: 啊，你看食一项就好啊，啥？
0: 你即马是换一卡，换两卡。
5: 换一卡。
0: 你即马爱食三椒甲瓦棍两种拢爱食。
5: 我吃两种哦，
0: 伊是不是甲你送三椒尔？伊
5: 两项拢送来。
0: 对，你两项拢爱吃哦，吼。
5: 哦，两项拢爱吃、哦。
0: 迄、那个白色的吼，迄粒啊，迄也两粒，啊，两色的迄吼，迄嘛是爱两粒。
5: 一整两粒哦。
0: 对，啊，两粒两粒斗阵吃空。
5: 啊，伊讲是一日一项一粒，啊，早时个暗时。
0: 两粒两粒，吼。
5: 两粒的哦。
0: 你即马会疼吼？
5: 哎。
0: 初开始拢三顿吃。
5: 三顿吃。
0: 啊，愈吃愈袂疼，要减量，才来减量吼。
5: 啊，这安尼吃了有较会行袂？
0: 你即马哪吃吼？
5: 哎。
0: 你卖哪行？啊，愈行愈有力咯。
5: 好安尼哦。
0: 对。
5: 哎、欸，我是拢听你的节目啦吼。
0: 谢谢。
5: 啊，我昨昏有甲恁来做讲你家。英符，阮拢刷了滚滚啊！阮拢较早，阮老的拢甲英符买，你叫摕来，伊早起就摕来
0: 啊。安尼好啊，
5: 对啦，哦，安尼两项拢食嘛吼。
0: 对，阿姨，你都要照起工食哦
5: 吼。啊，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0: 对对，嗯，啊，你即马初初只有淡薄反应，你爱先啉来一个哦吼。
5: 哦，会较疼啦吼。
0: 哎，对吼。
5: 好，你个电话插歹卡。
0: 哎，歹势。
5: 做人卡。
0: 嗯，啊，你要照起工食吼。
5: 哦，好好。
0: 好，谢谢。
5: 哦，谢谢，
0: 阿姨，拜拜，再见。
5: 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啊，有咩请教你哦？
0: 我请讲啊。
6: 我脚臭吼。
0: 嗨。
6: 都脚呢，我这脚弯，这个，今仔日酸甲要死个啊！啊，去照电工讲，这个脚臭，这个脚臭换一个吼。
0: 嗨。
6: 迄个甲准讲，内底有较密度较。较细胖，
0: 哦、
6: 啊，外口面者较大胖，啊，要来食，我过来食一食三椒。
0: 你今年几岁？
6: 75。
0: 75岁哦。
6: 嗯。
0: 你头拄啊讲的问题，爱食瓦骨。
6: 爱食瓦骨咯。
0: 但是你75岁啊，你三椒爱加咧食，哦。
6: 哎、
0: 欸。两项拢爱食。
6: 好、嗯、啊，一天食几摆？
0: 你瓦骨爱三顿食。
6: 嗯。
0: 三椒上少爱食早。
6: 各食几粒？
0: 拢两粒两粒斗阵食。
6: 哦，安尼哦。
0: 嘿，啊、
6: 哦、
0: 人有大颗无啊？
6: 唔要来讲还好啦。
0: 哦，袂当大颗、哦，大颗即脚头乌啊，阿哥呢？压力更大哦。
6: 对哦。
0: 嘿，体重唔当阁增加哦，吼。
6: 哦。
0: 啊，同款来活动一下。
6: 啊，不若行就较，脚头乌就吃对下咧。靠弯遐会吃，啊，那较无行就较袂啊。
0: 哎，爱啥行一个，活动一个，体操一个，吼、哦，骑脚踏车上好吼、
6: 哦。啊，袂讲都韧带，
0: 就
6: 韧带。
0: 啊，韧带就是啊，咱的脚头吼，咱边啊必须要甲巩固迄个韧带吼，一退化嘛。啊，你食瓦骨，一旦修补恁组织，你食瓦骨绝对对症哦，吼、
6: 哦。
0: 好不好？
6: 好。
0: 好，去再、去倒买吗？
6: 哎、啊，我去个太平这个中心呐、啊。
0: 好，遐得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的三椒甲瓦骨。
6: 我之前有甲你买来食啦。
0: 啊好，哦。
6: 哎、欸、好。
0: 啊去中心遐甲看得有哈、
6: 欸。好好 好，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7: 阿公阿妈骨头胖，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8: 本来酸酸甲凉咧温咧，啊，我食一罐遐三石解好呀，食了即马袂酸啊呢。
9: 三石解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鸡翅哦，三石甲瓦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9: 食恁的三石解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诶，
8: 也用袂少吼，三石解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石甲瓦骨，今物拢我行几点钟？
9: 我爸去断掉，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那三石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石解好哪好哈？
0: 三石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到呢，对妈妈的关心哈，大家咧母亲节的时间，拢会特别关心妈妈啊，大家都联络啦，订餐厅啦，买礼物啦，安怎安排哈来庆祝啊？这个母亲节、妈妈节，但是妈妈一天一天有年纪呢，对妈妈的身体的关心呢，可能比例啊。一年关心一遍，母亲节，然后呢，哦，无闲咧订餐厅啦、买礼物啦，哈，身体的关心呢，是啊，鼓鼓腾腾的哈。因妈妈呢，开始会安怎呢？讲啊，伊啊，歹困呢，腰酸背疼呢，哦，袂记这，袂记彼，这代志啊，哎呦，愈来呢愈会发生。年纪较有啊，会当讲啊，妈妈健康的本钱啊，啊，愈来愈少啊。尤其女性经过更年期了，荷尔蒙的变化，骨质较歹啊，翘骨、老多球啊，目睭较雾啊，哦，记忆当然啊，无以前较好，睡眠的品质啊，嘛是啊，愈来愈差。哦，所以随着年纪的增加呢，妈妈的身体绝对是愈来愈无理想嘛，哈、哦。尤其是更年期了，荷尔蒙的一个减少。骨质的流失，所以骨质受伤的风险绝对是增加的。哦，所以咱亚洲大学啊，这副院长呢是咧讲哈，伊讲啊，咱呢爱顾骨本，哦，顾骨本，但是无够。顾骨本以外，爱增加咱这肌肉的收缩力，就是咱讲的肌力。哦，所以建议讲停经后的妈妈呢，爱安排啊，啊，定期啊，骨质密度一个检查。啊，咱来呢养好骨质，存好骨本哈、啊。所以呢，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要顾骨本，爱增加咱的肌力，啊，拢爱同时进行啊。所以呢，这个副院长是咧讲，咱每天呢爱养成这个晒日头的习惯，因为晒日头会当增加咱的维生素 D， 好、啊，而且咱真规律，而且渐渐增加呢迄种体重的运动。哦，你排一个排包，迄嘛是提重哦。你提一个物件有重量的，这嘛是提重哦。哦，所以呢，每一天呢，咱渐渐增加这提重的运动的时候呢，这嘛是增加咱的筋骨的动作哦。哦，啊，咧饮食上呢，爱加补充高钙、维生素 D， 包括蛋白质的物件啊，譬如讲牛奶啦、起司啦。啊，那高钙呢，就是豆类嘛。好，像豆腐啦、五香豆干啦，包括深绿色的青菜，啊，这拢会当补充咱的钙质。哦，啊，那停经了妇女呢，爱进行一个骨头密度的检查。啊，不止妈妈啦，阿公嘛同款啦哈。查甫人买当咧60岁至70岁左右来进行呢骨头密度的检查。啊，必要时甚至医生的开药哦。哦，另外咱还改善咱厝内环境方面呢。尽量爱安全，唔通跋倒。譬如讲，增加这个扶手、便所啦、洗身躯巾啦，有无？啊，增加呢，唔通骨头，好、哦、防滑一挂设备。啊，来讲出外呢，确实就需要牙乖呀，啊是牙齿卡医呀，啊唔通惊歹看，啊买牙，啊买牙，比如唔敢出门，哦，或者出门呢跋倒，啊老大人跋倒了恢复，这个少年人无讲哦。好、哦，也真慢哈、哦，所以呢，咱也是啊，乖啊，牙齿安尼先较安全啊。另外呢，多一种的运动会当增加咱的骨头密度呢。哦，上界重要的就是一种提重的运动了哈、哦，负重，这是预防骨质受伤呢，上好的方式。哦，因为骨头呢，经过这种啊受力，你要提重的时候，是不是迄重量你也提起来啦，哦，排起来啦。安尼是吼，因为安尼是呢，将持续受力的运动之下，会当强化你骨质。哦，当然有诶，即卖呢观念骨较有啊，所以你也看到真侪阿公阿妈咧，倒位你知吗？咧健身房，哦，即有计划安全性诶重量诶训练，哦，丢来就是重量诶训练，安尼当减少骨质诶流失咯。哦，而且当强化到呢，甲骨头连到底呢，即肌肉诶强度。哦，所以将呢筋骨哦增加肌力，同时呢拢在训练当中哈、啊。上好咱适度的运动呢，每礼拜3遍，每遍呢30分钟，
哦，但是每一遍运动的时候呢，咱的心跳一分钟都要来到120米啦，130米啊，这个卡达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一般大人，咱建议做的一挂运动呢，上简单呢，咱来当做慢跑。哦，啊，我跑步不行呢，啊，快走。啊，是跳绳啊，跳绳看你本身的身体状况哈，啊，是讲爬楼梯。啊，爬楼梯嘛，再看你的心脏、跟你的脚头的状况。哦，啊，那还可以爬楼梯嘛，真好哦。因为你每一步，哦，你身骨的重量是不是拢会产生啊一种负重的作用？哦，所以爬楼梯也很好哈。但是要考虑你身体其他的问题了哈。过来听听啊，女性呢，那么建议讲健走、行路嘛，哦，啊是行路哈。过来是瑜伽啊，真好。啊，老大人或者是讲，哎呀，都已经有骨质疏松诶，哦，另外咱建议就是打太极。啊，阮厝边呢有一个欧里桑，伊打太极拳呐，啊，20-30年啊，我行路呢快，又再过来停停停，气血够好诶。甚至少年人，有我安尼个杀诶，伊就退三步去啊。哦，打太极拳嘛真好哈、啊。过来就是讲骑脚踏车。但是固定的那种卡踏车，哦，这固那我这固定式的脚踏车不，连那个卡踏，哦，慢修激烈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咱来讲骨质疏松的患者吼，咱是应该片面的较只片过度的凹翘，哦，譬如讲啊，咱电来看到讲一挂老大人咧做下腰运动，手要起到靠不，哦，像这呢，卡不样的适合。哦，你即马要做呢下腰运动，手要起到脚，叫后来产生什么？产生啊腰脊骨啦，有者压迫性骨折。压迫性骨折是安怎呢？骨头挤起啊，就是因为你这运动的动作不对，所以这要注意了哈。过来，咱就是讲片面呢骨头的杀手。什么是骨头的杀手？咖啡排第一名哦，过量的咖啡啦，包括啉酒。啉酒呢，骨头会受损哦。哦，包括食伤咸这东西哈。我、哦、啦，所以呢，骨头受伤有可能发现咧所有人的身上啦。所以咱预防呢啊，性格治疗。好、哦，饮食方面咱就讲过嘛。啊，避免过度的节食。哦，这也袂食，哎呀袂食，这不可以。啊，莫食伤咸。啊，有这含磷啊是咖啡因过量的物件，这当然不好。这当然不好哈。另外呢，尽量饮酒卖过量，啊卖食薰咯，食薰冇影响。哦，安尼当减少呢，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嘛，是哈。当然定期检查真重要。哦，你讲我呢疏松的情况，来看一下医生，咱建议你当挂多一科呢，挂骨科，还是复健科，还是加医科。啊、哦，咱来做一个了解啊、哦，这个都可以啊，是哈。后、哦、来另外就是有问到的，是啉牛奶呢，较补充钙质呢，还是啉豆奶呢，较补充钙质？啊、哦，啉牛奶还是啉豆奶？多一项较补充钙质。坦白讲哈，啉牛奶啊，啊，同款的量比起来，啊、哦，豆奶钙质的补充率差不多是牛奶的1/7。啊，七分之，但是你若讲豆啊类的，啊，譬如讲咱呢，佮添加到即个食用级的石膏做的，啊，譬如讲咱的豆干啦、板豆腐啦，啊，啊，这钙质的量，我都加真丰富，哦，加真丰富，哈、啊，讲咱身体来讲啊，以妈妈的照顾，嘛不只讲咱头拄啊讲的这個，因为呢，咱国内啊，女性，以更年期的时间大约是咧45岁左右。哦、所以卵巢退化嘛，女性荷尔蒙减少啊嘛，他都讲的骨质疏松以外，心脏血管，哦，心脏的退化，血管的硬化，拢会来哦，好拢会来哈、哦。所以咱咧生活上呢，嘛给大家做一寡建议哈、哦，就是讲普通时啊啊，食一寡呢，即、這個、抗氧化的维生素，来延缓掉呢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流失呢，人看起来真老呢，老真紧呢，是不是啊？哈，所以呢，延缓老化啊，尤其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等哈，因为这能减少咱呢体内自由基的产生
啊，每天建议的三分的蔬菜，啊，三分蔬菜就是讲，这些蔬菜煮起来呢，差不多一碗半的量，每一天，啊，然后是两分的水果，一分差不多一个拳头母公遐大的量啦，两分，啊，以后维生素 C 含量上盖丰富的，啊，真多嘛，芭乐，芭乐是真好的哦，芭乐、奇异果、香吉士、花椰菜。丁丁啊，行哈啊，那维生素 E 呢？植物油嘛，哦，坚果蛋黄，有个蛋黄呢，真侪小姐我咧看哈，不吃蛋黄呢，哦，蛋黄是真好诶，啊，包括黄豆、菠菜，啊，这种来补充哈啊，所以咱讲啊，补充维生素 D 啊，补充钙质。好，拍日头，这是大家知影的哈。啊，这呢较注意的就是讲，即马拢真流行啉咖啡啦。哦，虽然咖啡啉较少的，高茶啉较少的。啊，那牛奶的建议量呢，差不多是一天哦，一杯半左右。好、哦，一杯半左右，安尼是哈、哦。豆腐类的啊，乌麻啊，小鱼干，绿色蔬菜，香菇，哦，这类补充的拢真好哈、哦。当然，你有拍日头。怕你头当瓦化维生素 D， 啊，另外过当加强咱肠啊吸收钙质咯，哦，所以怕你头真要紧嘛，搁免开钱诶，天公伯啊，哦，你头你呀，安尼是吼，好啦，啊，搁针对到呢女性荷尔蒙诶欠缺，啊，女性荷尔蒙呢，咱诶食虾米系呢？因为来到呢更年期哈，也、啊、会出汗嘛，啊，发红烧嘛，啊，困未起嘛。好，丁丁啊，那是哈，所以咱呢，一旦讲补充这个雌激素，就等他都要讲的豆奶呐，豆奶、芋头啊、山药啊，真好，哦，南瓜、豆腐、亚麻仁籽啊，这针对呢，咱讲地步性的雌激素的补充，哦，过来咱来列出一寡呢 ，Omega 3，这是不饱和脂肪酸，啊，对抗发炎，啊，女性荷尔蒙会当保护咱的心脏血管哦。哦，所以你呐分泌量的不足的时候呢，咱的单位食食当中在列出呢欧米伽三减少发炎物质的产生，保护你的心肺梗，包括大脑，还当强化咱的免疫系统。哦，这食什么呢？食鱼啊咯，哦，食鱼啊哈，所以多食一寡鱼啊，啊，像青鱼啦、秋刀鱼啦、鲑鱼啦。啊，其他像亚麻仁籽啊，啊，这真好安尼是吼。啊，虽然呢对妈妈的关心，每一天的啦，啊，每一天的啊，母亲节的食青草，啊，这是 A， 啊，特别关心啊，买礼物，但是身体照顾呢，爱较全面性的啊，为日常的生活，包括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全面性的关心，哦、啊，安尼是呢，妈妈的身体哦，绝对也更加好哈、啊。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即摆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脚头被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太细，老岁人啊，食一项，忙一项。
0: 我见哪里正讲来。
7: 雪莉旺开过，爱放冰箱无？
0: 雪莉旺那是拍开吼，无放冰箱，咱卖晒日头吼。
7: 对啦。
0: 过外个就食完啦，安尼无冰嘛无要紧。
7: 无冰无要紧吼。
0: 但是咱若放喺冰箱咧冰吼，三个月嘛袂歹。
7: 免冰啦，咱你若无开个汤就无要紧啦吼。
0: 你照起工啉吼，拢免烦恼。好唔好啊？
7: 好，谢谢
0: 啊，拜
7: 拜。谢谢，拜拜。
0: 喂，我再卡来吼。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
0: 嗨，
8: 阿亮，我买七组吼，
0: 是，
8: 五谷精，我是那个杏林有无？
0: 是，
8: 丰源杏林，
0: 是，
8: 买啊七组啊，那个一年有够？
0: 有够，
8: 七组有够啦，
0: 差不多，
8: 差不多哦，
0: 嘿，安心吃，三顿吃一顿一包哈，
8: 一包一包啊，吃的。这是到位好哈，
0: 食咱的心脏好，循环好，代谢好，血油、血糖、血压会稳定。
8: 啊，糖分嘞？
0: 糖分嘛，糖分就是咱讲的血糖啊。
8: 哦。
0: 你啊固定检查就知影讲有进步无哦哈。
8: 进步是分尔啦。
0: 愈食
8: 都，变食七点哈。
0: 嘿。
8: 啊，即卖六点九啦。
0: 六点九比七点更加好。
8: 够啦！
0: 你会记爱点啊七点以下哦，吼。
8: 七点以下。
0: 嘿，七点以下真要紧哦，吼。
8: 哦，好啦。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8: 好。
0: 好，拜拜，拜拜。
8: 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看到咱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那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吗？当然不是，药剂啊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结果到尾啊呢，何里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而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所以咱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针对预防，还是讲延缓着药剂功能恶化呢，也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咱对药剂的了解就是讲，药剂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点点啊替咱做。敢那咧甲咱过滤啦。伊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但是现代人伊的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药剂的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那个注意到呢，伊就会当修好到你药剂。所以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的时间，包括日常的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界第一点要提醒的，就是讲卖乌白食油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吼，但是啊，有一挂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挂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内底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你敢那听讲呢，强用面，内面有什么物件，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啊。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也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甚至是补品，都有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而且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就是查甫人药啊啦。落去了呢，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染西药啦，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啊，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啊，所以咱嘛唔知道是虾米嘢哈，所以种啊，偏方啦、秘方啦，大概记得这马兜铃无？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过去呢，敢那种功效真紧呐，包治百病呐，等等这哈、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甚至咱即马呢，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是降血压的，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等等这些物件，冇可能减少咱油脂的肺流量哦。甚至对油脂功能呢产生影响哦。所以这些物件，医生呢会甲你开，当然伊会注意到你的病情。佮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安尼来使用，安尼先才会用的。所以假使讲你是慢性病的患者，真侪人呢家己做医生。我食了真好啊，所以我这个当免食。我食了真好啊，所以我再食一半。
这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做一个沟通，哦，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而且呢，希望讲，哦，你家己有咧食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哦，拢个医生讲，可以了解。啊，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好、哦，所以叫医生的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佳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袂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你化验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有芝麻同款啊，袂当乌白补哈。过来第二点呢，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的啊，卖食伤咸。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欸会伤油脂，啊，伤油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啊，这拢是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哦，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油脂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呀，哦，所以咱食物件是会影响油脂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的物件呢，加正就好。哦，不是叫你卖放盐，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较卖食加工的，较卖食加工的食品。哦，咱食原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迄一季，哦，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也当减轻腰肌的负担。用多元化、植物性的这些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啊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肌安的性。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吼，咱大人每一天的这种钠。好，这钠呢，这盐哈，诶，摄取率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六克啦。啊，那有腰椎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食诶煮物件时，你就看嘛用什么，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的人食迄个沙茶酱呢，吼、哦，刚才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哦，食较袂多，你会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叮叮煎，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今麦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伊顶面拢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个注意一下嘛。哦，过来就是讲咱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哦，或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哦，还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哦，还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油脂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甲一个水油剂，哇，迄相当的时间在避开呢先啦。啊，这就是你伤你，逐天你个伤害啊。好，现在来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了，这个状况就当改善啦。
啊，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即摆咱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神经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头一点改善你血路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血压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血糖嘛，这拢会当减少呢油脂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到尾啊，都易出大问题啊，油脂嘛。哦，所以你血压、血糖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油脂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讲我到当我散步安尼先，啊，你若要行路呢，都要行较紧一寡，快走，啊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跳舞、啊拍太极拳、八段锦，哦，安尼拢真好，哈、啊。你讲啊，150分钟，安尼那是5天。一天30分钟，好，冇人安尼建议啦哈。不过是安尼，你当咧分做真侪遍来做，但是每一遍咧，你上少10分钟，好、哦，10分钟，早起10分钟，中昼10分钟，暗时10分钟，因为到这10分钟啊，伊达到迄款咧功效出来，啊，不管散步5分钟，哦，迄、那个功效呢，无法度发挥安尼是哈。另外咧，特别咧，一旦运作咧多咧，咱咧又再骨折。咱的腰，哦，这嘛是中医啊建议的，因为腰肌咧多，咧腰肌嘛，哦，所以咱适度呢，咱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强化的咱的肌肉，会当促使咱腰肌周围啊气血循环哦，包括个保护，哦，除了讲有氧运动，好、哦，咱每当咧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这瑜伽啦。啊，皮拉提斯啦，还是轻度即阻力训练，即当增强咱身体一种柔软度，买当增加你肌肉力量，买当来舒缓着肌肉，而且当保护咱的腰，保护着咱的心，安尼是吼。咱咧讲啊，心主骨，哦，心主骨，主骨个心髓咧，所以运动咧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会当促使着气的循环。哦，振奋到你的心气，啊，适度运动会当帮助咱控制体重啊，买当改善咱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真重要哦。哦，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造成呢，啊，会更硬化呢。啊，所以咱降低咱呢血糖、血压、血油运动方面的好处真多嘛。哦，也能保护你油脂，啊，你油脂啊，那真健康。你的心气真充足就对了哈，你身体代谢，代谢物件当真有效个排毒掉，废弃物嘛，废弃物个排毒掉了，你油脂是咪轻松起来？哦，所以适度运动呢，一定是真要紧的。有的人拢想讲呢，我吃什么有效的药啊，还是吃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比体增低。哦，咱讲呢，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规律运动，甲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子的什么物件？坦白讲啊，是同款重要。哦，当然还佫真侪建议，咱下一段呢啊，再佫补充报告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穿歹衣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到我要写案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啊，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啊，哦，你报新闻哦，这读清楚，这好听、啊，
0: 谢谢你，感谢你，
5: 我听教你这些，
0: 好，请讲。
5: 因为阮太太吼，
0: 系，
5: 伊个都一只骨两吨骨吼，
0: 系，
5: 去叫电工讲在替我吼，
0: 哦，了解，
5: 哎，你有两吨骨，哎，每吨骨即个两三刀吼，
0: 哦，
5: 因为伊咧行路讲会酸嘛，
0: 哦，了解，一对着神经袂自然咯，
5: 安尼吼，啊，我是讲要听到，还是要食啥较好哈？
0: 食三椒、食瓦骨啦，这两项一定爱食。
5: 伊三椒甲外骨，甲外骨你有你食啊？
0: 三椒食骨头才会钉，才会自然，才袂去挨着神经。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伊外骨斗阵食。
5: 啊，我互你，你甲伊讲吼。
0: 啊好，
5: 安尼甲伊清楚啊。
0: 好来。
6: 喂，你好。
0: 你好。
6: 伫咱这有只骨卡松脱起来食呢啦，
0: 要
6: 小块扑扑啦。
0: 哦，扑扑哦。
6: 但我都是拢做，佮拢压起。
0: 啊，即嘛。
6: 啊，有莫动。
0: 啊，你。
6: 啊，莫动，莫铁啊，啥莫动。
0: 啊，今年几岁？
6: 今年得七十吧。
0: 啊，你三椒买转来教你食，才会用呢。
6: 三椒呀。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佮你活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6: 啊，不过我这块有血压嘞，甲血糖啊，那个未
0: 食哩。哦，会用嘞，啊，你人高精啊，嘛都要加咧食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啊，完全有对症啊。
6: 哎，啊，雪梨丸甘对。
0: 雪梨丸有咧保养真好，但是针对你问的问题，是人高精甲三椒一定爱有。
6: 哦。
0: 嘿，啊，雪梨丸老买，你就将雪梨丸甲人高精两项泡到顶食，好唔好啊？
6: 哦、
0: 好好谢谢
6: 对对
0: 谢谢拜拜再见
6: 哦拜拜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亮哎呀
0: 嗨你好
6: 哦啊我是在问你讲吼
0: 嗨
6: 啊我吃那哪会好感觉哪安尼来吃艰苦呢
0: 吃什么是艰苦
6: 嘿吃那个你说我吃那个讲说啥一头青的啊一头白啊一个肥片的那个白白的啊
0: 那叫做瓦骨啊跟三椒才好
6: 三椒或者管的那是三椒哟
0: 诶白色的那是三椒
6: 才好肥片的三椒
0: 对啊如果是两色的那是瓦骨
6: 啊肥片的三椒啊那种肥片的瓦骨
0: 对
6: 哦这样哦
0: 啊你吃会反疼就是表示我们有改到神经
6: 哇我这我算在得了神经，得个真严重啊！
0: 啊，所以伊会反应哦，哈。
6: 嗯。
0: 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痛噶呢，哈。
6: 嗯。
0: 你就卖三顿食，你先早唔食就好。
6: 我这拢食早唔了咧。
0: 安尼好，啊你早。
6: 无痛噶。
0: 你若早唔食，你就是爱早唔食，袂当阁减嘛哦。
6: 无哦，我无减哦。
0: 哦。
6: 我食早唔啦。
0: 再去。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食。
6: 有啊，拢两两粒啊！啊，你唔讲。食饭前，合作15分就使食饭了。
0: 啊，对。
6: 哦，
0: 嘿。
6: 啊，那可比讲半点钟后，啥要紧无？
0: 啊，无紧啦。
6: 啊，那可比讲食呐，有当啊提早个食一点钟就食饭了，要紧无？
0: 嘛，无紧。
6: 哦，无紧了。
0: 对。
6: 好。
0: 好，谢谢，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酸酸加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8: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就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长骨咯，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我骨煮啊三顿吃，不然不长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0: 也用袂衰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外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8: 我再去长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哦，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今麦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啊！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啊，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油脂，甚至是油脂功能的衰退啊、哦！哦，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然是上界直接，而且上界有效的方法之一。哦，戒烟。好，戒多饮酒，大家拢知影，哈，对咱的健康绝对是无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咱的心血管甲腰子的伤害尤其明显。好，你食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甲真侪呢，这个薰油啦，啊，有毒的物质啦，伊会伤害到咱血管内皮细胞，咱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骨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血管的钉啦。哦，所以安尼先呢，咱的腰子的血管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血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腰子出问题的风险，啊，改善咱腰子的功能，买降低你两倍流。啊，以及个发生率，哦，所以戒烟真要紧吧，非常要紧。哦，啊，酒精呢，咱饮酒，酒精的加重不止油脂啦，啊，包括你的肝脏，肝脏油脂的负担，你饮酒啊，拢会增加负担。来三型呢，就脱水，啊，是电解质的一个混乱，买引起你的高血压吧。哦，所以中医的理论就是讲啊，酒食伤脾。啊，湿热下注，长期干饮酒，会滴出的咱身躯呢，变作是啊，湿热，而且累积，好、哦，因为干尖呢，伤害到咱的油脂，影响到咱水液的代谢，好、哦，所以讲到水分呢，咱另外一个提醒，嘛是非常要紧的，尤其啊，有真侪啊女性，啊是讲啊，真侪阿姨阿妈，啊那呢，拢感觉讲啊，袂啥嘴大，我都袂嘴大，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哦，阿加贝亚的检查哇，腰子出问题，医生则讲你要多喝水啊，哦，水分呢补充不够，哦，所以水液的代谢呢不理解啊，咱的湿邪内生呐、啊，哦，所以你水分摄取不足，还是摄取不当，拢会产生腰子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啊，咱水呢对腰子来讲是太要紧的。好、哦，水嘛是生命来源嘛，所以针对油脂也正常运作，袂当诶欠少水分的补充。油脂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啊，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挂代谢废物啊，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啊肌酐酸等等，来靠水分的代谢。啊，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啊，买高度浓缩，啊，你不但讲啊，你代谢废物也浓度买欠管呐，所以增加你腰子的排泄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的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啊，一旦啊结石，哦，咱这路线哦，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它条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腰子积水。哦，严重的时候甚至引起了腰子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愈来愈严重？哦，甚至对腰子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系啊，啊救袂回来啊！也安尼先哈，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也知影一下哈，有人讲呢有啦，我特工嘛，啉这珍珠奶茶，
哈，我特工呢，马龙啊，啉咖啡，哈、啊，啉茶，啊，啉什么安尼是哈？这当然啦、啊，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尤其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工咧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度摄取了，颠倒增加的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哦，所以这是观念的调整了哈。啊，那高茶加咖啡呢？人讲啊，饮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饮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哦、所以短时间内底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当讲从你身骨内底水分带走的嘛是更加多起啊。啊，确实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等到造成咱身骨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啊，你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里面里面，唔是讲我一边呢喝五百 CC， 一边个灌落满，唔是啊。点点里面里面，安尼是才对。好、哦，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早睡早起。这跟阿那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真哩重要。暗时啊，充足的睡眠，是咧啊，养护咱呢神经。哦，真重要一个路径。哦，中医的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咱再讲呢，较早睏的对肝好，暗时也是肝肾排毒修复上主要、上重要黄金时间，这是非常要紧的。哦，那有倒呢，过度的疲劳嘛，啊，像熬夜，你的身躯呢，无法度充分的休困的时候。伊就不断呢，啊，你消耗你的肾精，啊，咱中医讲的肾精，肾精不足，人的表现咧多呢，记忆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体力会减退，啊，你注意，你的腰、你的脚头，咱讲的腰膝酸软，头毛骨骨拉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咱讲早衰啦。啊，这就是咱讲的心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啊，睡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暝的十一点一直到一点，一点一直到三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十二经脉来讲，胆经加。肝经呢，这是伊啊，冬令之时啊。啊，肝胆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胆无法度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尤其是咱配合的呢。啊，你肝胆这边无休困的时候呢，实际上伤肝嘛，伤尤其啊。是不是哈？所以尤其暗时，暗时，咱有志嘛需要休困呐，需要休息来恢复一个元气，而且利用这段时间，有志要重新建立到咱身骨啊体液的一个平衡。好、啊，长期间熬夜，会当讲是耗伤阴精啦，所以无法度呢，和有志来恢复元气，这个时候你的产生，你的内分泌的失调哦。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哦，所以确实讲哈，咱哩当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就来休息，而且困落眠哦，安尼肝胆就会当充分排毒，哦，咱的元气就能恢复，啊、哦，较袂安尼产生对咱内分泌的产生失调，还是讲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啊，这东西咱生活上一旦自己调整的嘛，哈。过来有一点呢，嘛是自己爱安怎呢？去做舒压啦，压力啦。简单讲哈，现代人啊，
长期间的焦虑，哦，是讲一种惊吓啦、惊吓啦，哈，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的这压力，上盖伤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身体应用到伊啊。啊，所以呢，都会受到真大影响吼、哦。所以有一挂专家咧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吼、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话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腰肌的血流，包括钠水平衡，包括咱的免疫功能安尼先哈。当然，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吧，是不是？园艺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透呢，其实呢，针对啦腰肌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肌的所在，啊、哦，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哦、是损伤咱信用的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甲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的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会当讲是无爽快、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灼痛。啊，小便呢？哦，真侪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脚手冰冷。啊，呢是尤其啊，女性哈，在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啊，这真要紧哈。啊，你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袖，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缩短啊，护腰带安尼先，尤其咧困的时候，哦，咧腰呢不要受寒，啊，这点啊真要紧哈。过、哦、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哦，暗时啊泡脚，哦，这真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腰肌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咱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啊、哦，神经呢是为卡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哦，用烧水浸卡15分钟至20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40度至45度，来刺激到卡底经脉，安尼促使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哦、所以浸脚呢，拄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6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一开始为倒位，为脚底涌泉穴遐呢开始起来安尼先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啊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腰肌会造成严重你看袂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啊，但是呢，往往啊，个啉者、个啉者，啊，长期间个啉者了呢，甚至会产生呢细菌，啊，胃顶面来产生感染，哦、啊，产生腰肌发炎。哦，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啊，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就当过好咱的腰肌的一挂习惯。希望大家呀啊，会当做一挂改变啦。哦，简单的改变，就当过好你腰肌，何乐不为呢？好、哦，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3: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外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5: 食了外骨较袂遐酸软痛，
6: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外骨，啊则开始会枯。
7: 我感觉好外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外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8: 哎，你好。
0: 嗨，请讲来。
8: 啊，你虽然安顺了，敢唔对袂？
0: 有啊。
8: 有呀。
0: 嗯，要买多一项。
8: 我是生骨刺的啦。
0: 哦，生骨刺本身三焦钙好，一定爱食。
8: 三焦啊。
0: 嘿，啊那这个所在吼，真痛真痛吼，遐就是咱血路脱掉啊，袂通啊吼。哎。爱加到人工精到顶食。
8: 香菇
0: 精哦，嗯，啊骨刺吼，你要改变你每天迄种姿势啊，不良的姿势，才会产生骨刺
8: 啊。啊，迄个我唔过生六七年啊，咁你咁食药咁好。
0: 你即马食那只要半个月以上啊，吼，开始做复健。
8: 有啊，我本来我就拢伫复健啊，无伫开刀我就拢复健
0: 啊。嗯，啊，因为你以前无补充嘛，你会感觉复健的效果无好啊。哦，啊！你即马咧三焦人工针有咧食骨头会钉嘛，吼，啊，血路会通，你复健的效果会更加紧、更加明显哦。
8: 啊，唔是，我继续咧复健啊，我一礼拜复健三届。
0: 哦，安尼好，
8: 哎，
0: 安尼。
8: 啊，如果六七年安尼，无我轮无开刀啦。
0: 啊，咱这胃痛就痛。虽然讲骨刺啊，哇，这痛就是安尼来。所以你爱食的是三焦来帮助伊的肌力。啊，人工针将迄血甲塞互行，你骨刺才袂安尼疼啦。
8: 哦，人工针甲
0: 三焦对。
8: 啊，佮着啊，我唔过有糖分了。
0: 糖分你人工针咧食吼，你糖分买愈好哦。
8: 安尼哦。
0: 嘿。
8: 哦。
0: 三顿食，啊去安顺遐逛着有哈。
8: 哎呀。
0: 好，安尼了解吼。
8: 哎，安尼我知啊
0: 嘿。哦，谢谢你。
8: 安尼好哈。
0: 再见，再见。
8: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9: 我开的卡达屋的住，不能说。
0: 哦，是。
9: 啊，行路也是坏听，还不解散。
0: 吃瓦骨啦，得力瓦骨在三顿吃，一顿吃两粒无吼。
9: 瓦骨。
0: 瓦骨啊，你上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9: 啊，李林刚好在卖。
0: 李林哦，对面有房的屋啊。
9: 啊，没有。
0: 你卡。
9: 哎呦，哎，我去对面。
0: 好，你卡机就给你送来哈。
9: 啊！
0: 你卡电话去，伊就给你送来啊！哈，
9: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98-68。感谢你的收听，Sayonara，拜拜。

0: 0800-068-777
1: 0800-068-777。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嘿，我是传你好呢，
3: 我要叫我
0: 好，嘿，好，来接接，嗨，谢谢。啊，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好不难呢，
2: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好不难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咱弄个咖喱白哦，啊，那要点歌嘛，当咖喱白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就是嘛，大文好，
0: 你好，欸、来你好，
3: 我带你过日子哦，
0: 你今晚是要讲
3: 三遍服务嘞，
0: 啊，
3: 哦，恁的弄弄皮样，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哦，安那好，
3: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3: 那你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哦。
0: 嗯，
3: 啊，弄个唔知咩布啥，安尼，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烫烫。
0: 好，
3: 我甲讲啊，是袂就同你讲个。
0: 弄了皮啊，阿婆了好无？
3: 哦，抹了安尼，弄小小，弄粉乌，
0: 弄好起啊。
3: 嘿，弄好乌安尼。
0: 红线的对了吼。
3: 嘿，
0: 好啦，医生，嗨，谢谢你哦，好啦，医生，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短的段子，你讲。
3: 啊，我来接条歌好不？
0: 我来要听什么歌？来，
3: 就会多上啦。
0: 哈，
3: 多上。
0: 多上哦，
3: 我到五桥
0: 哈，
1: 等
0: 你给你安排啦哈，
3: 好好谢谢，
0: 谢谢，
3: 谢谢，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4: 嗨，
0: 拿住机，拿住机啊，
4: 你好，
0: 拿住机啊，你拿住机啊，
4: 无啦，
0: 有啦，你拿住这个机啊，佮无，先关起，无我出电话哦。你拿住机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就算大富你们，
0: 哎，你们别听
1: 了，
0: 哎，
5: 我点一首那个，
0: 嘿，
5: 我们那老弹的曲，
0: 好，好，淡蓝白，
5: 哎，阿里阿多，
0: 哎耶，多得什么是得，嗨，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就算大富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6: 北屯我先聊，
0: 北屯哦，聊神仙哦，你听什么歌呢？
6: 僵尸河畔。
0: 好，等你安排哈。
6: 秀线版的哦。
0: 好，秀线版的，好，尽量等你安排哈。好，
6: 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小姐，你好。
0: 嘿，大户干嘛？你好，咱这几位。
7: 大户好。
1: 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7: 我是高雄前镇区许大姐。
0: 前镇的许。
7: 我今回给你点讲，我要给你点条条。
0: 你是讲演武戏的许小姐吗？
7: 嘿，许大姐啦。
0: 啊，你即摆是要点什么歌？
7: 点我甲你点调调，唔是大富唱，唔是安尼吗？
0: 无啦，这首歌江辉唱的啦。
7: 啊无，含大陆含大富的是爱讲安那。
0: 无啦，迄歌名阮两个无合唱，这首歌这唔是合唱，这单唱的单唱的啦，嘿啦。
7: 阿公，我要甲你点调调嘞。
0: 甲你点调调是江辉唱的啦。
7: 你即马是
0: 你即马要听什么歌？你直接甲我讲你要听什么歌嘿？
7: 啊，无唱《情牵牵》好啊。
0: 好好，再来白。
7: 恁两个哈。
0: 嗯，好，再见哈，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小仙女呀。
0: 你好。
8: 哎，大富好。
1: 晚上好。
0: 好，你好，林大姐嘛哈。
8: 哎哎哎。
0: 要听什么？
8: 哎，抓河耍。
0: 好啊，这个大富请的好啊。
8: 好好好。
0: 哦，再来大富请啊。
8: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嗨，小姐，
0: 嘿，咱这几位，嘿，咱这几位，
9: 我李宇双啊，
0: 姓啥？
9: 姓卢，
0: 双口李吗？
9: 嘿，
0: 你哪就会记？你知影无？你哪就会记？所以你听无？我咧甲你问话啊，嘿啊，你哪就会回溯来？对，哪就会回溯？嘿，你讲咱贵姓啊？
9: 我姓卢，
0: 双口李啦。嘿，咱对哩对。
9: 我是啊。
0: 好，要听什么歌？来。
9: 不是，我甲伊问看，我昨叫今天寄一两罐药要寄。
0: 阿伯到位吗？你小邓姐来接接热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谢啥？
0: 哎，
10: 我要听吴建雄唱。
0: 咱是蔡小姐吗？
10: 对。
0: 是母子情亲吗？
10: 嘿嘿，
0: 哦，等下崔豪，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
10: 你好，
0: 哦，拿这个耳机啊，拿这个唔关，我要关电话，接电话啊，拍摄。啊，你这个因为这年机哦，无法多接电话哈。来，咱们点过人开药，无要紧的，拜托吼，麻烦你拿这个关起来。好，你若无关起来，我会听，你会听无我的声吼。来，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11: 嘿，
0: 嗨。
11: 而且我四川呀哈，到位呀哈，
0: 是嘿你好。
11: 啊，我哈这是家己阿妈家啦哈，啊回
10: 阿妈啦，
11: 阿妈还有收到啦哈，
0: 阿妈要听什么歌？
11: 哈，
0: 阿妈要听什么歌？什么歌？
11: 我是查囝啦，
0: 要听什么歌？
11: 阿父的手啊，阿大父你，
1: 阿父的手，
11: 四川你唱拢唱拢好啦嘿。
0: 好好，等你安排哈。
11: 好，谢谢啊。
0: 好好，再见。哎，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12: 对不起，你好。
0: 那就关起来了，大姐，你大概那就拢叽叽叫啊！你大概那就拢叽叽叫，拢听无来问话啊！
12: 有啦有啦，我出电话。
0: 系啦，要听什么歌嘿？
12: 点那个，玉龙天天，
0: 哈？
12: 玉龙山呀妹，
0: 是玉龙山呀妹吗？
12: 天涯玉龙山呀妹，
0: 玉龙。天涯三乡妹是是不是？好，等你安排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止，今麦拜拜了哦，对不起，谢谢。哎，谢谢，今麦好大公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哎，来个贵分享，咱这里哈，水果哈，是不是会使给水节？哦，其实咱食水果是真好的代志。但是你安怎吃，有的人是客来就吃，诶，这不错。阿拉讲，因为你细细来安尼来吃吼，卖切的话吼，你用表面上，表面是讲你切的时阵流失做些营养素，啊，甚至讲是切伤多，甲放冰箱，迄个时阵有可能营养素会流失更愈多吼。啊，也毋是讲每只水果拢会咱放冷藏啊，对不对吼？哎呀，这时阵是不是啊？比如讲膨个还是感冒吼？啊，咱是讲有需要，会想要食，爱食一粒。啊，你烦恼讲伤多，所以讲你当然因为惊食伤多就会切吼。啊，是那是讲这方面的问题吼。咱会当切吼，啊，但是真正卖切伤多，吃太多，对身体不太好吧？因为咱水果量一天差不多两个拳头，伤多卖超过三个拳头大小吼。安尼话，咱是毋是会当去切一个较会空的水果？哦，啊，你讲这 kiwi 吼，有可能较会出水啊？哦，对不对？啊，那是讲哦，会当空伫下边免空冰箱，比如讲 banana 哦，这种香蕉啦吼，爱白皮啊，爱白白加进前就卖个切哦，这是不是？因为这俩切了后，空冰箱会较会烂。所以那个可以提示吼。切开以后的水果拢会氧化，甲空气会氧化，所以讲因为它们血流失速度足紧，啊，甚至讲有这個抗氧化成分的多酚吼，啊，甚至讲这个切开无马上食，应该放冰箱无偌久就无去啊，哎呀，真的是暴殄天物啊吼，所以卖单家你去想要食的时阵，水果已经变色啊，那是讲变嫩啊，出水啊，啊，这时阵哦，这就是营养流失了，再吃也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肚子不好啊，赶快建议，要食偌济就是切偌济哦，千万不要浪费了食物哦。
0: 嗨，谢谢，你好，你好，
13: 四川，
0: 喂，
13: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啦，嗨，接接哦，嗨，谢谢，阿姆丹姐，谢谢你，一线，谢谢。

0: 谢谢豆上。那么这是红百会说请回来的徐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丁和你好
1: 就算
0: 哎呀那你
1: 我被见证了
0: 我被讲过了哦
1: 来过了啦
0: 讲重点来三天都不见来
1: 这两天哦那蛋糕我不管是都有买那个也是买四两桌
0: 这
1: 样才吃我买两天就蛋糕就好去了
0: 蛋糕、
1: 哦、我不管是都那保鲜炉咧，
0: 哦，甲放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放一组啊。啊啊，我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哎呦，这个
1: 呢，啊，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对，会疼对，嘿。嘿，
1: 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这么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加了加这些加加咧。啊，甲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嗯、谢谢王大姐。
1: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火煮些炒咖，啥物拢好呀。
0: 好
1: 好好。啊，这两家搁发鲜啊，我。
0: 哦，安尼好，王大姐，保重哎，老朋友王大姐保重哈。嗨，谢谢。好，喂，你好。
1: 是啊，你好，我甲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说。
1: 喏喏，皮痒好吧？
0: 好好。
1: 我迄算有无？
0: 嘿，
1: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1: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紧
1: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播无偌久
1: 咧。我播还袂得过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好，安尼接个阮到小宝，嗨，谢谢。来，咱你香港家啦，现在是进老广告，今晚朋友们得弄几个无啊？
2: 诺诺皮痒，
0: 转给大些那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几座，哎，别播的有安尼哦，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说哦，哪些播不完是个头壶上先哈，哎，今天播好的个咱
2: 到小宝，
0: 阿起来老起来，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那呢，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过来到咱的讲好话时间咯，咱要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赶快我让给恁交代一下哈，爱讲重点，唔忙讲哦。啊，我都食到心情介好，食到真轻松，食到真顺啦吼。啊，检查拢好，拢好啦，安尼啦，安尼都无讲到重点啊，爱讲重点吼。啊，各位呢，无正的人袂使讲哦，咱袂用讲骗哦吼，爱讲实在话。啊，咱若讲过去，安尼哦，阿袂讲的人，大家拢有机会，等下顺一年咱再过来吼。所以阿袂讲的人会当看见讲哦。啊，那么当然，咱的上好朋友，一个咱的启摩子，也就是咱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所以呢，嘛希望好朋友呢，看要给咱讲好话。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哟，今麦开始来要讲何位好朋友，拢会当个卡的吧？哈，来感谢你，谢谢你。啊，讲重点，我是小李哥，你好。
1: 是小李，你好。
0: 嘿，你好，讲重点回来嘿。
1: 讲重点。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我在播，现在都中午，我都放油啊，都清。
0: 放油啊呐，放油啊呐。
1: 在都清啦。
0: 放油都清哦。
1: 来不到，是吧？
0: 哈，你点。
1: 好呀啦，特别你啦。
0: 哦，你电话等于嘛嘿，阿三你电话摇好啦。你即马是讲你放油盐啦，较轻哩啦。
1: 放点落落，我即下做轻啊啦，即下做轻啊。
0: 哦，本来放油落落呢。
1: 哎、
0: 欸。哦，好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啊？对不起，哪里人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你姓啥呀？
0: 哎、欸，请讲下来，你好嘿、
3: 欸。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手啊吼，因妈妈都是富贵手，哎，伊拢我那孙嘛说富贵手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感觉，嘿，
3: 买毛那边人两去买两件呀，我好诶。
0: 哦，富贵手我好去啊，哦，
3: 嘿嘿，
0: 哇，那该喝的掉，好，邓姐，
3: 我唔捌靠你，
0: 哦，你邓姐来，一线接接哦，嗨，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姓啥呀？
0: 嘿，来，请讲嘿，来，
4: 我。要跟你讲好话吼，
0: 我、哦、你讲重点嘿，
4: 哎、欸，讲重点就是三千金宝加钙固醇吼，
0: 啊，食了那好，
4: 啊，迄骨断去吼，啊，食了加较有力，啊，佫加较好，食了较袂疼，拢。
0: 你讲食钙固醇呢啦，
4: 钙固醇加三千金宝，
0: 啊，食了骨头较袂疼呢，
4: 哎、欸，食骨头较袂疼，啊，较有力啦。
0: 靠我来了，
4: 我健卡拢卡袂通。
0: 好好，安尼了解哈，好，哥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哈，谢谢你。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2: 多准一杠。
0: 来，那你好朋友，来摩登今麦呢？哎，告教为敬哦。到底有尴尬不？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哈、哦。这个像那个阿萨姆在的工商，我拢听无。好、哦，所以那咱就要跟咱讲好的告教为敬哈。啊，你那么听到我讲我讲的意思啊？啊，我的解了盖好安尼俩，安尼跟我讲的重点吗？没有讲到重点哈、哦。所以你那开一点讲重点，嘿，唔好讲哦，我解了盖好啦。啊，吃了都没问题啦，啊，我吃了心情好啦，吃了更轻松啦，这个都没有，这都没讲到重点哦，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今天要讲好的到这为止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咱袂当讲上这惊广告时间的超过哈。啊，来拍摄，咱即马结束哦，嘿。
5: 喂，休什么呀？
0: 你别讲好的，即马结束哦，哈。
5: 没有。
0: 哎，拍摄哈。
5: 我讲咩？该讲的娘讲。
0: 哎，阿德，因为时间的关系，袂当上久啦，哈。
5: 哦，安尼，
0: 拍摄哦，好，是嘞，是嘞，好，谢谢你。来，明仔来啊，奥吉达哈，对不起，来，今晚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6: 好，来甲各位分享，你敢知啊？因为这天气所造成全球是农业这部分啊，甲渔民家的损失偌济哦，很难以估计哈。所以讲，这个伫台湾家应该爱有一定的办法，对不对？比如已经有的办法叫做这个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赔偿这部分哦。但是气象法哈，伫咱台湾家无讲，对咱的生命啦、甲灾损哈、财产的损失这点哦，无较明显的定义。所以讲，即未来哈，伫咱台湾有可能修法哦，增加几个，比如讲哦，修改以外个会增加，比如讲因为温度愈来愈高，是不是需要因为有这个温度相关，有这种所谓的高温假，然后是不是？因但是咧高温假歹定义啊，对不对哈？40多算不算高温？算哦。所以但是因为有足侪所在，比如讲咱工地哦，迄边你讲外口测40多。工地几多？哇，40几多 哦，是不是？那工人有可能袂扛住咯。所以说，这种高温假真的是对于某些行业、某些行业有真正有这种必要性哦。所以说未来有可能，比如讲，咱这个比如讲咱高温愈来愈高吼，也是讲咱这個以后吼要这个灾损农民这块吼，因为这落雨啦，哦，落偌济雨吼，开始定义出来越来越明确哦，所以说未来第一波看到吼，应该会跟那个高温假来放假啊，比如讲学生啊，啊，还是讲这某些行业的这工课人，为了伊生命安全，有可能要给他放假哦，这不错，因为气象所造成的财损跟那个生命健康的这个保障，慢慢有人开始注意喽。
0: 哎呀，好事情哦，哈。来，今嘛来，咱我甲大伙先来唱歌好啊。咱现在咱两个先个唱这个《情深深》，这个是前阵的许小姐说的没哈？来，我先来个倒唱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别加你们继续看来，谢谢。

0: 谢谢，掌声鼓励。我给你拍婆啊，到先接电话一下哈，到接电话哈，来谢谢金青青嘛。那么这个是为主持人，刚是龙千一，好像是龙千一了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日本哦，我甲看有一种建筑哦，真的很特殊哦。是虾米种的建筑呢？伊是用虾米呢？伊了要起厝的时阵啊，这个用的茶吼，甲烧过啊，烧过了呢，佮佮拍一点油，也佮拍佮油一点蜡，然后呢，共用安尼起厝哦，哇，非常非常的坚固啊，有够坚固的对啊，然后伊表面拢佮烧过安尼哦，佮烧起哦，好特殊哦吼，我看了我讲哇，这啊这那是伊个行过，唔是先过了隔的乌乌吗？欸这个呢，小鬼处吼，这种起源呢，这是古早传统的起源呢。讲我颠倒啊，盖一人用伫砖卡的布衣啊，有盖一人用这种方式。第一点，伊哦，较无芒糖，较袂有糖，较无白虾个加。啊，过来呢，就是哦，它的坚固性会比较高吼、哦。你无感觉咱的茶较嫩，安尼啊，小鬼，迄烧火团，迄火团继续点的对不对哈？啊，来小段姐。好了，我靠接接哦，电话我靠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这是日本很特殊的一个建诶基础的红星嘞，迄、那个茶，迄、那个木所谓茶农修鬼，哇，我真的觉得很特殊哈。来呢，那讲了这个茶要基础啊，当然的是咱今麦大部分啊是起老啊厝拢是啥，今麦拢干过的。那大楼都是干过的啦齁。啊那是讲哦咱这个传统过去呢那日本人都是用茶较济。啊那么今嘛我那有盖啊齁。大楼当然是用干过的。那么这间厝呢最重要是条啊。喂这条啊那无在啊。你要看的地基无在的帮的起啊规间厝的起了了啊。那么咱人规身躯呢上盖重要啊迄、那个地迄、那个地基柱是虾米人地基柱啊齁。可是咱呢上盖重要是咱想卡啊！我你要靠啥？靠卡走路啊！啊，靠咱的想卡徛啊！啊，靠咱的卡爬起来啊！啊，靠咱的卡跍落去啊！所以咱的卡有重要无？
1: 介重要，
0: 介重要，介重要哈！啊，既然个是安尼，咱那个想卡，唔是想卡呢，弄个个骨好，就是跟骨头有关系了哈。所以咱定定讲过哦哈，手头。桥在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那你卡哪有够用啊？自然你走路就袂啦，袂咧狂卡桥啊，较袂咧这个较袂跌倒。但是你见啊，这回咱这真侪老大人，咱的长辈呢，就是骨头无够用的关系，所以定咧跌倒啦。啊，你跌倒就真麻烦呢。所以呢，咱的骨头够用哦，尤其是咱这双卡哦，我有讲过啊，咱这双卡啦，那么无要叮当的人呢，两礼拜无叮当哦。你的根基吧，萎缩四分之一咯，这么紧咯，所以一定爱买我就爱动。第二是爱叮当爱运动以外，我那就是爱补充钙质啦哈。那咱今晚先请大卫来讲那些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起骨头，真重要呢。哦，你来讲骨头登记更发多惊咯，没有办法。啊，你的关节那是听无爽快，甚至讲这软骨啦无去，每一个动作拢是无你的疼。你敢会叮当？你也无法度叮当，吼、哦！根基也无力哦，这连牙拢牙袂起来，也无法度叮当。所以讲，你看，咱这个缺一不可哦，骨头、关节、根基吧，拢要加水。比如讲骨头啊、哦，咱来这个爱加水哈、哦。咱这个骨质疏松，很多人忘记什么？这个骨质疏松哦，除了爱补。爱食哦，就是咱钙质爱食以外，佮有即维生素 D， 较有法度吸收较好吼。咱讲一个案例，那15岁以上的长辈，因为事故所造成的死亡足悬吼，所以讲你看哦，为虾米常常讲长辈绝对莫跌倒，长辈千万不要跌倒哦。咱这跌倒了后吼，也健康会愈来愈歹哦，真的就是越来越不好，每况愈下。83岁一个阿嬷吼，苏阿嬷，伊这脚只偏会开下腰吼，我腰迄边会疼，无多正常诶，行路会疼，当然无多啊。啊，这个出来的人带去看，以前结果发现哦，是啥压迫性骨折哦，因为压力啦。哦，你讲较简单的是你的骨头其他袂调，你的这体重拢有必损，甚至讲断去。 哇，原来是这样子，甚至讲有人弄掉哦，骨头的登去。啊，来讲越夸张的是什么？你想袂到，但是真正有拍干像骨头登去，也是讲挂物件挂到登去的嘛有哦哦，万一捡只物件骨头的登去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东西啥，咱的骨头啊，像脆弱啊，跟饼干一样脆弱。当然有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你要知道，那是在两骨家，就是我们脊椎，脊椎的部分，只要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咱都没办法正常的生活，是不是要穿T衫，对不对？方便吗？不方便。不爽快以外，你看你挂物件惊咯，甚至讲你拍下球打喷嚏很痛苦，你了你骨头已经在断去啊。结果你个拍卡球，哇、哦，迄种疼吼，真的是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讲，是不是影响你的生活品质？甚至讲，你是不是需要人照顾？啊，你孤单老人，敢有人要甲你关心？没有怎么办？自己让靠家己。所以讲，你要提早来保养身体，老长辈啊，长辈们要先爱自己。你要知影讲，钙质，你卖烦恼，食个也有结少啦。你爱烦恼讲你食无够。啊，食无够，咱来食以外，咱来去烦恼讲吸收感好，胃肠绝对无好，尤其长辈哈。啊，咱搁欠一个物件叫做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啊 ，D 内底有分 D 二、D 三哦，当然 D 三较好了哈。啊，在爱甲各位强调这点时阵，那个提，甲你提起有怀孕的女士哈，这妈妈怀孕哈，咱更加爱去运动加拍日。因为有超过四成的这个有新的这个女性哈，伊回来底拢欠少点维生素 D， 这时阵你的钙质个食无够，你巴肚内底的囡仔，生出来了心脏速度有可能受到影响，甚至讲你有妊娠糖尿机会就会拉高哦。啊，佮有啥？第因为生一个囡仔，结果呢，有做阵妈妈的啥，就糖尿病佮有些骨质疏松的状况啊，真的是表示说什么你无了解安怎？保养哦，当然听到我们节目吼，你就赶紧的要改变生活习惯。一个有足多人关在已经咧疼，你卖单变形呢？你一定咧静啊呢？你卖大概食几天药啊？好，医生看就马紧啦吼。啊，有可能这个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吗？退化性咱知哦，就是食消炎药嘛吼。啊，加运动、啉水，然后甲保护物件排出去，但是。啊，那是类风湿型的关节炎，这上这是免疫系统主体免疫系统所造成的这种病。啊，这种疼吼，关节嘛，关节只正疼的时阵，个人诶，你都无方便生活，活动也无方便，所以讲这时阵一定要去找免疫的风湿免疫科吼，哦，这医生来帮你诊断，要看安怎来加治疗哦。因为咱无了解咱的关节无爽快到底是些原因，所以讲一定要排一下时间来健康检查，尤其咱骨头吼，骨头会当扭。骨头密度、体脂1-1是正常，啊，软骨嘞，哇，知影我软骨好啊歹，爱予医生看啊，这只有医生诶，照只 X 光可以看者，啊，不然呐、啊，通常拢爱安你啥，你诶无爽快症状，你啊甲医生讲，医生较有法度甲你帮助，嘛是爱靠医生，因为治疗是医生的专业，卖唔对药，要懂保养，也要赶紧的治疗。
0: 嗨。虽然咱当兵是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啊，当然啦吼，啊先食起来坑，补起来坑啊，因为咱人一定会老。那么当然啦，咱先预防起来坑咧，后摆将来食老者，咱甲别人吼，同款的骨头遐尼有烂，即当出门去佚佗，开门达工拢过厝，你也袂当出门卡无烂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你的功课，达工拢爱补1200mg到1500，相对你嘛是爱运动咧，咱的健肌吧靠烂。较袂惊着咯，安尼脚拢斜斜点来去跋倒哦吼，所以你也感觉屈啊屈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呢，个五十斤个生的骨刺呢，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啊，你好，
2: 喂，
0: 哎，我是啥？你好呢？
2: 叫高骨嘞，
0: 哎，接接。

0: 岁相识何伴，这是好听的歌，是谁唱的？蔡琴，我的偶像了哈。好了，这是廖先生点名哦。我想那个你妈别讲阿伯，你往哪路他没去呢？我第二阶段就开始也给你唱哈。潘先生，你等着我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你好。
1: 第一，我要感谢你哈。教阮做人做事吼，
0: 我听好好诶。受动不起，
1: 今仔都感谢你诶。
0: 受动不起，
1: 阿我吼，
0: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1: 就是迄个生我腰生骨刺啦吼，我有去甲伊问啦吼。啊，你讲我食这可能无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不过我无听你诶话，我无甲听咧，我坚持要食你诶药啊。我食到今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1: 好，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免开刀啊？
1: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嘞吼？
1: 啊，我只能教人食钙固精，加三千钱，不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哎呀，好好好。
1: 啊，做考我嘛去。
0: 哦，啊，那个大姐，谢谢你。啊，继续看嘞，看嘞，别再放掉哈。好，谢谢。开始
2: 啊！你做见证。
0: 哎呦，来！
2: 啊，我只加先我老太太。
0: 哦，啊，你好，食了那好。
2: 食，我食钙固质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呢。
2: 食了，较袂遐疼。
0: 较袂疼。
2: 我食八罐啦呢。
0: 安尼继续看你哦。嘿，好好，感谢大嫂哈。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我是转丽和，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很犀利呵。
3: 把你的产品见证一下哦！
0: 我不讲过了，来，来请讲嘿，请讲嘿。
3: 钙哦，
0: 哈，
3: 我有食一罐啦哈。
0: 食对几种？钙过几多？
3: 对。啊，因为我最近哦，我以前较早我都爱看一种护健嘛，啊，看出骨的嘛，都无好嘛。啊，食恁以后，食恁的钙过几好一点？哎，啊，做有效的。
0: 食钙过几对脚面较好。你也看，
3: 脊椎，
0: 两骨咯，两骨的掉了吼，啊，脊椎的两骨啦，嘿啊，
3: 哎，
0: 林大姐，你的电话怪怪，拢无声去啊，安尼好哈，嗨，谢谢，断音了，断音了，好，谢谢，姐弟你好，我是传弟好，喂，弟你好，喂，你别讲过来吗？
4: 我前两天你客户拢未算未去啊。
0: 安尼哦，哦吼吼，安尼你较紧的着，安尼继续看你哦，哦你大哥你较紧呢，嘿继续看你哈，嗨好谢谢。来哦，补充钙质啦，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食咱一罐钙过质的好哦。啊，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干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干恁骨拢是敌人一罐来钓，所以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哦，嘛免食干两罐呢。那么咱的钓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酶，啊，咱这个是最影响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相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们食钙质要食上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咧蹲骨的期间呢，七回以上哦，食一粒，啊，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到我的感冒药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眼挂，所以要留起来哦。而且呢，假贺就跟咱
5: 道谢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问题呢，呢，
5: 大准一个，
0: 谢谢。那么谢谢你好，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是，我是啥？你打这个机？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跟你请教哈。
0: 好呗。
6: 我有听人来介绍哈。
0: 嘿。
6: 讲秀山啊。
0: 嘿。
6: 有咧介绍人食卡手无力的啦。
0: 安尼，我叫人听来先接接哦。好，感谢，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嘿，你好。
7: 喂，你好。
0: 嘿。
7: 我想要跟你买那個。
0: 哦，先接接，谢谢。那伊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呢，咱那是给咱介绍吼，请恁多多给咱介绍呢，一当请伊来听咱的节目啦吼，安尼也更了解，伊那愈了解，食了会较放心嘛呢吼。所以那给咱介绍好朋友呢，将忙请伊来听咱的节目哈。啊，我是秀山，
5: 我是大富，
0: 还有我两个给咱服务哈。啊，今嘛来要到场抓火山，
5: 谢谢。
0: 啊，那么咱继续看。 0800
5: 4-6-9-4-6-9
0: 谢谢。

0: 山。
1: 谢谢。
0: 主持人是杨哲，杜哲西。
1: 大副君诶。
0: 欢迎咱这个李林的林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2: 先生啊。我要甲伊三片萝卜一个。
0: 哦，来三片萝卜一个，来请讲。
2: 我三个月检查一卖啊。
0: 哦，啊，检查了好不？
2: 有。感情叫我去95啊。
0: 好啊。
2: 还有会有康巴康巴会等65耶。
0: 好啊。
2: 还有肝。肝32。
0: 哇，标准好棒，细节也很
2: 好。会阿姆。会阿姆有73。
0: 哇，大哥你也那能叫你喝啊。
2: 还有肝呢。管的123。
0: 哦，够标准的啦！哦，大哥，你今天检查拢好。
2: 有心脏，心脏67嘞。
0: 哇，好，咱正常72、61啦，拢不要紧嘿。
2: 心脏67嘞。
0: 67好哈。OK。
2: 你莫看我十几块啦。
0: 哎，安尼接了，接单，嘿，大哥安尼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感谢你，感谢，谢谢。
3: 哎，就
0: 这样。
3: 我都叫卡啦。
0: 你准备过来吗？好来，好。谢谢来。
3: 诺诺皮痒哦。
0: 好。
3: 我会指甲哦。
0: 好。
3: 啊，我好啊，我有糖尿病哦。
0: 好。
3: 我冇甲恁食，心情就冇食了，真好。
0: 哦。
3: 啊，都会做
0: 盖过去。哦。
3: 我手哦，困拢正困侧面哦。
0: 嘿。
3: 啊，要反正爱用个破的。
0: 啊。
3: 我未见玫瑰啊。
0: 哦。
3: 啊嘛，即款就好啊，爱。诺诺皮痒哦，我这算糖尿病足紧足久的呀，下巴起来拢乌乌一块乌乌啊，
0: 哎呦，
3: 啊我改抹，开始食抹好吼，我再改抹，啊即摆拢绿皮拢变白呀，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哇，
3: 这拢无人问呢，
0: 啊
3: 我足厉害，我什么嘿，这太盘数拢无啊，
0: 哦，
3: 啊我是讲恁呢吼，迄开始食就抹好，啊怎做个又搁夹抹，搁夹抹。
0: 哦，
3: 我今麦讲要来甲抹好，
0: 好，
3: 我拢变成甲咱皮肤的颜色。
0: 哦，安尼哦，今麦乌噜变啊变皮肤颜色啊啦吼。哦，安尼个好。
3: 规个拢变成甲咱皮肤颜色的。
0: 安尼好，接个阮到小宝，好谢谢。哪有我那么难贵先顾侬个哩过头的，食咱这款
1: 三省健宝，
0: 好让骨头关节筋络个哩照顾是食咱这款。
1: 钙过质，
0: 智能管一定要保养，智能管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个食，
1: 哎呀得呐！
0: 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说的是真的皮肤问题，给我
1: 诺诺皮痒，
0: 吃好不好？给咱
1: 道谢不？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牛了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呢？马些讲这个神哦，这个神嘛，最重要是什么神？脑神经衰弱的神。为什么脑神经衰弱？啊，有人可能是这个中风，但是重点是上最侪问题是啥？睡眠不好啦。啊，这个睡眠不好就是造成真侪困扰的啊，包括咱常讲的头壳阿淡啊，晕晕啊，哎呦，佮加上头壳晕、头壳疼、眼花去，哎，心沉代谢不好，内分泌失调，拢甲睡有关系吼。那即马请大。我来讲这困眠的重要性了，谢谢。
1: 哎，困眠真歹啊，很多人睡眠不好啊。当然，有可能想伤多，有可能是工作伤操劳啊，这很多原因。困不好，咱身躯会累积足侪毒素，无法都排出去，很多毒素会累积。天天听人讲，在困的时阵，咱的器官会慢慢那个把无好物件排出去。在咱在困的时阵哈，所以讲你去看。哦，咱困眠多重要，你看按中医的观念来看，中医的观念来看，这个肝咧排毒的时间，就一定要歇困啊。这个时间就是要肝歇困是，凌晨哈，在现在几点到三点啊？心中是在暗时啊，十一点到这个13点哈。啊，也个是讲细胞是3点5点，尤其是5点7点，所以这是一个参考啊。主要是要讲啥？要讲，咱的器官需要伫即个困的时间时，主人咧休困，也当慢慢把即个无好物件清出来，他可以慢慢做事情，也当休一呗啊，需要他休息一下啊。啊，所以讲，即个也是讲哦，辛苦无法度把无好物件排出去，排毒这样是做无好。中医观念，咱身躯诶，即个机能诶，一天比一天阁无好，甚至讲有信号会出来啊，比如讲嘴会臭啦。 哈、哦，皮肤也无水啊，啊，生活头这情绪诶压杂等等，有可能躁郁，有些人有忧郁，啊，是讲咱的皮肤开始不调啊，啊，这就是我们睡不好的代价哈、哦。啊，当然，咱是不是爱赶紧来修炼，是不是爱补充一下营养？哦，比如讲，你有可能欠啥，欠叶酸，有可能欠这矿物质。啊，维生素哦，这有可能你看，哎，这是欠这几项哦，是造成啥？你看，你若讲半暝起起来后，无都继续困啊，天光的人，就是有可能欠这个叶酸矿物质哈、哦。啊，那是讲到底无都好好困的人，有可能欠胡萝卜素啦、钙质啦，哦，欠钙质人有哦，哦，所以讲有啥物你困无好，爱补充营养哈。啊，个规暝哦，拢是困个醒起来，困个醒，睡睡醒醒啊，维生素 D。茄红素，好，所以讲这是一个营养师建立的资料，无论讲一百趴会当对照你的状况，但是伊要强调的状况是啥啊？每一个人营养拢食无交运不够，所以讲身体用无同方式甲咱的主人讲，你要赶紧去找出原因，为什么你无困哦？
0: 啊，咱这睏眠无好嘞，真正有介济人有这困掉，但是我感觉人严重的人爱叫医生看者吼，因为呢，我上届烦恼就是惊恁阿公阿爸因阿睏眠无好人，啊，整滴的这智力神经失调，真正介麻烦，包括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讲脑发炎叫做忧郁症咯吼，所以来注意，来小邓姐，我休息啊，
1: 大富，
0: 爱我两个人上课等你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8000。

0: 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母家情亲，这是佟丽薇跟丁玲说，请问是蔡小姐收电话来，谢谢。
1: 哎，小
0: 嫂
1: 小姐
0: 啊！哦，我少主，
1: 我还没有我少主。
0: 阿桑，你有什么秘书？
1: 我给你鼓励一下哈。
0: 好，来，什么有不记得？请讲下来。
1: 嘿，你吃的好份的哦。
0: 哦，哎呀，等那哈。
1: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接。哦，我几口份啊？
0: 哎，有差哦。嘿嘿
1: 嘿嘿嘿。十三管呢？
0: 哦，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你有诶？嘿，我卡过脚的哦。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哈。
1: 我。有卡有嘞，啊，去陪客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好。哦，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个都用。
0: 好，好，啊，再甲咱倒小
1: 本。
0: 冇紧冇紧，啊，进去个房关啦吼。哎，啊，再甲咱倒小本哈。哎，谢谢。
2: 嘿，
0: 住哪里？
2: 哎呀，得那哈。
0: 啊，产品不讲，产品不讲嘿。
2: 啊，
0: 你今麦要讲产品呢？来，
2: 我是讲吼，我食诶食食，
0: 控制足饱。后来你即马是讲食，阮即有增加，增加成分即阿雅德那呢？
2: 哎对，
0: 即马几好困呢？
2: 哦，食控制咧足饱。
0: 哎呦，有较好，有较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来去食咱即款，食咱即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都有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对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都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番红呢，个有灰粉哦，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呢，那么咱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我咱咧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那么咱人较袂疲劳。啊，他妈点来硬讲硬讲，基底愈来愈慢的，咱咧会变来这个西洋参的粉末，所以好人好困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我讲过，咱只困眠哦，较麻烦是大家变紧啦，所以咱咧好变你不用气架呢。哇，气架一关都放掉，困未起都放掉，安尼袂准。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食好咱个看咧看咧吼，会记哦。食好阿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公哥，刚刚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哎，想加个加一包一个，
0: 三包，哎，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哟，天哪，不相信，咱要跟咱问问题，咱的好朋友们问问题，你今麦会当卡礼拜哦，哈，受伤啊！我那呢拢困，一个骨头酸痛，是要吃什么啦？啊，有我问题有够济，后糖尿病，后高血压，后肝无好啦，有啊，个后心脏的心脏个会喘的，那这么济问题是要吃什么呢？咱弄个卡里来，哦，咱弄个卡，空白空空。469，咱那个卡里边呢，当然咯哈。哎，我得请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报告，给你讲个清楚，说清楚，讲明白耶，谢谢。来，我老讲过，你老听过，哎，我讲过，然后啊，你老听过人呢，那么今麦个个听一摆，因为我发觉吼，哎，恁本身唔少这个经验无，我大概那里看册吼，哎，看过册哦，刚个个来个看一摆哦，吼，哎，奇怪。那个想法就有点会不大一样啊，而且呢，我拢会用笔，我比如讲我看到这吼，哎，我拢用笔来注明注明一下啊，但是我灵感哦，可能个注明无够位啊，所以咱这个多看几次哦，感受会不一样。那么我今天要讲个什么？上帝的救援，哎呀，就是讲哦，咱人拢有宗教信仰，所以呢，咱这是宗教，大家拢会当，拢会当个人有个人的信仰。啊，为人天主教，有人基督教啊，吼，这个为人的这个拢不要紧，咱拢要互相尊重啊。这个宗教就是要劝人为善的嘛，吼啊。当然，咱心内有一个寄托盖好，可是呢，迷信就不好了。哦，讲有一个人呢，有够相信的上帝基督徒啊，那么也生命苦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一定哦，伊拢相信，相信的上帝会来个救伊安尼啦，所以有够虔诚的哦。100%的虔诚就对啦，有一届啊，伊大个所在淹大水啊，吼，迄水涨够紧的呢，连面来到花园啊嘞，吼，伊就较紧祈祷啊，上帝啊，我相信你一定来救我啦，诶，这时阵诶，真有哦，有一个大型的消防车哦来引导要甲救来讲哦，伊就甲讲， 啊，你们去救别人，我相信我的上帝会来救我。欸，伊讲伊的上帝安尼啦吼，哇，惨啊嘞，水果继续涨，一直涨水起来呢，哦，淹到一楼啊，啊，那紧啊，伊嘛赶快哦，搁真虔诚，搁祷告哦，上帝啊，我相信你一定来救我啦。无偌久，搁有一个橡皮艇的人开着橡皮艇来啊。啊，因为已经这个淹到一楼啊嘛，所以想要改为糖啊，甲救出去，但是。这个人有够坚持的讲哦，你们走吧，唔免我唔免吼啊！我相信上帝会来救我。啊，人安那个扛个讲未使来危险嘛啦，安那个扛伊拢不爱听呢。啊，那无法度啊，人救生员未当去等来去救别人啊，吼，真就走了。哎呦，啊那安尼过这紧，哇，这无偌久啊，水淹到底触电啊呢？哎呀，这个人赶快跟你触电哦，非常虔诚的祷告，上帝啊，我相信了，这拜你定来救我啦。后来是什么人来个救？直升机赶来要来个救哦。要唔过伊是我那赶快坚持，相信呢，上帝会来救伊。伊鼓转直升机个救，那么直升机袂当等啊，较紧个救别人安尼啦。最后这样啊啦，你用脚头个想嘛知？有阴气无？阴气啊！啊，到天堂的时阵呢，吼，又够生气啊！哎呦，佮足艰苦，佮问啊，问上帝啊，上帝啊，我呢一心一意相信你一定会来甲我救，啊，你若自头到尾拢无出现啦，吼，上帝佮讲，孩子啊，我派了三组人马去救你啊，第一组的是消防车，你把它拒绝了，第二组是橡皮艇，马哥和你鼓转。最后我派什么人？直升机要去救你，想不到嘛是你，搁和你急转，啊！你的坚持要死啊！我又能怎么办呢？哦，哇，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故事啊！哈，啊，我就想了，我曾经，我妈妈讲过一个代志，我听哦，因为我妈妈哦，伊本身是做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伊搁有一个修改。所以伊吼拢总是假说，但是哦，我妈妈要往生进前吼，已经人拢总体力无好，啊当然啦，这个讲话啊个正常啦吼，啊医生甲交代的甲我讲哦，叫阮爱回开一下车，吼啊食一下肉，吼算伊体力会较好，上无呢，来，上无至少会当动。可能吼，一当动几动安尼啦吼，啊，我妈妈伊无爱，坚持无爱，啊，我得甲跪啊，我甲阮姐姐得甲跪啊，我讲妈妈，你若互我看袂着妈妈，我也怨叹你哦。你若万一是因为你身体提早走哦，你无爱互我叫妈妈，你要提早走，我是怨叹你哦。你要互我怨叹你，你拜托个，你听医生的话，人爱活落去，就是爱食些营养的物件，才有肌肤。啊！你拢食迄青菜，迄无够营养，所以阮两个姊妹啊，甲跪了了呢。真正阮妈妈就想开了，伊讲好啦，啊！恁两个姊妹啊，都安尼讲啊，好啦，啊！无你去甲菩萨讲啊，叫阮得去甲神明讲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真正好朋友，为了这宗教，袂当食啥，袂当食啥，袂当食错呢。有时啊，会失去的啥，失去的救你的机会。但是我感觉讲哦，人活咧就希望，唔茫为着一个宗教，宗教信仰介好呢。但是呀、啊，我相信你那是无为着救家己的命去乱食一挂，甚讲无爱听话，结果互家己提早无救啊！我相信啊，菩萨嘛，你那去菩萨嘛，家己骂呢？你现在叫你过劲，哎，会当互家己活较久的，为什么无爱互家己活较久的？所以呢，我要甲咱只拿去边啊，咱呢。有真正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哦，为人足坚持，无嘛拄着困难，拄着必须要食错的时阵，唔买就是唔买。如果来当家己的身体过好，我感觉讲哦，我相信神明啊、菩萨啦、啊，应该拢会愿会感觉会甲你讲哦，叫你爱食，为了健康，为了要活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坚持，因为宗教、信教、信什么教，拢总是为了让咱心理上有一个寄托，啊，咱这个肉体爱去活落去。 咱的肉体要继续给活活孤孤等等，咱唔只我都去帮助别人啊！啊，你都无家家己顾好，你变来去顾别人，自身的难保，你变来救他人啊！所以呢，身体家己的肉体家己爱先顾好，较紧哈。来，我们来唱这首歌曲《往哪路探秘去》，你妈被潘小丽等真久哈、啊！来听我唱歌，来谢谢，然后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他们去的是拖大亏哈，来负心的人好像是国语叫负心的人。那你立马被拍谁呢？和你单加固。我今麦再给你唱哈，对不起。哦，那他们去，我不请挂签，我给你唱哈。啊，立马被，对不起，谢谢。来哟，咱人龟仙姑，龟仙姑上盖长的血管就是在哪里？在伫咱仙姑内底啊，无是死了是伫底？咱的血管啊，咱的血管哦，我捌讲过，真的很奥妙，很奥，做奥妙的地方吼。人讲哦，咱是不是拢讲哦？一分钟拍七回，拍回拍七十二个对不对？那么咱拍一盖回哦，会当拍出去，我捌讲过啊，拍出去为倒边出去，地球会当射两零半。十万公里长，哦，上界粗的血管差不多大头尾这么粗，在咱心中粗，这三条叫做大动脉、大动脉、动脉的地方哈。啊，动脉当然啊，较粗啊，无变啊怕火。啊，那上界以为伫的，咱的目睭内底眼底视神经，差不多一支头毛的千分之遐尼啊油。所以咱这个血那边怕了的顺，当然咯，你的血都爱清啊。哦、我们个手术啊，啊，咱那龟仙姑的花要拍吼，啊，那较远的，啊，手甲脚，哦，安尼唔做假啦。我讲，那袂是讲恁到那住伫公务五楼吼，迄种的一般的水哦，拢较拍袂起，无够水，水也无够点点，怎么办？一般那住五楼人拢个会加装些啥物？伊个加袂嘛莫打加压马达，啊，咱人仙姑冇一个加压马达呢，真。加压的心脏呢，第二个心脏里的那里卡啦，叫做变末哦。所以上天创造人有厉害无？很厉害的哈、哦！啊，咱的心脏拍出去，射一人来到咱这个卡呢，这个变末帮你个回给你挨到顿去。所以呢，咱的末梢神经就是咧讲对手甲卡。那么咱人会更上盖管的里的头壳啊，大妈。在咱的头壳加咱的心脏呢，差不多40公分呐。啊，咱一定要有一个大动脉呢，迄、那个动脉叫我都帮助咱血管冲起哩。什么动脉？颈动脉、颔骨那动脉哦吼。所以呢，咱那个病你唔通哦，这个互人乱迄个拽颔骨啊哦，拽颔骨啊那是做，迄个这个拽到起哩血管啊，到时就一颈，这颈椎那是拽到去。开的血管的人也真的无救哦吼，所以呢，咱本身那是不，比如讲，啊，你回来做清洁啊，当然咱拍回这是莫大心脏的无问题，伊得正常哦，拍回拢得差不多是72、78啊吼，这中，但是如果是你回那无清洁，哎，歹势吼，即些你回来拍回一瞬没顺呢，当然嘛没顺啊，啊，你得开始感觉嘞，这个手，咱的手哦吼。会感觉奇怪，拢感觉较冰冷，啊，手的较麻，因为末梢神经亢啊，所以呢，你会感觉你的手，我拢讲过，手的尖头会尖尖呐，啊，手吼、哦、会较无血色，你若甲垫落去咧，较无血色啊，啊，那无就是脚拢会扑脚筋呐，手嘛扑着脚筋呢，那么这就是你的老花白了无清气的关系，啊，过来就是造成你感觉点了，头壳会晕哦。头壳不只是怣无打紧，那么刚才做成哦，迄人哦真够吓气呀！哎呦，等你三不五时的吓气，因为脑部缺氧的关系，所以咱就开始吓气，但是咱会拍袂起，所以咱喝冰你得爱注意啊！你是不是三酸甘油超过100，胆固醇超过了200？你个糖尿病，你个腰酸管，哎呦，你个血压管，我的三高拢总有呢。当然啦、啊，你的血的比量较不清气，当然咱咧泡血的较袂顺，而且这天气呐无稳定，又温差呐大的时阵呢，你就较容易中风。心跳无稳定的人较容易猝死，因为就是讲开心率不整的人呢，较容易猝死。血压无稳定的人较中风，尤其是咱拄只讲的有这个气温无稳定啊，啊是你本身你的个性的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呢。当然啦、啊，咱的中风的机会，你的中风机会一定比人较悬。现在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啊，你来中风嘞，可大可小啊，有大代志嘛，嘛是有人无事的，唔过无事的人嘞，才变啦，内底面只干啦一个人尔。所以咱平常时，你老哥迄个人嘞，咱一定要注意啥，爱尿血啊。你唔好讲啊，我伫咧食药啊，应该唔免尿啦，应该会准啦、啊，嗯诶。你当作以为是万灵丹呢啊？无啦，因为呢，那你血液对着心情， 比如讲你可能最近啊，唔知咧想起啥，啊气个暗时也未困呢，啊个人一时嘛气，啊气个总变成了血压欠管，啊血压那欠管呢，就像了差嘛。我您刚好看到陈吉，啊有陈吉那个在阿弥陀佛平安呐吼，伊嘛是啊个这个阑尾更塌掉诶。陈吉已经中风蛮两届三届啊，不过呢都还好，上天保佑他呢，都有平安过度过了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的是爱家家的牛，上个时呢，咱的血压保持六十个八十以来，也过来咱的心跳保持六十个一百以来，而且点来干嘛手啊、麻脚、麻脚、脚软、手软呢？点来哈气啊、头壳晕啊、头壳疼、疼的拗哭啦哈，甚至心脏各会喘的人呢，你来注意啊，你可能。爱醉的血压管中风，加着心肌梗塞哟。来，你好，你好。
1: 嘿，
0: 嘿，是。
1: 我想问你吼。
0: 嘿。
1: 我来要是要食头痛。
0: 好好好。阿伯，等你来，先去接接哦。

0: 天爱沙兄妹，那么这是咱最上的黄大姐，说对没？这首歌是我跟阮哥唱的，我刚才把甲恁讲过，为了唱这首歌，唱几落摆拢唱袂好势安尼吼。来，谢谢感谢，虽然甲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好的，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好。
0: 没事。
1: 你我给你，给你做一下见证。
0: 我来三遍，我不接来，谢谢，感谢你。
1: 我接你的三十斤，我分在三当斤哈，我的干过程是279。
0: 哦。
1: 啊，其实我因为我做这等于做清洁，我三当拢爱在皮点嘛。
0: 嗯。
1: 啊，我等于做报告，我的干过程2200+。
0: 哦，啊，卡查者。
1: 啊，我有接你的三遍啦。
0: 哦，好好，啊，所以继续加油啦哈。哦，大姐，那继续加油哦，嘿，好好好好，呵，看嘞看嘞，呵，谢谢你，谢谢。来上边了不起嘞，大嫂，你讲你食了安那好？
2: 我心脏食了袂歹啊，
0: 哦，
2: 啊，我拢八四楼呢，
0: 啊，今麦袂喘啦吼，
2: 袂啦，
0: 哦，安尼介好
2: 啊，啊，搁再搁糖分嘛是，我拢七八以来啊，
0: 嗯，安尼好，安尼好，介好介好，
2: 袂歹啊，我唔得介，我介报足钱
0: 去。感谢感谢高文道小伯，谢谢你，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3: 小丽啊，
0: 小丽。
3: 哦，我迄个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哈、
0: 哦，
3: 啊，我去逛一下，食三文治一年进吼。
0: 无啦，
3: 卡拢袂饱呢。
0: 三片我就食三片，全部对唔对？
3: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今麦对面食一种啊？
3: 系啊，我食两罐呀。
0: 你那我安尼食一罐。
3: 啊，我这两罐食呢？哎，都好困的呢。
0: 哎呦。啊，个袂麻呢哦，
3: 嘿，
0: 嗯，哇，你好啦，
3: 麻是啊个小块，因为我打食食三分之二嘛，
0: 哇，你袂歹呀，
3: 系啊，啊就算讲吼，今嘛我也在，因为我在写拢爱去运动，
0: 安尼你也继续，我咧食三分之一咯，安尼就较好啊，好啊，继续看你哈，好，谢谢。来，等下我给你们一百，你总胆固醇我这195，好。啊，一点三酸甘油121，好啊，肌酸酐0.57，好啊，一点肾丝酒过滤率
2: 115.4，
0: 好，好好哦，啊，尿酸4.多尿，
2: 哈，
0: 有生4.几啊，那尿，
2: 对呀，
0: 哦，你及格啦，太好了，太好了，哦，晚上诶，你也打就会记啊，啊，你好哈，好，感谢你好，哎，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我都讲过要吃咱这罐三千斤半的，吃这罐你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才当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上个一个鹅肉个心顶带，吃咱这罐有够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个这拢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有人会给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个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这客啊挂哈。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四季的蛋糕。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哎，咱个是大鸡哦，吼，37公分的哈，哎鸡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当然就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小姐，请问一下哦。
0: 对嘿。
4: 迄粒70啊，150安尼有几粒无？
0: 150个呀。安尼个接接来，呵呵，一线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哦，秀山。
0: 嘿。
5: 我这头壳真戆哦。
0: 好。
5: 那吃那个么？
0: 好，安尼我讲听来，阿先就对哦。哎，谢谢。来，我来给阿妈唱一个阿母的手，来阿妈听我唱啊，最上阿耶阿妈哈，等一下。来，我来唱哦，阿母的手。那么咱听我唱，我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唱这主唱应该是詹雅文，那么是咱这个最上阿嬷，阿嬷拢会在时啊靠我吼，阿嬷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呢，咱的好朋友人哦，爱健康，真的要健康吼。嘿，咱阿公啊，无健康啦，比如讲卡路无好，你要出门嘛无方便呐。那么都更是那是只要那是有咧西游记呢。你要出门嘛不方便呐、啊，好、哦、对不对？啊，你那个有咧化疗，嘛是要出门嘛不方便。那么如果那是咧，阿姨稍等一下。啊，那讲到西游记呢，咱今嘛无讲伫咱台湾哦，哇，医疗费用占第二名。西游记的人方便出门无？当然你那近的呢，不要紧啊。啊，人啊要招你去日本呢，哇！别当西游记呢，无法度啊！啊，有一种药水可以的哦，药药水就是讲，家己洗啦，算用用药啊都去洗得掉啊吼。啊，伫厝内这边当家己洗，但是总是无方便，所以呢，咱一定要把咱身体顾好，尤其是药剂呢。那呢，心顶代谢可是靠咱这肝肝的药剂啊，啊，咱药剂呢无法度心顶代谢呢，像这门，这个药当然排不出去。哇，这些呢，哇，就是可能爱西游记啊。那么呢，咱人放出来，我有讲过，咱放出来油啊，100%里面有90%是水，但是哦，干那10%是油，都加的油动呢。你有没有动作讲啊？我对放油，为什么要叫你西游记？哎呦哦，可能你的油都排不出来，只有干那放着油呢。所以呢，一般如果是西游记人，一般哦，一开始的时阵呢，弄阿个会放油。迄、那个油唔是油，都是水哦，哈。所以呢，咱平常时个油脂过好，最重要的是尽量咱来当地六十以上，甚至求过滤率啊，爱滴六十以上较好。啊，你也讲哦，为人比如讲你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咧通常啊，我拢有讲过，油脂量个比人较无好。所以你啊，发觉在你放油的气泡30分钟个未消，放油哦个油油个热热。哇，脚呢，病病拢正正，每嘛五点，下晡3点到5点，脚拢个病病正正，每嘛5点到7点呢，你会感觉头壳会晕啊，会袂欠管的人。啊，过来你放个药呢，哇，一天放无500cc 的药，哇，皮啊个皮的阿摩利亚味啊，皮肤个会痒呢，哇，个点呢，感觉人神神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有尿毒症，有尿毒症，这种个呢。大部分都是已经肾丝球过滤率剩15以下，啊，那么咱一般来讲就是第五期啊。通常哦，咱的慢性油脂病有五期啊，第五期的人就爱西游记啊。通常第一期甲第三期呢，啊，佫无明显症状啦吼，差不多到第四期，感觉放药起泡呢才知影。所以呢，咱人的油脂哦，上该惊啥？上该惊油啊！所以你唔好乱食油啊。譬如讲，西游记的人。上较容易伤到的，什么所在较明显？落头毛，为什么？啊，头毛的甲油脂有关系啊。咱的油脂吼，油脂若好的人，哎，当然咱若油脂无好的人啊，较容易白头毛，较容易落头毛。所以你啊，看啦，有咧食类固醇的油的人吼，面得汗汗，头毛啊，头毛嘛较会落。啊，油脂呢，开口的耳孔、耳啊，较会积的人呢，爱注意的油脂哦，吼。啊，过来油脂通伫脑部，较会欠血、头壳较会虚晕的人，也过来咱油脂的心主骨较腰酸背痛的人。啊，油脂呐无好的人呢，一般拢较容易呢。譬如讲你感觉点皮肤的痒啊，尤其是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够有够低的人呢，较容易点咪加痒、点咪遐痒安尼啦。开用的这种问题啊，所以咱得爱注意哦，吼，唔好乱食药啊。尤其经无好的人，搁你食药啊，嚯、哦，你是从旁边西游记的呢，唔通啦。虽然讲咱台湾西游记呢，有这个警报啊，要唔跟阿说了，真正是解不方便。尤其呢，说了去未当讲你唔爱说哦，未当哦吼。而且说了去了呢。会变成哦，咱的人哦，较容易欠钙，欠着钙质，较会旧筋呐，较会欠钙质，较会无烂。而且哦，人西游记了呢，人拢会虚冷，拢会虚晕啊，会欠血啦，包括头壳晕啦，睏眠的无好啦，皮肤都会痒啦，包括呢，过来就是较容易，咱主要讲的旧筋以外呢，相对西游记的人到尾啊，较会便秘啦吼。西游记的人到尾啊，怎变成会定抽来抽去的关系呢？到尾你怎变成会更会猫落去？真侪人到尾拢爱增筋啊，爱增筋啊呢？ 哇，阿伯你讲是哪办呢？真无救，穿袂起来就无救啊呢。虽然这西游记写是无好，然后阿姆哥那拄着该西游记那无写，我那袂使哦吼。所以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如果是医生甲你讲，哎哦，你爱准备西游记呢，那么那我也甲你建议，上好是搁加行一间啊，去确定一下。确定一下吼，那是真正爱说呢，真正无说嘛，袂说安尼啦吼。所以当然你唔讲，你上好是卖甲糟蹋的药剂啦，卖乱食药啊，乱食偏啊，乱食来路不明的有啥物呢？啊，比如讲减肥的药啊，我别乱食呢，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哦。是，
1: 你是谁呢？
0: 还是
1: 你是谁呢？
0: 哎呀，我就是啦。
1: 哎、欸，
0: 哈，
1: 迄朋友，比如吼，
0: 嗯。
1: 王姐
0: 啊

0: 跟我们陈曦，这是陈泽一跟他老婆谢一金收起名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呀，还是
0: 啥？还是嘿？
1: 哎，你好。我来讲我，我两年前我的那个在是小玻璃的六十几点五啦哈。
0: 哦。
1: 啊，我讲改医生讲，医生我这两年都无检查，啊我过来唔知无，是讲有啊，你一月七号这报告出来，你测试小玻璃。88呢？
0: 哎呦，
1: 欸、真正有效了！
0: 哎呦，真正提高呢吼，好呢，较管较好啊。
1: 对啊，我家己我食食东西不够。
0: 我上面不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大姐好，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呀，
0: 海西嘿，
2: 嘿你好，
0: 啊你好，
2: 我今仔日吼，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2: 嘿，哦，啊，我吃
0: 哎，生病的你卖讲，嘿，
2: 吃你的产品哦，已经零期呀，
0: 哦，零期呀，哦，
2: 嘿，
0: 已经
2: 去呀啦，
0: 进步拢无去啊，就掉啊啦，
2: 嘿嘿，
0: 哇，
2: 啊、甚至
0: 嘿，
2: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哈，
0: 好好好，
2: 去哪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哦，三遍都不接哦，三遍我不接。
2: 我这位公，
0: 你真的差了够接啦！哦，不过你真欢喜你。
2: 糖化血色素
0: 哈，
2: 9.7呀，哈。
0: 嘿嘿，
2: 啊，进来看了这欢喜，剩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剩7哦。哦，
2: 对呀，
0: 好棒哦！
2: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哈，
0: 三遍进步。
2: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肩膀啦吼。
2: 哎、
0: 你本来第二期有几万钱，有几本金嘛变零期的哦、喔，就是好啊，好的掉啊啦吼。
2: 哇，對對對
0: 有够好的，你甲看。嘿啦，我就是爱恁健康啦，安尼继续看恁呢，大姐袂使放掉啊哈。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出
0: 来，喂喂。
3: 哇，
0: 还哦，还什么技术嘿？
3: 哎呦，你秀出来以后真好用嘞。
0: 哇、哦，你哦好，谢谢、谢谢嘿。
3: 我这。早啊，出来出石头吼。
0: 嘿。
3: 哦，我你药啊，吃了吼。
0: 哦。
3: 啊，就未要拢进去了，拢
0: 未咧，
3: 就足紧咧咧。
0: 哦，安尼吼，
3: 好啊。早用咧。
0: 好好好。哎，好，感谢你拢讲过咧哈。好，蒋大哥，谢谢你哦，好，感谢，谢谢。雪莉好，你好。
4: 喂，西爽啊。
0: 哎，雪莉好。
4: 我姓陈。
0: 雪莉好，系啥贵姓嘿？
4: 我要跟你讲，我迄落，我不该，我要治好
0: 吼。
4: 拢好呀，啊，我真个跟你，我迄落落落皮样哦，我一操合上加吼，拢腰到几巴几巴。
0: 好安尼哦，
4: 啊，拢无好呀。
0: 哦，你好，好好。啊，安尼即个人到小本，大嫂即个人到小本哈，好，谢谢。来，大哥，车讲下来，你好。
5: 哎。因为我这当外景吼，哎、放着拢啊油油啊，啊放到尾啊，敢那亲像咱哩西米吼，迄落迄好迄落安尼，
0: 白落
5: 安尼啦。啊，我那唔歹势去看医生啊，歹势去问人啦、啊，啊都有一天、多转啊转多去转着你个啦。
0: 哦，啊你即马食了好无？
5: 哎啊好啊，我真食。120罐啦，啊！我食到第四罐就好啊，
0: 就别安尼落落，甲白泡起泡哦。
5: 系啊，系啊，系啊。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煎包，何里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咱这罐就是好安尼，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呢，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一枚放过了，该有的人也可以吃咱这罐三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安尼哦。那么呢，那上个来当个加咱的钙过去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如果这个加咱的阿雅德纳，陪我上位人香港卡现实金的个无啊，诺诺皮羊，假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晚安。
0: 哎、欸，王先生、欸、你好，嘿，
6: 秀传遐吼，
0: 嘿，是是，你好，嘿。
6: 小姐，我问你一下吼，
0: 嗯，
6: 迄、那个膀胱无力吼，
0: 嘿，膀胱无力，哦，来接接线咯，来，谢谢，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王秀传你好呢，请讲起来。
7: 我吼，安尼迄，那迄也做迄个哈，
0: 啊，
7: 安你。搞尿的，
0: 搞尿的，来接电话线咯。哎，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找阿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就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接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捌曾经哦，有人带我去屏东一个咧做水泥制品的一间公司一个工厂吼，然后呢，他们家因家有两个女儿。哎，我去的时阵是多拄着读册时间啊，嗯，啊妹妹呢没有去上课，啊这两个妹妹就笑笑，就没有都无搞我无搞我引安尼啦。后来呢，我问这个朋友，原来啊啊，因的是，咱咧讲讲叫做道亲啦吼。那么呢，这个爸爸跟妈妈呢，无和囡仔去上课。哎、欸，不可以哦，这样不可以哈、哦。啊，我今麦讲不是德清打个龙安我是讲我度掉了哈、哦。那么如果是该修的这个国民义务教育呢，这个是北部那波囡仔去上课是袂使是犯法的。然后呢，才查讲哦，原来因的是要把囡仔带出国去道场安尼啦，要去印尼啦。哦，原来是安尼啦。哦，难怪就是无可以去上课了哈、哦。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什么教都没有关系。什么宗教，不管是基督教啊、天主教啦、啊，什么那呢佛教这都一样的，拢是劝人为善，拢是做好代志，哦，所以呢，咱唔好排斥啊，吼。上个重点的是呢，啊，咱家己唔好太迷信就好了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心，四种风味。

0: 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0: 是陪你看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女，他家里共客花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粗生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用爱李水银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做个客家风情花节目。为了讲我一带领大家来认识水个客种生活咧，咱们成立一个连接哈。好，微微推出大概水个客种发通专案，补助民间团体来办理。丰富多元的情绪发通，阿薇薇作为顾小薇，旧年以后宣布水跟客庄的系列发通正式来启动哈，邀请大家听下来行业客庄，阿将有情绪、供水、交水等等的方式来了解水跟客家文化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故事。顾秋飞主委也表示讲了哈，从客庄的发展历史来看呢，水一直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南埔的绿堆的平原啊开垦，也是北埔的土岩台地的一个皮塘，也是土族庙神奇的水尊哈，拢可以看得到客家先民安用来因应那个环境开垦土地。慢慢的来逐步建立聚落发展产业。可以讲呢，有水让有聚落跟农业，也让有根本业的客庄的一个发展。所以故消费主义啊讲到吼，认识水和呢认识客庄的第一步，守护水吼就会保护那个客庄未来的一个行通。加油那个火料吼，后堂后宽的方式

0: 本他家愿意来行业合作，签捐税哈，了解税嘅合作嘅关系，有了认识，人可能有进一步嘅那个辅助那个行动哈，所以向下来维护合作嘅税环境，来促进地方永续嘅发展。阿比了讲嘅呢，重新来塑造那个税跟合作成分嘅个关联哈。阿比比呢，伫那个115年初正式来推出税跟合作嘅发通嘅专案。整体计划包括有清水的发通，还有水艺文展演，还有水主题影音的故事等等。其中呢，发通部分呢，总共补助40个民间团体，起点可以讲遍及台三线、绿队跟台九线等等的合作体系，从九月份开始一直到11年之间哈。全面来展开合作水文史的一个调研，水生态一个导览，人才培力跟各式的那种清水的体验的沟通。
1: 日本大家认识讲，其实一条水准哈河坝是安定一下的，按人爱透过有行通的方式哈来改变与改善与哈，本也爱环境。做得永续来发展哈，也其实很难能随间合作也配合最主要的目的啦哈，所以爱来改善也破坏环境，难能最先哈一天爱来先认识伊。
0: 哈菲菲都看出民间团体哈，将那个客家文化转化为那个丰富多元的体验活动。从行土水准探索河坝水岸跟皮塘，认识地方产业，都潜水游行哈，文化体验跟环境教育等等，带领他个行业合作，在那个旅游跟生活嘅时间地度诶，好了，认识客家人，他们惜水之念，还有环境共存的精神。陈后的文化脉络相关的活动资源，然后也欢迎大家哈，到那个合作西里行名站水间合作的专区哈来查询。另外呢，为了要迎接哈，社会一年生的新的学生诶，国宏市民农介绍，旧年十号天永安路街的哈，给法术下白宫来进行新生机白宫活动，加油！金献喷发等等的仪式和视频用来见证传统客家文化，也开口练习讲客家。
2: 我今日来拜法师下白宫，希望我考100分，希望全家人平安。
3: 客家喷发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好，因为我们祭拜的时候都会用盘花，那这一次特别请我们学校的妹妹主任制作了这么漂亮的盘花，让小朋友来献给法术哈巴公。
4: 来敬法术哈巴公，保庇俺们客家的文化，以闽南介绍，以闽南体系来传承下去。
5: 第二只跟俺们用创业的哈，俺们就会尽量用汉语，带侬声音来讲。喺某人看级别，介绍讲啊，啊，人嘛，第一百公嘅历史，唔系抢创业嘅，不必太假，平安顺息啊，认真读书。

我弹一条国曲运到北宫下，一条国曲呢吼，阿玲可以冲出呢吼，阿玲对北宫的喜爱哈，也可以冲出阿想对北宫讲的一种心肚里的话啦哈。所以呢，客家歌谣是从我本人感觉哈，亦可以冲出阿玲客家嘅文化，阿玲热衷嘅文化哈，生活文化。所以呢，我们多多而来鼓励大家哈，来听客家歌谣哈，也系从下来唱出我们客家的好听的歌谣。客家 VNV 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顺信也就旧年就好许多屏东六对客家文化人气，来出席那个2026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哈，按南区颁奖典礼。啊，车主任呢，也就表示呢，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没以那个素养作为目的哈，还能爱提供各地歌谣团队空下来学习，哈，来交流，来分享那个一个舞台。也加油咯，那个歌声哈，来告诉我们客家文化讲，鼓励大家哈，将客家话呢融入日常的生活之中诶哈，把那个客家的语言文化持续推推安尼传承下去，车主任也有讲到吼，从古诶唔单系去展现安尼平常诶练习的成果，更加系学习跟传承客家语言文化最重要的方式。加入交流啊，观摩参加必须的团队吼，互相来诶切磋来，互相学习，提啦。按快乐的从客家歌谣地度的哈，来累积那个能量，也本更加多元的感受。按客家歌谣的佮丰富的内涵，恰主任呢也鼓励大家哈，从家庭开始，多多来用客家话跟中批啦、声音的啦哈，互相来交流，本客家语言按自然融入生活地度的哈，成为世代之间传递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一个桥梁，所以那摆南区那个歌谣比赛哈，伫那个六对客家文化人气演艺厅闹热的登场哈，来自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哈，歌谣团队冲下来，切磋哈来那个交流，以歌会友啦，来分享一年来练习创的那个成果。经过评审严综合的评选哈，各队的参加的队伍中得到甲等奖哈。另外呢，国勇爱乐室内乐团合唱团哈，也还有那个太金山人生乐团哈，也得到评审推荐奖，取得明年哈进阶组参赛的一个资格，也将国企的推荐的队伍。再一次同台来交流。接下来呢，系咧北区嘅比赛，我哋旧年11号到13号来登场。最后嘅亚组进阶组嘅比赛，我哋咧旧年20号举行。邀请大家呢，行业比赛场合来江苏人，唱出一种客家歌谣嘅感动人嘅魅力。半夜风凉哈，弄了半夜嘞，俺就慢慢的感受到天气哈，无暗夜嘞啦哈，无暗夜的天使哈，俺来鼓励大家哈，行出了一块俺的客家的太戏哈，哎，客家太戏通路上戏时哈，在屏东登场，他为呢哈，为那个屏东的戏迷带来客家鲜烈无汤心哦，满满那个。尝试吼，以自家的生命在太史台下谱写出个感动人的一个故事。2026客家的精致大戏吼，通路上戏时吼，在那个9月12号、9月13号两日咯吼，在那个六对客家文化演剧咯盛大来演出。啊，讲到那出2026客家的精致台戏哈，同锣相戏时，可能听众朋友哈，来唔睇一看唔过唔怕哈，合肥有表示哦哈，今年呢演出的有两台特色啦哈，第一就是表演的团队哈，演突破的哈，以前的那个1895年相关的那戏剧的呈现的方式，还咧以祖国哈吴汤新一个女。在的对话跟意识流叙述来贯穿全剧，
从那个英雄诶内心度出发啦，哈，所以个心理来刻画出伊提那个家庭哈，结家还有自我诶之间的一个犹豫挣扎，在以冇办法回头的各种无奈跟坚持哈，带论他家重新来凝视1895嘅一团动荡的岁月。另外呢，哈，从伊金曲奖得主哈苏国庆也提拔挑战120分钟哈，全本演出哈，诠释出客家三杰哈江少祖跟徐湘以后哈，再一次以全新的戏剧的视角跟细腻的嗓音的表情，来呈现出吴汤兴身为那个英雄以外最深层的情感牵绊跟心肚里的内心的世界。

0: 讲到客家意象吼，嗰多年哦，我们上去头摆客家嘅画布啦，吼，啊，睇下台中哦，有好长年吼，去尝试用那个新灯板啦，还有客家那个客家小炒吼，设计出来一种音法吼，运用睇下文创商品的度诶，像那个钱包啦，哎呀，那看你那个饮料嘅提袋吼。哦，想过都好赏你的目光哦，唐可南。
1: 灵办呢，是我们就是生了男丁，会分享给亲友，跟大家说我们家生了男孩子的这个喜悦，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平安福袋这个产品，那就是分刚好就是结合这两个文化。
2: 因为我们最一开始就是设计这个安姑贵龟纹的 logo， 那因为我们想要再让这个符号符文，它可以再更拓及一些更年轻人的年龄层，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些像钱包或者是饮料提袋的商品。
0: 另外桃园市龙潭区年土文化生师哈，你能你六文客家文衣柜哈，老板哦延续那个中兆镇文化生发延期，累积嘅一个文化推动嘅推广嘅能量，再来串联桃园客家文化。年物跟文化藏于哈，做那个文化融入到日常嘅生活之中嘅哈，再来延伸到龙潭街区，邀请大家哈，行入龙潭嘅文化区。
3: 两片五捆，我可以把我的字写了两片捆，动身起。
4: 能够这样互动，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5: 龙潭的文化的态势的，了摆展览的，用几条的生发的经验来做串联哦，有创作青岛的互动的体验的发动。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点人生。
1: 但这样讲太上好，第二个平民人专访，当然的都喏哈。哎，为上这朋友介绍的都会关系，苍狮刺桐哈，还呢清道光中叶啊所建立的，也五个呢哈呢樟木带左右红木，还呢个典型的客家的一个建筑哈。尤其呢以刺桐后背呢有个花台，中间呢有一条那立果树哈，那个立果树哈，枝干非常的茂盛哈，个奖哦哈，俺就来谈由客家公共传播的经费哈所提供的那个空间合作，介绍的那个关系苍狮祠堂。
2: 万岁炒不共烫，流水族亲阿姑，你是谁该哈？住对共洞腰拼来到推翻，地推被暗告老天上落潮。狗来流水族藏清流，地天龙满眼金金点了。狗来的关系，反战的洞口。

香港黑工因你太了解龙族鼓，以硬伤考试干耶，低调不免先出众的树大草，不应伤改将，黑工正经出本地考到从年，准来个时间出去到，先前大概不过停落课，手机出虚构，体表出暗走大草染牌。

求求正业，差不共汤问会价值天造三级古迹，差不共汤老老不共汤，处地得木条富群下个个回首，对当个看那起看得到牛栏壳，还就盖路老冉冉的山呐。安尼差不共汤安东佛丰富，佛丰富后背个安东法腿，法腿后背就是跳动太跳个荔枝树。秋千就是门流星，比如安尼，差不太色平安。

0: 我哋欢迎收听到我哋陈友彤先生所带来嘅，一个炎炎的时节哈，哇，就帮人想到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哈，八月份了哦，农历嘅八月份了哈，时间过非常急啊，中秋节而来过咯哈，可能诶计划一下嘅哈，一讲炎炎的时节，就话你想到团圆的时节，好，送俾大家。我其中都好，我哋来进行嘅系咧，最佳时刻来讲荷花，啊，今日要介绍嚟啲荷花咯，谈佢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的龚哈发要介绍的是一道既便宜营养价值又高的地瓜叶，客家话说番薯叶。番薯叶因为生命力旺盛，乡下的田埂甚至路旁随处可见，多到连猪都吃不完。那么勤俭又精打细算的客家人自然也不会放过，也将它料理上桌。这道从前贫苦的穷人家吃的地瓜叶番薯叶，现在不仅已经成了许多人爱吃的一道青菜，甚至名列餐厅的菜色之一。尤其近几年来有报道指出，根据研究，番薯叶地瓜叶不仅味美，营养价值又高，所以呢，以前乏人问津的地瓜叶番薯叶，现在却身价不断的上涨，成为市场里的热销菜叶。地瓜叶番薯叶，番薯叶。

好，今日睇下嘅最佳时刻嚟讲下翻，介绍嗰度嘅番薯叶嗬，番薯叶真系好嗬，尤其台风过后嗬，嗱落雨天嗬，落啊吹到中午好嗬，都木锵锵，拉下咯嗬，吹价非常贵嘅时候嗬，番薯叶就会做上宾嗬，一听看你到那个煮菜叶嘅嗬，就是番薯叶。营养又好食哈，对俺身体也够健康，尤其呢哈，咱们小个哈，啊一个前面哈，用个中州用个会上哈，所以他家哈，迄阵都避开那个昂贵的菜价哈，安尼即家目前目标哈，有空气的地方也系哈，阳台都可以顶楼哈，就可以种诶。嗯，秋水园就有种哦，种两盆，什么用没了哦。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那个番薯叶、地瓜叶、番薯叶。

刘少奇先生所带来的三番式的咖啡屋哈，啊，三番式的咖啡米线用呀哈，哎呀，莫斯科啦，唔过咯哈，啊，咖啡这么多种啦哈，即个可以托适合用嘅咖啡来啉啦哈，哎，唔过哈，哎，莫过量哦，尤其哈，啉咖啡嘅时间哈，也有分哦哈，我提神就过压头来食，他就那没提神了，就是一杯咖啡逆势头来食，就没养胸，所以唔落个这种困扰啦哈。所以啉咖啡也没差啦，可以讲人哈，不用强爽哈，心情会好啦哈。提供本大家做参考，另一杯咖啡来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日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熊清平又进行到哪里哦？非常感谢熊清平又为舒坦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舒坦，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西有限张雷。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只教我学。

0: 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人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了。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虽。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有，应该是说很有影响力，也很有记忆的一集节目哈。啊，要安怎讲？就讲啊，我伫六月二九的时阵呢，收到北医台北医学院，然后看我脸书的朋友粉丝拢知影讲，我去参加北医一个捐赠吼，就是器官，把咱的器官捐出来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讲，咱即个台湾目前啊，照北医户外资料是有一万外的人咧等咱的器官捐赠吼。啊，但是呢，真正要这一旦捐出来，无超过400个啦吼。啊，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下，就表示讲，咱真正足侪人伫迄个这生命垂危的时阵咧等这个器官一旦可以去再生吼。啊，即款情形呢是足重要的。啊，迄天呢，这个活动，伊来叫我去做这个啊、代表宣传的大使，我当然是乐意，因为我家己，但是我是甲因讲笑讲啊，我吼、哦，规身躯拢歹滴要了啊，啊，剩一支嘴，啊，这个嘴阁是有毒的，只剩下一个嘴巴，这个又是毒蛇，我们在有好无安尼，笑到要害去。但是呢，做这样岗位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但是我迄天呢去拄着。因囡仔伫22岁不行去哦，我都买东西。诶，即个陈爸爸甲陈妈妈，他们愿意现身说法，愿意甲伊个囡仔所有器官，因为这个囡仔过身诶时阵，甲这个器官拢总捐出来，而且收到诶，这个诶，这我会记得收单，先再请陈妈妈甲陈爸爸来讲看，迄囡仔拢总捐出偌济物件哦。上好我觉得。震撼的是讲，我俩做讲这个囡仔，伊来讲这个故事，因的囡仔可能死过身真久啊，无，所以呢，父母会当讲，卖讲是他在伤口上撒盐呐、啊，但是就是说，伊爱去讲一拜，去听一拜吼，实在让人做唔甘的。啊，尤其迄天呢，佫有一位另外一个姓夏，我永远袂记住一位女士，伊出来讲讲，她就是获得了别人给她的肾脏，已经要生药剂啊，就是因为会去当着人，互伊一粒药剂甲换起来，主要互伊当佫加换十几当安尼吼。所以即款的代志拢是发生伫咱台湾，啊，拢发生人讲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就是人情味啊。所以这是历史的见证啊。我今仔日呢有幸，因为我六月二九迄天了。我的拜托陈爸爸跟陈妈妈，陈爸爸呢是陈志先生跟他的夫人刘永芳女士。我甲讲哦，假如你们不介意哈，我有一个小小的 podcast 的节目，请您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对，今天这个我特别要介绍就是啊，陈志先生还有刘永芳女士，你们两个都健康力好。
1: 黄老师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在想说，陈先生你要来谈一谈，就是说孩子发生事情的那天是什么情况？
2: 他那一天大概是晚上九点多，因为我那一天我有其他事情啊，我回到家大概是九点半了，然后九点半我才刚把衣服换下来，就接到电话，是北医来的电话，那跟我说，陈家龙是不是我孩子？我说对，我是我孩子。他说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是北医啊，在急诊室，麻烦你马上过来。啊，我太太那个时候正在厨房嘛，我就赶快叫他。
1: 你们两个吓坏了。
2: 我们两个吓坏了，真的。然后我就叫我太太，当时我们把很迅速的啦，我就把衣服又穿好了，然后我太太也把东西拿了，紧急的东西拿了，我们俩就赶快冲出门，然后赶到北医去。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到了北医，他已经在急救中了。
1: 等了多久？
2: 等了两个多钟头了，以后大概11点多吧。
1: 就出来宣布了，
2: 他没有宣布，他请我们进去。
1: 嗯嗯，
2: 进去的时候，他当时满脸是血。
1: 哎呀，
2: 哎对，然后一直在冒血，然后全身在抽搐。
1: 很抱歉，让你再回忆这个陈妈妈当时，你真的是承受得了吗？
3: 我那时候看到很痛苦，他口腔嘴角那里整个裂开。然后肿胀，血液一直从口腔出来，在急诊室，其实他休克了，那医生上去做 CPR 救回来，那时候有跟我们讲到脑压的这部分。那后来因为他也要没办法放监测，那时候就给个建议，就是因为一直在失血嘛，
1: 嗯
3: 哦，所以后来接了叶克膜。
1: 嗯，
3: 到了晚上，那我记得那天除了下大雨打雷还有地震
1: 哦。
3: 对，后来就稍微安弄好了之后，血液这个只能慢慢再看，然后到了加护病房，由加护病房接手，我们在那边守到隔夜，那医生叫我们先回去休息。
2: 第二天早上大概六点钟的时候
1: 走了，
2: 没有走。那医生叫我们先回去休息，对，
1: 然后就靠叶克膜还是维持的，
2: 还维持的，但是他没有清醒了。
3: 对，那我们还是有去看他，这过程有在他耳边跟他讲话。那实际上应该是都没有反应，手摸他。在摸他的时候，他的手是热的啦，可是没有任何像可以有反应，神经上面的反应没有。但是他有流眼泪。
1: 哎，真的
3: 他的眼角有流眼泪。
1: 这个访问让你们这流泪，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3: 哎，不会。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但是主要是你们今天的访问对于我这个节目来说意义很重大，因为我们现在鼓励大家捐赠嘛，器官嘛，
2: 是
1: 啊、哦，那你们是我看过但我最心疼，因为是独生子，然后22岁刚当完兵，他的人生才真正要开始，灿烂的开始哈。然后人家准备阿爸要这阿公跟阿嬷哈来普孙啊，你就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遗憾。
2: 因为我们后来回去休息到隔天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他真正一直到脑判的那个只有3天啊。那天我们隔天去，他我们心里其实我们有一个底了，
1: 嗯，
2: 我们互相安慰，我们要撑得住，
1: 嗯。
2: 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医生说请我们有朋友啦、
1: 嗯
2: 哦、家属以及他的好朋友可以过去听一下、
1: 嗯
2: 哦、
3: 24号啦，就是24号早上、
2: 就是、眼睛的瞳孔微微 的放大，
3: 他是说瞳孔有放大、
1: 嗯
3: 啊、有微微放大，然后请我们赶快过去、
1: 嗯、
3: 因为我们原定是在24号要听那个病情报告、
1: 嗯
3: 啊、那所以23号我们也是有去医院的加护病房，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们才回家。
1: 嗯
3: 啊，回家了以后呢，在回家前那个加护病房的护士就有跟我讲，他说明天要做病情报告啊，他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准备一下，同时呢你们的亲戚朋友啊啊想了解的全部找过来。
1: 哦、
3: 哎，那我一听那个话，因为我太太当时已经先回家了，
1: 嗯，
3: 那我听到的话我就知道
1: 差，没希望，
3: 就很危险的啦。
1: 嗯嗯
3: 啊，然后我们回家，第二天早上大概5点半，贝依就打了电话过来，说他瞳孔放大。我们也没有等到10点钟，我们当场就赶过去了。然后到了10点钟，又急救回来了，瞳孔放大，但是他们做检查了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到了10点钟，
2: 还好。
3: 对。他因为他有结叶克膜嘛，然后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就医师来做病情报告。那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开始通知亲戚朋友啊，
1: 嗯、
3: 所以大家也都来了，来了20几个人。
1: 哇，不容易，不容易！
3: 对，
2: 那谢谢北医啦，
3: 谢谢北医。
2: 因为那天是那一次，那时候是疫情、啊，
1: 对对对
3: 对，
1: 还让你们这样子，真的不容易。
3: 对对
2: 对,
3: 对，
2: 真的很感谢北医。
3: 嗯。嗯，
1: 可是你们也对北医做了贡献了，这也是啊，你们用孩子的器官来做回馈嘛。
2: 因为哈，当下的时候我们遇到那真的是很难过，很痛苦。
1: 嗯，
2: 我们所有人到的时候，他宣判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算是接下来就是脑死，
1: 嗯嗯，
2: 已经算植物人了，
1: 嗯、
2: 很崩溃，哈，落差好大，活蹦乱跳的一个啊，
1: 就是。
2: 我很痛苦，
1: 当然的。
2: 可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声音要我排除万难。
1: 嗯，
2: 我从小是敏感体质，那个声音突然进来的，叫我一定要去做，而且他跟我讲3次，你一定要去做它。然后、嗯、另外有2个字出来了，叫重生。我当下、
1: 哦、想不透，
2: 没有，我想透了，我想到了。
1: 嗯，
2: 别人的重生就是他的重生。
1: 哦，那时候你已经想到那个器官要捐赠了？
2: 我没有去想，我只想到重生。
1: 嗯嗯，
2: 然后就啊，别人的重生，
1: 嗯嗯嗯，
2: 哈，就是他的重生。我很崩溃，我要放手了。
1: 嗯，
2: 我没有办法，我跟医生抱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2: 我说我可以去问他吗？他说可以。我到了他的病床的时候，我在他耳边讲：“
1: 玉龙嘛，你的儿子叫陈玉龙，
2: 陈家龙，
1: 陈家龙，陈尔东陈，家庭的家，玲珑的
2: 龙，
1: 陈家龙。”
2: 我跟他说：“我说宝贝，你的伤太重了，重到我没办法带你回家，很对不起，我很尽力了，但妈妈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如果你愿意。”好，我希望你给我回应。我说，我知道你很善良。如果 我想人下辈子还有来生，在做人的时候若有福报，我希望你可以带着福报走，你愿意妈妈把你的器官捐赠给别人吗？
1: 嗯嗯，
2: 如果你愿意，请你给我一个圣杯。
1: 哦，
2: 我直接就挂杯了。
1: 嗯嗯嗯，
2: 居然圣杯，
1: 哇，不容易，真的有感应，真的有感应。
2: 黄老师，我好痛，你知道吗？
1: 真的真的，我听了都痛。
2: 那个圣杯决定了一切，我必须要面对，他要走了，好痛，我崩溃了。
1: 嗯，必定的。
2: 我又怕他后悔，我也怕我后悔。
1: 嗯嗯，
2: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1: 嗯，
2: 我说我很害怕。我们再彼此给一个肯定好吗？嗯嗯，你再给妈妈圣杯。我连续拔了三次都给我圣杯。
1: 哦，太棒了，是不是？我说太棒的意思不是说我是在对这个陈家龙，
2: 我知道
1: 他这个灵魂愿意传递的他的大爱，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事情。
2: 对，
1: 我们说迷信一点，就连刷沙杯，连续三次，这是不容易的。
2: 是，这后面都还有那医生跟护士都在旁边看，
1: 嗯，
2: 都非常惊讶，因为很少这样子吧。
1: 对对对
2: 对啊！后来我们在外面，我最后有跟他讲一句话：你放心啊，我不吃那套所谓的人家讲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在最后一里路，妈妈和爸爸绝对会送你上去的。
1: 嗯，
2: 我们就先把你这件事情完成，我愿意做你的推手，然后
1: 真的了不起，
2: 就去帮他做器官的签名嘛。
1: 嗯，
2: 那因为他的，
1: 因为有时效性，
2: 他对，因为还好，我很紧张。你刚刚讲到时效性，对，
1: 嗯，
2: 我一直很想说赶快做这件事，嗯，可是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做脑部的判定，
1: 对，
2: 好，那这是一个过程。那还有叶克膜，我也担心叶克膜这个时间，我很怕说，既然我们要送人家这份礼物，
1: 对对，
2: 我希望它是很好
1: 好的
2: ，
1: 嗯，
2: 不要这样子拖延到，好，嗯，那这里面它的
1: 一共捐出多少？
2: 肝好，肺不行。
3: 他
2: 然后
3: 他那个，
2: 我们本来签了九个吧。
3: 对，那个他全身器官啊，肺部啊，
1: 嗯，
3: 因为有撞击到，有撞裂伤，
1: 哦，
3: 所以肺部不行。
1: 哦，对，因为车祸嘛，哦，
3: 对对对，所以肺部不行。那我们捐出去两根眼角膜，
1: 嗯，
3: 啊，那一个心脏，
1: 嗯，
3: 带心瓣膜，
1: 嗯，
3: 因为对医生他们来讲，心脏和心瓣膜其实是分开来两个器官。
1: 嗯，
3: 然后心脏带心瓣膜，然后再带肝脏，
1: 嗯，
3: 啊，胰脏我们也有签，啊，但是后来胰脏因为配对的问题，啊，比较困难，
2: 肾脏有
3: 两个
1: 肾脏，
3: 两个肾脏，
1: 他那么年轻，其实都是很棒的，尤其你们这样，这是你们唯一的宝贝嘛，所以你们一定把他照顾得很好，所以得到他的这个器官捐赠人是真的是有福气的人，真的是。拿我的就不一定了，你看这个家龙的，你看这太幸运。
3: 第一点他年轻嘛，
1: 嗯，
3: 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可以，我讲的比较难听的就是新鲜嘛，
1: 对
3: 对，因为他没有拖到时间，
1: 残忍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3: 他没有拖到时间呐，
2: 啊，
1: 嗯，
2: 对，
1: 你看他的器官等于是捐出六七个器官七个嘛哈，等于是救了七个人，嗯，你知道吗？这些人
3: 一二三四
2: 六。
3: 五六
1: 六个
3: 六个，
2: 对，签的有些没有办法，因为
1: 就像胰脏不能配对嘛，
3: 胰脏不能配对，还有小肠啊，
2: 其实
3: 小肠我们也有说要捐，后来也没有，小肠因为国家的储存量啊，
2: 是有
3: 库存量有，
2: 对，他说
3: 很充足，所以就没有。
2: 我因为我比较自私一点啊，哦，我。王老师，我小孩真的长得很帅啊，
1: 应该是啦，你们俩
2: 去夜店哈，去夜店有很多妹追他啦哈。那我说真的，我后来有跟他讲，原谅我自私，我舍不得把他的皮肤跟骨头捐出去，
1: 哦，
2: 我希望他
3: 皮肤、骨头和血管
2: 走的时候哈可以撑得住，因为我曾经有看过这些影片，所以我把这个保留，想说。很完整，好，就是这样子。那 我也跟他说，我那天也发生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有跟他说，当有一天啊，我希望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对眼睛直直的看着我的时候，妈妈在想那应该是你，我会很高兴的。结果你知道我居然打嗝，我打嗝之后，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懂为什么会打嗝，那我就用，
1: 其实就是跟你的敏感体质有关。
2: 对，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1: 嗯，
2: 后来我还是用慈悲的方式啊，我宝贝，我说你是告诉我，我说我会不会看到你，他给我圣杯耶。
1: 哦，太好了。
2: 对啊，在去年的时候，一个举办一个音乐会，黄老师，我真的看到那个女生耶，她是一个那位受赠者，肾脏的受赠者耶。
1: 哦，是哦。
2: 她好漂亮耶，32岁耶。
1: 哦，她应该很感谢你。
2: 她因为
1: 应该很感谢你，
2: 这个除了捐赠者家属跟那个受赠者都会到嘛。
1: 嗯嗯。
2: 她自己在开刀的当天她都知道日期，那我们的开刀日期他也都知道，因为他是在北医。
1: 嗯，
2: 这位女孩子是在北医，
1: 他就在等着捐赠，
3: 他就在等，他已经那个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通知了。
2: 因为我们在手术室外面，其实我们有看到护士这样拿着，然后跟我鞠躬，又上去，那我就
3: 带一个箱箱，
2: 带一个箱
3: 子，
1: 带一个箱子。
2: 那过后那次遇到了他，他也很高兴。
1: 嗯，
2: 他说我要来看看，口中说这个男孩很帅很帅的。
1: 嗯嗯，
2: 好，
1: 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
2: 结果
3: 不是，
2: 后来
3: 因为那个在北医那一次碰到这个女孩子，是因为在办北医帮我儿子在办那个追思
2: 会，
3: 在追思音乐音乐会，然后就邀请受赠者要来参加。那他来了，他北医的工作人员有跟他讲啦，说这个男孩子当天会有照片啊这些的，很帅，所以他来了。他也想来看看啊，
2: 对，
3: 倒不是看我和我太太啦，
2: 主要
3: 是不
2: 是
3: 父母、啊、
2: 主动跟我们联系，不是我们，我们也很感动、啊。
1: 他主要是感谢你们以外，他也要知道说捐赠他的人是谁，长得怎么样，他那个印象要放在他自己脑海终身嘛，终身。
2: 他很高兴就，我们相见之后，他很高兴跟我说：“阿姨，谢谢你们，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1: 你看，真的是。
2: 然后他的未婚夫在旁边。
1: 哦，你看，这真的是，我觉得嘉龙的牺牲，可是真的是造就了，真的是一对新人的福利了。
2: 而且，虽然我们都有年纪了哈，他推进去那一刻，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什么是勇气。虽然他是无言的，可是这是一个决定。
1: 对对对，
2: 哈，
1: 这个抉择真的是影响太大，
2: 是也是他影响。然后让我看到什么叫勇气。
1: 嗯，
2: 所以过后像这些有什么的，我慢慢接触到一些事情，我自己身的敏感方面的这些事情，我也很勇敢的讲出来。因为我在一些参加这些捐赠活动嘛，哈，里面有些的受赠者也本身有遇到。
1: 嗯嗯嗯，
2: 那我们大家都会聊，其实这是上天给的。
1: 对，
2: 很高兴，我非常以他为荣。
1: 对，我也是，我以你们为荣，也以嘉龙为荣，真的是为荣，很开心。就是这个开心，就是说这不幸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学习跟成长，而且呢，我们从嘉龙的这个牺牲上面，我们看到了人类另外很光辉的那一面，不管是捐赠者的家属或受赠者的家属。大家都是用着很感谢的心情来看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觉得一个22岁这么帅的帅哥，然后你说你看他到夜店，刚刚我在私下在跟我说啊，你嘎吉的这陈妈妈过去，陈妈妈说啊，好嘎在这里跟他水里那不行哦，但是伊马上快乐照了。伊讲哦，因为伊哦人缘足好个，啊，拢去夜店去佚佗，伊拢有剩着的对啦。应该享受的年轻人，在他这个年轻的这个岁月里面，他都有享受到他应该跟人家一起去的享受，不是讲哦那个苦毒还是做不行啊，拢在浙江啊，拢在红，拢活在一个不开心的生活里面啊，因为他受到陈爸爸跟陈妈妈家庭宝贝照顾，所以这是一个快乐的囡仔啊，只是讲 咱人生都是有当下祝贺贺啦，所以他也许就是提早去当天使，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新的人生开始的话，他搞不好在这更早的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他是精英啊，因为他牺牲这么大，他又捐赠这么多的器官，他的下一辈子绝对是人上人，这一点陈爸爸陈妈妈你们放心，我认为啦，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人生都是有当下祝贺贺了，所以他也许就是提早去当天使，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新的人生开始的话，他搞不好在这更早的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他是精英啊，因为他牺牲这么大，他又捐赠这么多的器官，他的下一辈子绝对是人上人。这一点陈爸爸陈妈妈你们放心，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我现在想问你们，就说那这个孩子的这个在北医的时候，他器官都捐赠，分别都捐赠出来以后，他的大体他们是怎么处理？
2: 大体他们把它
1: 有没有把它缝起来？
2: 有缝得很好，缝得很好，而且洗得很干净。然后我们就把他大体送到殡仪馆去嘛。那因为他脸上啊有受伤啊这些的，北医还帮我们就是接洽了一位。化妆不能说修复师
3: 郭章成老师
2: 对，郭章成郭老师
3: 对，
2: 然后郭老师也很好，他答应是免费帮我们做帮龙龙做修复，
1: 很好
2: 对，那所以我也很感谢了，因为北医在从开始急诊室，然后一直到 ICU。然后到器官摘取，然后到他推出医院送到殡仪馆去啊，这中间所有北医都协助我们在处理，然后最主要就是他不但协助当场的事物的处理，他同时还把事后的这个仪容修复啊他也帮我们处理了，我们非常感谢北医啊。
1: 好，但这个我是觉得说，陈爸爸跟陈妈妈，你们今天来另外一个我要赞美你们的地方，就是说，通常孩子无辜的这样子一个意外，而且如果你等一下可以再形容说那天发生车祸是对方的错，可是呢，我从在6月29碰到你们，到今天访问你们了。都没有从你们的口中去说出一句对这个肇事者的这个不甘心或者埋怨或者诅咒。我在想说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样的有修养？
3: 对方18岁，他满了之后他父母亲帮他买一台摩托车，没多久就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我见到他妈妈的时候好年轻。我当下其实认为说我儿子还会有希望，可是这个过程我也看到他妈妈的痛，我很难过，我先生很恨他，
1: 那是当然，
3: 可是我们骂不出口，因为我儿子也是很年轻，今天换作是我也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要埋怨他都已经发生了，我想这个小孩也很可怜，你18岁这个阴影你要到你一辈子过失致死，而且跟他一样，可是他也很有心，每天早上我们帮小孩做了一个会馆，不是像在
2: 孩子
3: 很漂亮的一个
2: 会馆，
3: 这最后的这一段路就是让他在这个地方很安静，有很一个很雅致的会馆，他每天这个肇事者这个小男孩就会去带着早餐去看，
1: 就是忏悔。
3: 对，那会馆里面的经理其实都有跟他，就是都聊过，就是说这个小孩也是
1: 很后悔。
3: 是，我们其实真的没有说什么了，就我们也站在他妈妈的立场，就换作是我也很痛啊，怎么办？一辈子
1: 对
3: 都毁了。到后面我们只有跟他说，请我有问了小孩。问我儿子，我是说你愿意原谅他吗？当然也是用慈悲的。当天没有，他没有回应我。我隔天早上再去问他，给我三个圣杯，他愿意。
1: 他都三想，不会跟你说一碗一碗容易就对了。
3: 对，基本有时候是第一个是啦。那我会想说你愿意在那个，你觉得不要觉得我啰嗦。我认为三个是一个肯定。那他给我三个圣杯，那我就请这个会馆的经理来 请他转达
1: 给这个孩子。
3: 对，我说他愿意原谅你了。
1: 哦，你做这件事情对这个18岁的肇事者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恩师，我跟你说真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对陈爸爸来说他这个恨跟恨是消不了，可是对这个孩子来说，那个陈妈妈你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救了这个孩子的灵魂的一大部分。
3: 可是黄老师，在某一块心，在心里的某一个点，我们去打官司，我不愿意见到他。哎，
1: 哦，那当然的了。
3: 我们现在就是由律师出面。
1: 对了，对了，对了，
3: 不想看到。
1: 当然了，你已经做了最大的，你愿意。我跟你讲，你自己是真的是受害者的这个父母亲，像刚刚你坦白说出陈爸爸是不能原谅他的，可是你还愿意把杯猛林加工，你被管留一波呢？但我不是在庇护这个孩子，你知道吗？那个陈爸爸、陈妈妈，我做过很多这种的辅导案件。我跟你说，我曾经碰到一个，不要说是这个车祸了，就是军人，一个退伍军人，只因为那时候他那个在金门回来的时候，他在金门受了一些军中的那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呢。他回来以后就整个人生是毁掉的，因为他那个阴霾在他心里是拿不掉的，他自己连做噩梦都拿不掉的。那个肇事者他自己的那个后悔悔恨啊，也不是我们外人，因为你第一他一定是先受到责备嘛，外面的责备再加上他自我的责备，然后再加上岁月不一定抹去那一块，那个尤其是他知道嘉龙去世了，他去看他的照片，他每天早上去看他的照片，他跟他对口的时候，他是有多大的那种惊吓跟那种好像所谓的不能够了解自己也不能够理解自己的那种心境。但是因为有你这个妈妈嘉龙的家长透过这个殡仪馆这个离师跟他讲说嘉龙愿意原谅他，我跟你讲至少让这个孩子会好过一点了。但是我跟你讲，他终身不好过，因为他午夜梦回，他永远都会从这个睡梦中惊吓过来。所以我是要佩服说，陈妈妈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真的是不容易。那你到最后的官司这些，你当然不用再去看他了，因为你也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这个必要了。你已经做到最大的这个慈悲跟包容跟大爱了。
3: 因为我也希望说，我要问小孩的这件事，我认为说，以佛教来讲，哦，很多要走，你不要有挂碍。如果你有怨恨，我希望你把这个怨恨放下，无挂碍的离开。所以我才会问他。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可是我记得陈妈妈，你那天在我们在北一的时候，你还告诉我说你有一次有一个灵异的还发生在你身上，是你小孩子就嘉龙来跟你。
2: 那天是应该是这样，
3: 应该是24号啦，24号那一天，23号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就说我24号要做病情报告嘛，然后23号我一些亲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我们给他通知了，孩子出事了，然后我表妹，我表妹她发了一通 LINE 给我，跟我说龙龙现在不清醒，就是他没有清醒过来，是因为他的灵魂啊在外面飘荡。他说跟我说你要很坚定，
1: 把他找回来，
3: 很坚定的在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讲，叫他回来，说爸爸和妈妈需要你你给我马上回来。那我23号接到了以后，我也没把他当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一直在我儿子出事之前，我是不相信任何鬼神的事情的，我也没有信教，我也不相信鬼神的。然后所以我表妹跟我讲了，我也只是看一看而已。可是24号早上接到北医说他瞳孔放大，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病急乱投医吧，死马当活马医，
1: 呼唤他
3: 我就呼唤他，对，我就进了他房间，然后就呼唤他，同时我也命令他，我说你马上给我回来爸爸和妈妈需要你，你给我马上回来然后讲完了以后，就和我太太我们到北医去了，然后去了北医了以后，当天10点多就医生来了以后就宣布嘛，说他脑死，然后我太太就当时他就询问到，就说因为他的念头产生了，就是重生的念头，别人重生就是他的重生的那个念头产生了，所以我们就跟我太太就跟北医就问北医说弃捐的事情，那北医马上也就进行了跟我们一些说明啊，他把北医的那个弃捐方面有关的那些医师啊，还有社工师啊都找来了，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些说明。那我们当时也了解到，就是弃捐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器官一定要鲜活的，要新鲜的，每往后拖一天，拖到最后可能就本来很好的就捐不成了，所以那天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就决定了。
1: 那真的这是你们了不起的地方吗？
2: 因为我签完了之后我们回家了，那我大概下午两点，那我就回家，我们就是看一下手上的手机的讯息嘛。我有一个15年的朋友他赖了我一个，我觉得很奇怪，里面有一个文字龙龙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你的眼睛不好地藏王菩萨把我拉到旁边做小鬼。菩萨说，
3: 没有，他这个是后来的，他那个文字是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哭多了对眼睛不好然后爸爸这不关你的事这不关你的事，他上面是真的是这样子写
1: 的，
3: 爸爸这不关你的事
2: 对，
3: 然后我太太看了这个觉得很奇怪就要打给他那个朋友
2: 我直接回拨 LINE 我跟他认识15年，我们都是正常讲电话，
1: 很少去用这个，
2: 没有用 LINE， 因为 LINE 有时候网络讯号不好我只看了之后我回拨，那突然就歇斯底里在哭叫，然后那个房间黑黑的，我的朋友面向我就是手机的亮光照着他
3: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来不及啊，我来不及啊，我没有办法啦，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我老师他跟我说这个话，我朋友说妈妈我们也不愿意，
4: 他就是真的透过这个朋友让
1: 这个龙龙真的是
3: 他在回应我，
1: 他
2: 在回应，
3: 他在回应我早上命令他回家。他说他来不及了，
2: 他来不及了。然后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你眼睛不好。地藏王菩萨叫我乖乖的，哦，
3: 把我拉到他旁边做小鬼啦，
2: 乖乖的，就会放
3: 我
2: 回家。
3: 只要我乖乖的，他就放我假。
1: 不容易，不容易，
2: 他就会放我回家，会放我假，因为就在我们家旁边嘛。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现在，然后呢，妈妈我也不要了，丑爆了，丑毙了，像个猪头，我也不要了。
1: 他是爱漂亮的小孩，长得那么帅的小孩。
2: 因为黄老师他除了胸口撞击，他的头也
1: 毁了。
2: 撞了这个地方嘛，
1: 都整个扭曲了嘛。
2: 他撞到那个，
1: 长相对他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
2: 撞到人行道的那个边坡。
1: 哎呀，
2: 然后他的额头的这个骨头，
3: 颅骨破裂
2: 、然后这个骨折。他到那天弃捐，我们要推他进去的时候，他脑浆出来
1: 了。哎呀，
2: 对那个压嘛。
1: 所以你刚刚你们两个夫妻说的这些，透过那个你的朋友那个让嘉龙跟你传递这个讯息，我想是真的。为什么我常常说不是眼见为凭的事情，就像说陈爸爸你从来不相信，
3: 我不相信的，
1: 我也是，
3: 我
1: 大部分
3: 我
1: 以前是做弟弟，后来有一些事情让你还不得不相信。
2: 是，
1: 而且你想想看，他们常常说在你灵魂出窍的那一刻，为什么龙龙还没回来，就是他飞上去看到自己那么丑，他就跟你传递说我不要了，如果是这个长相我也不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2: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陪你购物。

0: 以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0: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跟苏宝阿哥互联互代，微服不管要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哟、哦，今天星期六，周末啦！哦，较早拢讲周末何处去？哈、哦，哦，今麦我看哈，周末拢安尼，逐礼拜拢吼，看个眼花缭乱，活动足多，啊，唔知要参加对一个安尼哦，就很难选择哈、哦。来哟、哦。好来哦，所以哦，今嘛哦，已经这样嘞，不用出国呢哈、哦，不用出国哈、哦，就可以日子过得很精彩啦哈、哦。我今天早上在看哈、哦，所以昨天有一场那个韩星的表演哦，啊，引起我的注意哈、哦。他所谓的这个表演叫做路演哈、哦，一个叫路演啊，我的天，好像三妹蛙哥是路演啊嘞哈，路演啦哈。

0: 好，来，就是那个谁，那个唱韩星哦，唱那个到南部来弄假牙的那个，好、哦，那个韩星哦，到南部来弄假牙耶，哦，哎、欸、昨天哦，对，那个李弘基哦，哦，伊的歌用哦，路演哦，路演，路演的跟他成功啊，路边啊啦，随便的唱，随便啦，哈、哦，都好、哦、就地方便的呵，就地方便不大舞台哈，哦啊，也不是很正式的演唱。唱会啊呢，哦，就是这样很随性的在路边的演出啊呢，哦，我想哦，原来这样叫路演哈，啊，但是我啊，今天个看哦，都足侪人伫网络分享哈、哦，这个哈、哦、李弘基哈、哦，李弘基韩星李弘基哈、哦，他诶、欸、这个昨天晚上的路演，那今天其实伊正式的啊，这个高雄也有演唱会啊，昨天呢，刚刚有一点嘛的意思讲，他个人好像很喜欢这样。接触人群啊，啊！一出场的时阵，大家拢知啊，吼，今嘛伫高雄啊，这个什么诶高流呀，吼，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呀，前面那个港口吼，啊，大家拢知道，平常都为了啊，这车这船，船这车，车船哦，伊都是坐车位迄、那个哦、啊，这个高流啊的、啊、这个对面的这个海洋这样子，这样进来的啊，这样哇，远远的哇，真的是好。啊这你不管去哪里吼，你去表演演唱吼，比较少有这样的体验吼。哦，就在海洋上吼，在海洋上搭着车吼，搭着车啊，还是车的造型，但是是船，可以在水上跑的船的车吼。好来，就这样搭上岸吼，就这样搭上岸。哇，这个已经到站吼，现场的这聚集足侪啊，一挂这粉丝啦、歌迷啦。好，甚至有一挂足侪吼，就是在博二、在高流那一带吼，好，等下晚上去啊散步、运动的人都有吼，啊，甚至有就这样搞，底很丢，讲啊冲啊，还是咧冲啊冲啊，都唔知呀吼。哎，上来之后呢，哦，唱歌吼，他唱不多，昨天那个只有唱三首歌哈，倒是呢吼，唱歌过程的是讲他们是很随性的啊，啊，还一边吃东西，好啊，有足侪人提物件去吼，啊，我提了，好。可能应景有迄个做啥柚子吼油啊，迄、油啊，改规粒啊，甲备好啊，安尼甲备好安尼啊，规粒递给他这样子吼。结果伊食了，伊讲哎，这是啥物件吼？他们可能比较对柚子比较那个好、哦、不熟悉啦。伊讲这是什么？一直问讲这是什么吼？啊，阿当的甲讲柚子吼，安尼哦柚子啊，结果伊问讲啊有没有芒果？
1: 这个主唱哦，他是其实就昨天三首歌哦，有点就像快闪热身热身呐，跟这里他的粉丝们就互动哦，啊，包括因为高雄这样博尔现在有一种得天独厚，包括港湾开阔的场地哦，还有一隻这个轿跑船进来哦，它蛮帅的，金色的船让那亏一百去尊哦，哇，大家看哇叽叽叫，我发现这主唱真的也是很 chill 啦，很 relax 哦，马上就融入了这个当地这个环境之外哈，而歌迷哈通常喂食给他嘛，通常有当下歌刮呗，可以，还是讲影迷拿东西给这些明星他们讲啊收下来，说啊谢谢，哎、欸，不过我觉得这主唱其实这个真的还蛮轻松的，他讲柚子嘛，柚子没光柚子不要那讲，哎、欸，歌迷嘛真的很贴心、都已经帮他剥好了哦，一个帮他剥好，然后把那个柚子的皮哦弄成一盅这样子，中间挖空啊，就直接那个柚子皮哈，然后再装进柚子，哎、欸、呀，那主唱拿起来不一本来台戏讲有没有芒果可以吃啊？哎，结果人家拿柚子给他，因为这边不是芒果季啊。啊，让他吃两口之后，哎、欸。哦，一把就金起来呢，他马上哦分享给他后面，有他有带那个乐团来嘛，分享给他后面的和音呐、啊鼓手啦，还有吉他手，讲哦哟，这是什么物件？哎、台湾的这个水果真假真美味呢，马吉手哟，真好吃呢、啊，但是他们今天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所谓的更大型的活动，叫做这个 Water Bomb 哈、深水炸弹的表演，在这个高雄的梦时代前面的广场，这个也是很多韩星哦，包括这个 Twice。来队的成员之一智孝哈，智孝，他也有在这一次的表演名单中哈，哎、我刚刚。 韩星，真的比较接地气啦。
0: 嗯，
1: 难怪人家的粉丝会多。你看，像昨天这个唱到南部用脚这里刮去吼，信手一来吼，就人家水果就吃的，然后还分给在自己的团员啊，志孝嘛，给他我快乐志孝。不知道是那是上一次他来高雄办演唱会的，还是说还是今天的？
0: 今天吧，今天。
1: 我看到他又去这个港边去慢跑啊，他拍 vlog，不管是真的还是人设，记者哈，韩星哈，不管大牌小牌，他们真的都还蛮接地气的，难怪会收割全球无数的粉丝。我说相较，你看现在日本的明星还是有我觉得亏，而且新一代的日本明星也没有办法起来。现在这一片年轻人的这个粉丝哦，偶像的市场全部真的都被韩星收割，人家真的有他厉害接地气的地方。
0: 对啊，所以哦，好来，所以咱较早能够哎呀，周末何处去？周末何处去？哈啊，那如果以南台湾来讲，现在每个周末哦都好缤纷，好你好热闹。今嘛哦，南部人周末不咧留伫厝诶啦，实在是哈、哦、太多活动了，太有趣了哈、哦。包括咱啊、今来讲诶，这个这个这就是这个韩星李弘基，他今天啊、就是在高雄哈、哦、有表演哈、哦。另外呢，在梦时代有水炸弹哈、哦，有水炸弹哦，这全台唯一啊的。另外台积电呢哈、哦，也今天啊、开始呢在高雄有大增彩活动，所以请啊、哦、这个没有兴趣的朋友家己注意哈、哦。台积电有大增彩活动哈、哦，另外还有 Seventeen 哈、哦、，Seventeen 李灿的表演，博二有这个博二所在有竹筏比赛，今天有竹筏比赛啊。在查理王那边也有热气球哈、哦，也都是在啊整个都在湾区那一带。那么在高雄的巨蛋呢，今天也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高流就是今天哈，高流今天是李弘基，小港呢还有911哈，小港哦911的表演哦哈，好来啊，前阵渔港呢哈，更加办千人烤肉，中秋节还未到哦，前阵在渔港呀哈，听讲唔免，你有报名当然好，无报名去嘛，当参加哈，千人烤肉在前阵渔港哦。你看哇，每个周末哦，好周末好忙啊，好来啊！这梦时代水炸弹那是那个是啊，这呀音乐节啦，音乐节哈。啊，铁公哦，也是有很多的韩团艺人哈，
1: 拼盘呐，一弄个叫拼盘。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哦，所以我就这样讲，而且很多可能都是不用钱的哦，就是可以观看的，包括小港九幺幺那个都不用钱，
1: 九幺幺那个是在地建商办的
0: 啦，
1: 像卡扎吼，来那工地秀那种感觉，当然那个深水炸弹这个就是要售票的、
0: 所以哦，金价喜功，这个南台湾哈、在高雄呢，已经真的是变成演唱会之都，加上。天气啦，啊个环境啦，吼，空间啦，吼，好，这个真的是很都是很理想的啦，吼，很理想。所以昨天我看有足侪人伫现场看这个韩星李弘基以这个路演哈，啊路演，其实他路演他之前在台北也有做过了哈，也有做过，但是昨天好这一场料哈，我就这样讲，个显得更俏哈，可能是有港湾的哦那种景观，加上这个最近南台湾的天空到傍晚的时阵，都会呈现七彩，有那个蓝的，有粉的，很漂亮哦，那个天空都很漂亮哦。再打上高流，打上那个灯光，那真的是哈，好连成一体。我看很多现场的人听了，他在台北也有听，就是说也有参加。之前以他之前哈，他在台北也有这个路演，有一点像快闪啊那路演哈。昨天现场很多人说。台北跟高雄这两场比起来，一共那个麦克风的音响好很多哈、哦，就是音响哈，麦克风的音响好、哦，真的好很多哈。哦所以难怪李弘基他一上台唱完第一首歌了，伊就讲啊，反正伊就讲啊，今天高雄很漂亮啊，啊不然啊， 哎，就讲啊，明天哦，演唱会哦，你们记得都要穿白色的哦，全部穿白色，不要有任何颜色。伊唔知咧讲啥，噼噼啪啪讲一堆的对啦。吼啊，大家看粉丝拢哦，不管伊讲啥，伊讲一句，大家看粉丝的，哎，吼，哎，吼，大家回应，哎，拢甲讲了，意思就是好哉，安尼吼，哎，哎，讲啥拢哎哟，好，所以哦，在有当时啊，吼，有时候歌手就是安尼，吼，他这样去歌迷跟他的互动，他也会觉得好，这增加以表演的那种兴趣活力跟动力。

咱来讲一个吼，长辈吼，长辈去那个银行吼，要解900多万的定存，嗯嗯，那这样，今麦来讲哦，这种吼，这要解掉定存，而且金额到900多万哈，啊，二个是来者是长辈哈，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担心会不会又是哦诈骗哈，结果呢哈，这一家银行哈来。这是台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哈，那么就是这前昨天还前天吧哈，好的，反正的是之前的对了哈，上午9点多哈接货啊。辖区哦，诶，这个银行通报哦，行员向这个警方表示讲，有一个姓林的这个妇人准备要解除923万元的定期存款哦，哎，啊吼，这个银行当然这遮侪钱拢会问嘛，阿尚哦，啊你钱你这定存拢要解约900几万呢，你要解约出来冲啊，哦，拢一定会。给你调查，这么大家都知道嘛，吼。

0: 来问这个阿嬷怎么说呢？
1: 银
0: 行甲问，伊讲、我要买新厝啦，哎呀，头下讲我要买厝啦，阿妈讲啊，我咧要修吼，要修缮房子啦，就是要吼整修哦，这个房子安得掉啦，吼安尼，反正的，好、我买新厝啦，阿娘的讲啊，要买厝啦，啊要装修厝啦，反正的讲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吼资金比较大吼，而且阿妈长年纪，然后就是长辈年纪，所以好比觉得比较敏感，阿妈要买新厝，你年纪有一点么大，搁要整理厝，要修理厝啊，爱开钱哦，啊这种代志爱阿妈家己来决定存吼。行员当然觉得有问题呀、所以在啊，这里、通报警方啊，辖区的警方，结果呢，警方来到现场了，甲关心，这里、当然你头啊，警方嘛是安尼甲问，阿姨嘛是安尼啊，买厝啦，阿连着讲要整理厝啦，吼、嘛是安尼，安尼啦，你问这侪要冲啊，吼、就是安尼吼，阿妈，阿你迄落厝安尼，安尼拢买买咧对啊啥，有当时啊吼，安尼话一直甲带动带动啊，吼啊。啊，就讲啊，你敢哎呦，迄个嘿，是不是有人叫你安尼做呀？还是讲这有人教你安尼讲呢？
1: 啊，对啊，安蒙姐嘛，交叉这样子问一下，
0: 对啊，哈，这最主要还是阿嬷年纪年事已高，所以哈、行员跟警方都不敢大意哈，担心讲一颗零是伫不低情的情形之下、会不会就这样子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哈、好，好来呀，所以罗威警方。拢懵懵呗，吼，反正伊拢讲安尼，伊拢讲安尼，吼，啊，落尾警方才来坦白讲，讲阮是惊你是不是拄到诈骗集团，是不是诈骗集团家里安尼讲的，吼，吼，结果呢，阿嬷安怎讲你知道？阿嬷讲我平时吼，我也无咧用个什么什么什么手机啊咧网络、上网啊，我也无啊。啊，我嘛无啥物青婚人吼，卡电话啊是讲啥物为网络吼，叫我讲叫我来解约。哦，这个、警察有甲问讲，是不是有人伫网络，还是有人敲电话叫你解约？伊讲无啊，我嘛无啥咧用这啊，啥物咧网络，啥物网络啦、手机啦、上网啊，迄我都唔知啊，我无咧用迄啦，嘛无人敲电话，嘛无人甲我讲啊，无人叫我安尼做的啦，吼、嘛无叫我解约，嘛无叫我汇款啦，吼、后来拢无人甲我指示啦，吼、讲到尾阿妈讲安怎，我是要超前部署啦，
1: 超前部署。
0: 超前部署可能不是阿嬷讲的，吼、哦，问到尾啊，就讲阿嬷是要超前部署的，吼、哦，因为超前部署的，创啥？
1: 没错。
0: 好来，再讲下，阿嬷讲吼，伊最近拢困未好势，困眠品质无好，啊，所以一直感觉伊家己的身体愈来愈歹，啊，所以就开始烦恼啊，万一有一天我若破病住院，啊无法度亲身去银行办理业务，恐惊会影响到资金调度。意思讲，有一天伊若破病住院，以前伊家己无法度来领钱，还是来解读这个定存哈。啊，迄阵啊，那阵有得要用到钱，还是讲啊，万不利，你若安怎要分配哈，分配钱，所以伊讲都是因为安尼哈，都惊安尼哈啊，所以讲因此才会明星的这种的。迄个念头，讲啊，无趁我即马阿哥一杀哩，阿哥清楚的时阵吼，下来我甲这解药解吼，解吼，阿姊手头嘿，这个脑债现金的嘞，啊那万不利有需要用了啥用了啥，资金要调度会当较方便安尼吼，下来吼，至于讲要买厝啦，阿是讲嘿，啥物要个装修房子啦，伊讲。确实，伊嘛，我那有相关的打算啦，吼，伊讲也有啦，也有相关的打算啦，但还不见得一定会去做。伊讲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家己困眠无好，啊，愈来愈感觉身体歹。阿姨都讲过，我就讲，我
1: 那刚刚有讲啦，无讲了，前言不对后文呐、这不一定，可能嘛是人家假，听起来像诈骗集团，这没有说服到警察，我那警察我还是会问啊，我讲较危险嘛，你现金哦，你也出去，
0: 但所以警察改讲啊，讲、阿妈、
1: 啊，
0: 你安尼讲哦，啊，不过你目前都无什么金币，无什么金币的资金需求啊，
1: 听起来好像也是在借口，
0: 你慢慢赶紧讲要甲定存解约啊，
1: 这个。 这个不是实话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是实话。
0: 啊，如果你若真正哦，连讲你真正有要买厝，还是讲要整理厝，还是讲有拄到需要医疗诶，这个需求的时阵，你才个依实际状况处理的啥哩？
1: 对啊。
0: 我还讲有足侪老人是安怎，因为伊钱，那伊可能拢无好厝的人知，嘿。哎，假如讲这那无伊家己处理，连工变作讲爱为吼，和别人处理，还是讲知影吼，和厝的人知讲有这笔定存存款，伊足惊。我无甲你骗的，真正有足侪老人都是安尼啊。
1: 啊，你家己出来，你无法度，你若讲断伊无法度，你嘛是爱甲厝的人讲我钱伫对啊。
0: 所以你也起来，伊感觉我家己保管起来。
1: 这什么
0: 废话？我家己藏在身躯边。
1: 没有，你藏在身躯边，你若断伊啊，若讲跋倒断伊啥，你嘛是爱叫人，你嘛无法度去乞讲嘛，对吧？
0: 我藏起来，我领的现金我要用得有啊，对不？真的啦，我钱啦，
1: 我啦，我是讲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我一边，我有一边，我去邮局吼，我去银行不是邮局办事的时阵吼，有一个阿桑啊，真的，所以我感觉讲，一个阿桑伊就讲小姐。阿哥，你该当麻烦你吼，啊，你甲帮我写一个迄落，我要领钱吼，你甲我写领写一个迄落取款单就对啦。我无熟无识，我敢帮你写迄个，我唔敢呢。吼，伊就讲啊，我都袂晓啊吼，该当麻烦你帮我写一个安尼吼，要领偌济钱，叫我帮伊写迄落取款单安尼。我讲阿桑，啊你你迄落你无你奈领导无人吗？啊是啥吼？叫恁当的人帮你迄落较好啦，这关系钱的吼。伊讲无啦，我都无互阮囝因知啦吼。我讲阿是安那无爱互因知，袂使啦，这我家己的钱嘿啊嘿，伊落都真诶，我拄着我甲你拄着，就是安尼啊。所以伊甘愿哦，啊，就无，你都拜托别人帮一下提款单啊。
1: 难怪那么多人被穷被骗了，就是。
0: 用变，伊惊讲袂钱袂到吼，因惊摕摕了了嘞，吼开了了嘞，所以用骗不一定用骗去啊，但是呐，因惊再可能因惊老早就甲开了了，好，所以老人家伊讲
1: 有点悲哀呢，我这样觉得。
0: 假老你就知啦，起码那是讲哦，养儿防老，个养老防儿都无唔对嘞，吼。我老妹，我唔敢甲写呢，啊，这边乱嘞，啊，
1: 人请柜台帮写就好啦。
0: 啊，柜台会挡吗？行员，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行员可以吗？
1: 这个、
0: 不可以，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纯那来去银行啊，咱咧赶钱吼，对不？行员，你若讲啊，那内底人诶，甲你较熟啊，哦，我看你赶钱，甲你倒关嘛，袂使呢，诶，袂使呢，他人客户的钱，你袂使拿你行员去讲迄落呢。

0: 这个告很好念，就不要讲到他营养最后有没有帮，来就看营养跟警方处理。
1: 哎、欸，
0: 啊，最他就有让他解约嘛、嗯，这才是重点呐、啊。因为听讲不是前面都
2: 没有没有，后来有了暂缓解约了。哎、欸，
0: 对啊，所以
2: 后来就抓那个，
0: 听起来都不是讲实话啦。哎呀、啊啊嗯，你那前言，你两个大家就前车被做啥被被处啥，你哪讲啊？我这流水嘛，没讲啊被被处啊，给人家证明就转出去就好啦、嗯、
2: 你看阿妈搁穿这怕呢？阿妈穿牛仔裤，
0: 这怕
2: 啊白色的衬衫呢，搁穿几双粉红色的迄个运动鞋呢？他们白白啊，都呀。
0: 啊，你啊，大家清楚，你穿。衬托嘛，没人跟你做懂了。就警察又不是看你穿什么，警察也不是看你穿什么，看你讲什么话。
2: 啊、你拢讲干呢？
0: 做什么？
2: 你拢讲干呢？我今仔日嘛已经无心情去解约啦。哎呀、啊，一定是
0: 啊。啊，你嘛对嘛。
2: 啊，连刚看也过来无？
0: 哎、啊，来一点过来啦。
2: 好啊，来来来，我看哦，咱来听讲吼、
0: 没有错啦。
2: 钱是长辈最后的安全感，没错。咱听讲讲、嗯哦，身体、亲情、感情有足侪拢身不由己哈。哦只有钱是最后的安全感哈。
0: 对啊，那安全感就更不应该领出来、嗯，那更不安全嘛。我们讲钱，我讲你
2: 他
0: 可能
2: 他感觉安尼伊较放心嘛，哦、你都让伊放心就好啊，对啊。哦，啊，咱个有听众哦，来来来来，我昨天听众、嗯、哦，听众，昨天咱的听众哦。我昨天抢到9月21号哦，9月21号好像是下。礼拜一下礼拜一的啦，他抢到礼拜一的扎美艺术节半桌哈，老板说钱他出，抢到就来吃，好，老板因头家啊，讲啊钱我出，你有抢到哈？伊讲有抢到，伊拢一道一道安尼
0: 嘛，对啊，本来，
2: 所以老板说好，那你既然抢到，那钱老板来出，好，小公司员工来吃啊，钱老板出，安尼的对啊。伊讲小公司刚好一桌，好，伊讲因小公司刚好一桌，
0: 有抢到，恭喜啊，恭喜！
2: 公司出动五个人，好。公司出动五个人去抢，哈，抢要抢这个抢桌，哈，结果跟他一，哈，一抢到，
0: 哈、嗯，安的头家传去讲，没办法啊，
2: 对
0: 啊，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天的那个交通的状况、哦，我比较关心的是讲，哈，这些所在，哈，到时候这里交通还是讲跨野人加吃到呀，因为真的还蛮多人的，加加可能上千啊不。贵班那种可以、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容纳那么多的车流跟人流齁
2: 没办法
0: 因为跨野嘛有看因为看
2: 今天这个公司就支持呢派五个员工去抢呢
0: 啊
2: 其中一个员工去
0: 抢
2: 啊别个员工若五个拢抢到，啊，唔得五倒啊！所以讲，老板讲，啊钱我出，啊，大家来吃，算作招待员工的对。
0: 对啊，没办法。
2: 来啦，咱的朋友讲。惊死！谁那伊来抢？就是就羡慕哎、欸，他抢的是礼拜一的啊，下礼拜一的、啊，礼拜一平可能的
0: 比较好抢、啊，
2: 比较好抢。
0: 礼、啊、拜天打哎，
2: 礼拜天
0: 一定是难度最高，
2: 对 对，难度最高。
0: 你可能就下班特别顺耍去夹
2: 夹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就紧嘛，
2: 对啦对啦。因为你有诶外地人要去，你的可能礼拜一、礼拜二的就比较上班工作就可能比较那个啊，礼拜天，所以礼拜天是第一刚开放抢票是礼拜天呢，那个就可能会抢的人会比较多啦哈。所以讲男朋友抢不到嘛哈，礼拜天你讲伊要搁抢。哎呦，讲阿无礼拜一、礼拜二的票，一个抢看买，我讲买啊！我因为我看到安尼，跟他开车去停车冲啥吼，那个场面，我又看到说哦什么哦没有吃半桌的人也可以免费去看看那个看戏吼，我看了安尼，我就讲哦安尼伤济人啊，无爱吧？
0: 对啊，就是
2: 这样太累了吧，太拥挤了吧，嘿呀、啊！所以我讲你卖抢完好，卖抢完好，那抢到死搞哦，要搁去到遐啊呢停车，一定要开车。车去嘛，要嘛无道理一定爱开车去，然后所以我想一想，我说好买啦，无咱家己来办桌好啊。你早起不是该讲好啊？吼、打赌要办桌。
0: 不好意思给他请客了，虽然我赢啊，不是这个赌注。
2: 虽然你赢定了的对啦，虽然你觉得你会赢定的对啦。
0: 他请我吃饭，我也是先谢谢了。
2: 好、嘞，
0: 啊，连连兄弟，这波是 B 类林雄，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
2: 好，谢谢。谢谢了。

0: 探讨了这条跟别人哦传简讯来讲的很有道理啦。我刚刚那人上年纪哈，真的唯一能够可以靠的，真正不是另外身边的另外一半，嘛不是你的子女啊，不是啥，因为大家拢有这各自的这个生活。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哈，唯一的是健康啦。啊，过来是金钱啦，啊，金钱加健康哦，其实咱平常时啊，拢爱做好准备啊。啊，健康的部分咱免讲嘛，啊啊哦，爱这营养品爱搞运动，爱做运动吼。啊，金钱的部分啊，像这个台湾他讲的那个例子的太太，哎、欸，930万欠在银行，我们真好啊，定存放在遐卖欧贝尼啊，所以想那人会干嘛讲啊，要把这个钱解约定存拿出来。银行跟警察会替这个长辈担心，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放在金融机构其实是最安全的嘛，一定要你本人同意才可以去拿。但是健康的部分，这个谁都帮不了你，也看到你家己有法度，包括吼、哦、骨头、肌肉、困眠吼，啊、哦、是讲让我们在庚转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庚转年的障碍。这那么话都把人帮你处理，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自己帮得了自己。你这辈子唯一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其实就是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要好好对自己的身躯、身体啦，吼，身心灵要平衡的话，其实就要及早做好准备啊，包括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关节软骨，吼，啊，查甫人放尿问题、女性朋友更转年的障碍以及睡眠的问题，吼，其实趁早保养、趁早处理，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你要人生下半场要过得顺遂，吼，其实健康哦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药物啊，不。你空心太薄弱啊，卧床躺在病院上面，看着你这样子靠着来对哦，高爸爸卖空高爸爸的高千万的钱，你嘛是摕伫遐，你无法度出去招条，无法度跟人互动吼、哦，这些钱哦，对你来说真的都只是数字而已啦，还是要有一个能够吼、哦、活动，好好活动的身体，开心的心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能够自己帮得了自己哈、哦。有好的身体靠喝一些吼下高，靠我花到喝啊去输用你个坑底，你靠着来得钱啊不吼，一切都是浮云呐、啊。
1: 好，咱都只讲买解定存900多万，迄个阿妈吼，伊讲伊感觉伊家己身体今嘛愈来愈歹吼，为什么？第一，伊讲就是睡眠不好，
0: 困。
1: 对，他说伊就感觉啊，伊就感觉讲哎、最近开始困眠不好，啊不好，伊就感觉干那伊的身体体力拢干那较不好、所以才会紧张，才会想到说哦，万一他生病了，万一他倒下了，我那些钱怎么办？哈，
0: 他其实不应该的，因为第一时间伊要去了解先呐，伊也感觉身体不好，那不是给。第一时间去用那个，
1: 有时候年纪大了，难免会有那我这个状况，难免会想的比较那个啦。吼，年纪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不会联想到那些啦。但是有年纪的人，就是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自己是不是哦，真的是老到已经身体可能随时都会倒下呢？吼，所以讲困眠，
0: 睡眠，
1: 困眠不好的，真正是身体也不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0: 困眠没有好，你心情的不好，判断力的不好，所以可怜哈，来讨到一些的哈，一些姐姐就是困眠困不好啦，
1: 一惊有
0: 啊，脑心脑心，然后开始有什么？
1: 哎、像那个电台，那个小棍跟破梗是讲啊，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忧郁再来失智啊，
0: 他可能还没到忧郁失智，
1: 对，
0: 他现在产生什么？困不眠啊？还是产生幻听、幻想？干嘛我那么个嗨？我干嘛可怜啊？哎呦，干嘛看？哎呦，困不好。哎呦，想要我嗨哦哦，边啊人要偷。
1: 连刚食个遐年纪，可能就较知影啦。起码，
0: 没啦，
1: 起码咱拢家己想象。
0: 我都睡眠不好。
1: 对了，
0: 这不是想象，这真的有这样子啊！你看，
1: 哎，
0: 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哈，好像那些泼妇骂街的人，一家己咧，哎，后背在洗脸，哎，一看。100公斤的款了，大家讲困眠不好，所以睡眠不好，
1: 失眠再来就忧郁，再来失智，这三部曲，
0: 对啊，三部曲
1: ，咱听众朋友，你该跟加
0: 躁郁、忧郁，
1: 对，一定爱加钙、补钙哈，加天然珊瑚钙，100%得力珊瑚钙粉，珊瑚钙粉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白天你要安怎吃无要紧，晚上要睡觉哈，晚上晚饭之后到睡觉中间这个时间，你随便各个。 较一时嘛好，安尼尖尖吼，你着耳瓜安尼卡到尖尖一时焗落去。我来讲哦，足好困诶，
0: 稳定你的神经啊。
1: 白天够食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摆伫白天三顿饭吼，会前后拢不要紧吼，都伫三顿饭的时间安排落去食。吼啊，蒜头钙粉嘛是白天会用食一盖，两盖拢不要紧。睡觉就是晚饭之后到要困要倒眠床困的中间这个时间哦，无讲含讲外久啦，要困的外久哈，嘛唔是讲一定要困才起来吃哈，反正你就在这个中间晚餐跟睡觉之中间的时间，你个卡一时啊，沾沾一些蒜头钙粉安尼吃。因珊瑚钙有70多种的矿物质，其中有一项叫做镁哈，那个镁有稳定神经作用，我也会帮助你好睡眠
0: 哈、啊啊。
1: 好，谢谢得力蒜头钙粉啊加护理元素哈。
0: 指定盲目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哟、哦，哦，再过一个哈、哦，是台中第三，都讲迄个嘛，跟那台中第三分局的哈、哦，我看麦啊，哦，对嘞，立德派出所哈、哦，哦，第三分局，而且咧，赶快嘛是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有一个警官叫做刘家竹，啊，个杨建宗，因伫啊这个什么，暗时啊两点外吼。应该讲透早两点，我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哈、接到通报，讲火车站遐，吼、有一个查某人需要协助，吼、啊，这两个警员，吼、的转呢，吼，两名警员，吼、都去到这个火车站遐、结果伫火车站遐站里站外找差不多十分钟，拢无看到任何一个需要协助的护林人都找不到，吼、正准备伫要离开了。后吼，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呢，这个突然呢，吼，突然啊，就发现在巴德街的路边，哦，就有看到哦，这个妇人呐，哈，就有看到这个妇人哈，哦，因的哇起啊，的干懵啊，哈，阿妈。啊！你伫家是三更半暝，唔是咯？透早啦，两点
1: 凌晨啊，
0: 凌晨呀！真正咧，一个阿妈咧，她凌晨两点多，啊！你伫家冲啊！你哪会只阿妈搁伫家吼？阿妈讲吼，我是为南投集集来台中，要来看我的查某孙仔的啦。啊，我都无拄到啊，找无啊，啊是无拄到，伊就讲无啊，都无看，都无看到，无拄到因查某孙啊，安尼就对啊，足无助的吼，吼全的吼，啊全伫啊火车站，伊讲啊找无啊找无，我就只有伫只等啊，搁等坐火车啊，这三更半暝啊，都哈无啊无火车嘛吼，好来啊，所以这两个警察听的了，就全的啊，甲带登个派出所吼。哦，你安伫只等啊，无你啊，暗那三更半暝安伫啊，吼、哦、火车站嘛是危险，转甲抓登的吼，抓、哦、去派出所等甲天光，吼、哦、等甲天光，吼、哦、啊天光了再个送去坐车，还是送去寻找孙啊？唔知啦，反正都是安尼咯。好嘞，这件代志本来都安尼啊，吼、哦，无想到两天了后，过两天之后，吼、哦。哦哦，阿妈坐客运的哦，不是吼，这哦阿妈坐客运哦，吼坐客运，搁坐来台中啊，搁坐来台中，搁去迄间派出所，台中第三分局里的派出所，然后拢无讲啥，嘿。啊，就讲啊，迄天哦，啊，有诶两个警察哦，啊，真感谢啦吼，啊来，啊转来安怎呢？放两支竹笋了，
1: 哦，
0: 两支竹笋
1: 来报恩的。
0: 阿妈对啦，阿妈讲，哎，家己种的唔正值啦，哎，感谢啦，安尼两支竹笋放下就走啊，吼，点点啊就离开啊，所以后来吼，这个派出所说，哦，这一份淳朴的心意，淳朴朴实无华的心意，吼，让他们倍感温暖。哦，助人真的为好快乐之本哦，就是安尼。伊讲啊，啊无啥啊，我做警察的，啊，接到人喊你暗家己一个底下，当然是袂放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啊，阿妈嘛，台中啊，是讲查某孙阿无拄着，伊嘛怎要去对，也唔知啊。啊，那个等下车站等啊，嘿啊。
1: 警察是我们的人民保姆啦，出动警方，你家己讲下绝对袂家己开啦。
0: 嘿，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警察哦，拢难道警察拢真好？哦，嘛讲暖心，包括我刚刚有时候我们台湾的警察在追这个犯人的时候，这个下手真的有都得就光穷凶恶徒的去尊哦，包括就酒驾啦、扒油啊啦，起公底下打架闹事的，有时候我们警察都好像太温柔了。
0: 嘿嘿，
1: 我把你的逼狗都跟。等一下，赶紧等呐！啊，你等每天啊，就是前阵子，我跟他们逛在纽约时报广场，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系列有啪啪哈笑笑，就刚刚 push 嘛，就拿双刀搞起来，这个金融高层的副总当街刺死之后，搁底下给他笑，给双刀底下笑。啊 ，Migo 警察第一时间讲放下你的刀，放下你的刀哦，那个白白的都搁底下在挥舞，等一下先给他等嘛。哦，感觉那个女的太胖，又胖。又壮又疯， 电他没有笑，大家知影讲有那个电击枪没有笑，最后人的就开刀啊，对美国警察枪管，然后给他砰砰砰砰，就请他吃花生米啦。然后当然他被台更造了，他妈让台湾的警察哈，执法可以在很就是很就对于真的很坏的人不用跟他客气啦。哎呀，有时候看到打哦好几个人，他压制，有时候看到好几个人压去压制一个。压制一个人，我当时在加油啊，你个电啊！
0: 那对的，注意的这种的但是
1: 我们用枪使，我这个、
0: 啊、我们还是警察，
1: 我们回到
0: 顾虑的，
1: 不是，我们就回到嘛，我们不能有顾虑嘛，因为咱我们在用枪时机，请问在这边去准哦，我们要警备什么？用枪时机跟用枪要领嘛，更战可能他们的用枪时机、用枪要领被局限太多了。我干嘛？这是不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想法的问题。因为可能开一枪，伊就跟他讲啊，等下报告下不了啊，被上面的主管说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乱开枪、啊？
0: 没有人敢承担这。
1: 哎，对啊，所以这样子嘛，不是我们警察的训练能力配备不够，是开了这一枪之后，他要后面要担的事情写的报告很多。但是在美国，其实你只要说只要是合位的正当防卫，还是说合意的开枪，哦，伊弄啊呢，美国警察跟他讲开枪打对方打到他死掉的时候，都会先让他休一段时间，做一个行政的休假，然后行政的调查。哎，啊，你老公亏欠，冇问题啊，就马上复职哦。然后甚至然后干得好的话，可能这当地的市长啦，还是讲镇长，还颁一个荣誉奖章给这个警察。啊，那警察可怜哇，这亏欠，地方民代就来关心了。
0: 好啦，我但是我一直咧想，拄只迄个阿妈，伊两个嫡孙啊。派出所要怎麼分啊？兩支竹筍啊，這樣啊，派出所就說，哇，這兩支竹筍啊，要怎麼，啊，沒送牙燈的，送牙燈的主相，啊，送牙燈的主用嚴謹的嘛，抽巧啊嘛，要來說，啊，沒好啦，大家都沒好意思，拿沒就歸去啊，就這樣，哦，都派出所，會補給煮煮的，空白骨空虛完啊。哦，我无啦，我开玩笑啦，那是我家己咧想的啦。因为我就想着讲，我顶边几个月前我去嘉义，啊，唔是坐警车判警手机啊嘛，啊，落尾去派出所报警嘛。哦，哎呀，警察安尼无卡食中道饭哦，吼，
1: 真个
0: 足认
1: 真
0: 把我找，
1: 哎，
0: 去伊拢咧食便当咧。我看到就紧起来呢，小姐，啊，你要从哪？我的，啊，我足认真帮我找，所以把手机啊找回来，足欢喜。结果我朋友吼，就是为了去买鞋啊，再坐买伊的鞋啊，再坐警车坐去一间店，再来碰见去。哦，伊感觉伊就感觉讲，老尾伊足欢喜的吼，啊，无伊足紧张的，伊足紧张，讲为了伊要去买鞋啊，害我讲坐警车，把手机啊碰见。其实迄个拢无关系啦，是伊转哪乱呢？本来要去探望，要去看阮阿姊，又买足济水果，伊传咧个水果讲，哦，感谢警察啊，谢谢哦，找倒转来真欢喜啊，这互恁食啦，敢那好白啊，好葡萄啥，对啦，哦，伊就要拄我警察，警察伊拄讲，冇，没事没事没事，吼，尾啊，阮底下公公好像警察不会跟民众拿东西，应该是这样，吼，啊，就底下嘟嘟嘟，没事没事，我冇。我一直都，哎呦，我都真正就感谢你啦，这都要给你吃的。不然我们朋友嘛是把那些东西担的呀，哦，警察不敢收，他也放在那里，所以，哦，所以我刚才才想到说，啊，那个阿嬷送两支竹筍啊，警察要怎么处理。
1: 所以台湾的警察真的是还蛮暖心的啦，对啊，对啊。

0: 才来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我们进广告，再回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
1: 嗯。
3: 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
1: 哦。
3: 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4: 钙粉哈、哦。
3: 啊，你加嘞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嗯嗯，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嗯，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
1: 嗯、
3: 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2: 钙粉最好用的。啊，我的喙齿啊，本来拢歹去啊，自己
1: 用
2: 一直拌拌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拌一气拌一盖，拌一气拌一盖，拌个最好的。
1: 你看，拔与不拔之间哦，真就是
0: 叫妾身千万难呐、
1: 啊。哎，就八万跟十万的差距啊。然、嗯、第二个姐姐讲啊，全家乡最好一看，以前都可以慢慢，哇，一个圣鬼嘛，这一笔账算一算，哇，拔了之后得洗，然后爱洗干，爱开机哈，阿哥无一定得这得本的喝。所以哦，算一算哦，今天钙粉2500块一罐的钙粉 ，CP 值真的很高，对，保护我们的牙齿。那加个抹，加个抹啊！最后，这个姐姐嘛是赶快啦。虽然伊最近她有去拔完牙之后，拔完牙嘛是有一个空窗期，有一个空嘴嘛。你这钙粉的金抹，钙粉哈、哦、里面的成分，那讲其实哈、哦、血钙嘛。钙对于凝血来讲，吼，凝血的功能会被搭啊，被跟屁那个凝血功能来讲，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啊，所以让我当下有一挂吼，我先去回掉，他趁的康脆吼，用钙粉来干抹，哎，我马上吼啊，那个血就止血了，筋没坏哈，内服哈啊，外用哈，通通都可以，那来得力蒜哦，钙粉，
0: 凊彩用凊彩好啦，
1: 嗯，对。
0: 安怎用安怎好啦，用啥拢总好。
1: 嗯，
0: 得力蒜哦钙粉超级棒，真的超级棒的啦。
1: 嗯，
0: 热销唔是无原因的啦，热销唔是无道理的啦。吼，用过了你就会，哎呦，点头如捣蒜。吼，
1: 嗯嗯。
0: 哦，人讲哦，点头跟他存咧喊酸啊呢，哦，连酸啊被煮来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都点头如捣蒜啊呢，吼。铲铲铲！哎呦，过去拢听到风声哦，这风声足透的得力蒜哦，钙粉有人讲一罐蒜哦，钙粉得力的日本的，讲偌好，讲食啥好，食啥好。本来咱个听人讲啊，你咧操蛋咧啊！我咧这食迄也好，用迄也好，哈、哦，用过你就知，哈、哦，好用过你就知。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AI 哈，没有想到 AI 更能去哦，这个哈，哦，这坏人呐，这毒贩呐，哈，好用来哈，用来帮助因作案呐，哈，哇，
1: 画黑本，
0: 哎呀，真正的这安尼吼，是有够玩弄哦 ，AI 哈，另外这歹人安尼吼，较高运用啊。好来，咱国内警察机关吼，用在隐蔽身份、甲侦防犯罪用的刑事侦防车，居然最近发现起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吼搜索大曝光，吼、台北市警察局所属的警察分局的刑事侦查队。最近伫咧啊，搜证吼，伫咧搜证吼，搜集即个毒贩的证，诶，一寡即个证据吼，啊，甲毒虫吼，伫咧吼追踪者的时阵，陆续发现讲，因的行迹竟然已经老早的吼，即个毒枭、毒贩、毒虫拢甲因察觉啊。
1: 嗯，
0: 好，伊本来伊也是啊，这一个侦防车，好，我看在讲侦防车是安怎，竟然就已经。欸，人都知道你这真是侦防车哦，导致他们的侦查查气工作呢差一点就破功、哦、那么警方本来以为说是内部是不是有内贼去泄密，后来经过深入调查了才知道台北市政府在柯文哲执政八年期间有强制要求、原来应该要被隐蔽的车籍资料的侦防车也一并在预算白皮书内哈啊，这个什么罗列了各项详细资料，在这些网络在网络特殊搜索条件之下，那个资料已经去有有心人士给你一览无遗哈。就是以前啊，哦，这柯文哲时代，伊可能是啊，要做这侦防车的防弊嘛，吼，啊，就是讲要隐蔽，好隐蔽这侦防车啊，那要隐蔽啊，有那个经费嘛，要如何去隐蔽哈？啊，那个有迄个经费啊，经费伫咧编列预算的时阵，竟然连侦防车的资料，哪一部车做侦防车的资料都罗列在里面，所以去好难。
1: 这是标准的哈，我讲
0: 真假的，
1: 他就是哈，好心干坏事。我来讲，我们先讲的他的初衷啦，柯文哲的初衷一定是什么？他就是觉得说，他就先预想所有的隐蔽的东西都是坏的、不好的、不透明的，好是有藏污纳垢的，所以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公开透明，啊，你看这想来嘛，侦防车警察
0: 不该透明，
1: 对啊，不该公开透明呐、啊，他要公开透明，外公来说犯罪集团都很厉害啦，他都知道哦，然后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面嘛，对不？啊，所以公开那个犯罪集团都怎样讲啊？这柯文哲贵有做过这个政策，他就会去查，一般人怎么想得到？一般人一般车侦防车就一般守法市民根本不会去 care 嘛，只有犯罪集团会 care 侦防车，但是因为柯文哲他就是。把所有隐蔽起来的东西都觉得是坏的，所以把它公开透明之后，哇，被小小犯罪集团给利用。好，我们延伸再大一点，哦，那起码立法院一堆立委哈，在调一些哈国防机密资料。那赶快了，这是台湾的犯罪集团呢、台湾的国防机密资料，比如说有些飞弹的试验啊，哦啊一些机密啊，啊我们跟美军采购的这些哈、有些不能够曝光的武器，因为很多东西那一曝光哦，其实美国就不卖给我们，中共会干扰嘛，啊结果咱台湾有些。就北马个立委哈，不知道是笨还是坏，还是又笨又坏啊？被叫来国防部搞这米家哈，给他调出来，然后结果很多东西啊，给我看到的，怎样讲啊？你台湾就嘛就被什么武器？啊，一样嘛。侦防车就是被这些犯罪的宵小拿出来利用，所以有时候那个满嘴都是那种哈正义啦，哦啊，绝对啦，别人哦都藏污纳垢，都是贪污的哈。
0: 好来，侦防车也用到，主要是用在特种警卫，还有侦防指挥，啊，个犯罪侦防的这个勤务，好，包含有刑警的办案的时阵，要有时候要跟监，有时候埋伏，有时候拘提，有时候逮捕，
1: 对啊，
0: 哦，所以侦防车外观，伊是通常跟一般咱的民用的车辆是拢同款，
1: 对啊，
0: 好、哦。 好，又称为叫做伪装车的丢啦，
1: 对啊，
0: 都跟咱一般的人咧开的车同款吼。但是好，因就是讲伫办案的时阵，就等于跟他纯讲啊，警察你若穿这個，人知你警察啊，你若讲穿迄、那个啊做啥？便衣啊吼，有的警察冇便衣的啊，对不？啊，你唔知影伊警察啦、啊、吼，办案的时阵方便啦、
1: 啊、
0: 吼。
1: 啊，便衣警察通常都是坐哪里？
0: 侦查嘛，
1: 侦防车上嘛，
0: 对啊，
1: 你唔知这类便衣请便服人是不是警察？但是你哼哼看到这台吼车，因为现在很车牌搜索都很方便嘛，他就说哎、那些车牌，他跳 AI 大数据出来，看到这一些车，他不用姐去查啊，我就嘛科技精
0: 进，他就是歹徒就是利用 AI 去，
1: 对，一接近，这些侦防车的车牌跳出来，他就会跟歹徒讲说、
0: 奇怪呢，
1: 在侦防车，赶快任务取消，交易取消，
0: 有两边三边拢看到同一只车牌车呢、
1: 对啊对啊，
0: 出现在咱的附近呢，系啊，阿姨的
1: 哈 ，AI 数据、大数据库，这个现在其实不难啊，
0: 对
1: 啊，这个稍微用 AI 写一下就做得出来，而且
0: 所以这种侦防车就叫做伪装车，就是讲便于在咧办案的时阵，会当藏于无形，哈、会当就是让你。忽略啊，就是讲到一般的人的车吼、尤其伫咧执行的埋伏，或者是静态诶，即个监视的时阵，车辆吼，需要在安静或怠速吼，这种情形之下较隐秘哈，避免引起的歹徒的注意安尼哦，所以讲这没有想到讲在这个警方台北了吼，这个警方侦防车在发现，本来伫咧跟踪啊，这个毒贩跟毒虫哎，好，一起中才发现啊，竟然怎么会？他们每次都知道了哈，好，桃花就是讲内部有内奸呢哈，不然这个原来
1: 就
0: 原来
1: 搞，本来是要防弊的，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侦防车天宅啦，嗯啦。

0: 其实哦，这后来是安那台北市哈警方，因讲最近台北市警、台北市警甲刑事局的联合专案小组伫咧起步的毒贩的时阵，就是抓毒贩的时候，后来在毒贩的身上竟然意外说出记录有警方侦防车的车牌号码，详细车籍资料。
1: 对啊，对啊，
0: 才知影代志大条啊！哦，哎呦，安娘喂！安尼，咱都拢暴露在他们的一切拢暴露在他们的那个监视之下，就是咱咧监视，变伊监视咱咧，吼，哎，免那掠有贼，免那监视会着，吼。

0: 发都不得杀。
1: 不，听讲警方有搞这个毒贩小以大义吼、哦、啊，所以才知道原来在毒贩圈，他们通通知道，全部都知道哪一部车，哪一个车牌号码。
2: 结果、哦、
1: 是侦房车，
2: 本来为了可能是采购弊案，结果这些侦房车怎样？嗯，全部都不能用了、欸，都曝光嘛，要重新再采购一次，欸、天灾了。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中抗酸。

0: 来七点钟古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哈喽你好
1: 主管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你讲那蒸房车的问题吼那到尾啊可能全部的车拢会去换车牌
2: 对啊
0: 啊对啦
2: 对啊表一定的啊
0: 车牌换车牌
2: 而且换车牌看冇可能的我讲
0: 连车嘛迄落因为伊
2: 冇换车牌冇路用啦
0: 他包括他的车型车款伊嘛拢知啊
2: 对啊车型车款你讲换车牌吼还是讲去改色诶冇路用。毒贩他们交易他们的利润是多大，所以他们一定会交战手。我是毒贩，假设我用我是毒贩的逻辑去讲，如果看到类似的车型啦齁，即便他车牌改了颜色改了取消交易，黑的规批爱点丢掉点来啊，而且不能够再公开透明了，这种蒸房车还在公开透明。
0: 嗯，哎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我跟你讲哦。这个哦，年纪大了哦，都会想把定存的钱领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怕说有一天突然走了。
0: 嗯、对啊，对啊。
3: 然后那个邮局有志工，可以请志工帮忙写。
0: 哦，对对对，今晚都有一种义工啦。
3: 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啊、哦，义工可以帮忙写哈。对对，好哦。对啦，哎，年纪大就是钱落个身躯边，够有安全感嘛。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仔日伫高雄的迄、那个爱河湾的交流呀吼，有那个什么热气球吼。哇，我看有人分享吼，他可能就先把那个气球飘上空，哇，伫上空啊看整个高雄湾吼，这爱河湾真的是很美吼，哎，也很适合人工哦，这个地方也很适合这样飘热气球吼，所以讲啊，就有这个活动吼，这其实热气球高雄这几年都有办，只是地点拢会换吼，地点会换。那这个周末呢，他啊这个热气球活动就是在高流爱河湾这里，
2: 但是真。不是讲哦，开钱在当，这是这个是这个厂商他的广告了，然后你要去参与他们的这些哦，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参与他们的抽奖才能够上坐热气球上去。不是讲我开钱没坐热气球，
0: 去看也很
2: 对了，对了，
0: 对，就是你看着热气球飘在那个爱河湾的上面哈，
2: 对对，
0: 哦，其实也是哈，
2: 没错，
0: 很不错的体验呐。
2: 嗨，来你好
0: ，Hello， 来你好，
4: 你好，小
0: 哥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
2: 嗨，你好，
4: 听说你们那个电台。不是一个博物馆，高雄的哦，
0: 立慈义博物馆，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4: 哪里？高雄哪里？
0: 高雄民族一路啊，在我们的
4: 民族一路哦，
0: 哎，对，民族一路，哎嘿，对，
4: 几号？
0: 就是伫阮的
2: 926，
0: 就伫阮的电台这个总部家，嘿嘿。
4: 电台
0: 伫
4: 高雄哟。
0: 高雄，对，我们的总部在高雄，总部在高雄，嘿，对，民族一路，嘿。
2: 来，我跟你讲，来听听看，我跟你讲哈，那地址是在哈，高雄市哈民族一路哈926号哈，民族
4: 926号，
2: 哎，没有错，没有错，926号啊，欢迎来参观哈，谢谢，谢谢，谢谢。
4: 不要门票，
2: 要门票，
0: 要门票。
2: 好，谢谢，欢迎来参观。
0: 好，谢谢，你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咱的立慈义博物馆收集很多呢，吼，这个欧洲中古世纪的，好瓷器，哈，各种的瓷器，哈，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是咱的立慈义博物馆。那现在同时呢，在博物馆的楼下又有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好 Picasso。所谓人物肖像特展、哦、一样就是在立慈义博物馆的楼下，这同样都是在民族一路926号这里收宅、哦、所以你可以来一次看两个、哦、你也可以参观、哦、这立慈义博物馆买门票、啊、如果两个一起看的话、哦、那当然就是也会有一些优惠，但现场买票就可以了，不要礼拜一来就好了，记得、哦、礼拜一休馆、哦哦、啊，那皮卡索的特展到高位三十号呢？
2: 对啊，那剩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哈、
0: 嗯。对啊，啊，立慈义博物馆是长期的啦哈，这登记的固定的家哦。好嘞，谢谢，你好，嘿。
5: 小
0: 关，嘿，
5: 其实啊，一老啊，迄钱哈，有影定存伊个，我买因个想，
0: 想要甲改改，
5: 卖定存啊。啊，后日了吼，你那边领靠领，啊无吼，一寡 六亲不认的，无是有是大人的嘛，爱等下等伊那拢爱叫本啦。
0: 嗯，
5: 对吧？嗯，啊，就是讲是大人安尼想嘛就对了，我嘛就安尼想啊。
0: 嗯，
5: 我怎啊嘛是七十外外。
0: 嗯，
5: 我嘛是安尼想啊想吼，卖装病存后日啦吼。
0: 嗯，
5: 哦，规定拢爱等下等伊那，啊，来个本个病病，啊，无无本病就安尼冤家路窄，小怕玲珑。
0: 哎，你烦恼你，你烦恼你要用的就好啊啦，出金啦，迄卖搞想啊啦，嘿。就你，你该爱用的，你就该用啦，嘿。
2: 你百年你嘛看无啊啦，嘿啦，嘿啦，嘿啊，哎呀，
5: 没，你都无用啊，你这，
2: 你都开开不不不管啦，你都开起
0: 啊，你做啥？你都保存一个，你身躯边要随时呢要用，哦，有一定的一个数量，
2: 嘿啦，该开就开啦。
0: 比如讲啊，你身躯边你都固定，身躯边一定爱囥一个五万、十万，安尼你才会放心，吼，好啊，随时要用有，安尼你就该囥囥嘞，吼。
5: 无，我是有你那卡提。贴心呢，阿豆来念。
0: 哎呦，真好哦！吼，较贴心的爱都来念，
5: 我念好我
0: 哦，
5: 你们
0: 是
5: 讲
0: 好哦，我这样子。
5: 那咱那里就一口煮
0: 哦，好好，
5: 都让可以干。
0: 你确定？你确定伊会客煮吗？
5: 哎啦，啊，干来要钱啦，啊，后日咧要等下分啦，啊分。
0: 哎，啊你，他一客会煮的，你拢不叫伊念，啊你唔知噶你，你叫伊念五万，伊噶你一万念五万
5: 去。我地位啊，卡片地位。
0: 哦，
5: 你讲安尼哦，内底要偌济，伊单骨提登来给我。
0: 哦，安尼安尼有
5: 啊。伊那拢伫我。
0: 哦，安尼会靠住，会靠住，呵呵呵。
5: 嘿嘿，伊那吼，你实在跟他无无变等啦。
0: 是啦，
5: 我有较乖，有诶较搞怪啦。
0: 哎啦，好啦，吼，好，谢谢，
5: 谢谢，大家好啊。
0: 啊，好。

0: 头来，你好。
1: 你好，请问戒粉安怎去倒买？
0: 啊，来刷卡甲你讲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这点真久开用口音哦。好，你若有话吼，这个要讲要发表的产品要买吼，要定讲要注文的，食产品分享的，欢迎这点真久哈，欢迎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2: 喂喂，
0: 来你好。
2: 小姑娘。
0: 小西嘿。
2: 我要问你吼，咱爱过人伫那过人伫那区的迄落，伫那区的迄落迄落过村。回村有房，我给卖恁的产品无？
0: 哦，来好，我算

0: 可以啊，
1: 你卖想想我要困的时间吃得好啊，吼，
0: 嘿嘿，
1: 啊不不紧不紧嘿哈 ，OK 的嘿，对，嘿嘿，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2: 来，你好哈。
3: 哎，托根好，你好，阿姆小坤好，你好。
1: 嘿，
3: 我有要跟你，讲分享啊。
1: 好，
4: 咱进攻个。
2: 好，来请讲哦，请说。
3: 我本来哦，嘴皮哦拢好。我得啦，我得啊啊！这出去叫我们改办个，我袂使，我哦，啊，食恁的钙粉哦，食下种我袂油。
1: 我
3: 好
5: 请问哦，就讲那阿里个火力元素安那食，我昨买一个大桌个。
1: 三顿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一顿两粒，两粒，一顿两粒吼，嘿。
5: 哦，
1: 好。
5: 三顿
1: 食。你上无两顿啦吼，拄啊开始，这是拄啊开始。啊，你若是以后长期保养来讲哦，有当一天食一遍都会使，嘛是会使吼。啊，你即马拄啊开始，当然较欠的时阵，你看要食两顿还是食三顿安尼吼，一顿两粒吼，谢谢。
5: 好，
1: 谢谢护理元素哈，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不是经理哈，是护理哈，护理哈，护理有交代去买，爱叫先抢护理哈，护理元素哈，好，以上
4: 广告。

0: 来，你好。
1: 喂，
2: 哪里哦？嗯。
1: 哎，这下过来呀！
2: 哎，加工。
1: 我们。
3: 那进攻个。
1: 跟你分享一个。
2: 嘿嘿。
1: 不离人事哦。
2: 嗯。
1: 暗时也不困哦。
2: 嗯。
1: 是的啦，我一挂，规个喙齿拢用哦，唔免惊起高。
2: 嗯。
1: 哎，我要甲你借问，迄号做啥物维他干了？
2: 你跳足紧的呢？你多少是讲、
1: 啊？是讲、啊？
2: 你意思是讲啥物？甲伊用气瓶啊，温温温的落去入喙齿哦。吓、哦！
1: 就用气瓶啊吼。
2: 哎。
1: 温的号做。
2: 算了，盖混吧。你拄则讲护理元素，我就知你讲唔对。嘿。哎。
1: 我
2: 甲
1: 你问讲维他干啦。
2: 嗯。维他干吼，来刷卡跟你讲，嘿，谢谢刷卡来吼，好来扣印电话，以上0800775599吼，咱酸乳钙粉你也当补啊吼，啊，伊讲伊使用吼，就是用起边啊沾酸乳钙粉啊个啊个入喙齿安尼吼，啊入入的，你嘛唔免配掉无要紧，啊专干的也无要紧吼，吼又可以当牙，你也当做起粉来用。哦，这很好用啊，对牙齿又健康。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最近咧喙齿的规个牙龈肉拢歹去啊，吼，所以医生叫伊开刀手术嘛。我有讲嘛，我讲我这个朋友，我一讲去甲伊讲，我讲哎，是安怎你那安尼？吼，牙龈肉怎么会这样啊？旧甲拢用无去啊？伊讲吼，可能他以前啊、很多都是刷牙是用那个美白。哦，美白哦，那个喙齿如果较白，啊，那美白有时候伊有一个小可有一点啊，跟它腐蚀作用哦，啊，所以也去夹夹到咱的牙龈去，吼、哦，会夹嘛，吼、哦，会咬嘛，所以人讲，哦，趁你去牙科做美白，吼、哦，有人嘛是讲，连牙科医师你问陈信宇，陈信宇讲，伊其实不很赞成吼的，做美牙齿美白哦，哎，我这吼、哦。或许近卖人较讲究美观啦、啊，但是也要考虑到他的如果太频繁的话，其实对牙齿也是有伤害哈、哦。啊，当然牙科医师要你要做上好啊哈、哦。来谢谢哈、哦，好医雄哈、哦，来
3: 医雄公哥
2: 你好，哎，好来谢谢断线的，请重打就好。来你好，台北内湖，
4: 哎、欸，
2: 你好，嘿你好，
4: 我请问你，
2: 嗯，
4: 我哪只哈，
2: 嗯，
4: 你、欸、好。

0: 谢谢。好，
1: 爱当归外部
0: 含什么？
1: 含谁要加爱当
0: 归？你谁要加饭后就好啊，哈，好，谢谢，哈，哈。有啊，你放喺饭后食，咱下你什么时间拢会使食，哈，煮，谢谢。

0: 这个前天吼，就是今天十二嘛吼，这里就是初十吼，十号的时阵吼，迄天呢是叫做国际失智症月，国际失地正规所以有一个卫教，在咱国内有一个卫教记者会那出席这个卫教记者会的有一个艺人叫大家都知道杨贵妹杨贵妹伊在这个记者会来对伊分享，伊讲其实伊妈妈中风已经16年中风16年，她很感性的说。照顾者需要被理解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失智的人他不知道嘛，
0: 对啊，
1: 照顾人他比较痛苦，
0: 对啊。他妈妈，他没有讲他妈妈，他说他妈妈是中风，他可能中风慢慢也是退化嘛，哈。伊讲是安怎呢？伊讲是安怎？伊也特别强调讲照顾者，当咱节目中嘛底下讲过，家里呢不，比如说有长辈是中风或失智，照顾者会很辛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对。
1: 要就底下就24点钟噶白做会啊。
0: 啊，伊就是讲，伊讲吼，因为。他曾经被伤过，被伤过，所以伊足了解哈。那伊讲我知道，他分享他的经验。伊讲有一遍，伊带伊妈妈去美容院要加他们，去美容院要剪头发。因为已经美容院呢，迄条入去迄条路较细条，对啊，所以伊开车载伊妈妈，伊转来个车停伫门口啊，然后呢，落车来抱伊妈妈，用个抱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因为他妈妈咱都啊讲我中风过嘛吼，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伊怕算讲个抱入不了啊，交予美容师了，伊才个紧个出来要开车安尼，结果呢，马上就被警察驱赶了吼。警察讲：“哎，这袂当停，吼，这不能停车。”伊甲警察解释哦，伊讲：“我要抱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行动不便，我要抱伊去要甲他们，我连地都出来甲车堵走。”吼，结果伊甲警察来解释，警察甲应一句：“安怎嘞？”领导的代志。所以他很受伤啊。
1: 最后他有没有开走？
0: 他当然啦、啊，当然伊就是，哎呀，紧出来开啊，就是，但是伊就是很受伤，是因为警察伊甲警察讲，警察佫甲因领导的代志就对啊啦。哇，伊就讲哈，你讲啥物？伊讲哈，伊甲警察因讲哈，你讲啥物？对方竟然，那个警察竟然佫甲伊重复讲，迄是领导的代志安尼啦哦，所以互伊感觉很心灰意冷。吼、哦，伊说对啦，是阮家的代志啦。你太没有同理心啦，你过得很幸福啦，那我祝福你啦。
1: 他把他自己的不满投射到那警察，你怎么说？今天这个警察也是很倒霉的一天，两个都倒霉，觉得很混。我觉得不用这，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交给别人。
0: 不过当下哦，真的会啦，啊、警察给硬了呢，吼。
1: 对啊，
0: 你怎么能说警察可以回那一句？
1: 他不过他就是很崩，他就一直在那边崩溃啊，崩溃到还
0: 啊，刚好就是这种节日嘛，这种失智症的卫教节日嘛，
1: 对啦，
0: 所以可以分享一的，等于有一点是像照顾失智长辈。
1: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就没有耐心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哦，那个妈妈带小朋友去那个出去嘛，然后可能坐在餐厅拿起工作大众交通工具，啊，囡仔一直底下擦，那讲边爱人吼，如果说哎，爸爸妈妈真家无追准，在安怎改？有些妈妈会崩溃呢。我说哦，我在家里教那么久，然后
0: 会啊
1: 啊对啊，可是
0: 这是会啊啊，你都不理解人家的那个辛苦，你就直接。
1: 可是我为什么要理解？你小孩子吵到整车人都是啦，对，你有苦处，别人就没有苦处嘛。
0: 我囡仔吵掉啊，
1: 啊，但边人讲哦，看你老母就不想搞，没有家教。有人就这样啊，然后上去网络上这样子讨牌，结果还被人家再骂一顿。
0: 哎，有足侪人真啊。今嘛，我人讲哦，你刚完一只狗啊，在你的身躯都啊跳来跳去哦，都无爱一个囡仔在你面前撞来撞去啦。
1: 我是干嘛讲？现在社会大家都不要为自己啦，你有苦衷。 别人也有苦衷，你怎么知道那个今天那个警察不是被臭干一顿哈？然后抓进业绩不到，被臭干一顿。我觉得
0: 这们是个领导的代志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他有公权力啊，你违法人家有公权力，你的皮啊蒙蒙的。嗯
0: 啊，他没有说不开走啊，
1: 他
0: 是把妈妈抱进去，
1: 没有他的同理心跟他的能量，为什么说为什么要特别要去关心那种失智啊、失工、中风者家属的工？他所有对人的同理心，还有对于世间感受的能量，可能都在照顾这一个失智症，而且公中风的人全部都耗光了。所以有时候我当下家属照顾的家属身边的人，真的才是真的比较需要关心。啊，不，你看那是这么一小的一点事情，他就爆炸。我干嘛跟警察说？如果这一个正常人啊，拍谁拍谁啊，我先拍照哈，他好对吧？不会再把他拿出来哦，再批一次。
0: 我想应该一身为艺人，他第一时间应该是有跟警察安尼讲啦。
1: 对啊，
0: 有解释啦，有讲啊，我妈妈我甲抱入去吼，美容院内底，我因为伊行动不便嘛，我甲抱进去之后，我再出来开啊呢，嘿，系啦，伊无讲不爱开嘛，
1: 对，不爱开啊，伊
0: 无讲不爱开嘛，
1: 我唔是讲伊不爱开，我就讲他就觉得很受伤。其实这个时候对世界微笑吼，微笑一下啊，好好好，不好意思，这样就好啦，你还在那边崩溃。小剧场了，那个警察讲完那句，他就不知道了。他根本多年后找到那個警察说：“啊，我有攻击个代志，南炸的美吉利公司啊，你也可以记一记人家的，可能就是当天心情不好、
0: 啊，你都可以说完就不记得啊。别人呢？啊、
1: 没有没有，
0: 啊、你伤到、啊、我，有时候人工
1: 伤、啊，所以谁
0: 人很受伤、啊？
1: 谁比较玻璃心嘛？要、玻璃心的，那警察根本不玻璃心嘛，他可能就赶快下去再赶另外一台车，结果他就记那么久。”
0: 来，你好，嘿，你好。
2: 哦，你小坤啊？
0: 哎，是，你好。
2: 来，昨下迄个盖有上来吼。
1: 啊是，没有。
2: 啊，我请来问一下，我迄个爱困的盖。

0: 不要紧，好，谢谢，嘿，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我一句话要讲，你话讲完了。咱这太太，这太太哦，讲啊，这国民党用用会搬过大陆，咱在台湾自由自在，会得我不讲话，伊会甲咱在台湾提大陆，咁你无头个？

0: 一个住在咱台湾吼，已经在这娶妻生子的英国人嘛吼，哎，最近啊就带太太还有两个小孩回英国去探亲了吼，哎，你知伊个妈妈吼炸什么？盘手咧，转去来
1: 滴。个英国妈妈炸盘手。
2: 对对对，
3: 你好，就本来
1: 你好，对啊对啊对啊，你好，嘿你好。
3: 这个我讲一个我的感受啦。
1: 好，好，好，嘿。
3: 这个您拄只咧讲这个，就讲迄个台北个吼，迄个艺人的妈妈呢吼。
1: 嗯嗯嗯。
3: 我伫台南，我去去咧多好预约要洗喙齿。
1: 嗯嗯嗯。
3: 啊，洗喙齿的时阵是，我听伊对面迄、那个齿科的对面，迄是有一个。
1: 嗯嗯。
3: 人诶、那個，迄个管生，迄、那个餐厅。
1: 嗯、
3: 哦，餐厅啊，啊，我停嘞。
1: 对，
3: 因内面来我讲讲啊，你这袂当停哦，这人拢预约哦。
1: 嗯嗯，
3: 安尼、
1: 嗯，
3: 啊，人起口诶头家吼，伊我讲，我见你要停我门口。
1: 嗯嗯，
3: 我等下来停到伊门口，但是伊门口是画黄笋。
1: 哦，站临停的
3: 哈、哦。我等下停了尔，警察就来啊。
1: 哦哦哦，
3: 警察就来啊。我讲啊，我就打停尔，啊，你那边你也唔好停、嗯，啊，我来停遮。啊，干袂，无咧，互你讲啥？伊就一直咧录音，我甲讲，唔免遮哩呐，伊种强势啦。哦，啊，人去过头家讲叫我停一下尔，安尼，单就一直开。
1: 嗯嗯，
3: 安尼啦，啊、所以种不领情就对啦。
1: 对啊。
3: 我搞不好，我无要紧，啊，我单我那去啊，我那个签签的。
1: 对啊。
3: 你好，你好，人入去，头家直接话讲一条电话出。
1: 哦。所以哦，
3: 九百块嘛，任意停车嘛，九百块一共一出。所以你讲话，恁在讲的，即我现在都感同身受。我家己我就是无得啊啦。
1: 嗯，
3: 哦。
0: 唔过执法，
1: 来，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下一次啦，你还会再停黄线吗？
3: 黄线。
1: 没，我如果遇到同样的状况，我就如果在同样，不要管在哪里啦，我们现在不要管哪里，法律上的是公一的是有这种取缔的权利嘛，对不对？
0: 法规叫共行，
1: 对啊啊，所以就变成说内化的变公，我干嘛这几节这个整体性不带来不来的 cover 和停车，所以大家有时候临停东临停西，结果每一个人都临停之后，交通就会变得很乱嘛啊，但是呢，像这个警察一执法，我相信嘛，就说每一个人都守规矩的话。那后来大那个路就会很畅通，哎呀，我干嘛？就是咱一直在讨论这东西嘛。台湾情理法，但是这边变捷克捷克较进步的国家，个人就要牺牲自己的方便啊！我是这样子觉得啦。我真的，哎呀，没有。
3: 有一点就是安怎讲呢？人红顺假日红顺未使停，但是红顺可以容纳，因为假日较侪人啊。
1: 对啊，
3: 红顺可以容纳讲啊，你暂停不要紧，你别再讲停规矩啦。
1: 毕竟
3: 暂停不要紧啊，但是你这种就是讲诶，
0: 好了
3: 啊，所以我的想法啦，我的想法就讲啊，这个警察是不是有摕到一间餐厅的一个优惠啊？无以前啊，伊只强势一定要来开我的单。
0: 你讲业绩不够，
1: 哎呦，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不用想那么多，他就是代表公权，
0: 是依法规嘛，一是依法规处理，嗯，对啦，
1: 对啊，
0: 哎呀，因为咱你是跟他被暂停，嗯，
1: 因为你不一定啦，哈，是第200个要这样子做的人啊。啊，因为大家讲台南市本来就是，尤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哦，车足济，啊，大家拢安尼，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问你姐，怀孕的时间在家，
0: 可以，更加需要吃，更加需要补钙哦，孕妇爱补钙哦，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
1: 嗯嗯嗯，
4: 啊，这怀孕的时候在家呀，
0: 怀孕都在家，都一定爱吃呀，不是会杀你，是一定爱吃哈，好，谢谢，好，英雄。
1: 而且哦，我问你，警察也是人呐、啊，你的掏警力的嘞。给你盯啊，就是在盯你。我、哦、自己的经验其实有几次哦，就是在高雄的，我骑摩托车开到外，真的是我不对啊，我的看到没有红灯嘛，但是一波一的右转箭头啊，我刚右转的，哇啊，而且那个路口是我长骑的，我都习以为常，都是这样子右转过去就骑了嘛。其实我刚刚这骑我家己规矩无好啊，有一边吼的警察都要好底下咧。的底下咧这里抓这个红灯右转的红灯右转的闯红灯嘛，然后转过去的时候，快来讲，哔哔，警察给我了啊！阿公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两种感觉啊， 欠欠叉叉的，我的高雄大本拢咧做拢 OK 都没有可以，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抓？可是我想想，哎、欸，其实吼，这都是我唔对嘛，所以我这节动作，有人我都外安尼徛咧。其实警察他都先做一个动作，一个路边停车，哎、啊，惊你走嘛。移动的吼，我干嘛？警察弄一个，搞那搞些龙头的，不是龙头，这个奢侈搞的转起火。但是过往很多警察都会做这个动作嘛。啊，但基本吼，我家己做迄个动作啊，我一句话拢无空，我先把我背包拿出来讲啊，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驾照、身份驾照吼，然后拿出来给警察看看。哎、啊，就起码开单就紧的嘛，用这一个用啥？小蜜蜂的机器，哔哔哔哔出来，像一条那个信用卡刷卡那个单子出来啊，抢不抢买？我的找。其实有人的是，我嘛看过，同样在那个路口有人这样子哦，甲底下警察的底下大声细声底下哦哦样，然后反而被开的更重的这个罚单都有啊。之后呢，好，我要讲结果。之后我看到那个路口之后，不管怎么样，红灯我就停下来等。我人就是这样子，不经一次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之后我会守法啦，那我也不会看到警察，我也不会害怕啦啊，或者说我也不用花钱被罚裁罚。所以还是对啦啊，法理情很重要啦。

0: 来淑芬破解。
1: 两位好，
2: 你好你好，
1: 咱参考参考啦。
2: 好，来你先讲。
1: 咱警察执法是为着维持交通为先，吼、哦、啊开罚单是为辅，结果唔是即卖就拢都变啊。吼、哦，我有一遍吼、哦，啊，就咱讲咱南部的警察吼、哦，他有民警力啦。迄、那个有一遍吼、哦，迄、那个我伫机智路口吼、哦，啊，我足挂，我总甲无带转我过，啊好，插头底啊。拜拜，警察底下，警察底下，他一手讲来，已经有人在开单，
2: 对啊，
1: 他一手讲来，啊，我改，有手讲，不爱，我说破弯头去带转区，哎，他看嘞，啊，我改看嘞，好，等绿灯下我走，我行，你嘛行，这个我感觉这已经我足挂掉，我是唔对，无带转，
2: 对啊，
1: 按我以警察这个处理方法。我感觉安尼就
2: 对诶，对啦，所以我当下人是互相诶嘛，系啊，你嘛无甲挑衅啊，是啊，你得走，
1: 你得，
2: 没有错，我觉得是这样子，系啊，有时候警察也是人呐、啊，
1: 好，就这样，好，
2: 对啊，对啊，
0: 你好，谢谢，
2: 对啊，人得互相，我是感觉。
0: Hello， 嗯，
3: 你好拄啊，伫讲到迄落人生即个钱的问题吼，我有一个感慨，无管有钱无钱，即、這个身体一定爱顾好。啊，第二即、這个迄、那个钱嘛爱按摕好掉。
0: 嗯。
3: 哦，我少年的时阵，较早阮迄个年代真艰苦，结果囡仔生出来，互伊去吼赚钱啊，伊嫌阮散，不贪，毋过我也无去勉强。我嘛是自己安尼面对现实安尼行过来。
0: 谢谢。

0: 是谢雷加迄个啥物人啊？
1: 乔佑
0: 唱的外省的吼，伊讲啊，若无你甲阮手牵做伙，我唔敢家己一个去关电火。我跟你讲吼，真正人讲查某的唔免伤强、伤厉害，然后一寡好查甫人去顶伊的英雄气概。哎呦，就阿妹呢，那我家己唔敢去关电火，你来甲我看呢。哦，真的哦，啊，有时候就是说有些你必须要去依赖了哦，你也给他让他觉得他有被需要，你的稍微好给嘛，给一个去依赖一个，拢变这拢变那拢变变变，变你以后你拢家己做个事。哦，啊，查甫的当然也要懂得说哦，哪些部分哦，有时候哦啊，就是说在展现你的英雄气概来照顾或者是保护哈、哦、啊，这个这样彼此才会有。互相都感觉说诶、欸、各有齁这个互相有这帮助有需求安尼齁。来谢雷齁多人讲谢雷。谢雷八十四岁啊。哎呦，最近你讲啊，安尼一堆人拢讲我封麦，我当时有讲我要封麦，网络有诶人拢讲啊，谢雷就封麦啊，哦，八十四岁，八十四岁啦，今年十月份要伫高雄开演唱会哦，十月份哦，他要开演唱会，我没有封麦哈、啊，来你好，
2: 小姑娘你好，欸、啊，咱拢平平的准卡来个多钱吼。我伫彰化西湖嫁到这，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我很想听一首，回娘家。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好，回娘家，哦，哎，好，足久，历史有个回呀嘛，回娘家，吼，这卖时代无人在迄落啊啦。
1: FaceTime 打一打就好了，那你打一下就回娘家了。
0: 回呀嘛，回娘，哎，谢咧十月份要办演唱会，在高雄的高流哈、来哈，哎，伊讲一件代志，伊就讲我无封麦哦，麦定欧北传讲我封麦，我无讲哦，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封麦。伊讲哦，较早吼，迄阵啊，唱歌的时阵哦，陈英杰跟凤飞飞啦吼，那、他们啊，唔是陈英杰跟凤飞，陈英杰跟江蕙，伊讲他们都是算台语歌都唱得很好诶吼，但是伊讲有一遍，伊甲凤飞飞讲，唔是啊，我阁讲唔掉，有一遍谢磊讲伊甲江蕙讲，讲哦，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啦。哦、所以他這樣說，我突然想到說，前幾天不是說鄭金伊都一直說台語，我們的歌壇啦，別說不是，不一定台語啦，說我們歌壇女生唱歌唱最好，他鄭金伊一直認為是鳳飛飛、哦欸、後來我現在要說謝雷，在說叫江蕙唱歌的陈英杰，我后来想陈英杰也算一个呢。陈英杰唱歌，
1: 没有错啊。
0: 对，所以凤飞飞、陈英杰哦，啊，江蕙是大家也都认为他唱得很棒的啦哈。这三个哈，来你好
1: ，Hello。陈英杰，
3: 我先搞你，我暗时拢困未起，要
0: 七十岁，我子宫提掉，是什么原因？要吃什么？来讲个，你子宫提掉，人你一定长期来讲，你欠好荷尔蒙，你一定要吃护理元素，更年期的，还是说很早就拿掉的，然后提掉的人，那种的都更加会欠，会欠这个荷尔蒙，所以你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再加珊瑚钙粉，这两项你老早就要保养，你到现在七十岁，你才在讲，老早你就要吃呢，嘿，有的人三四十岁、四十几岁就提掉，嘿，拢会愈严重，尤其有一挂更年障碍，吼，拢会愈明显。好、哦，都只咱算下毛一个，讲我七八十岁啊，这敢搁今年的情形，讲看起来敢那存咧今年的状态，我对啊，伊讲啊，唔过我到七八十岁啊，啥物人讲七八十岁，今年有一定的吗？你到进前拢无报，你到问题到一直拖到九十岁嘛，搁咧拖，嘿啊，护理元素甲钙粉哈，
3: 因为我
0: 正常
3: 是
0: 拢
3: 有食迄慢性病
0: 的处方签，迄无紧，迄你慢性病的做你食慢性病的吼，迄就该爱食的就爱食。咱即嘛是针对你讲的你的情形哈，嘿，保健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哈，祝福你，
4: 医生公格。
0: 好来哈。刚刚咱讲谢雷嘛，啊谢雷伊就甲迄、那个江蕙讲，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啊，伊叫学伊，唔是讲啊江蕙你唱唔好，伊讲吼， 陈盈杰唱歌的迄个转音足水耶，转音，所以人讲啊，陈盈杰就怎样拢讲，他唱歌就是那个那个阿库圣多，你看啥转音啊，登谁嘞吼，转的登转嘞，好，迄个转音，人家说陈盈杰那一部分真的是唱的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吼，所以谢咧竟然甲江蕙讲，你爱唱，你唱的时阵学陈盈杰迄个登音安尼，结果后来谢咧。被谁打电话来骂呢？哈，
1: 对，被谁？
0: 叫陈英杰骂。我本来就是叫江蕙骂，讲江蕙，我都要看那个内容啊！哦，我就是讲，伊叫江蕙骂，江蕙人讲，我唱歌那，你去叫我去学陈英杰，你要叫我学陈英杰，啊，唔是叫江蕙骂，伊讲唔是，不会，我甲注意看，唔是，是陈英杰改骂。美江美谢的好，美工，你毛病无带你去叫江蕙个来学我唱歌，学我迄个做转音，即卖转音转个比我个较好啊！弄嘛你想叫你叫伊学我，哦，谁都不得罪，你看哦，哦，所以哦，
1: 伊袂卡电话，江蕙个性伊袂直接卡电话，甲谢的讲，个人甲陈英杰导啊。啊不，陈姐那也在。对，为什么陈姐会知道？
0: 搞不好谢磊有甲讲啊，我甲你讲，我甲江蕙讲，叫伊唱歌而已。那你登音哦，无人唱比你较好，所以我就叫江蕙来而已。
1: 不要好为人师啦，哈、哦！不乖，这
0: 好。但是也讲，
1: 人家歌都有一方成就了哈，每个人的音色又不同，
0: 对对，
1: 不一样啊。你别叫人好呀，
0: 但是你有讲一叙述这件代志，两个人都不得罪，对不？哦，对哦，两个人都不得罪啊，所以是不是今天陈英杰有卡电话没伊啊？搞不好这不过是伊是要办演唱会啊，都
1: 蹭一下，
0: 这个掰个故事嘛，
1: 就两个都蹭一下这样，
0: 对，跟两个都不得罪啦，活的人也不得罪，死的人也不得罪，好，所以我本来的就是讲，是江蕙改骂啊，你个啥会你叫我儿子陈英杰
1: 哦，江蕙个性白啦，他不。
0: 所以我才会
1: 笑一笑，
0: 我才会去注意去看那个内容啊。结果想看之后，哦，发现哦，原来是陈英杰改名，讲你无命无代叫江蕙。
1: 现在没有人可以对证了，陈英杰也不在了，他可能就是为了卖票。
0: 哦，我们还是来听陈英杰的歌，要听哪一首嘞？陈英杰哈，他真的是哎，大家公认的啦哈，他的转音哈，这个好又个是嗨嗨人生哦，啊，是讲这条是真正唱了真好听了吼，好啦，嗨嗨人生就嗨嗨人生。这首吼，这首嗨嗨人生，我感觉真正无人会当唱比伊较好，哎。
1: 而且这条这曲还是广东曲，这个。其实没就没咱台语吼，诶，这种曲，这个你看这个这编曲的部分，噔噔，
0: 啊，没咱客家来听广东，以这条歌的广东版。
1: 对对对对

0: 听众朋友安尼，
1: 这条海海林间哦，诶，原曲的谱曲者哦，是已故嘛，是一个贵姓的香港巨星哈，张国荣哈，这条是1988年哈，张国荣作曲，阿甘也是在香港很超级明星的许冠杰填词，而且他们两个这位合唱，张国荣跟许冠杰合唱的粤语名曲叫做《沉默是金》哦。但是1992年哦，陈英姐听到原曲之后，哇，深受感动哦，一主动改也经纪人说，我要争取翻唱这一条哈，《沉默是金》的这个歌，阿不把改这台语歌，这是一条《海海林间》，这里广东的。原曲《沉默是金》哦，是在讲什么呢？歌词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放，但是因为是广东歌嘛，以大概这些功夫，哇，面对的流言蜚语的坦然哈的心境。但是咱这条哈《海海林间》哈，是陈英姐哈历经哈沧桑人生的生命起伏的感叹。我赶快，
0: 像诶《海海林间》台语版这条什么人熟瓜熟乡下？
1: 张国荣啊。瓜树啊，
0: 那台语台语版的台语台语，
1: 我看一下
0: 哦。嘿，台语，我觉得是他歌词写得好啊。
1: 娃娃哎，你看金志娟，
0: 哇，金志娟写，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这条台语歌哈，曲哈是香港人写，词哈是国语的歌唱
0: 台语。
1: 没有没有说台语的歌词竟然是一般来讲是那种那华语哈，那流行乐手娃娃去写的，但是他可能够写作那么有。意境的词哈，所以这是一个我刚刚讲这条歌其实是一个跨国，
0: 定是一下哟，
1: 是金志娟写的
0: 哦，这真的呢，台语我刚刚这条歌台语歌词是写了好啊，人讲这人生嗨嗨啊嗨嗨啊，罗盘
1: 还是他是同名叫娃娃，我再查一下，
0: 对啊对啊，这歌词是歌词写的好。哎呀，海海海海人生，你看海海人生，哦，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啊，路好行。
1: 嗯，
0: 哎呀，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
1: 资深作词人娃娃，他可能叫同名啊，他不是金志娟，陈玉珍是金志娟嘛？我不知道会。好，没关系啦，
0: 应该不是那个
1: 另外一个娃娃啦，拍谁哈？那就是另外一个娃娃，那不是叫陈玉珍哦，
0: 陈玉珍，不是哦，还有啊，咱今晚是要听粤语版的，
1: 对啊，《沉默是金》哦，
0: 所以讲
1: 我干嘛
0: 原曲是粤语的哈。等于讲，伊的曲是来自粤语的哈，啊，咱当然咱个介绍台语的歌，这个歌词哈，啊，台语歌词配上这个曲风哈，真的写得很好了，哎，
1: 我觉得诠释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海海林间》这个版本，
0: 哎，
1: 张国荣是
0: 听听看，
1: 张国荣是比较阴柔的，
0: 哎，听听看哈，粤语版的哈。

0: 所以安尼吼，广东歌的版本跟台语歌的版本哈，
1: 嗯，
0: 对啊，哦，
1: 陈英姐的好，嗯，更我就更有意境了。
0: 那我们就再回来哈，这样有个比较哈。好来，我个听众朋友讲哈，台语版这海海人生，咱讲伊歌词真的写得好。那写这一首海海人生歌词的人是叫做娃娃，但是他的本名叫做陈玉珍哈。好来啊。这个陈玉，这个娃娃跟那个金志娟，哈，那个唱就在今夜，就在今夜不一样啊，唱那个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金志娟的娃娃，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人，哈，几嘞，好，这个娃娃是专门在写词歌词的，而且他写过很多好的歌词，你知不？
1: 嗯，比如说，
0: 他就朋友，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他写的歌词
1: 哦，
0: 啊。谭咏麟的《水中花》，他写的歌词；陈淑桦唱的，哈、哦，陈淑桦那个上面哈也是他的歌词，哈、哦、啊，陶喆的《爱很简单》，哈、哦，天天哈、哦，今夜你要嫁给我，也都是他写的歌词。他写过很多很好的歌的歌词，哈、哦、啊，所以难怪金志娟哈，伊、哦、讲常常都有人都以为说，哦。你怎么歌词写的那么好？一个你金志娟讲没有那个娃娃哥跟我不是我啦，然后他也常常被误解哈，所以
1: 哦都是做的很好呢。
0: 哎、欸，对，
1: 哇，这陶喆的。
0: 陶喆的
1: 他很多我喜欢的作品，
0: 嘿，
1: 哇，这哦，
0: 嗯，陶喆的经典歌《爱很简单》，天天，
1: 哇，这个
0: 今天你要嫁给我，都是这一个娃娃叫做陈玉珍，哈，
1: 啊，他怎么都厉害哦，
0: 哎，
1: 台语歌嘛，下个进，
0: 啊，对啊，
1: 哇，
0: 国语台语真正厉害，
1: 你听听看，
0: 嗨嗨，
1: 也是他的作品，我觉得娃娃的作品听一圈，这个人就好，
0: 哎，
1: 几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啊，但是想不到他神来一笔的这个，
0: 嗯。
1: 台语歌也可以哈、啊
0: 欸，
1: 流世流传那么久，
0: 嗯
1: 嗯，
0: 哇，写他那么多好歌的，
1: 这条也很棒，我也很喜欢那种
0: 歌词哦，嗯哦

0: 张国荣的拒绝再玩也是他写的。
1: 爱的彼岸天黑，
0: 左右为难，张学友的左右为难嘛，写一下，哇，
1: 是是非
0: 太厉害了，
1: 对。没有后悔。
2: 好，来，我们来看哦，这个娃娃哈，
0: 哎，来，那洗干，
2: 我洗干搞，
0: 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哎、
2: 好，谢谢、哦。
0: 因为这个娃娃真的是太多九零年代的华语的金曲的，
2: 没错，
0: 幕后推手。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2: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2: 周末快乐，
0: 祝福大家。

0: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方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乞丐最微弱，心不受主怒，困眠得安稳，五折心欢喜。世间上快乐是什么？上快乐的人啊，遵守规矩，遵守道德，遵守约束。真侪人讲啊，规矩遮尼多，这也袂当做，彼也袂当做，要安那有自由呢？真侪代志都是因为过头自由，所以做，予咱做唔到事，甚至予咱犯了过错。人生在世啊，其实凡事照规矩来，颠倒是帮助咱，才袂去犯着过错，足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规矩啊，那亲像一个老师，教咱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亲像一个兄弟，保护咱卖去受到敌人的侵袭，那亲像一把明灯，予咱照亮着心中的黑暗，那亲像啊一个灯塔，指引着咱人生的方向。做人做事，如果遵守规矩，咱才袂犯错。真济人因为犯错，甚至关入监狱内底，拢是因为啊无遵守规矩，所以才造成着这种的结果。人生在世啊，咱如果愿意，逐天守法律、守戒律、守规矩。那安尼，咱啊做人处事都有道德，都有信用，都会当得到众人的尊敬，甚至咱的心都会真清明，人都会真安稳。人生在世啊，咱如果遵守规矩，不但心较平静，人较平安，连困都困会好。困的舒适，做人做事不单单遵守规矩法律，对着咱的人生有益处，对着国家社会的维持嘛有重要的帮助。人生在世，如果人人遵守规矩法律，咱的社会、咱的国家才会平安，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蔡依林所唱的爱的良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去参加着南投的温泉季。这每一年，咱南投伫九月一直到十月，就是咱南投温泉季咧盛大举行的时阵，不单单的串联着埔里，包括东埔，也够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为着九月一直接力到十月，非常的闹热哈。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在咱台湾的交通部观光署都会推出到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呢南投的温泉季这个每一年齁大约在九月一直到十月串联到咱埔里东埔也有北港西三大温泉区接力登场哦，配合到相关的活动齁，来个南投泡温泉呢，不但呢好山好水好舒服呢，哦，享受着好山好水好汤的感受吼。咱南投吼拥有着好山好水，够好温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个南投泡温泉，会当讲是一个真轻松、真舒服、真自在的代志。那呢，今仔日啦，难得的机会，陈老师呢，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咱咧第一站就来个埔里鲤鱼潭，哇哦！这温泉季吼、哦，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有歌唱大赛，有烟火水舞，哦，啊！伫咱东埔温泉区咧，佮配合着吼、哦，食美食、泡好汤的活动，和民众咧来个这所在咧，感受着咱的南投自然景观，看着人文风情，哇，真舒服，真自在，真赞咧！有影吼、哦，大哥大姐也感受着真深吼、哦。过来第二站，对着丹老师来到。咱的埔里鲤鱼潭风景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不单单嘞，每一处吼来个咱南投参加着温泉季的时阵，配合着伊相关的活动，佮精彩的表演，日时啊嘞通逛市集，暗时啊嘞佮当看烟火，啊上重要嘞佮当泡汤舒服舒适吼，哇，真是真正真好真赞嘞，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吼，非常的亲切吼，是不是？啊，过来第三站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来到东埔咱这个东埔吼，东埔温泉吼，东埔温泉以咱东埔国小，看到周边的温泉街，结合到一挂舞台表演、原住民文化、在地美食，也个有一挂这个浴衣火把彩街活动。哦，相关的农产品啦、啊、文创市集啦、啊，哦，拢展现出着咱东埔吼、哦、特色的山林，看着部落的风情。来东埔温泉泡温泉嘞，不单单嘞，伫这所在嘞，够特色的活动，浴衣火把采街活动，够各种的农特产品，甚至嘞，够原住民文化在地美食，够各种的舞台表演，是不是真赞？第三站吼、哦，来到北港西吼、哦。哇，陈老师，哦，啊，北港西吼，这吼温泉活动嘛真闹热呢。伫这个泰雅度假村吼，啊，规划着原住民体验，看着特色市集，啊，来个家咧，北港西泡温泉咧，不单单咧，有各种的表演活动，啊，你咧，各会当咧去泰雅度假村度假，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哇，陈老师。哦，无想到吼、哦，来个南投吼、哦，好山好水好温泉，真正加参加舒服加住宅呢，有影吼、哦，找机会吼、哦，咱嘞会探到咱南投嘿，即个安尼一年一度吼、哦、举办的温泉季吼、哦，伫九月到十月份吼、哦，拢会当嘞，即、这个安尼当中去共襄盛举哦，吼、哦，趁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正在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强一份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一剪梅》。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等你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尤其中年朋友，欣赏到欣，这个安尼非常欣赏到大哥大姐退休吼。啊，不过真正退休的人咧，退休的时间变多，在生活当中要安怎找到动心，这吼会当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今仔日吼，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到一位66岁，曾经吼诶，这个担任着这个政治幕僚吼诶，陈大哥。这位陈大哥咧，伊咧伫2025年领着敬老卡了后，伊咧开始规划讲想要哦，一天行路8000步。啊，毋过逐天行路吼，那就真无聊，感觉咧诶，安尼。为着要行8000步，那就感觉减少真侪乐趣。但为着行路尔，无趣味。结果有一次，行入去一间即个册店内底，因为一本册改变伊的人生。今仔日啦，陈老师啊，特别要来跟你分享吼，讲到这位陈大哥吼，伊从来毋捌想过讲，因为一张敬老卡会当。让他的退休生活变得这么丰富。大哥大姐啊，很多人都有领到敬老卡嘛，吼，65岁就有了。那这个陈大哥已经66岁了。他过去，他长期他的工作是政治幕僚，吼，啊，工作节奏非常的紧凑，啊，其实身体因为长期压力很大，身体呢开始咧嘛，渐渐出现着一挂慢性病。啊，动车时，搁爱做工课，啊，伊的妈妈搁住伫养护中心，所以咧，伊咧为着要靠时间来陪伴妈妈，所以伊咧决定提早退休。唔过退休了后吼，无偌久妈妈就过身去啊，我。啊，妈妈吼已经无伫咧啊！啊，伊咧时间咧怎变侪出来？啊，时间变侪出来，伊较早是足无用的一个人咧。啊，一旦时间变侪出来啊，要安那安排，要安那过日子，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咧，伊就开始逐天设定，我一天要行8000步。啊，唔过吼，行咧行咧吼，愈行愈无聊呢。逐天安尼行路吼，感觉足无聊。结果有一天，伊伫咱台中吼新乌日火车站附近吼，看到一间铁道商品专卖店，当中呢有一本《认识台湾旅行护照铁道篇》。哎，这本册当中吼收录着200几座的火车站呢。哦。每一站车站的简介、外观、照片，包括着搁予伊吼有一个空白单位，会当盖纪念章。迄时阵吼，伊心中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啊无吼，我吼反正用用啊，我怎啊摕这本护照吼？诶，这个台湾铁道护照吼，诶。我吼，逐站来甲转因啊，逐站去甲行行诶。啊，其实陈大哥以前细汉，伊就真爱火车，所以咧，伊国中诶时阵，伊咧就会当咧，即个背出着台湾各地火车站诶顺序，为南到北。所以伊比人吼较敖看火车时刻表，甚至咧，伊咧坐火车咧，要安那坐吼，伊足清楚。啊，这过去吼，囡仔做囡仔的青春回忆吼，无想到退休了，互伊变成着退休生活当中的乐趣。所以伊才开始坐火车呢，爱坐火车吼，一站一站去行，一站一站去行，为着要完成着这本旅游护照200几站的计划，伊咧
过去是做政治无聊嘛，所以咧当中咧做啥物代志拢真有规划，较早就真无用，能力嘛真好，吼、哦、啊退休了伊就开始规划，吼伊讲吼，我吼、哦、每一次吼、哦、要坐车，我有进老卡嘛，我要坐车的时阵，我先了解，吼、哦、列车的时刻，看着转乘的方式，啊每一站我会当停偌久，啊是毋是当盖纪念章，吼、哦、啊进老卡吼、哦、是毋是当折抵？吼、哦，甚至咧爱负担着偌济车资，所以咧了解了吼，伊随身弄个带着纸笔，啊，甲每一天的行程吼，写写伫一张即个空白 A 四纸顶管，啊，伊也开始计算，即站到后一站爱偌久，啊，我几点落车，啊，我等一下，后一班来啊呢，啊，我几点落爱等来，我伫即站佚佗了对无？即站佚佗了啊，啊，我几点爱等来坐车？啊，为着吼，会当吼，一抓出门吼，会当加去较侪车站的，所以伊咧拢坐区间车，吼、哦、啊，一站一站落，所以原本吼，为着台南要直接登来台中，结果发现着，斗南站阿未盖章，所以咧，伊咧得个坐区段车吼，特别来个斗南站，太太吼笑伊讲，啊你哦。做无聊呢，啊你无带无钱吼、哦，啊去坐火车盖章，啊你袂做无聊做无趣味吗？伊讲迄、那个阿伯呀，我安尼吼一站一站去登伊啦吼，感觉真好耍呢。太太笑笑啊啦吼，啊因为吼伊吼已经完成一半的目标啊，陈大哥已经完成一半的目标，已经一百几站啊吼，一百多站啦吼，一百多站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坐火车用敬老卡，你可以当搭乘公车、搭乘客运。啊，根据咱台中市政府社会局的资料吼，台中市敬老卡每一个月补助是1000元点数，原住民是每个月1500元点数。啊，点数会当用伫交通、医疗、含运动吼、哦、相关的项目。所以咧，台中市民摕着敬老卡来坐台铁，只要起点看到终点，其中一站吼、哦、有经过着台中市境内车站，那呢每一抓都会当扣敬老卡点数45块，哦，扣45块，啊，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看吼、哦，伊拢算伊较早做幕僚吼，伊拢算啊真清楚哦吼，啊，这观光列车。团体列车、泰鲁格列车、普悠马列车，包括三千顷的自强号，甚至咧其他的台铁指定列车都袂当用。啊，你看有精无吼？啊，这个、当中哦，伊较早做幕僚，伊拢规划了做好吼。啊，这个、当中找着陈大哥来讲，我吼、哦、要安那算吼，会当吼用着交通补助，吼、哦、啊，甚至咧会当优惠较济，所以咧较早吼。迄时阵吼，工作是逐工爱上班，啊，即毋是，真诶为着要完成着伊即个火车护照吼，系啊，火车护照，伊咧当中咧坐火车、坐公车，当中愈耍纸愈趣味呢。啊，真诶伊吼，伊毋是咧人生赶上班，吼、哦，伊咧是咧咧，即个安尼规划着吼，要安那一班火车接后一班诶火车。啊！伫即个坐火车的过程吼，伊咧认识着真侪新事物，甚至咧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熟悉真侪人，感觉真好耍吼。讲啊，遮可能你会感觉讲啊，嘿，有啥物趣味？是毋是？啊，坐火车登伊有啥物趣味？咱来看伊吼是安那找着趣味好不好？好吼，坐火车登伊那有啥物趣味？吼、哦，陈大哥吼，伊不单单咧伊吼特别为着要登记的因啊，特别就是爱坐区间车嘛，对不？吼、哦，因为有火车特别登记因啊，你都爱坐区间车吼、哦。啊吼，落区间车了，爱等个后一班来嘛。啊，后一班来进前咧，伊就去车站附近行行看看。伊咧，较早车都唔捌来过。啊，真吼、哦，有时间啊，等了后一班车。啊，我吼、哦，甚至吼、哦。我就用着手机啊，找看麦，找看附近有啥物小吃好食哦。
去吃一个好料的，欸，火车站附近吼，拢嘛真济好料的通食，是不是？有一处吼，伊来到咱台东金轮吼，金轮的当泡温泉对不？伊找到一间吼，欸，这个小馆子，啊，叫伊来滴吼，哦，砍头鸡吼，开讲个真趣味呢。啊，伊较早吼，伊唔知讲原来金轮的当泡温泉，哦，啊，当中头鸡讲啊，阮家会当泡温泉呢，啊，你吼。往对行去吼，你就当真紧就到海边呀呢。哦，啊伊较知影讲，原来吼，去遐食物件，啊，堪人开讲，啊，佫知影讲啊，在地安那佚佗安那耍，有甚物趣味的所在？当中拢是伊较早唔知影，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伊讲，你卖看我吼，坐火车等伊那呢，我为着等这个伊那吼，我有可能。吼、哦，我有可能咧，我加熟悉足侪人，我加食足侪物件，我加去足侪所在。恁看我为着当一粒烟啊，尔吼，唔过咧，我吼增加着足侪生活乐趣呢。甚至后一次，伊规划讲，我要来金轮住一暗嘛，吼、哦，我要来遐泡温泉，吼、哦，因为咧，伊咧已经有做一个起头啊嘛，伊已经知影讲啊，这金轮咧当泡温泉啦。我连讲我坐火车来遮，我泡温泉。我要来过一暗嘛，所以咧，为着要等一个火车因啊吼，结果咧增加着伊生活足济丰富的乐趣哦。而且吼、哦，伊吼较早做木鸟工作，所以伊的观察力真好。啊，伊吼咧坐火车的时阵吼，伊发现着有的火车站便所足清气，啊有的吼、哦、会整理较无好，啊有的纪念章吼、哦。摆的方向吼，也嘛无同款。有的吼，凊彩乌白拼，啊，有的会设计真水的客啊，甲伊摆哦好。所以咧，真趣味吼。其实陈大哥吼，伊较早曾经伫花莲光复车站，看到用在地材料所做成铲子超人。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伊咧其实咧了解到真侪地方故事。啊，对伊来讲吼，真坐火车当因啊吼，互伊了解着咱台湾各乡镇每一个较早伊无去过的所在，食过伊无食的物件，无食过物件，去伊无去过的所在，熟悉无同款的人。真你个会感觉讲，伊呾为着坐火车当因啊，真无聊吗？完全袂啊吼，完全袂啊。有一处，伊伫池上住一暗。因为坐火车，你想要去对啊，你就去遐待站。陈先生甲恁讲，我大哥大姐，啊火车坐咧就四过去呀，啊恁坐车阁有优惠，是不是？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真趣味哦。但有时候讲恁听，原本伊伫池上待一暗吼，啊原本隔天要坐第一班火车，结果困过头，啊困过头的时阵吼，伊就临时爱改行程嘛，是不是？当中伊感觉讲？啊，其实我倒在咩赶，啊，我吼、哦、既然来遮住一暗嘛，我得甲困落饱，困落舒服，困落好，人生唔免在咩赶赶公公。啊，我吼、哦、困甲欢喜，啊，我吼、哦、在时啊起来在地食早顿，啊，我吼、哦、四界细细看看，我感觉我佚佗欢喜啊，佚佗饱，我也较离开。简单来讲，其实佚佗当中的时阵呢，愈来愈趣味。甚至咧，愈来愈欢喜。甚至吼、哦，有当时啊咧，伊咧会安尼吼，即、這个安尼吼，比如讲安排吼做丰富的行程，可能咧两天一夜走访着东部二十座车站。哎，讲哦，有当时啊安排了伤丰富，真忝咧。啊，甚至咧，为着要赶车吼，啊伫路顶吼，搁有狗仔用咧。啊，有当时啊吼。暗时啊，伫较偏远的无人车站吼，迄车站吼，甚至咱暗飕飕呢，嘿啊，暗暝飕鸟呢，真恐怖呢。啊，不过呢，每一处拢真趣味。几啊处的经验落来时阵吼，伊愈来愈会向坐车，啊，甚至就了解着讲，有当时啊去较去较偏远的所在，甚至无人的车站，伊呢当中呢要如何来规划？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这位陈大哥吼，伊领着敬老卡了后，伊逐个月月底吼，
看到1000点哦，用到要了的时阵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即个安那，就感觉讲哦，即一次哦，竟然真厉害，甲1000点用完了，吼吼，真牛吼、哦！啊，真正讲啊，你一个人哦，拢无人陪你哦。陈大哥讲，啊，要招到有人陪你去，人爱有员工吼，真困难啦。啊，莫因为无人陪你，你就唔敢去啦。伊讲吼，阮退休的人吼，就是爱有一个概念。有当时啊，你要招你太太，伊人太太无兴趣啊，是不是？啊，你要招你的朋友，朋友无时间呐，是不是？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唔好因为无人陪你，所以你就唔出门。伊讲哦，唔好因为无人陪你，你就唔出门。啊，台湾真好大，咱台湾世界都有通大。其实吼、哦，平常时吼、哦，话都啥拢真俗。吼、哦，甚至有迄个背包客栈呐、啊、单人房呐、啊，拢真俗，是不是？所以唔好因为无人陪你，你就唔敢出门。啊，第二，家己一人出门的时阵呢，敢会真复杂，敢会走无去。台湾这么方便，要安那走无去？咱台湾上适合旅行啊，是不是？我感觉讲世界各国吼，真侪外国人来到台湾，拢佚佗个真欢喜呢。其实呢，台湾呢，咱呢不但呢，这个安尼吼，有山有海吼，啊，而且呢，佫非常的热情温暖。所以伫台湾吼，不但交通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四季呢，其实呢，好山好水。所以是真好优秀的一个所在。只要是逐工讲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四界去佚佗，我就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唔好替家己找理由就伫厝，是爱找理由和家己出门。啊，陈大哥吼，伊讲有当时啊吼，一个人要出门安排吼，有当时安排袂好呢，有当时时间到袂拄好呢，甚至咧有当时啊咧，车班阁对无到呢，所以吼，伊讲吼。计划赶不上变化，啊！不过咧，人生就是安尼较趣味啊，对不？人生无可能讲啊，大行拢照你的安排来做啦。啊，就是因为拢有一挂无常、一挂特别的无同款的安排，靠乎你的旅行变做咧足有挑战性。每一次吼、哦，伊出门旅行的时阵吼，拢无法度完全照伊的计划表来。啊，不过咧，每一次咧。诶，惊奇吼，拢互伊感觉真趣味，印象深刻。所以除了坐火车等伊那以外吼，其实咧陈大哥开始伊咧，除了坐火车等伊那，伊个安排着在地旅游，吼、哦、在地旅游。所以愈佚佗煞愈趣味哦。有当时啊，火车坐咧吼，为着要等伊那，爱着去在地住两工啊，伊着去在地住两工啊。所以咧。近哦，陈大哥已经完成了台中三线、海线、集集线，吼、哦，伊咧连刚要行阿里山线、北回线、个宜兰线，吼、哦，伊嘛想要体验到明日号、蓝皮解忧号，哇，要个真侪爱去的呢，有呀吼、哦。其实咧，伊咧拢将伊的经验吼、哦、分享伫迄个网络社团当中，嘛得到真侪人的回应，啊，所以这张敬老卡其实。替着陈大哥开启着退休一个快乐的生活，大哥大姐啊，你会记未？伊一退休的时阵，一退休的时阵一开始，逐工为着要行8000步，愈行愈无聊。真一工唔那行8000步呢？而且咧，逐工又真趣味呢，是不是？所以咧，伊讲哦，人哦，心动没有用啦，心动要行动啦。不要很心动，拢欣赏别人啊！凡事逐工逐秒欣赏别人，倒不如家己来做，对不？啊，人生吼、哦，真侪代志吼，你就是爱突破困难，你就是爱挑战难关。人生有真侪代志，可能你想起来真困难，有真侪难关来克服。啊，不过咧，一旦咧，你咧克服这难关的时阵咧，你会感觉真欢喜，你会感觉真快乐。甚至咧，你也感觉真自在，吼、哦！啊，这吼、哦，这个安尼，这位66岁陈大哥，只要是相信哦，这位陈大哥已经见到一家，伊个这个对火车盖印章的这个
台湾铁道护照吼、哦，已经等我摸啊！我相信伊的退休人生一定没无聊，除了铁道盖印章以外，伊一定咧会阁找到足些快乐的乐趣。因为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的人，伊的兴趣会愈来愈多，伊的生活会愈来愈丰富。所以咧，但就说拢鼓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食老安那像囡仔咧。囡仔吼最爱探索的，囡仔对啥物活动有新奇感，囡仔咧啥物物件拢想要学，囡仔咧啥物物件拢想要试。啊，咱咧食老，咱都咱的心情那像囡仔，卖烦恼，卖操烦，心情放我轻松，人变我快乐，好不？咱咧慢慢啊食老，恢复到一个老人的天真，那亲像一个老人囡仔。啊，这老人囡仔时阵，你逐天快快乐乐过日子。无烦无恼，欢欢喜喜，逐天过了拢真趣味，吼、哦！这才是人生，哎，这当中嘞上自在的代志。你敢回想讲啊，有影较早做囡仔做快乐诶，啊，真食老你的当作家己是囡仔来做，好吧？吼、哦，食你爱食诶，做你爱做诶，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哪里嘞？吼、哦，心动不如行动哦，吼、哦！爱赶紧去进行，好吧？但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记者分享，后来哦，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生活当中真侪人筋骨歹。做者人讲，陈老师，我是安那吼，脚会麻，脚会酸，脚会痛，筋骨袂勇行，筋骨酸软痛。这个筋骨病吼，其实长期影响着真侪大哥大姐退休了的生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会感觉讲，陈老师。阮吼食老，因为即个筋骨歹吼，要佚佗袂佚佗，要出门袂佚佗，要出门袂出门，生活吼产生吼真济即个困难。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吼无一定讲，你啊多少爱像阿多少陈大哥讲哦，啊你得四界去游山玩水啦。人生有真济快乐啊，啊你得算讲你无出门，你伫厝。你买当做你欢喜想要做的代志，啊，毋过有一个上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筋骨来顾好。你卖讲啊，我行路袂行，我出力袂出力，啊，我坐咧爬袂起来，啊，我咧筋骨咧，逐工安尼歪腰翘骨酸痛艰苦，啊，打疼疼到你要做啥物代志，你都无兴趣。逐工打只筋骨疼疼到你咧，暗时也困袂好，啊，日时啊咧。啊，精神体力无嘛无好，啊，生活当中咧，逐工咧要做啥物代志咧，拢无方便，甚至咧生活咧减少真侪趣味，是毋是？啊，那安尼，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其实有真侪大哥大姐，因吼甲经过过用了，因过着真快乐、真自在的日子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对陈老师来听看卖吼，一个吼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像你讲的筋骨爱顾，这筋骨吼无顾袂当，啊吼食老话啊吼，这也筋骨歹吼，行路袂行，啊做事袂做事，啊身体吼袂勇行，哦，逐工他为着这筋骨疼吼，真正有够痛苦，啊这吼。人生吼、哦，过程当中吼、哦，伊讲大姐你，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吼歪腰歪甲足严重，我坐咧无束腰带坐袂掉呢，啊行路关节病呢，啊吼行路袂行呢，啊我吼昨骨来食你介绍的双剑白剑保安，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剑保安吼，是安那足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我请问你吼、哦，你如果。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食一罐筋骨药啊，食好你筋肉较勇的，筋骨的勇健，好你酸痛较好的，生活你筋肉较有力，较袂酸痛。那安尼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阁会当甲你顾筋骨。那安尼，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筋保安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我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道，双剑白筋保安第袂得袂少。伊无内底吼，无热烧的热量，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阮老翁的吼，血压悬呐，血压袂平顺呐，好爱烧热烧袂食是热量较热烧，所以真侪血有血压悬的人，你食着有热量的成分的时阵，你都袂抗进。啊，咱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补丸，伊不但药性温和，伊阁用着会当帮助你固筋骨，而且咧对。咱身体袂得袂受的道中，咱知影道中伫中医内底，伊不但道中会当强筋健骨，道中阁会当降血压。道中伫中医当中，伊不但固筋骨，伊都会当降血压。所以针对着一寡血压悬的人，吼筋骨歹的人，加热受的人，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丸袂得袂受，而且互你筋骨勇健。啊，食老啊，筋肉无力啦，歪腰翘骨啊。筋骨酸痛，你无食一罐筋骨药啊来甲筋骨顾用，咱食了袂惊咯，袂做事，袂屈袂啊，增加着生活的艰苦。啊，大姐吼、哦、本来吼、哦、歪腰足严重呢，啊惊咯袂惊呢，啊结果吼、哦、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丸，食甲腰骨好啊，真诶惊咯足好行，你来听看麦。
1: 吃点饭，我已经吃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吃罐吼，拢未行啦咯。
2: 嘿嘿，
1: 啊吼，肩胛啊肩咯，肩胛头拢关节病吼。
2: 是是是，
1: 我拢吃好药。
2: 真的吼、
1: 哦啊，你看我吃这么几十罐，这要吃罐本来听到未受啦，拢无啥会惊。
2: 是
1: 啊，大几瓶呢？啊，人我这么拢好，我唔免太药大呢。
2: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1: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了九日，我食两遍。
2: 好，
1: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咧？
2: 腰关节病，
1: 腰关节病咧？
2: 啊，真食噶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1: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2: 好，真好。
1: 要十几罐有啊、哦？
2: 好，真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大姐讲，只要是就是有效，我唔吃一直吃。啊，我食噶真腰骨得啦呢。啊，我坐吼好坐啊，啊行好行咧，我就是食你这款香姜白健步丸。这大姐哦，伊讲只要是你的香姜白健步丸做有效呢，阮食了有会啊吼，安尼哦筋麻无蛋吼，啊筋骨酸痛，啊前脚行后脚拖，啊这背老筋骨吼，较早少年顾无好，顾较紧食了有会啊吼，结果咧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痛艰苦，结果咧。食你的香姜白健步丸，食刚好经过继续用的，走路继续好行。真的，你的香姜白健步丸足好用。
3: 我是食哈哈，本来咧食，有时阵啊拢未食，拢唔知。
2: 哎呦！
3: 食哈咧，这个刀哈先食，啊食哈咧煞，啊煞嘛则则行，足好行，则行吼足灵。
2: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做有效哈。
3: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啊拢停袂起来。
2: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3: 拢好啊。
2: 有影哦，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吼。
3: 系。
2: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3: 系。
2: 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
3: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起徛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2: 恭喜哈，大姐啊，
0: 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免烦恼。陈老师来讲吼，大哥大姐吃老啊，你如果咱吃老有货啊，你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作者讲，陈老师，阮吃老啊，像你讲的，歪腰翘骨啊，筋骨酸痛啊，筋骨无力啊，啊甚至咧愈来愈歪腰，愈来愈翘骨啊，啊筋骨拢未用紧啊，要安怎？啊，咱是不是爱找一罐啊会当保养的，甲筋骨固用的？那呢，中药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有书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伊是 GMP 纯食中药，所以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第二，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第三，佫未热未涩。价钱公道，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呢？大哥大姐讲，哎呦，有影呢，老翁的啊。但有书的香姜白健步丸，一罐2000块，食几个月，做会好？你要去对听中药讲。一个月2000块，会当食几个月？是不是？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要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人生50岁过啊，筋骨够酸痛，筋骨无力，甲你强筋健骨，佮甲你减低酸痛，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伊拢有足好足根本的帮助，互你咧坐骨神经痛食会好。好你咧，筋骨腰酸背痛食会好；好你咧，连风湿痛来食，食了都较袂风湿痛。你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咧，全真好用。这款香姜白健步丸已经帮助足侪人重新甲筋骨固用。大哥啊，大姐啊，唔好去忍耐，逐天为着一个筋骨痛，特别艰苦。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你家在时下高烈暗时下高烈本前本后都会当作使用卡这支电话叫做你家你家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唔免忍耐，唔免等待，经过来用行，食老会行，食老较自在。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吼，较早少年无感觉，啊，即人生五十岁过，足侪人经过的磨难，像那你的肉会出磨难，肉会软会磨难，咱叫酸软对不？酸软是安那，因为都是老化，咱的食老化，咱的筋肉骨的愈来愈软，愈来愈磨难，所以食过中药，甲筋骨固用、固定、固力、固会行。食老较自在，身体较健康，对家己较好诶啦。吼、哦，咱食老会佚佗，啥那咱袂当，是毋是？吼、哦，家己诶身体，咱当然家己顾，好无？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天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药师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到这位陈大哥哦，退休了后，退休了哦，坐火车回家啊。这真多人说陈药师哦，这样坐火车回家坐火车回家就可以回出六处哦。其实哦，我想一个问题哦，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哦，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说哦，我想一个问题哦，我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哦。我细汉做囡仔时阵吼，做囡仔时阵，我以前吼，脚踏车吼，在骑脚踏车。啊，我脚踏车吼，我四界骑，四界去呢。啊，时阵我做迄个厝伫高雄嘛，所以咧有一处吼，我就计划我骑脚踏车吼，你敢知啊？我外勇敢，我要骑脚踏车吼，为高雄骑到台南。你卖看讲啊，这有什么困难吼？哎呀，这安尼几十公里的路程吼，有什么困难？对着一个囡仔来讲，唔敢，这个无这个，就是这个当中无规划、无计划吼。啊，当中咧去挑战这个路程吼，讲实在哦，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我讲大哥大姐听吼。啊，所以咧，因为迄时阵无像今后什么，即、这个手机啊啦，什么话做方便咧，我做囡仔时阵较有。啊，迄时阵路也唔捌啦，路也唔捌啦，啊，咱就知影讲啊，大约是为对安尼去，对无？啊，唔知影，都快敢问，啊，过来炸地图，过来炸地图啊，因为惊找无路啊，啊，过来炸地图，较早是看地图的呢，今无人爱看地图啊，今人拢看手机啊，对无？哎呀！较早过早时，佮出门吼，你得佮炸地图呢，吼啊炸一个地图，啊排一个背包，啊炸水，啊炸起来，啊我就开始计划，啊我利用假日的时阵吼，我讲啊我爸爸妈妈讲啊，我要跟同学吼，去佚佗，哎呦我唔敢讲啊，我惊红修理啊，惊我哦你骑脚踏车哦，啊要骑到台南，啊去就佮转来呢，大哥大姐啊去就佮转来呢，哦啊非常无简单呢，啊唔过呢，迄一撮吼，哦我得安尼。徛咧啊，就顺路。其实嘛，唔敢佚佗啦，因为迄时阵吼，做囡仔啊，惊讲吼，唔知找唔到路未，啊唔知惊来搞未。啊，我就是安尼一路一直徛，一直徛，一直徛，一直徛。啊，我设定吼，为高雄火车站吼，安尼一直徛，徛到台南火车站安尼。嘿，对，啊，就想办法吼，啊，找路，啊，慢慢来徛，啊，徛起个回来。啊，这种模样，你就知影讲。像是我做囡仔时阵吼，其实咧，我真爱佚佗，啊，我阁真爱探索，啊，所以我做爱两四过去，我平常时吼，我有闲的时间有无？吼，我有闲的时间吼，我会开车，所以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开车，啊，假期的时阵有闲的时间吼，我会台湾吼，咱即个一寡各县市乡镇，我毋捌去过有无？啊，我车就会开去遐。啊，开起啊了，我就都爱用行的。啊，如果遐有优拜来当坐卡拉车，我就坐卡拉车四过去。嘿，爱当行路我就行。所以我作为咱台湾各乡镇吼，安尼四过安尼去探索去行路，啊，甚至一寡唔捌去过所在。所以我会记哩，我有一次去爬合欢溪，合欢溪大哥大姐恁有去过？合欢溪呀、啊，嘿呀、啊，因为超市进前去迄、那个。就是八百月的时阵，啊，多有假的时间，啊，我就安排着一天吼、去爬合欢溪。哦，去到遐时阵，佫找无路呢，因为唔知讲合欢溪要哪去吼，啊，是各个沿途当中佮敢问，啊，找着合欢溪了吼，你敢知影呐？当中迄入口吼，迄入面吼，完全拢无半个人，拢无半个人哦，我奇怪。啊，这合欢溪听讲足水的，啊，像那拢无人吼，我嘛唔知呀，唔知是虾米原因，啊，可能迄时阵都啊风太过啊，是安那，
啊，不过看起来天气是改好，路况嘛改好，啊，所以我就行，一直行，吼、哦，跟我的朋友吼，啊，两个人啊，吼，爱一直行，行到顶馆看迄个鳟鱼，咱迄个台湾鳟鱼有无？哎呀、啊，对哇，吼，啊，以后伊个鳟鱼拢伫个活水当中嘛，吼、哦，啊，行到伊个尽头位置去山顶位置，啊，沿途当中有够水，有够漂亮，啊。我公司有听到明天容易来讲，你得了解着讲，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吼，我只要一知影讲，啊，这个所在我无去过，啊，我就先想要去挑战看卖。所以生活上，我发现着讲，像台湾这么宽，他都爱陈大哥有无？他都爱陈大哥啊，伊啊，等他坐火车转因啊吼，我当转出着足侪乐趣呢。啊，看迄所在较好耍诶，我后一道去安排坐火车来遮大两暝啊，是毋是？啊吼，伊咧沿途吼坐火车，后当时啊火车都等车班，伊就落遐食物件。啊，我感觉迄种诶方向吼，看到陈老师平常时咧探索吼，四界去，我四界，比如讲去故乡镇，啊，我就四界，因为进手机啊装便啊，啊手机啊装便，我就上网去找啊，找看有啥物好食啊，毋知啊，就甲在地问。去在地吼，凊彩干嘛店干买一个物件干问，大哥啊，家附近有啥物景点无？啥物好耍无？啥物好食无？哦，人个在地了嘛，做得精的拢嘛，甲你报，是不是？系啊，啊，这当中呢，你会当增加着生活做些乐趣，看到做些物件，实在做些朋友，甚至食着做些物件。啊，这是陈耀生的乐趣啦，这是我的乐趣，我到世界去探索。啊，每一样的方式。啊，不过我感觉像下段迄位陈大哥讲的，伊讲心动不如行动。真侪代志你想要做，你莫想想无做，你就是爱去做。啊，我感觉讲吼，有当时啊吼，人生有足侪超凡的代志。人生有当时啊吼，柴米油盐酱醋茶吼，互你超凡未了，互你未欢喜。让你不轻松，让你不自在。啊，人吼，还有一个被动性。做来讲啊，天气足热啦，啊，天气足寒啦，啊吼，我吼，今仔日吼，这个吼，安尼当中吼，无想要出门啦，啥物话啦？你有一大堆。你像陈老师，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吼，我吼一定，如果我只要有闲的时间。就是因为无用，就是我那赶快来出国啦，有代志要办嘛吼，所以无用。我只要有用的时间，尤其是假日休困的时间吼，你敢知我呐？我一定会强迫家己出门。所以你几乎真少看到陈老师假日闲闲啊，我伫厝内面坐啊。阿贤呐，因为我感觉做难得的机会，做难得的时间，我就是想要去佚佗去探索，我就想要四界去行行。所以我有当时啊，车开咧吼，也看到家人有无吼，看到亲人，啊，阮就做伙去，看爱去对，阮就去，吼啊，因为咧身体够有用，身体够有好，你人就自由自在啊。像陈老师讲的，较早的人，古早的人讲的有理啦。健康的身体是无价宝藏啊，是不是？所以出世大哥大姐，现在人讲啊，别人吼啊，身体好啦，筋骨用啦，吼啊，食了足自由足自在啦。啊，咱就是爱把身体顾起来啊！陈老师，请问你吼，我今仔日我对我的筋骨，我对我的身体，我拢无甲照顾，我打靠手术。你敢知影台湾吼？台湾做者骨科诊所，迄生意偌好呢？迄有当时啊吼，你去骨科看的时阵吼，你会当看到做者，互你心中真感慨的代志。因为迄骨科吼，你入去骨科，大家都筋骨的问题，对无？啊，筋骨的问题无好，筋骨无好，唔只看医生，对无？啊，唔过你会发现到真侪大哥大姐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家庭啊，佫袂行。啊，你是安那手术很侪刀，佫袂行？但就苏甲你请问诶，是安那？足侪人都是对着手术的概念和期待不够完整，大家叫我手术了我就用了。大哥啊，大姐啊，
手术是五不离三种的手段啦，就是我无手术袂动啊，所以我要靠手术来维持着我的骨头。而且骨头手术愈侪刀，表示你的骨头愈歹嘛。啊，陈律师嘛，甲大哥大姐讲过，骨头是活的呢，骨头是活的呢。当你开始改灌骨浆、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你第一你要活动无方便，第二三当五当。五当十当，铁也都灵伊，灌骨浆、灌骨泥都伤伊。所以你敢知影遐大哥大姐手术了，过五年、过十年了，哇，伤伊啊、灵伊啊，足痛苦的。搁要手术无？所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你莫顾家你骨质疏松，你莫顾家你筋骨退化。啊，做啥个？啊，陈律师，我骨质疏松，看医生咧食药啊，咧注射呢。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讲吼，骨质疏松吼，上重要是你的坐骨歹啊啦，你的坐骨歹啊，你身躯未坐骨啊，啊是那人的坐骨功能无好去，咱食老了，咱的坐骨会变慢，那就一个钢球生产会变慢，啊流失会愈紧，所以食老有一个特色就是造骨细胞活性歹去，啊死骨细胞就是咱的破骨细胞。这个流失愈紧，啊，所以中药就是要教你坐骨紧，坐骨好啦，我坐骨较紧嘞，因为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啊，少年拍断手骨颠倒用，少年人骨头断去吼，几个月啊吼，都已经啊啦，骨头都收缩啊，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吼，食老岁啊吼，要生骨出歹生呢，要生骨吼。啊，你有骨头断去哦，要生骨吼，半年啊吼，要阁生未慢呢。啊，是安那开安呢？就是咱的坐骨慢。所以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你食老有血啊，食寡固筋骨的，筋骨固用，坐骨，咱的坐骨较好。第一，你较袂骨质疏松，骨头较用。啊，第二，筋肉较有力。啊，第三，你较袂歪腰翘骨。做些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我吼愈来愈歪腰呢，啊愈来愈翘骨呢，啊坐骨神经痛呢，啊腰酸背痛呢，啊筋肉无力呢，啊跍咧爬袂起来呢，这筋骨病唔是单要手术。陈老师来讲，这筋骨病就是一边你食中药，一边爱运动，你无运动嘛袂好。你讲假设我食中药就会好呢？唔是，一边爱食中药，啊一边爱运动，爱配合正确的运动。啊，一边经过食药用，食药会较袂酸痛，你都在条运动，安尼人就会较快活，好不好？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的，来刷卡助理，跟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咱过去，咱少年经过吼，超歹去，超坏去，做坏去，做歹去，经过做无好去，生囝生过头去，甚至做地当，木当地当，做甲经过拢害害去。食老丹来甲保养回来，好不好？爱甲照顾回来，好、哦。中医中药，这是真真正正，甲你的筋骨愈固愈用，和你的筋骨愈来愈有力，愈来愈袂酸痛，愈来这个愈用行，好、哦、上好上赞的保养，好、哦、你讲是不是？来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灵魂马孤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嘞，只要是好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桃园的张大哥在问吼，杨超市，我有在吃过目睭的中药，啊，如果一天吃一道敢会动，吼，一道加几粒啊，安尼敢会动？其实安尼也无够。来，张大哥，陈药师甲你报告一下吼，上好是一天爱两道，吼，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安尼是上好。啊，你啊真正一天要吃一道，你一届二四粒嘛会动，吼。啊，不过你莫吃无够，因为无够时阵当然嘞，对着目睭的保养，伊当然效果都有影响，好了解吼，吃好有够，吼对，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安尼是上好。啊，暗时啊买较好困。吼、哦，暗时啊买较好困，好不？吼、哦，张大哥，啊来第二，你讲最近目睭头拢会痒痒，迄不要紧，迄是安那，迄小块有过敏，啊，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哈，请你会记哩，目睭头痒痒的时阵，袂当用手去甲摸，嘛袂当用手去甲捏，因为痒痒，啊，我教说，我痒痒要安那，用水甲打打，用布巾啊当布巾啊甲擦擦的，吼、哦，来张大哥来陈老师教你，如果你个拄着目睭头，会上上，迄就是过敏。过敏的时候要哪做？过敏的时候要哪做？来用淡薄巾啊，淡面巾，面巾淡淡，改冷敷一下，嘿，爱就袂上啊，嘿。啊，小块面巾淡淡的，当小块甲擦擦的。啊，面巾温水，好、哦，咱水准准的，淡淡甲擦擦的就好。不要用卫生纸哦。啊，莫莫用手去摸哦。你手愈摸愈上愈艰苦，迄目睭头上足艰苦的。所以家里一定就是爱用淡薄巾啊，湿毛巾，吼、哦，去改冷敷，冷敷了伊就会可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爱对目睭头过敏，啊，你只要是安尼爱外骨盖好，因为迄个所在可能小块有皮肤较敏感，啊，所以可能爱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是讲，可能你体质的关系啦，吼、哦，有的人咧爱差不多，你爱啉来只三工至一礼拜，三工至一礼拜。啊，只要你卖去改对，你手卖去改对啦。做者大哥大姐把手头上啊，手得去改对，有无？啊，是用着卫生纸一直去改擦，迄拢袂当，伊会愈痒。好、哦，一定爱用湿毛巾，好不？好、哦，张大哥，请你放心。啊，请你会记哩，过目睭的中药就是早时十二粒，暗时十二粒，安尼是上拄好的。好、哦，简单甲张大哥报告一下，哈、哦。哦。内湖的这个吴大姐，内湖的吴大姐在讲哦，伊讲乔氏，我吼身体有咧保养，啊，脊骨神经生骨刺，所以脚底下麻，有做复健。复健师讲会当煮葡萄糖胺，吼、哦，含着米蛇，敢袂当煮？来，吴大姐来，等你出来讲，因为你有咧食嘛。你有咧食一寡身体过筋骨过腰骨的啊嘛，对不？但你说感觉唔免个注射，吼、哦、啊注射是暂时的，因为注射唔是代表着你骨刺就好，骨刺未消，对不？啊注射，伊只是米蛇含着这个葡萄糖胺，只是该缓冲和筋骨，和伊这个当中缓解着神经，唔过暂时的尔，暂时的尔，所以咧，但你说感觉。伊无多治好你的骨刺，伊只是暂时缓解着你无爽快的现象。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吴大姐，因为你有咧保养啊，啊，你有咧顾筋骨啊，唔免阁特别去注射。
吼，唔免特别去注射，唔免吼。啊，那呢，因为做葡萄糖胺堪比索，你的骨刺嘛袂好啦。吼，但是说讲只是缓解你小可无爽快的现象，唔过效果真有限。吼，我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吴大姐，但是说感觉你就是做福建，吼。啊，进食骨刺，请你的记得来讲，除了福建师那边做福建以外，但是说要教你。你一定就是坐骨刺，就是要把腰下背部给我开，所以你每天桥式运动要骨力做。桥式运动我说你了解齁，第一桥式运动做的说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齁，做得没得放下来，每天齁要起床还是要睡进前都要做，要起床还是要睡进前都要做，好不好？多做几道，再是要不要一个就要起床，咱再是要要起床进前，咱就做寡桥式运动，甲摇骨扭扭的，吼、哦、啊，加做几道啊，吼、哦，加做几道，讲好，我脚踏三角形，啊，屁股抬高，啊，我吼、哦，这个安那，甲扭我悬，对不？扭我悬，啊，我加做几道啊。吴大姐吼、哦，你加做几道啊？你后啲人诶，这个腰腰嘛靠得，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啊，啊，你得差一步，得运动做无够呢，吼、哦，啊，如果其实啊。请吴大姐会记你的讲，但你叔感觉讲，吴大姐请你一定爱记你的讲，唔好坐伤久，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啊唔好坐梯梯。用只要是我梯一个拢未动哦，嘛唔是讲完全未动啦。啊唔过你梯一个吼，唔好梯伤久，因为咧大哥大姐梯伤久，因为你骨头生骨刺啊嘛，啊骨刺未，无多伊无多个消伊啊，骨刺伊无多个消伊啊。啊，骨刺无多个消炎，要安那？因为咱骨刺无多个消炎，所以大哥大姐，请你也记得讲，骨刺伊无多个消毒啊。你尽微的当做就是个腰骨扭握起来，啊，你腰骨扭握起来就做运动。啊，除了福建师那边的运动以外，但你说干嘛做桥式运动？啊，其实爱当做一下半蹲，增加着咱大腿肌力。吼、哦，暗时啊，尤其。暗时啊，要起床的时候做桥式运动，对吴大姐来讲真重要，好不好？啊，万一坐骨神经啊在疼，吼、哦，在疼，你就是脚打弓箭步，吼、哦，啊，胸前抱只大西瓜，莫去加冰一分钟，莫去倒冰一分钟，好不好？会当缓解着你疼。啊，脚底的吧，你爱看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如果是一支脚，就是坐骨的神经去跌掉；如果两支脚，两支脚拢会麻对脚的循环脉。爱做双手滑冰、垫脚尖的运动，吼、哦、啊！所以吴大姐来内湖的吴大姐来，只要是吼、哦、中心三项甲你整合一下哦，好不好、哦？你身体有咧保养啊，你打查你运动做无够，所以吴大姐请你会记哩，咱有会啊，咱要甲筋骨够用，我就是爱骨力做运动啊，我骨力做运动，我要安那做，就是暗时啊要睏进前，我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的运动，吼、哦，伸啊放落来，未伸去做，尽量做，加做寡，吼、哦，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啊，你压起压三分钟，压五分钟，伸啊，你就甲放落来，放落来未伸去做，做甲你爱困为止。啊，再是啊，要起床进前，咱嘛做些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伸啊放落来，做几道啊，咱甲落床，好不好？啊，日时啊，卖坐歪歪，坐起起，爱坐好正，吼、哦！啊，坐体椅，莫坐伤久，爱动爱练习半蹲。啊，如果两只脚拢会麻，都爱练习垫脚尖，把小腿肌力练好起来，双手滑背垫脚尖。如果一只脚会麻，一只脚会麻，那呢，咱就是脚踏弓箭步，胸前莫只大西瓜，把大西瓜莫去夹边一分钟，莫去倒边一分钟，尽量莫甲搭地，吼、哦！啊，身体。头爱看这粒大西瓜，做花或过架饼，做花或过豆饼，好、哦，安尼了解吼，好、哦，安尼吴大姐有清楚无？好、哦，所以你的身体只差，就是逐天较骨力做一寡运动，伫厝的当中，我相信身体就会用起来。好、哦，请吴大姐放心嘛，唔免烦恼嘿。好来哈，等我一下，陈老师看一下来。哦，屏东的黄大姐在问，杨超市我用过目睭的中药炖红枣，红枣枸杞，啊，搁迄个菊花，吼、哦，你要过目睭红枣枸杞菊花，吼、哦，啊，青杞、洋参，这拢会当啉，
吼、哦、啊，上重要就是红枣、枸杞、菊花。啊，两小时我用过目睭的中药，啊，因为咱炖起来是一碗嘛，一碗水嘛，对不？啊，过目睭的中药嘞，这个36粒嘛，36颗嘛，吼、哦，36颗，吼、哦，啊，一碗水嘛，一碗的水，吼、哦，啊，内底嘞，这个，比如讲，过咱一碗汤尔嘛，一碗汤尔，所以2粒枸杞，2粒红枣，1小时啊枸杞，啊，2粒菊花，安尼就会当啊，2粒菊花。2粒红枣，吼、哦、啊！1小时啊，小汤匙的枸杞，安尼都够啊，吼、哦，了解吼。这屏东的黄大姐吼、哦，你啊，一天炖一碗就好哦，一天吃一碗就好，因为你做一回吃嘛，一天吃一碗就好，啊，一盖36颗，36粒。哦、36颗啊，点一碗水，一碗水，嘿，啊，两小时啊，我要加排骨、加鸡腿，敢会当？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当，好、哦、啊，水也当加一撮啦。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当，啊，食素的人有无？食素的人，你会当加寡白木耳，还是乌木耳？白木耳、黑木耳，还是加豆腐、加芋头啊、加黑豆？这拢会当，吼、哦，安尼简单甲这个黄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来哈，超市去看一下，等我一下。后来，这蔡大姐超市可能有讲过啊。新北三总的蔡大姐吼、哦，你问，用超市幽门杆菌敢会当无疑大便当中检查出来，是会当的，唔过会。幽门杆菌为大便检查，真容易受到药物的影响、药物的影响，所以一寡即个，比如讲，一寡胃酸抑制剂啦，吼、哦，啊，一寡特殊的药物，可能爱暂停，吼、哦，要使用进行，迄、那个要大便粪便筛检进行，也甲你交代讲，你即个就是你有一寡特殊的药物，吼、哦，特殊的药物爱先暂停，吼、哦，较袂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吼、哦。啊，基本上每一个人，为45岁到74岁，45岁到74岁，每一个人一世人一辈子，咱的健保给你付一道粪便筛检免费的检查，付一道，所以每个人45岁到74岁有一次免费筛检的机会，了解吼？啊，一般来讲，幽门杆菌呢，医生呢，会搁有另外一个呼气测试。呼气测试就是爱食即个爱啉迄个测试液啉了来呼气，好安尼了解。啊，如果即个排毒即两种，就是粪便筛检，还是呼气测试，那呢就是爱吞胃镜，爱吞胃镜。啊，医生吞胃镜有一个好处，就讲、是、你啊，如果用吞胃镜方式。医生会当先煞检查看你的胃安怎，吼你的胃是毋是有发炎，啊是毋是有溃疡，吼、哦，就是即个吞胃镜当中了解到你胃的状况，啊甚至甲你检查看有幽门杆菌感染无，吼、哦、伊会有即个就是模式，啊但就是感觉讲一般人，如果你无胃炎、胃溃疡的风险。那呢，无想要用侵入性的胃镜，那呢，一般来讲，就是做粪便筛检，吼、哦，粪便筛检，那呢，上我感觉就是上简单，吼、哦，上轻松，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好，陈老师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咱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食甲真好。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要甲你报告吼，恁所食到陈药师介绍这款狐狸金，伊是一款非常纯正，咱的药材包括着咱的制定，咱的狐狸金伊是引进日本先进的制丸机器来制丸的。所以狐狸金的蜜丸哦，做细粒，吼做细粒，你一开食十二粒，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吼爱细个粒嘛，你爱真好吞服，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发现着，陈药师的狐狸金足有效，而且呢，价钱足公道，啊，上重要，咱的狐狸金安全可靠，伊是 GMP 纯正中药，所以呢。药材拢通过着严格的品质管理，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每一个药材拢通过着严格的品质管理、检查测试，所以大哥大姐，请你放心，吼、哦，药厂拢甲你挂保证，就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而且上重要，药材拢是真材实料。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药师食这罐狐狸金已经食足久啊，食一二十年啊，大哥大姐食甲真好。而且陈药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伊无法度阁恢复，所以你白内障会好未？未好。青光眼会好未？未好。黄斑部病变会好未？未好。只会当看医生控制尔，了解吼？啊！你爱了解到一点哦，目睭一旦白内障啊，伊无法度阁恢复啊，青光眼嘛无法度阁恢复啊，黄斑部病变嘛无法度阁恢复啊。我只会当甲维持诶，互伊卖继续恶化。所以我看眼科医生分两罐麻药出药啊。啊，我当然要食啥保养？当然食中药咯。啊，你爱知影一点诶，讲真侪人讲陈老师，我目睭无好。所以我来吃叶黄素的蛋的，叶黄素无法度治疗白内障，叶黄素嘛无法度治疗青光眼，叶黄素嘛无法度治疗黄斑部病变。你也知影，你这目睭已经歹去害去啊！伊不但伊需要营养，伊需要保养，伊需要调养。所以陈老师爱听众朋友了解，目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目油，目油保护目睭。你目睭有手术过白内障的，目睭做到大闪流目油的，目睭常常打气啊，尤其目睭打气的人足痛苦的。所以目睭的第一道关卡就是目油保护，目油分泌正常会当减少光线的刺激。真侪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人，做到流目油，甚至流到目睭打气害啊，目睭会真紧青眉去，因为目睭一旦打气。失去着目油的保护，目睭的刺激损害就愈近愈大。所以，陈老师当甲你讲，如果你最近目睭开始打打涩涩啊，目睭咧歹，会真紧。因为目油是保护目睭的第一关，让你的目睭较袂发炎，让你目睭减少光线的刺激，让你的目睭会当较滋润，让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如果开始你最近目睭打伊啊，还是目睭一直咧流目油啊？目油，先来一点的老目油，就是要打起啊。咱的目睭内底有一层水层，有一层油层。当你水层分泌袂出来，伊就一直老目油。啊，等于你目睭无水分去啊，啊，剩目油，啊，就黏黏。啊，这时阵如果你赶紧来把水分食倒转来，目睭分泌正常，老目油会好去，啊，目睭打会好去，啊，你目睭就得到一个保护。那呢，你目睭得当用较久。第二，真侪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光线会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所以目睭会作到流目油。啊，你啊赶紧甲调好，调正常。因为一旦你的目睭打，还是一直流目油流甲打去，这个时阵目睭伊损害也愈紧，青眉愈紧。所以，咱唯一的当做就是防止着我的白内障恶化。防止着我的青光眼恶化，防止着我的黄斑部病变恶化。啊，你讲陈老师，啊，要哪打洞啊，甲冻掉的？第一，咱配合西医的检查治疗；第二，中西合璧，就是 西医这边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咱来吃丹药师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伊是一罐纯正的目睭药啊，伊有营养，伊有保养，伊有调养，才有够力。大哥大姐顾目睭啊，你单单吃一罐营养素无够力，因为你一定爱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因为你的目睭唔是少年的啊。你的目睭真食老，要顾无遮尼简单。啊，今仔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当然你就是爱食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丹药师介绍狐狸金。啊，这款狐狸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非常好，食甲大哥大姐人人真恶咯。你来听看麦，听看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丹药师介绍狐狸金，食到偌好。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丹药师啊，真正有够好呢。哦，啊，你哦，大姐吼，目睭手术过别来讲啊，啊，手术过别来讲了吼，目睭吼，安尼打湿老目油，啊，结果吼，伊食咱的狐狸金，八十几岁啊，食咱的狐狸金，食到吼，目睭打湿老目油好去，目睭嘛继续金。医生讲，大姐啊，哦，啊，你八十岁啊，你目睭过安尼真好呢。伊讲，当然爱讲咯，我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呢。
1: 目睭就好，我有去学迄间科甲开，我有开刀过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尾仔拢骨血尖端，啊伊过尾仔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事的目睭过干了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1: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姐，食咱的狐狸金，食甲医生讲，哦，大姐啊，你八十几岁啊，目睭过甲遮尼好。大姐讲，当然爱讲咯，目睭是要用一世人诶，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用哎呦，丹药师啊，真诶呢，像你讲诶，迄糖尿病人吼，目睭较紧歹，啊吼，伊糖尿病二十几年啊，目睭吼开始打湿，愈来愈艰苦，啊目睭也开始打湿，目睭咧歹足紧，结果咧伊赶紧食咱诶狐狸金，食到目睭打湿拢好去啊。目睭嘛，加看作有啊！你来听看麦。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喝白油哦，
0: 是是，
2: 喝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喝白油嘛，
2: 啊，当时还会刺痛呢。
0: 真的吼，嘿，啊，狐狸金食了真好作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加白油食倒顿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药师啊，真正真赞呢！食你好，你金食食吼，真正像你讲的，目睭有咧保养哦，看较金、较清、较明，真正叫大爷大姐吼，咱食老岁啊，要顾目睭爱食丹药师的好你金。
3: 我等你好你金吼，你也真赞吼，
4: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3: 吼，嘿嘿，是是是，
4: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3: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4: 叫大家大爷大姐爱来食，
3: 感谢感谢感谢，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药师啊，真的啦！哦，我吼、哦，安尼目睭吼，本来咧流目油呢，啊，去兼拍香灯呢，啊，想讲啊，他这下害啊，这目睭吼开始咧害，开始咧歹啊，伊怎赶紧的来吃咱的狐狸金，吃较紧吼，流目油吃好去啊呢，目睭嘛加看足清楚的啊呢。”
1: 你狐狸金袂歹哦，
3: 哎呦，有影，
1: 真是安尼。
3: 咱的狐狸金哦，
1: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遐。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3: 嘿嘿，
1: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3: 嘿嘿嘿，
1: 啊，迄拢好去啊呢。
3: 安尼哦，
1: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药师啊，我较早吼目睭歹吼，安尼打湿目油，啊甚至咧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啊，什么保养品、什么营养素拢食过。结果吼、哦，食你的狐狸金了吼，哦，差足济，足有效，真的你的狐狸金足好用。
5: 来，你感谢者。
3: 安尼哦，谢谢啦。
5: 我呢、欸、
3: 是
5: 食你的狐狸金吼。
3: 咱的狐狸金，嘿是，嘿讲过啦。
5: 半罐呢吼，
3: 半罐呢，嘿是。
5: 忙啊，早了了。
3: 哎呦，真正吼、哦，真正真好用哦。
5: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3: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欸，是是是。
5: 感谢。
3: 哎呦，谢谢啦，大姐。
5: 食下有诶无，然后无效。
3: 哎呦！
5: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好你金我甲买试看嘛，我才食半罐尔呢。
3: 食半罐尔，
5: 吓啊，差足济。
3: 差足济啊啦吼！
5: 嘿，
0: 大志讲，只要是真正差足济呢，目睭结足好呢，真诶，你好你金真正足有效呢。较早大志吼，食过足济种保养品呢，像陈老师安讲诶，咱食老有货啊，你要真正要找一罐啊顾目睭诶。 你当然那中药才有够力啊！而且这是咱老祖先，老祖先自古早老中医，因食到一百岁，目睭金细细，暗时啊足好困，目睭足金东，未打未酸未涩，顾目睭的良方。所以较早老中医，逐工吼咧看诊吼，食到几百岁啊，哦，啊搁看有医，啊甚至咧搁会当贴药啊看诊，啊目睭金细细，啊是安那顾的？啊伊的桌顶就是一杯养生茶。啊，这杯养生茶就是咱狐狸金的配方，所以这老中医食到几百回，目睭金细细，就是这个狐狸金的配方。啊，大哥大姐，真难得的机会，你免搁淡遐抓，淡遐空，唔免。但就是狐狸金一罐1800块，会当食一个月。哦，一天几十块啊，尔呢？唔免空，唔免遐，唔免抓。啊，一天几十块啊？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这个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只有这支电话，目睭想要用较久的，陈老师吼真心甲大哥大姐提醒，你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爱食着物件，因为咧真真正正会当甲你顾目睭、疼身体。好、哦，调身体，但就说，给你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过你咧，目睭金细细，食老咧自由自在，四界去哈。卡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我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做助理哈。咱的目睭吼，但是苏家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伊未卡好，目睭只会愈来愈歹，所以目睭一旦歹去，伊无法度阁恢复啊。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你待当个过来卖药催眠，过来可以用较久的。所以你定爱中西合璧，西医这边眼科医生甲你一个定期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甲你辅助、甲你保养。你无想要食老目睭看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足侪人目睭催眠歹去，足侪人是啥物物啊？白内障了后，中医师阿贤那白内障手术啦，阿个催眠。因为白内障手术了，目睭会容易打湿老白油，目睭打湿老白油，目睭打去，光线刺激就足紧，目睭咧歹就真紧。所以你啊白内障手术了，你目睭做够打湿老白油的，你莫等，你赶紧来甲目睭过紧，好不好？刷卡助理家你服务进全面拢在线哈，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目睭吼无好顾，吼你中医中药，中西合璧，咱较顾会好，顾会好，顾会舒适，好不好？刷卡做一间服务，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的老弟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1: 挑选猪后腿肉，杀荤不腻，切荤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呢？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弟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景婷，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基本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饲宠物哈，当然上个侪都狗啊、猫啊哈，尤其是狗啊，哦，狗啊，较够壮啦，可能较大只哈，好，爱甲关好，哦，那不得甲顾好，甲练练。是你饲的，你忙呢，好我陪走吼。尤其安那呢，走出去路林，迄人骑倒来，开车，反正个较无大要紧。是安那讲呢，上台狗死狗啊吼，但是骑倒来两练吼，你也知影，迄狗啊人咧撞吼，有人只乌倒来，摔摔掉，迄个骑倒来吼，话死就死呢，都一件像安尼啦。你后壁边，你边那回边那背吼，人查明事实，你就是狗啊主人嘛。狗仔主人是爱替这只狗仔食罪呢，因为狗仔你饲个你顾无好吼，撞出来害人翘倒来失信吼，就安尼啦。新北一个你开迄个自然回收场啦，就是专门人收一挂歹动物啥吼，剩瓜或者剩大半呢哈，这个吼剩瓜这个太太，伊就饲一只哦真歹吼，这个叫做虎斑啦吼，迄身躯像个虎迄个斑吼。一个虎斑犬，一个狗啊吼，结果无甲绑来，哦，拢放回四界走。当然我能讲，狗啊放安尼就上好对啦。但是狗啊，你要放回左右，安尼会当四界走吼，对，当然好。但是你爱顾会好啊，你袂当讲，伫恁兜走袂要紧呢。你撞出外口变哪办？撞出外口咬人，无大劲来害着人，结果真正撞出去。伫迄个资源回收场，这个所在吼，挂挂不唔对，但是。有可能准无注意准撞出，撞出以后就害一个桥倒来，安尼直接挂撞出来，跌落林吧，准摔死呢，摔死。好，开始落去处理，当然法官在找主人嘛。伊吼，正讲我唔是主人啦，哎，狗啊都流流啊，我爬出来，我这所在我就该饲物件尔啦吼，无什么什么主人啦吼，加责任我爬得无大劲。法官问话，伊即马去讲吼。到迄个桥倒来伤紧啦，是家己桥倒无咧看啦，甲责任拢拢撒互别人咧。讲迄个桥倒来家己伤紧啦吼，即、這个确实是啦吼，而且又是狗仔主人啦，而且身躯边有证人咯，都厝边隔壁拢有看到嘛。我若知影讲，伊明明狗在你饲个啊，大家厝边隔壁较久啊，大家嘛知，啊在你饲个狗啊，伊个过共恐吓讲吼，恁遮厝边隔壁你都唔当家。出面作证，讲狗啊，是我饲的吼。有人讲你真正大个大个袂正经的啊，惊到人吼。人万一法官我来无恁弄啦，合议庭法官认为讲你真正有够搞怪无大件，有够歹的哈。你搁讲恐吓，叫人通出庭作证吼，而且做头到尾，你安尼一直无承认是狗啊主人啦，狗啊顾无好啦，害死人啊吼。安尼虽然唔是你。害死人，无唔对，但是你饲个狗啊，你甲放完呢，顾无对，结果害人跳倒来失信吼。按照过去，你是对袂当欢迎哦，甲判两年啦，赔钱以外，赔钱以外，甲判两年，一定爱关啦。这样来算第一遍饲狗啊，饲狗吼，因为害死人去跳倒来吼，结果真正用关哦。饲狗啊，你要注意哈。这里狗啊主人因为家己过得无拄好。狗啊，爸爸走，结果撞出去，跌落林，害人发生车祸，甚至死亡案件吼，等吼，这个饲狗啊主人吼，拢差不多有刑期啦，但是大部分拢无乖啦，因为人家看这十五年来嘛，到台湾十五年来，这个狗啊主人，我那袂少惊啦吼，就像安尼顾无好啦，狗啊撞出去啦，有诶无诶啦吼，但是事后人嘛拢足认真伫遐赔偿啦、和解啦吼，也是讲知影家己唔对啊，你狗啊我家己也顾无好咧吼，都即件上严重啦，硬钱吼，法官批评啦，一般来讲拢袂超过六个月啦，四个月、六个月吼，罚金准煞，都、就是即件吼，算台湾唯一一个狗啊主人去用判两年，而且袂当。欢迎嘛，袂当即个即啥来罚金吼，都、就是一定要关两年啦，都即件。姓张即、這个桥头牌姓张啊，即个吼，伊这是差不多两年前啊啦，桥头牌伫新北永和啊，伊这所在个堤外道路，可能就风波地外口的堤外道路吼，总一只狗啊，就一只叫做虎斑犬呐，这。
转回收这个头家娘的钱吼，向阳公我准种出来啦。啊，种出来以后，当然这狗就是安尼啊，伊种出来吼，要过路啦吼，也是安尼吠两声啦吼。我姓张这个太太，徛到这所在完全唔知影狗啊呢为边一准种出来嘛，一日看到狗啊，当然人的第一反应。对，看是要动啦，要闪啦，结果当然奥多拜啊，两链啦，你安尼速度到这个所在，有哪一个速度奥多拜？啊，你向看到狗啊，要动要闪哦，准皮痒一下吼，准摔落，摔落就严重啊呢。骑奥多拜就是安尼，那叫摔落了吼，就严重啊。上边医生安怎个解决都无效啦，准变作植物人，完全吼好，到差不多这个八月。安尼，甲断伊一个月啦，哦，个外月，这个医生甲家属参详讲吼，这现在伤过重伤啦，哦，这莫去差讲啊啦，哦，所以讲家属甲放弃去嘛，吼，安尼陪讲陪讲就死啊啦，那植物人陪讲就死啊啦，吼，好，安尼真正死亡啦。当然，人已经生命问题啊，检察官出面开始调查，这个狗啊吼是流浪狗还是？人饲的狗，结果人咧甲调查是人饲的啦。到这个资源回收厂的这个阿桑啊吼，到这个太太已经七十几岁啦，伊饲的啦。不过伊讲吼，狗也是流浪狗啦，伊是会走来我这个所在小我食一个物件吼，啊我也无敢饲啦哈，是安尼。当然厝边隔壁头拢知啊，厝边隔壁啊，人绝对会调来作证嘛吼，因检察官调查绝对是安尼，伊吼事先就甲厝边隔壁讲啊咧。斗会斗呢，讲你忙甲出去做证哦哈，袂当甲讲这只狗啊是我饲的，我是要甲检察官讲吼，这是流浪狗吼，好，但是厝边隔壁人他无咧甲主导咧，我开始无做证，到时阵我若做假证、假证、假证明、假口供吼，啊，我用法当然人问咧到底都相关证人都全部出来了吼，证人啦、啊，包括这个所有证件啦、有诶无诶啦吼，这只狗啊吼，就是。这个阿桑啊，七十一岁，自然回收场的头家娘，你饲的啦。平常时啊，吼，拢伫这个自然回收场内面啦。你共饲，嘛，佫有狗人啊呢，啊，佫有一个狗人啊，吼，你有饲伫内面吼。车发生了，这个姓怪的护林人，才来个看卖，人家讲，你的狗啊，吼，害人学都会摔伫个所在，好，伊即马赶紧甲狗揽起来，甲狗揽起来以后吼，准这个赶紧甲藏咧。防看袂到，而且甲厝边隔壁讲吼，你茫讲吼，讲袂当讲只狗啊是我饲的。但是警察第一时间来处理时，伊第一句话就讲吼是啊狗啊我饲的，无想到讲伊正在讲插嘛。你若讲狗啊你饲的吼，这都有罪啊呢，因为你害死人啊呢。因为第一时间我无死啊，人送去病院，伊想讲可能救袂到啊，啊到时阵都反正嘛甲医药费用赔吼，都无代志啊，唔知讲话，这两只死啦。桥头白姐，一个仔讲死话惨啊，大事大条。今物来解口经啊啦，讲无啦，这狗啊唔是我饲的啦吼，啊这狗啊，家己走来我这所在食物件，然后那样啦吼。好，正直这个检察官甲上个管理这所在，法官已经规定啊，伊嘛是硬钱呢，钱讲唔是，这狗啊唔是我饲的，但是咱法官我那无咧弄啦，伊这厝边隔壁，大家让我来叫来做证人吼，甲问讲。这只狗啊，到底是不是真正这个自然回收头家娘？是的，大家嘛讲是啊，该不是啊？大家厝边隔壁几年啊？大家嘛管理个饲只狗啊，而且在恁岛内面，佮有狗人啊嘞吼，就是安尼。法官认定这吼，绝对有咧无对象啦。我也问证人啦，厝边隔壁啦吼，包括所有证据啦吼，你就是狗啊主人啦。但是上届。法官批评就是讲，你为什么一开始都卖认错啦？啊，甲人好啊，讲啦吼，啊赔偿啦吼，啊当然狗啊，有当时啊，我都管无啥好吼，啊总家己撞罪吼，我才真实的啦，看要哪赔啦，对不对？你就是要闪撇这啦，你才硬钱啦，钱干呢？人本来是无要甲你杀来关，到人即马甲找记录啊，人所有司法界人士甲找记录，那饲狗啊，像安尼。人家吊十五年就好啦，为即马开始算个十五年前吼，到即马吼记录有，唔是干即件尔，饲狗啊无注意撞出去，结果下人发生车祸，无甚至摔死啦吼，上侪拢未超过六个月啦，啊
有的都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哦，啊你判判等于罚金，啊你甲对方赔偿都准煞，这件甲判两年，未当缓刑，嘛未当罚金，一定要啥伊关呐？伊那里边关吼，我会讲啊，这阿上七十几岁啊，你阿无要哪办？想给你犯罪，就是安尼。人家问讲阿上啊，你干阿坐位啊？啥来关？啊对，我饲个狗去害死人。人会讲诶，阿上啊，你狗啊，像这个代志，真少咧关咧，无人咧用关咧吼，因为咧狗啊都无注意，真正撞出来吼，都是搞怪啦，上过搞怪。还有当时啊，当着法律的代志吼，你一定爱讲实在啦，讲真正话啦，你嘛吼，硬进啦吼，啊进到尾吼，人把所有代志证据全部拢充分吼，你到时阵都加罪就变下罪啊啦哈。但是你茫想讲啊，到时阵甲讲，我会讲，这法官要判。看你的态度，得差真多呢。我就跟你讲，我今日等甲你判四个月就好，因为这狗啊，大家顾袂好吼，阿伊甲你造罪，我真正唔知道，不得已，唔是我调工要害死的人好。你若真正自头到尾开始承认，我今日甲你判四个月罚金，上得十外万，唔免管。就是你安尼一直钱啦，吼啊，一直伫遐咧，袂输，敢若要赔完咧，离离离吼，啊，害死人啊，佫唔承认啦，唔只法官生气啦，这个案件。有史以来吼，第一遍饲狗啊，主人去用判两年，而且袂当缓刑，还佫使乖。唔只咧讲吼，饲宠物即饲狗啊、猫啊吼，真正要相当注意，尤其真正是你饲的吼，你都爱共顾好。你茫安尼，想讲啊，只狗啊、猫啊吼，都放安尼走啦、自由啦，偌好咧，对啦，无唔对。但是你都爱有一定的范围。你家己管会到的范围，你茫会走出你路人来。为领导，你要先走好走拢袂要紧，但是伫领导以外的所在，就算公共场所的所在吼，你就袂当放你走啊，你要后边走。那如果真正像安尼啦，真正叫撞出去啦，万不哩无代志就准煞。像安尼，我多摆过你海顶吼，无一定都讲生命危险啦，吼，反正等家等手有诶无吼，都拢算真大条啦哈。啊，若像安尼个害死人吼，我来讲，你是狗啊猫啊主人吼，你绝对有罪哦。你茫定定讲讲，哎，狗啊猫啊家己撞出来，你别等下咧讲咧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就上帝的时候，我赶足济罐维他干起来炖。嗯。哦，啊，我感觉讲我足疲劳的哈，吃霉菌干奶会好，拢袂长紧。啊，但是我无来想着讲爱食维他干。啊。啊，我足疲劳，疲劳到实在是足，规工安那困都困袂饱。啊，我总来食维他干三顿各一粒。好。食一段时间。就较袂遐疲劳，就较袂遐困眠困日。霉菌感染，当忽然间好起来，佫兼长筋。
2: 哎呦！
1: 啊，我即摆佫皮肤，吼，巴肚的皮肤，佫会痒。啊，我想讲，啊，既然敢若食维他干会得到改善，吼，啊，无佫再佫加一个，家己买一个药啊，吼，来止痒来抹，吼，结果佫继续食维他干，药啊抹一两天。恢复的痒，好你搁减重筋，那免看医生。
2: 哎呦，好加载！
1: 要双重的去使用哈，效果会更好。
2: 哎，
1: 谢谢哈。
0: 为难哈，大家等神神奇怪，暗时无困哈，个种困无饱呢啦哈，啊像我度过几日啦哈，做工过无精神无鬼面啦哈，肝介重要，肝哈在你制造营养，你无了动力呀，在你无够营养就无了电池呀，啊电无来哈，诶。打困去，多眠两点钟，就想要度过几下吼。维他干来吃，维他干咧肝吼，加固起来吼，人吼，一精神较平咧，大家能度过度过啦吼，神神啦吼。那无就皮肤，肝那开始伫咧未拄个顶打，皮肤摇白像我生生有诶无吼。安怎无就抹袂好，足够了体内啊，体内肝那啥物咧变无出来吼。维他干上好倒个倒手，好诶肝油啊。唔是神丹呐，好的肝药就是五在条个肝倒变也拉什吼。那照肝胆医师来讲吼，肝是无药能吃，肝啦真正规粒海甲歹，就规粒肝换肝啦，规个肝甲换做新的肝吼。那无肝，伊个要甲帮助的帮助肝内面替这拉什啦，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的酒精啦，吼，做工过农药肥料啦，啊是啥物加工的迄、那个塑胶啦、化学啦，吼，啥物工条，伫遐上班，的空气环境拢无好，不不上班袂使啊吼，那无得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顶下班困袂着，这种人拢肝比别人较歹，爱特别注意吼，你若比别人较过来吃，为啥干？自己会救人的肝呀，啊，目屎佫不是规格啦，嘴疼咧破工啦吼，身躯白上摇啦哈。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咱的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正牌会救人的肝呀。外口边头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叫做维他干吼。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最近有两个做老爸，拢出来各家己的后生三囝，讲无爱家养老啦，无爱养老就是讲吼，迄囡仔大汉啦啦，无采访家饲大汉啦，结果我即马老啊啦，袂谈啦啦，唔爱甲阮饲啦吼。讲明知讲吼，爸爸都有岁啊吼，啊个身体无好啊吼，啊已经袂谈啦。无通好过生活吼，不闻不问啦哈。这个过啥呢？过危气多，当然会当过吼。但是人嘛爱调查啦，因为你敢知影，咱即摆法律毋是讲你过就会成呢。检察官来甲调查，这两个做老爸少年放荡啦吼，无咧照顾住啦吼，一包溜溜去啦，放无放囝啦，到即摆互人食老啊，都收倒转来啊啦，讲吼，都身躯边拢无半个啊。较早唔计较，即卖吼都无能力啊吼，都转来甲即个后生仔仔讲吼，恁都要饲老爸啦，那无吼我无在了生活啦，结果对囡仔当然看时间来啊，唔爱甲你饲啦，要过做你过啦，结果过来到底吼，人检察官调查属实，属实你自少年开始放无放囝，拢无咧管家庭，即卖食老才要说倒来吼，这下当唔爱甲你饲。这无算违纪罪吼，就是你家己做得来就对啦吼。我讲哈对啦，真正有影哦。所以吼，你唔忙定定只个尤其做老爸吼，老母个真正较袂呢吼。当然有那一半个呀啦吼，但是做老爸上济啦。你忙安尼少年吼，外口查某啦，哪样啦，有诶无诶啦，吼家庭帮你啦吼，即马食到要收倒脱啊，人唔甲你插吼，搁要讲过吼。这两个是伫差不多半年前就开始过啊，昨才宣判。做老爸连续两个哦，连续两个吼，无头路啊啦，吼、哦，我那误会啊啦，头家个死头路啦。尤其这段时间啦，生活开始困难啦，准找只后生查囝吼，让后生查囝虽然一家伙啦，而且唔是讲虽然一家伙都唔插理，是因为你。尽尽家己所做少年的心吼，放无放囝吼，伊认为讲，迄是你家己的代志，你无想讲较早，我甲老母吼，安怎过来啦吼，这吼就是咧，无人讲，唉，人吼真害，其中一个姓简男主啊，后生查囝啊，人法官开始咧调查心理吼，伊咧讲，伊讲爸爸少年的心啦，假毒啦。去用关过那边啦，老爸老母伫足久，差不多七十几年前就离婚啊啦吼。因是完全靠妈妈单亲一个人干带大汉啦，两个后生查囝呢，爸爸从来都冇干用过，就是自因冇代志，都身躯边干妈妈啦。你讲像安尼啦，人法官要哪判？伊连一个做老爸责任都无，即马食老啊，讲舌头啊，讲叫我要甲服用。就是安尼，检察官在查明，这个做爸爸的，伫民国七十二年哦，到八十几年，安尼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吼，三遍假毒去用关，总共伫当我来过十三年啦，等于这个囡仔成长期间完全无做老爸的责任啦，都假毒放荡啦，外口吼安尼溜溜去啦哈，完全无对囡仔抚养啦，保护义务啦吼。这吼已经未当讲什么的危机，就是囡仔唔插理是应该拄好尔啦，是安尼。另外，检察官咧讲，这个做老爸，伊讲各后生查囝，伊进前各有头路，我也无找因啦，伊捌做过保全啦吼，有诶无诶啦，但是拢做无几个月啦，伊外口诶岁数啦，生活困难啦，虽然讲这个有头路会当应吼，但是变阿讲有前科啦，都去用关三遍，假毒大家都唔爱甲请啦，所以无阿多，伊才当阿我只后生查囝啦，就安尼啦。我讲讲这话也无效咧，讲甲一片啰啰长，人检察官落去查明，你就是安尼，所以少年放荡，你家己吼食了才付出家己的代价啦。另外一个爸爸姓郭，伊讲今年吼，伊才开始要当阿我一对。后生查囝啦，叫伊家用啦，用这个老爸，讲伊较受伤啊，行动不方便，所以头路失调啦，
啊，伊讲后生查囡啊，我甲伊讲明啊，我完全无行为能力啊，我若无头路吼。你做人后生查囡应该爱抚养老爸几乎啦。结果两个人吼，拢总唔饲我啦。啊，讲吼，你家己想办法啦，安尼啦。所以伊才想起，甲过啦，过讲吼，必须要后生查囡一个月摕偌济钱抚养我这个老爸吼，安尼。啊，这后生查囡啊。当然，爸爸过，这个检察官嘛爱调出庭来甲问嘛，看有影无？后生生出庭咧讲吼，阮自捌代志开始，唔捌看过这个爸爸，自捌代志开始吼，都唔捌看过这个爸爸，对，拢是妈妈单亲一个人吼，辛苦教阮饲大汉。啊，爸爸吼有聊聊啊，那嚼酒嘴都走当个偷钱啦。怕妈妈哪那样啦吼，甚至妈妈有一段时间吼，带阮吼，安尼四隔壁拢岁数，咪甲无路呢，就是这个爸爸常常食酒醉吼，就倒来乱啦吼，拍波拍囝啦吼，妈妈不时就甲阮搬厝啦吼，四隔壁爸爸啦，爸爸同款有那一路会甲追踪啦吼，这个就搁找着，找着吼，伊就歹过啦，是爸爸放某放囝在先啦，阮吼。并无，唔是讲伊若讲真正，细人敢服用吼，我无可能甲放杀啦。检察官查明，涉过即个即马目前，够你领政府补助一个月残障的补贴3000块吼。好，那听讲啊，伫路边即马有人掠啥呢？掠咧广告牌啦，吼，都人个店家有诶无做广告。有种广告牌吼，你若路边吼，就即、这个当夹一个吼，一工800块啦吼，啊，即有当时一礼拜吼，会当做差不多2-3天啦，安尼得过哪千安尼吼。虽然即、这个生活唔是讲介好过吼，但是个会得过啦吼。啊，阮有若上班阶级啦，上个主要就是啥呢？就是阮后生查囡无爱抚养即个老爸，伊的起因就是伊家己做起来，就像坦托所讲的。你少年都放某放囝，啊，少年都安尼，怕阮妈妈吼，啊，拢妈妈一个人安尼，甲阮带，啊，毋是甲阮带尔呢，阮得阁迷离呢。你若边食酒醉，倒来吼，都规家伙互你拍架呢，拢要变大呢。结果即摆阮大啦，你老啊啦，啊，讲啥物你身骨有病啦，啊，无头路啦，啊，得后生仔囝应该得爱给钱给你抚养啦吼，阮无爱啦，啊，无爱要过你过啊。对，好，伊真正过，结果过敢会成，无一定会成啦。即马法律吼，就是有即种即、这个法律规定。好，我讲一个规定，我大家听。伊这内面有写，如果讲爸母相平啦，吼，好，其中一个不管是爸母，但是一般来讲，拢老爸较侪啦，吼。所以讲不管吼，你甲看妈妈侪，大家庆祝；啊，若爸爸侪吼，大家就糟糕无半下啦，属实有影吼。这也是做老爸，较好做这个代志啦。一百六六去啦吼，啊，外口饲查某啦，那无就安尼，食酒放荡啦，食毒啦，攀交浪荡啦吼，厝内某囝唔顾啦，结果即马食老啊啦，人少年的大汉啦，结果较来讲吼，你也搞饲啦，一个月涨5000，一个月涨1万啦吼，安怎样？那唔睬你，我即马要讲咱的法律，安怎样？你敢知影？好，如果讲。后壁变小个的时阵，就是讲你出来各家好些三家不好，叫做遗弃嘛。哦，咱会当各这条做啊。这里、个、我要挖各家好些三家哦，唔免得讲一定啊，家你大啦。但是你一个月上届无5000、8000、10万哦，搞我有效我会当生活哈、哦。但是好些三家若无坏，你特别过哈，人一定会查啦。咱的法律内面，哪会当找到什么证据呢？就是讲。这个爸爸还是这个妈妈，超过两年哦，超过两年的时间，完全拢总无顾到这个家庭的生活，就是讲有两年超过的时间吼，两年以上的顶吼，都离开厝啦吼，啊，根本都找无人，完全都无关心这个厝内面的对啦吼。那只要超过两年，找有这个熟悉的证据吼，就会当无符合遗弃罪。两年呢，两年，我会讲啊，这么几十年对啊，你几十年。拢伫外口放荡，啊，若无到食毒、攀交、浪荡，定来用关哦。啊，你这绝对超过两年，这拢超过10多年嘛。啊，咱的法律是规定两年，只要我事后检察官、法官落去调查，这个做爸爸的吼，大部分拢做爸爸的啦。做爸爸的，
你若少年的心放无放囝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做你走出去啦，无咧顾家庭啦吼，只要有两年诶事实，后壁边查囝后生查囝大会当免饲你，所以我咧讲吼，两年是足紧诶。你若做事大人诶，那如果人后壁边查有事实，你进前囡仔成长这段时间家庭啦，那如果你有两年诶时间放这个家庭拢无咧顾吼。后壁边啦，给这证据出来啦吼，我得当免插你啊啦，迄个无义气罪啊啦。我讲啊，安尼就爱靠伊家己啊。我讲啊，伊即马无当啊钱，我无当啊钱，我就挖公诉啊，倒去公诉套啊吼。甲公诉讲啊，讲吼啊，我即、這个虾米买安怎样吼？我讲吼，买安怎样？人。唔插你就唔插你哈，而且法律有规定，我吼真正当免插你，因为法律规定就是，如果做事大人诶，那超过两年诶时间，拢无伫这個家庭内面照顾家庭就对啦哈。后壁边我真正当找到这证据哈，啊来调查我那事实，我就会当后壁边免顾你啊啦，就是你老我少年，但是我买当完全卖插你就对啦哈。这是咱的法律。迄叫做两年的遗弃，就是你先讲遗弃这个家庭嘛，你先放下这个家庭，你有在调的时阵，你安尼外口判家隆冬啦吼，啊哪样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我来当找到两年的这个时间的证明吼，我得当后壁表面查一下啦吼，我讲好，进来找。我唔是咧教恁做啦，我是咧甲恁讲法律人听啦吼。啊，恁若要找，那会使啦。找讲赶紧来找这爸爸，较早是毋是有两年的时间，完全无咧顾家庭哦。安尼咱得当唔免甲插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进行来看看美国进口 QMB 人在美国卖第一名，为什么看大家听吼？阿妈你们讲，啊，迄、那个 QMB 迄个 Q 吼，改成足侪人有咧卖迄个 Q 掉，医生甲咱教啦，那要过身躯的器官，人吼食了会退化，退化就是这个物件吼，本来用十分，变用三分尔啦。有诶吼，诶，剩两分啦吼，有诶较好运诶吼，那退化时吼，会退较剩五分啦，剩八分啦吼。但是有诶退化就退较剩两分诶吼。你看，那无平平平喘啦，诶，行一个路平平喘啦吼，喘到后脚拢歹出门啦。那无就患病，啊，患人我倒歹好，啊，喘到人要久落吼。那无就生活团做做杂杂的，抱心抱心安尼，诶，闷闷像个石头底底吼。上高发生这个问题，就这个胖脯啊，这个胖脯啊。身躯的器官大概都会退化啦，唔是干那一个器官，是规身躯出所有器官人若有回来退化，但是上有感觉到这个所在啊，这个胖脯啊吼，一旦退了到底吼，就安尼破破青啦吼，啊喘气安尼，有当时啊就喘平平，有当时啊就改成安尼，哇，两尾竖着大骨吼，啊人就安白白杂杂吼，有个暗时啊，那倒里面成像石头大石头底里形坎啦吼，啊就日时头吼软胶胶啦，神神无力啦吼。迄个都无电啦，吼，无电吼，阿人吼，看到物件袂爱食，迄都爱甲过倒转来。美国进口 QMB， 伊就主要互咱的器官较慢退化咧，开始慢慢啊有这个现象，因赶紧甲补充，就像个眼镜开始咧知影讲开始白度啊，甲模拟有一个吼，花白脸以后，赶紧甲压一个背甲，用水共款吼，伊就搁再互你使用十年、十五年，就足有价值啦。阿公阿妈，你讲对唔对吼？咱身躯的器官，尤其一个胖脯啊，那互咱搁加用十年、十五年吼，较袂遐早退化吼，人吼知知知，唔是讲像迄少年家啦，上无家己自理家己啦吼，唔免就讲阿唔敢出门啦，阿唔敢行道啦，阿唔敢乱样啦吼，啊就逐工在坐伫椅啊，目睭金金人上重啦，阿唔敢叮当就喘病病吼，啊较早逐工拜香也唔敢拜，即马阿妈讲，食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一楼三楼拜香一日就到位啊吼，袂像咱喘家呢吼，到美国进口的起源比起源比，伊就是乎咱人身骨的器官吼，搁再加用。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吼，就是较慢退化嘞，较慢去又无去啦，吼。美国进口起源，尤其上好高这个所在的人的，这个胖脯啊，吼，人的生死观啦，指定的房子名，美国进口的起源，人伫美国卖第一名嘞，新闻有够实在吼。美国卖第一名的，进口的起源币哈，指定的房子名，那不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身躯边有要进行。就是遐公路、遐水沟路咧行遐个所在吼，你真正就爱甲邱元美做伙做伙食，叫做心肺更上好吼。你个性底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店面真正足好，
2: 足好哈。
1: 穿开足轻。
2: 安尼哈，无你是安
1: 那。较早我拢穿大开呢。
2: 安尼哦。
1: 嗯。
2: 哦，啊，较早穿大
1: 开。啊，我少年对，安尼我有食，安尼食一个有好。啊好，最近嘛拢都安尼啦。
2: 安尼哦，哦。
1: 有。
2: 啊，真正。哎，你讲迄穿大开，穿大开是安那穿？安尼，人家像白白安尼笑。
1: 嘿，白白啊，足硬啊，就爱安尼穿起来。大开，哦，安尼就轻松。
2: 哦，安尼哈，哦。
1: 你讲
2: 食那叫米姐姐嘞，姐姐安那。
1: 姐姐轻松，开足轻。
2: 足轻啦，哈，对啦，迄就是人咧穿开较轻松吼，就这方面就较好啦，咱的心脏啊，种种都拢较好啦。
1: 啊，迄含在边吼，每一天两边，分一边，毛感觉有差呢。
2: 有差较顺啦，哈。
1: 哦，迄感觉还拢有关在嘞。
2: 当然咯，规身躯的器官拢有得。
0: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那乡下的所在嘛，八八十站吼，像迄石头不是地条条了吼，安尼诶排几粒石头吼，哦，不是安那难八八八诶，嘿，很不舒服啦，唔是不舒服尔，那年岁愈侪吼，会足惊，啊，着那一年无啥着天气，小寡变化，寒冷变化吼，着耳朵上病呀啦，忙安尼，这会当顾诶呢。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你甲买当来食一个长期啦。阿爸阿姆阿公阿妈，然后到这个位吼，上爱注重的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因这所在上高，甲你造成足大的麻烦吼，喘病病啦吼，啊，要行叮当吼，唔当啦啦，听叮当一个吼人吼，就安尼上海的所在安尼喘袂哩啦，叭叭叭吼，啊那无得人吼，确实唔在对咧行啦吼，啊对咧安尼暗慢啦吼，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好。就是个加真型，就是血路吼，我那感官了痛痛痛吼，安尼就一百分啊啦。那无医生，他咧讲，那这位人吼，上爱注重个第一关，叫做心血管，这关先过好吼，人继续在，继续无毛病，人咧讲个老人病啦吼，继续无这个毛病吼，啊人就住在啊，人食血就食个长，食个七八十，甚至八九十吼，就是上好，就是会当助力家己。阿免人咧破关破关，不是人民生得条条吼，阿唔加叮当就上好。要割呢，都要心脉更固定。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得力的进行吼。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个假对吼，甲袂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好，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等下这本流，那你全国新闻，赶快听言，现场主持，欢迎七点钟开始跟收听的朋友，咱七点钟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伫台中啦，一个我那阿公级啊，甲叫阿伯倒啦吼，这个阿伯啊吼，差不多七十外，反正嘛到八十吧啦吼，看迄个办事吼，姓蔡，伊走去对呢，走去西门啦，一棍头。甲迄个西门的店员讲，我要买差不多40000块啦，39000几块的点数啦。点数在咱咧算游戏，点数是现金啦。你若买39000几块现金回馈给对方，对方就扣给对方就对啦，好。那么对方吼，你免扣给我，你只要买点数，店员有一个密码，你甲你密码号码，甲伊讲，伊就当甲迄个钱，就是39000几块全部转过来，好。那么店员看到上灾啊！这店员哦，超商的店员拢少年家啊，较侪啦哦。那么超商的店员哦，就感觉奇怪，伊就先出嘴甲问者讲：“阿伯啊，你买这点数安尼算袂少呢？一棍头买39000几块，好好。你买点数是咧算什么游戏啦？吼、哦，当然点数就是为着要算游戏啊，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大部分拢手机啊啦，手机的游戏，一种叫做游戏吼，迄个物件吼。”较侪吼，阿伯讲，我嘛唔知道，阿伯啊，你会开39000几块要买游戏点数吼？你咧算什么游戏？你唔知道？电玩输底下就管报警察，警察就随到位嘛。警察到位，即个问讲阿伯啊，你是唔是买这个点数是别人叫你买的对不对？阿伯买走啊，对阿伯78啦，人即马甲查出来吼，阿伯78吼，伊唔是当礼拜是拜六啦，是迄个做去拜六。暗时啊，吼，伊调工过去买迄个点数好。那么警察过来，就甲店员做伙嘛。店员讲这绝对奇怪。甲问讲，伊买遐济点数，39000几块点数吼，是咧算什么游戏？对一款游戏，我婆婆知影啊，店员绝对知啊。结果店员讲吼，也讲袂出来啦，吼好。啊，警察当然就好咧，甲问，阿伯也袂要紧，你甲我讲实在吼，啊，这无什么，我是干呐要问一下了解啦。阿伯讲，啊，都最近实在一个西班牙的租囡仔啦。哦，阿伯啊，你咬家呢哦？你也讲西班牙，我唔是，迄、那个祖先来讲是台湾人啦吼。但是足早的移民去西班牙、澳洲啦，西班牙吼，而且有摕到西班牙的护照啦吼。对方来讲，最近因老爸老母中死啦，你敢讲这诈骗的吼？连老爸老母安怎死都会当就抓啦？伊吼讲最近老爸老母都要死啦呵。那么伊有摕到财产啦，那么这个财产吼，去用牵掉了，就讲老爸老母当时吼，有什么什么理由就对啦吼。啊，无过身了，我的所有财产全部拢这查囝啦。那么这查囝最近搞我伫手机啊去熟悉掉啦。啊，这查囝啦吼，讲伊足想要过来台湾，要登来台湾啦嘛。伊是台湾查囝啦吼，是移民过西班牙。那么伊有得到一条7500万的美金的财产，我讲阿伯啊，你干嘛要算7500万的？美金的财产吼，是等于差不多20几亿啊呢。那话做台票是20几亿呢，不是2亿呢呢。7500万的美金是台票差不多20几亿，讲后啊，就是安尼。伊唔才甲我讲吼，我若甲你熟悉，到时阵吼，我就要过来台湾，甲你生活做伙做翁仔某就对啦吼。啊你吼，会当先汇一条39000几块吼，就是讲什么咧，要解迄个什么咧，就是讲什么什么贵，税金啦吼，啊什么话都这种话术就对啦吼。阿伯，阮全部考虑啦，这个总贵啊，总贵。西门家讲，我要买39900块迄个点数吼，下买回互对方吼。啊，人家讲安尼较知影讲，原来掉掉啊啦。警察较好咧，甲讲阿伯也唔当买吼，啊你唔当开这个钱吼，这吼叫做诈骗。阿伯啊，伊有7500几万美金，这种人啦吼，伊别乌白用电话甲人交朋友啦。你想嘛知对唔对？7500几万的美金是20几亿的代表呢。那这种身份的人啦吼，伊袂乌白用电话甲人伫遐交朋友啦。啊，佮讲倒转来，伊若真正甲你相像，有咧拍游戏，拍迄个手机游戏啦吼。伊要代表30000几块吼，迄美金唔免1000块呢。那30000几块的迄个代表吼，美金较无1000块吼。我有7500万美金的人，我甲你得佮帮忙我。阿伯愈听愈唔对，讲哟，好加在你甲我挡住，啊那无吼，
我呢身躯存无十万块，阿伯可怜呢，阿伯身躯现金存无十万块呢，伊安尼听着讲，这昨天那边过来台湾，甲伊斗阵做伙吼，安尼三万九都要共回过啊，好个再讲当有对啦，你甲看，啥物话都假骗，上界奇怪就是去互骗的人吼，家己拢小可袂晓考虑，阿伯啊，人吼。食到这个岁啊，七十八啊啦，下当算八十啊啦吼。迄有当时也唔当错乱啦，真正足够错乱嘞。你想看卖，一个少年做囡仔生了水水啊，各地外国诶，迄个一段时间的人吼，无代无志，伊嘛知讲阿伯啊，你几岁啊吼？伊就甲你问啊，你就甲讲偌济回，讲我想爱这样呢吼，啊等下要等下台湾咧，甲伊带做伙。阿伯啊，英俊啊，真正食好个在。超商的店员吼，那算太知影的啦哈。阿伯啊，买这个点数呢，点数在咧耍手机啊游戏的吼。甲问讲，啊你耍对一款游戏啦？阿伯啊，就阮头边一个点数吼，伊讲我唔知啦。你唔知影你耍什么游戏买点数？逐工都诈骗，咱逐工都咧报，结果逐工报，逐工掠，逐工动嘛动未了呢？你甲看这诈骗的吼啊，恐怖吼！

只想要一个人。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今年甲 QMV 吼，食到即卖吼，脚会行，欢喜甲咧，因为做工课，所以上班欢喜甲讲，叫我甲伊讲谢谢。
2: 哦，啊，你讲伊脚头骨崩来先啦，脚头骨崩来先啦。
1: 建起来，啊，讲迄个大半城的观察点啦。
2: 啊，好，安尼哈，好。
1: 啊，半城观察点，讲食伊先个，就出侪人袂做工课啊。啊，拄电话我甲讲哦。啊，人伊食三罐尔，讲会做工课啊。
2: QMV 甲咱的经营做一只呢。
1: 对，啊个伊个有食零食有固定。
2: 哦，就好就好。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0: 新会哈，是咧照顾贵身躯，尤其那体力不明啦，奇怪啊。无去弄掉，无去用光掉，还是讲削掉那样吼？迄、那个所在内面才会慢掉嘞，吼、哦、啊暗洞洞，迄、那个所在个样硬啦吼，哦啊会酸嘞，佫袂出得真吼，出来到地个安尼，哦袂自然吼，啊那不如头壳迄、那个病吼硬啦，袂弯啦吼，啊堆伫咧袂拄好啦吼，迄、哦、就是血咯，身躯吼愈济血咯所在，那血咯挂无好愈济毛病啦。啊，身躯有人讲对一个所在无血咯，对啊，身躯到对一个所在无血咯，吼，是坐较少安尼啦。咱的情形一定会只痛痛痛，人吼都了凉，无旧筋啦，吼麻痹啦，吼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硬硬啦，哦吊疼啦，吼啊个会晕啦，吼，都咱的道理的情形上好，就是美国进口的 QMB 一定要甲做基础，美国进口 QMB 就这个碰布啊。人特别咧平平算白白，人吼，哦，改成做袂康就无困眠吼，人安尼软搞搞啦吼，啊可能物件无爱食，啊不时来叮当行步两步啊吼，喘平平喘平平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吼，你个价做伙是源头啊。美国进口 QMB 甲真正做伙心肺梗吼，上外国贵真久啦啊，甲吃一阵啊，哎呦，迄、那个所在袂硬啊咧吼。袂安尼话呢，不旧筋啦吼，慢掉咧，吼酸痛噶，啊，互你袂打拖噶一下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上好个加真用，真用一定个，真用通通通吼，咱个酸痛对慢慢开消掉啦吼。到你个真用啊，上好就是真用加迄个源头迄个美国进口个 QMB 做迄个心肺梗吼，指定房指名那个路做会到啦，就像这个大姐安尼，咱个得力连果精雪梨旺。咱公司开机完做做五十二档啊啦，哦超过啊，五十二档超过啊吼。咱的得力能够经得力血量，来当做位买上来，甲泡做一杯茶落去甲配，是加倍紧加倍好吼。到咱的得力能够经血量甲泡做位吼，泡做一杯茶落去配 QMB 精英，然后你食维他干的感官甲配维他干吼。无上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丢，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新房哦，有一个厝头家最近出面咧控告家岁数一个查某人家吼，差不多一礼拜前啦，无爱加税啊。当然无加税不要紧啊，唔过储税刚欠呢，欠上尾一个月储税吼，无人，而且这个厝头家一个要等于收厝吼，人就先走啊咧，这个厝卡就先走啊咧吼。问一个开入的吼，吼，这个厝头家无问题，好加载，那无搭叫救护车呢？内面吼，吼，规堆全粪扫啦吼，啊猫仔屎啦吼，差一点啊无人会屎啦吼。啊，这间新厝呢啊，打买两年尔呢，因这厝头家吼，伊是条工买这栋套房。来咧投资的，啊，要找人吼，结果唔知影讲，啊，碰到这個，我跟你讲吼，岁数吼，你唔知影讲风险真大，你也知影讲，迄厝家吼，哇，即马吼，大家有哪惊噶？迄碰到歹厝家啦，你家看本事吼，真正蹲家拉山啦，啊，猫仔屎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有人讲，你这個。都无输粪扫场呢，真正有够臭，有够乱吼！啊，厝头家请人来整理你咧，包括油擦消毒啦吼。伊讲吼，安尼吼，我阁加了差不多20多万啦。我若一寡碰椅，甲你坐甲破皮啦吼，有诶无诶吼？厝头家当然伊要找这个厝家，得甲催促一下。啊，结果这个租金啊，我催着啦，啊催着吼。伊讲我无财无产啦，吼、哦，干一个人啦，我来遐好过吼，都免甲你催厝啊啦哈，袂，你报警察啦，去啊，去报啊哈。律师讲当然会报啊，你甲报吼，啊，会当甲过，而且不管是哪样，都甲提出赔偿嘛，啊，提出赔偿吼，伊讲伊无财无产无哪样吼，无冒一个人啦，袂要紧啦，人吼会当杀来关啦，吼、哦，这。道理若背袂出来，就先来关嘛，吼、哦，就是安尼，真正正路，你甲看，这个厝头家，还阁算少年，差不多30岁尔，伫新北个房价吼，伊、哦、讲差不多两年前，一个姓周的这个太太，伊娶一个后生，读高中来甲租这个所在，伊这个所在吼，算正市区呢，就是台北房价正市区吼，一个新的套房吼。伊新买哦，新买来投资的吼、哦，啊，伊就住伫对呢，伊家己嘛是同款住伫这个套房，到这个所在啦，吼、哦，到楼卡尔啦，啊，楼顶吼，伊阁加买一间啦，就是要投资啦。当时双方讲好，如果讲时间无够，伊这租厝有签约嘛吼、哦，那么就爱继续租到咱的客户到吼、哦，对方就一直租到今年。四月底，到顶个月底一礼拜前吼，但是，这段时间吼，伊拢有借少，欠着储税啦，爱加特有拖，但是拖，到尾嘛拢有客啦吼，并无欠介济啦哈。啊，这厝头家咧讲啊，两个月前，伊就发现讲奇怪，伊租这个套房吼，这个太太吼，伊一半边啊，有小挂电门卡口吼。你甲注意一下吼，伊都住楼口尔咧，伊都雕工买两间嘛，一间要投资税人吼，一间家己住咧吼，伊这算小套房吼。啊，伊讲伊有闻到迄个臭味啦吼，啊臭味，伊本来伊有敲电话甲伊讲，伊后接，甲讲，你厝内面吼，介先有臭味，是毋是有饲猫？讲有啦，我有饲猫啊。你若有饲猫啊吼，你嘛爱甲动物顾好呢，洗身躯啦吼，哪样吼，啊。伊讲好啦吼，但是伊甲讲好了吼，经过才一礼拜，伊即马去调工行去门家口，安尼要甲巡看卖咧，哦，同款臭毛毛啦吼，伊讲安尼好啦吼，咱到遮就好啦，就是那即届即个契约到，我就不爱租你啦吼，啊，得到四月底嘛，因为租约得到四月底吼，伊就直接先甲搬走安尼，拢无讲无打，得甲搬走，嘛无讲等于人讲爱交厝嘛吼。你讲岁数，当然你要搬走，你买厝交给人吼。结果
一个搬走了吼，这个厝头家才知讲啊，阿无甲我交厝吼，都搬走啊吼，好，啊当然家己入去巡看卖咧，结果一个入去就巡吼，惊死人，像迄大粪扫堆啦吼，伊即马就敲电话，甲问讲吼，你卡安尼啦，迄规间厝甲蹲甲像迄粪扫堆吼，这安尼我得个叫人来清咧吼。啊！你得爱安怎安怎？赔啦吼！当然啦，这你阿无较清个清气啦吼！阿无你是要安怎啦？我一个人尔啦，我无财无产啦吼！无你就去报警察啦啊！你报警察啦！伊讲我是无要报警察啦，但是我厝细哩，你妈呢？甲我清个清气较早吼！伊讲我绝对袂等伊清啦吼！阿要清吼，你家己叫人去清啦安尼啦哈！你若叫人清个了吼，偌济钱我付你啦！哦，佮讲啊，真大声呢！讲偌济钱我付你吼。搬走这个厝头家，开始要清吼、哦。本来开始门佫拍袂入面呢，伊想讲锁是毋是欠着机，结果奇怪锁都有开咧，伊个锁都有开，啊门嘛小寡有咧叮当吼，但是奇怪佮煞袂入面吼，伊就硬煞，原来就是规个粪扫吼，钱甲规厝间啦。这有人讲在吊钢的啦，哦，就是吊钢的啦哈，唔是干那门家口尔，门内面边啦吼，面床啦，面床顶、面床卡啦吼，便所啦吼，啊，都规间都掉啦吼，足歹形容啊啦，规间啦，连洗衫机，人咧洗衫的洗衫机内面吼，都鸟啊屎啦吼，啊，这个壁格啦，有诶无啦，哇，无法度吼，自从这个查某人客。搬来这个所在开始吼，伊家要啦，是这厝头家属咧要啦吼，讲吼，这唔着从来唔捌摒扫过，都是连来摒扫这个阿婶啊清洁队吼，伊讲吼，吼这我不爱用，我不爱，伊请几遍你敢知影？人个清洁公司吼，请要过来间公司上尾，伊佫加钱啦，加钱讲无你甲我清啦吼，啊看偌济钱吼，我加挂互你啦，上尾佮找着上尾一间清洁公司吼。规厝内面，迄几车粪扫车，你敢知影？因这苏宁公司有苏宁公司的粪扫车嘛，七台啦，七台粪扫车，啊个车了，你甲看，我喺厝内底提粪扫啦。这真正有在条厝内迄粪扫蹲七台粪扫车吼，才车了吼。干那只个清洁费用吼，都差不多要到四万块吼，三万块要到四万块啦吼。另外加上讲一寡家具。迄、那个灰损的啦吼，壁立空的啦吼，都油擦裂掉的啦吼，包括迄个刀啊吼，起起来啦，有诶无诶啦，免讲啦，伊讲我甲算算的吼，安尼我爱了差不多要到二十几万啦。这个少年厝头家伊咧讲，伊讲伊有甲讲哦，伊讲吼，我总共开差不多二十几万吼、哦，二十几万免讲啦吼，甲你摕拄啊好二十万就好啦，啊。这个岁数的太太甲讲吼，你要惊死人吼，用抢的较紧。什么你清洁都要二十几万吼？我唔相信啦哈。过来就甲讲，我一角都无啦，我已经破产啦，我无财无产啦吼。啊，无得安尼啦，你直接报警察搞你啦，好唔好？哦，你去报啊，哦，啊，报警察看要安那搞你啦。好，啊，这厝头家是安尼，想起家吼，伊讲一间套房，都我做伙买咧。我都买两间啦吼，一间投资要找人，一间家己住啦吼。这较无两年呢，差不多两年前买的吼，较无两年吼。当时装潢家具，伊就开要几百万呢。两间拢同款做装潢嘛吼，一间家己住，一间伊就要租人吼。安尼水当当啦，一间新厝啦，结果讲像个鸟仔尾存安尼啦。伊看到吼，实在有够心疼啦。而且伊搬走无讲无打。伊上尾一个月厝税嘛拢无挂，即马吼，即、這个伊真正按照律师来讲吼，伊真正正式向公报案啦。哦，这样吼真正有影，有人讲真正厝头家吼，当着这个厝家吼，我那招咯。啊，其实我来讲吼，这不是当会着哦。迄厝尾税人吼，不管你听人讲，迄有个人听讲哈，你厝尾税人我该说伊咧。迄厝卡有诶吼，是真正足歹讲咧吼。若无得啥咧，就是好厝卡
去当着歹头家吼，诶、有诶厝头家吼刁难啦吼，啊找一寡名目有诶无吼，要甲你加对加对啦吼，若无得安尼，你若到处讲细甲无爱细啊吼，来就甲你讲，你甲看我这壁，开一工像咧倒在安尼啦。你甲讲啊，这壁本来都，我来先都壁都本来都一空就倒在讲，无啦，你甲用诶啦，都要要你赔啦。啊，这人吼、哦，实在真正有啦，足侪款啦吼。都好诶厝头家，当着歹厝卡啦吼。啊，这好厝卡，当时啊，当着歹着厝头家啦吼，都安尼啦，真正有影啦吼。但是这有当时啊，契约写落来吼，律师都咧讲免惊啦，有写契约，有拍契约。例如果讲，那我这种岁数，给你破坏啦吼，还是讲给你安尼乱来吼，啊，未输敢那一个人要你走同款啦，就像这个啊，吼、哦，你报警察啦，你报啊，未要紧啦吼，啊，为着我一个人尔，我无财无产啦，啊，你叫警察搞你啊，啊，你讲要叫我赔你什么的清洁费用啦吼，偌济啦吼，啊，什么壁这个擦安怎样啦吼，啊，这个家具啦、对啦、倒啊去啊，我给你用的啦吼。讲安尼，二十几万要惊死人，我无钱啦哈，啊无你着报警察啦，啊看要安怎办啦？律师着甲这个主导去讲，你着甲报，你甲报警察，你听我的话，你无报吼，伊着去互害呀啦吼，你着甲报，报警察，你茫听讲伊啥物咧无财无产，不管，你着先报，然后人你有证据嘛？即有翕相啦吼，有一挂证据吼，即种无问题吼。啊，你证据充分吼，到时阵看法院安怎判啦吼。上届无伊嘛，佫一个人啦，就像伊讲的，袂要紧啦。你无财无产，你一个人吼，人共款有法律通去甲你制裁啦。所以讲这吼，契约真正爱写啊。啊，当然啦，即马你岁数吼，无就无写契约啦吼。但是当然，绝对唔能当着安尼啦。你讲契约写一写吼，咱一日写一块时间，讲啊，得契约到什么时阵啦吼，岁数吼安怎样吼，钱也偌济吼。你若真正等到这个厝家吼，吼，我跟你讲，迄位厝头家吼，都真正衰甲，唔知要哪讲诶。后尾就讲，我这厝是新厝呢，唔是讲旧厝呢，我这是新的新厝吼。啊，我阁叫人装潢，开要几百万，啊，一间遐水的厝，租你虽然就讲无大间套房尔吼，嘛安尼忝命命吼，尤其伫台北这个所在啦，结果你安尼真正安尼，规间厝甲当作粪扫间，后尾就粪扫坐甲讲，上尾人走了，这个厝头家叫人来清吼，爱派七台粪扫车甲车了。你会当想迄个经营无？粪扫车得爱七台呢，七台粪扫车吼，才有在调价。这个厝卡所留落遐，有诶无诶，骨碌必须粪扫啦吼。安尼这车会了啦吼。哦，有人讲吼，真正有够厉害对啦，靠这种人啦哈。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啊，伊阿个来戆啊，啊戆到吼厝方便。啊，我当吼，我拢去学比较课题，啊，拢讲我拢炸掉嘞啦。哦哦。都读工啦，你无好势，我都拢炸嘞就对啦。哦哦。啊，伊一日吼，唔知啥呐，安尼一日甲食三过，佫食袂得啊。
2: 你讲耳鼻喉科。
1: 啊，
2: 食、
1: 啊。嘿、嗯、嘿，啊都耳鼻喉科伊阿当食袂得啦。哦。啊，我到尾吼，我当讲，真凶我本地就是。拢有食的人，会食的人，安尼啦。啊，但是我若咧食，拢食两粒啦，我一顿拢食三粒、食六粒的啦。
2: 哦，不要紧，嘿，
1: 一罐我拢食足紧了啊。
2: 安尼哈。
1: 啊，对吼，迄一日我食到足受气的，我那些他讲我爬起来都戆到讲要病安尼啦。
2: 对，就是。
1: 安尼哦，我昨吼，佮摕迄个电源起来食。哦。食一下哦。哦。我昨困醒要爬起来，我哟，快怎？还怎啊无戆安尼
2: 啦？
1: 啊怎啊怎啊无戆的时阵，我着足骨来咧食，我着一日食三顿啊啦。我着三顿食对啦。啊，加迄落 Q 蛋啊，加对咧食安尼啦。两粒 Q 加两粒迄落煎蛋，安尼做伙家食了，安尼一顿食三盖啦，一日食三盖啦。
0: 我人吼，啊，到这个岁数吼，上侪就是定定无丢无丢哦。哎呦，盖个嘿。对你丢掉的电管去掉了吼，那比如因新人吼，人无啥会知吼，当然看医生上好啦吼，医生会当看一下吼，和医生询一下，若无大问题，啊就会咯吼，人退化啦吼，啊这个碰破较无吼，咱就针对一下，当然若大问题，你严重都要靠医生啊啦，大家嘛知吼，你用食的掉上好啊，啊食袂掉来靠医生吼，那通常差不多。十个有八九个拢是安尼尔，就是讲啊，退化啊，退化吼，人就惊较袂到血路啊，惊较袂到，迄、那个所在较无力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甲今年个加做位吼 ，QMB 今年加做位吼，你发现讲哎呦，进前大家想讲哦，迄、那个所在唔知偌困难啦，对吼严重吼，唔是退化的问题，对血路无够。大力吼，无够迄个用啦吼，啊，行袂到位啦，行袂到位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甲肝的道理进行啦，上好用吼。指定药房都爱指名，那无上就在卡内问，0800-868-9999，问个对不对哈？唔当开完拢钱吼，0800-868-9999吼，问个对不对？唔当买唔到产品哇，这吼都。真不错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就发生在台中。所以我刷车车的司机形容塞到一半好，人总护理规台刷车车为路边好个在弄起话呢，没弄到人。顺路警察到位发现讲啊，开一台大台车刷车车弄在桥头这个所在吼，赶紧甲救出来，才知讲原来你敢知先呐？这姓吴的刷车车的司机吼，伊这里在刷车话呢，唔知直接误掉有。一棍啥呢？红膏遐啦，啊红膏遐烧啊烧，烧到驾驶座所在加一个吼，种昏迷好厉害，红膏遐惊倒人。迄红膏遐吼，加一个人昏迷啦，啊准规个人伫这个车顶准昏迷准撞去树头，真正有影。这若无调查吼，你都唔知道，原来这个刷车车的司机是去有红膏遐加一个昏迷了吼，啊只。几个人准放好无去，啊，弄到手头啦。警察处理，伊这所在算台中的西屯啦，东大路这所在，一台刷车车弄到手头，赶紧过来叫才发现讲，这个驾驶已经人未清楚啊，吼，未定未动啊，就是差不多等于昏迷同款啦。然后车到位，啊，这救护车到位，赶紧为车顶把这个生活驾驶安尼，赶紧啊用落来吼。结果才发现讲，啊，无人甲公调拍掉，啊，无食酒呢，拢啥拢无吼。啊，加安尼，才知影讲原来就是伊在迄个沙洲啊吼，有去乌掉咧红膏遐的收的管，啊，这红膏遐准为后壁车道吼，安尼白甲迄个驾驶座甲加啦。啊，红膏药加着吼，哦，你甲看外毒惊倒人，遐红膏药加一个吼，准规身躯安尼，两百分度，但是这是看人啦，这有红膏药加着吼，足听无唔对，吼，我那真正发炎，但是有的是真人一拍，但是有的体质吼，就像安尼，伊袂甘去红膏药迄个毒，伊若加着以后吼，人会昏迷呢，迄种红膏药的毒相当毒。伊卡安尼，规个车都放好无用哦，啊阵规个车头拢去这个树头，是好加在这个时间拄啊等着顺路警察经过咧，那无这两个得着吼，反正无性命。那按照纪委另外来讲啦哈，这两个得一个时间拢无人发现吼，真正会无命的哈。这个到现场的时，这个纪委人员就发现讲，奇怪这规个面色白死色，无大劲吼，变清官人已经袂听袂当，目睭开开，一个要加。为车顶救家己来无在调啦，好啊！大家吼，甲赶紧硬擦硬扶，甲扶起来到救护车的所在，赶紧行吼，甲送到病院。病院都不可的医生，你讲红膏遐迄个洞吼，甲迄个虎头帮实在有够受伤。伊吼，那有个人体质较袂堪一个，像这种叫做胖毒，就是虎头帮的毒，啊，甲这种红膏遐的洞吼，足紧的时间。有可能就穿到对的脑部啦，脑部、心脏这所在吼，人会过敏休克，过敏休克就是安尼，规人变青瓜，啊，规个面色白死色，啊，准昏去，准两尾完全唔知影人吼，啊，就真正准无影啦，就安尼啦，恐怖呢。当作讲唔在四个上弄掉，还是讲家己食酒安那样吼，去开车开到准去弄石头，结果唔是啦，讲去红膏加掉啦，啊加掉吼。人医生咧讲，你茫看，红膏药加着，你茫想讲，可能一工啦吼，还是半工的时间，这个几啊点钟才发作，唔是？伊讲五分钟，那迄个体质较袂堪一人，红膏药加着，加迄个虎头帮定着同款，差不多五分钟吼，人就戆去啦，就差不多袂振动啊啦，吼吼，真真恐怖吼。那么红膏药，那按照这个啥呢？医生。你讲啦吼，因所了解啦，就是全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啦吼，但是较偏僻的土桥啊，就像这伊在刷车车嘛，刷车车你若讲咧挖土桥啊吼，你唔知啊，伊这个唱到唱伫下边啊，啊你挖起迄个那拄拄挖到迄修拄拄红膏牙伫车顶，红膏牙会锁呢，啊你若为车道吼锁来驾驶座所在绝对有可能是安尼，所以哇这样吼足歹防。啊，我会讲吼，这南博士就好加在啦。像这个主题艺术来讲吼，你甲看，迄人有在调安尼，已经规拢戆去啊吼，规个心动能搞搞安尼啦哈。迄是好加在拄啊顺路警察经过了，才发现讲哎呦唔对呢，啊开一台车弄个所在，啊边也无车啦，啊唔是车，唔是啥个，我来家己弄个啦。结果啊唔是食酒，唔是食毒啦，是去红膏药
加掉安尼啦，哦，真正恐怖吼，什么代志都有啦，台中西屯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然后产品有帮问题，要跟咱换货，加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今天哈、哦，你是怎啊？
2: 我是管维三管啦、
1: 啊。哎呀，你好。
2: 啊，这管那边这管有改变。
1: 哦，啊，你是你是怎啊？你是怎啊？啊。
2: 我较早系目睭吼，常咧出水啊。
1: 哦，安尼哦。
2: 啊，听到我是唔捌哦，听讲讲个血血管哦，较有都痛到拢。拢一目睭痛到拢，较有都痛苦个吼。
1: 对。
2: 哎，我听到，我来去买啦，买去吼。哎。买就只阵惊啦。哎。无迄阵吼，定咧出水
1: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2: 真唔捌啦啊。
1: 唔捌啦啦吼。
2: 啊，救管吼较白
1: 啊。嘛，较白救囡仔啦吼。
2: 啊，较会困的啦。
1: 啊，较会困的哦，就好就好吼吼。
2: 啊，这个
1: 是。真幸吼。
0: 真幸啦，真真假假，真真假假，这个真幸运的幸吼。血路介重要，血路是通规身躯啊，啊规身躯血路若无够，伊个功能吼、哦，一直失一直失，应该袂安尼救掉，去咧救紧啦，归完啦吼，若无麻痹啦，就颠咧颠啦，若无你出来办条条咧，袂弯啦吼，我袂过啦，六袂礼拜啦吼，准袂水啦吼，若无就办条条，或酸甲抽甲吼，有诶个安尼唔敢顶人，搁坐也坐袂掉啦吼，尤其对安尼电管迄粒，常常丢丢断。对对对，我老公阿买垂青有啊，垂青就食袂到啊，无食好个物件，食到上尾了，互伊痛痛痛吼，都敢若真硬，食到真硬腰，一直无去呢吼，袂安尼按，袂安尼慢，袂安尼慢条条救紧啊，有诶无一大堆迄个按痛痛吼，迄条血路通道，血路通道阿杂物件咧变走，你毋知啦，血伫内面边。大家拢想讲奇怪，你所在酸痛咧，啊，无去弄掉，无去办掉，办那开酸痛就是血路啊吼。道理的情形啦，包括一部歹过敏，包括一部无记忆，道理的情形对着人有回来吼，有两个上大上大的困扰吼，都一个无记忆啦，上惊，即马大家作惊，道理的情形爱这样吼。一个就歹困啦吼，咱来道理的经验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道理两个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啦，哈，有钱不是使贵的下无尔啦，哈，有钱啊，会当买到青春的肉体。啊，咱台湾吼有一个吼，真正用钱啊去买青春的肉体，什么人？大家拢做熟悉的啊，叫做嘞吼，哦，洗火的迄个啊，哈，啊，洗火的啊，吼，洗火的迄个就是拢用钱吼来买青春肉体哈，但是嘞，这种。啊，应该安尼讲哈，这种无法度呢，久长啦，因为毕竟吼，唔是真感情啦。一旦啦钱无的时阵哈，咱嘛是讲哎呀嘿，迄个诶有钱哈，好办事啦哈。啊，没有提前来讲的时阵，咱嘛是赶快啦哦，就这样子再见再见，我搁要来找较好个啊。其实呢，吼，公公讲啦，伊。安尼过来，恁的翁婿吼，伊拢找到好嘢吼，诶，这个翁来嫁，每样呢吼，这钱啊怎么来就怎么去啦。啊，伊开到呢吼，这啊这啊钱吼，就是迄个翁留落来遗产，啊个遗产引导吼，开十波人的钱，每样嘛是许十波人开了了，对不？啊，对对，就是安尼啦，咱咧讲的啦。钱吼怎么来就怎么去，我操一点啊讲遐用钱，哎，袂使安尼讲吼，这种感情的代志，就是呢吼，你情我愿呢，吼，对不？哎，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后来，格咱讲到呢吼，这里有钱就任性啊。这个上海吼，上海有一个富婆啦，好嘢人，好嘢人婆哦。富婆是安尼讲嘛？好嘢嘛，不一定讲好是薄呢。哦，为嘛些少年都好嘢呢？好啦，哈、哦、啊，这个好嘢人诶，女性，哼掉啊，讲、哦、砸三万人民币，安尼台语感是叫做哼掉，用唔诶，哼掉呢三万块的人民币，请掉呢哈三十猛男哈、哦、三十位哈、哦、有个少年哦，诶，这个猛男冲啊，背伊背背伊哈背着泰山，专顶呢哈啊公主包。好、哦，这个婆完完，那个婆好、哦，下一位好、哦、来排好三十位，哎，泰山哦，所以我唔捌去过哦，听到泰山就怎样？表示这座山呢，哦，真的又高哦，又不好爬哦，所以可能以前的人命名叫泰山。这个泰山伫叨位啊？伫呢哈，中国的山东哈、哦，泰山风景区出现了呢哈。哦啊，诡异的一幕，一名来自着上海的丽露，来自着上海的一个旅游客啦，哼掉呢吼，三万块的人民币，总共呢吼十四万哦，爱心代票，有人讲哈，三十个哦，三十个吼，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加十四万了。你也知影呢，吼，因那边诶新租，加咱这边未逼近，所以呢，吼，你讲哼掉呢，吼，新台币十四万，来请掉呢三十位，吼，有个少年，吼，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吼，这叫做什么呀？叫做陪爬团，吼。有人咧吼陪酒，有人陪睡，吼、哦，这个叫做陪爬，吼、哦，要爬泰山啦，吼、哦，所以陪爬团啦。这个男主咧吼，除了讲安怎，

吼，爱甲伊公主抱伊拄我，爱甲伊呢吼，迄落呢遮阳呢，甲晒乌去呢，吼，有日头的时阵爱夹夹紧呢，爱甲伊热风呢，轮流吼公主抱，甲这个呢吼富婆啊，吼沿路安尼抱抱抱抱去哩到山顶，这个上海的富婆呢吼。按山卡去哩到山顶转顶，伊两支卡拢无落地，吼、哦，就是啊、排排站，吼、哦，三十个即个年轻的小伙子陪爬团，都即个抱完话，迄个抱轮流抱啦，吼、哦，啊那一个人抱抱去哩到顶馆，啊，拖长头，无法度嘞，体力吼、哦，体力没有办法挑战那个极限呐、啊，啊，中国吼、哦、最近呐、啊、掀起一个职业叫做陪爬，嗯，陪人爬，吼、哦。爬迄个关山吼，唔、哦、是金头山哦，这个就是吼、哦，迄、那个爬着吼一挂较悬的山吼、哦，什么的泰山呐、啊、黄山呐、啊、吼、哦、什么山呐、啊、嘿，早期呢投入着这个行业的人大多数，拢总是当地的大学生，那服务的内容哦，就是安那分担着旅游客。好、哦，哎、欸，唔是旅游客，就是咧吼，一寡咧游客啊，因乖物件，包括着咧吼，帮他们指引方向啊，帮他们来拍拍照，最主要咧吼，就是安那，互因安全，互相帮助，吼、哦，互相帮助，这个体力的服务，那大多数哈，因为他只是怎样。哦啊，导引呐、啊，啊，包括着呢，哈、哦，帮他们呢，哈、哦，拍拍照啦，哈、哦，啊，介绍一下安尼，所以呢，大多数拢总是收着人民币200块，大概差不多新台币943块。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哈、哦，咱啊，这个陈大哥，好、哦，陈大哥，拍摄，好、哦，电话卡开，加讲一个呀，好、哦，加讲一个呀，安尼才真正甲咱接电话接袂到，但是讲话呢，吼、哦，稍微说到一个小段落，后来那讲到呢，吼、哦，这个以前呐、啊，吼、哦，拢总是大学生，后期因为市场的需求，有市场，啊，就有人去做。有市场，伊就会扩大，包括着呢转变着形态。后来呢，宣传的卖点是什么呢？吼，本来是大学生，吼，就是安尼背背背，吼，体力好尔。尾啊呢，吼，就转变成是八块腹肌，哎，得练着呢，吼 ，muscle。而且啊，大概吼，差不多有那是大学生啦，啊，包括着呢，吼，爱帅哥啦，或者是讲呢，吼。警校吼，警察学校吼，以及学生来护航，服务呢，按单纯吼，就是呢啊，体力劳动吼，这个在尾啊呢，加上着啊，这个公主抱尾啊呢吼，牵牵手吼，拢有一寡呢吼，这个爱麦吼，爱麦诶，客制化服务吼，也跟你讲啊，你是要牵牵手吗？收钱不同款，你要公主抱吗？哦，这就较贵哦。所以呢，介绍呢，吼，一直标，一直标，一直标。按人民币呢，吼，600块标价就1200块，600块价就1200块呢，什么概念？吼，就是呢，差不多3000块到6000块的代票，这个价格。最近呢，吼，更加呢，吼，这个好业人，好业人出手都是不同款。好业人呢，吼，他们就是很任性，啊，无你要安怎，哈？你要怎么办？我就是有钱啊、欸、老娘就是有钱啊，有钱我就是呢、哦、喜欢花、哦、什么花就怎么花，有没有、哦、咱不可以同款、欸、人家钱是正当的你、哦、对吧？所以呢、哦、说实在啦、我们、哦、这、哦、跟有钱人的思维真的不同款呢，哦，对不？然后安尼啊，一块哈、哦，1000块、10000块、10000块哈、哦，无论你的上限偌济，拢嘛是拢爱靠咱安尼辛辛苦苦赚的嘞，对不？好、哦，这名嘞上海的富婆，就请到30名新官拢总是注意听哦，这样哦，甲选美差不偌济啦。好、哦，你不可以哦，唔是少年面貌啊，好水缘投。哦，安尼就好呢。新冠一定要八185，
以上吼，也是讲左右，不能低于185公分。而且呢，吼，拢爱选迄条毛男呢，吼，可以抱的吼，抱的咱的吼，该算颔棍啦，吼，该摸摸胸啦，吼，因都就是安尼。那这个富婆呢，吼，爬去哩到山顶，这个过程两只脚几乎啦没有落地。只有呢，好了啊！哎呦，要喝喝水呢，哈！我要休息一下，安尼才落地呢。啊，无咧爬的过程当中，拢总是呢30位的猛男帮他吼这样子啊，有人咧吼讲陪爬啦、地陪啦、陪游啦，吼吼。伫那个大陆的网站吼，热搜起来话题吼，一一就跳出来了。好，来，那这吼来做着咱台湾。啊，95岁的杨妹妹哈，哎、欸，我拄只吼在看资料的时阵吼，才是讲，哎、欸，这个吼动物啊吼，工作叫做发情哈，发情那个台语哈是要安怎讲？好，好来啊，发情的吼是这个花语啦哈，我都一直在遐想，足久无讲的话哈，阿咱都会袂记哩，阿咱一贯的老一辈会只啊土话。台语无讲，新生代他绝对呢吼会忘记。以前阮家有饲，吼细汉大家因家拢有饲吼，他就讲啊，猪母啦，爱当生猪啊囝啦，吼爱当趁钱啦，对不对？有一寡呢，咱食不完的即个啊饭菜啦，吼啊，搁有咧种番薯啊，种番薯叶啊啦，吼撒料啦。我正咧想讲吼，以前阮爸爸咧讲吼，阮家的猪吼咧发情是安怎讲吼？终于我想着讲啊，这猪母咧生。哦，猪母在生，啊，就爱呢养，叫人去牵猪哥个吼来呢拍种对无？吼，我就说啊，对，吼啊，国语的这个发情呢，吼，就是咱大家讲啊，这只猪母在生，吼，还是羊啊在生，吼，表示讲啊呐，他们在求偶啊。啊，彰化县有一名姓陈的男子，伫宜林，伫家己所住的主体区，吼，饲着到95只的羊啊。这羊啊吼，那咧生的时阵呢吼，啊，不管是呢第二吼，安尼啊半暝咧困啊，咩哦，安尼要吼求偶啦，一直叫啦，附近的民众吼，做这个啊，改协调，拢总吼。无结果，尾啊呢吼，得该报警。啊，这个饲羊啊人讲，哎呦啊，我的羊啊在生，啊我嘛无法度啊，吼对无？哎，羊啊在叫，我靠，我度吼，啊一睏头来饲吼，要几百只吼，那不是这只在生，无得迄只在生，吼，唔是这只在叫，无得迄只在叫。尾啊呢，警方依照着社会秩序维护法，吼，甲伊咧啊，这个裁罚。妨害到公众的安宁啦，哈啊，罚到1000元的罚款。所以，但哈，而这个事主啊，伊就声明强调哈，伊讲我即卖羊啊咧叫吼，比鸟啊咧叫啊，佫较细声呢。为什么哈？因为呢，我拢家遐的吼，迄个羊啊吼，佮淹开啊，这羊啊嘛是足无辜的，啊恁大人恁人较咪淹呢？恁大人吼，那咧想的时阵，咪淹开吼，搞我只油啊，拢一只一只晒淹开。后来这个细胆的男主呢，吼是安尼，2023年，吼都是呢啊，伫家己所住的所在，吼正卡所在啊，住家呢吼较快，啊就饲一寡肉羊吼啊，差不多将近100只，95只。附近的民众讲啊，那讲吼半暝要困嘞，吼差甲袂得困嘞，吼啊，因为暗时啊地灵较紧，吼啊在咩咩叫，咩咩叫，吼咩鬼咩，吼。啊，日啊咩啊咩啊咩吼，啊咧咩规工诶啦，咩规咩工诶啦吼，规咩日诶，所以呢吼，就去报警。警方咧伫今年10月份诶时阵吼，就开着劝导通知书，但是呢吼无改善啦。到今年吼5月中旬深夜，这个羊啊呢吼，佮咩咩叫啊，附近诶民众佮再呢报警，所以呢吼，警方就依照着社会秩序为。付罚，哈，该啊开罚到1000元。那呢，哈，所以讲这个啊，事主生蛋的男主讲，哎呦，大人啊，我弄啦，嘿，因为呢，哈，唔是安尼，哈，登记性的，最主要是呢，哈，春天加到秋天，哈，拢会
菜呢，吼，都知道他们的发情期呀、啊。接下来呢，吼，公的吼，诶，羊啊，包括着呢，吼，小只、大只，啊，拢哦，甲因呢，吼，迄落只会叫啦，吼，讲无的，讲未叫你，吼，诶。到咧发情的时候，公的吼，公的羊啊才会叫，啊，落去拢家掠去淹去啊，细只都家掠去淹去啊，所以这声呢，吼，得叫做细声呀啦。但呢吼，这讲实在啦，年纪悬的吼，较细声，有的人咧脑神经衰弱的啦，哈，啊是迄落个啊，吼，他就是没有办法咧，吼，一点啊声音都困未起啊，吼，你也讲第一种。查那吼，啊，因为他这个是住宅区，咱坦白讲啦吼，无为着什么人啦，确实啦，你要饲羊啊是无适合的吼，爱有一个，啊有一个呢吼，袂共插掉的场所吼，也许你起去迄个园，哎、欸，现在迄个园内底袂使有袂起呢，吼，你要起羊寮嘛袂使呢，因为怎么讲吼，现在农地农用啊吼，会被。被开发的哦哈，来另外呢哈，这是真正的哈腰是骨咯哈，在人哦，迄个灵堂头前咧偷摕兰花去卖啊，这个偷摕兰花的人咧吼，不是别人，竟然都是花店的头家，65岁姓柯的男子，在呢高雄市盐埕区开一个花店，头家竟然做着呢无本的生意。去了人的灵堂，共偷客兰花出去去卖啊！警方接报，顺线来逮捕着呢。这个花店的头家，依照着七道罪该以上着法办。这是今年3月份，吼、哦，3月份，一名呢吼、哦、男子开着小货车去到呢，吼、哦，这个高雄吼交情本馆路90殡仪馆去人的灵前，把人的兰花吼偷客一盆走。你敢知影去买一盆爱偌济？爱6000块。所以呢，吼，迄个兰花呢，啊，摸起来了后，火车开的就走啊。警方呢，啊，得到报案了后，以车追人啊，查出着呢，这个男子姓柯，就是呢，吼，花店的头家。伊本来呢，吼，有哪讲，唔是，我无，但是呢，吼，画面会讲话啦。画面会讲话，监视器的画面呢，翕到一清二楚。吼、哦、啊，尾啊，伊才讲对啦。安尼呢吼，店内吼可能没有兰花了，所以呢吼，直接甲歪脑筋，当家的人的灵堂去。讲实在吼、哦，有当下是安那讲，我咧讲吼，这个头家做妖术骨，你敢知影？你人的灵堂吼，共头家第一吼、哦，动机行为不对。啊，有当下呢吼，人放伫灵堂的内底，啊，你人呢吼，像人讲吼，开悟啦吼，什么会啦，那是好事呢吼、哦，好事歹事啊，你人安尼客气，过去共摆伫人的好事遐，哎、欸，真的。你不会觉得很奇怪？知影那人讲，唔知影你就未看拖啦吼。啊，你若知影的时阵吼，敢那秘书讲去共拍积水呢，对无？人店的吼要开幕，还是什么公司要开幕？投资遐尼啊侪钱，啊，你竟然去灵堂共偷客兰花去过去啊送互人吼？啊，伊送互什么是唔知影？但是呢吼，确确实实去共偷客着一盆的兰花吼，过去卖6000块做无本的生意。好，来讲到这，咱来安排歌曲，听歌吼，听歌。啊，咱拄只接无到的电话吼，那是要找财政呢，要询问高管叫回主文。听歌同时，财政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 0800-77-66-99来讲叫桂冠啦。

0: 安尼好，明仔载一班给你哈，好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感谢到咱所一班的同学们哈，咱若讲两个人在吃，吼，两个人在吃，你若差不多伫这个关键期啊，要搞我订一班呢，吼，我拢会甲你问，问讲呢，吼，你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要吃。你若两个人要吃，吼，订一班，那就没有错，吼。啊，你若一个人要吃，我拢会甲咱建议，吼，万请先订5000，因为呢，就是接近着咱要办宴会，吼，办宴会的时间啊，我若咧讲的时阵，山卡有那真侪人，包括着呢，咱组里迄边，哎，接到足多，吼，咱同学们，诶，这个。电话啊，哎呦，啊，财政都要办宴会啊，你嘿，无唔对吼，差不多啦。啊，你唔要讲，哎呦，啊，我即马都无通食，无我等呢，我等到办宴会的时阵吼，才来买，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吼，身体家己的，身体家己的，咱卖去开着冤枉钱吼，啊，等呢，该开该买该食吼，未使欠未使论，我讲诶，什么上该公平？阿妈上界无情，就是时间呐、啊，时间内一个人24小时上界公平，阿妈上界无情，贵就贵啊，无可能个定来。个有，就是咱的身体，身体内好上界现实，身体内好上界无情，派去就是派去啊。咱内吼人拢会啉的，健康就是袂论斤，食好唔好办唔好人，一定爱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哈。空白空空。7766999 0800-77-6699，这是在看我。你不要说，哎呦，啊，人一个什么会？我说，人那几天啊，身体吼，但是在落去吼，一瞬间，一天而已啦，一天而已，让你的人生大大的变化。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哎，阿官吼，嘿，准备给你叫。我手吼会麻，啊，都会困嘞，困手会硬硬硬吼。好，啊，我是讲要食海王清汤安尼。
0: 好啊，好啊，来产品服
1: 务。我唔要唔要食，是改听听即几年啊，啊都。
0: 好啦，好啦，迄个出温啊啦。
1: 试看卖啊。
0: 嘿啦，出温啊，白芥末。
1: 买一项，买一项会使吼。
0: 你买一项哦，买两项做伙食，效果较好呢。
1: 你
0: 你嘿，我讲，嘿，两个在吃吼，相辅相成，一饮配一用在吃，效果就好。你听我的建议，我袂害你。嘿，对，啊，你是在你先讲对不对？
1: 对的。
0: 嘿，只有资料啊，安尼我跟你讲。哎，明仔载吼，乌鸟客过，啊，你5000只吼，乌鸟的就好啊。
1: 啊，我讲你啊。
0: 嘿，啊来，以上广告，嘿，你唔要搞
1: 讲。
0: 你
2: 哎，我不要买了，清汤两罐，海洋精两罐。
0: 哦，好，产品服务，清汤两罐，海洋精两罐，啊，明仔载哈。
2: 嘿嘿，对，明仔载，明仔载看啷过来呗。
0: 明仔载会，明仔载会哦。哎，今嘛吼，迄个这个，中秋节到啊吼，啊伊明仔载我改写明仔载啊，尽量互伊配送，安尼好不哈？
2: 好好
0: 好,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讲实在哈，人啊，出事的时阵都好人抱哈，啊，伫这个人讲七坐八爬哈，啊，教发教个，啊，即卖囡啊，你行拢足紧嘞，差不多嘞吼，到这来就拢会样行。啊，这个时阵就一直行行行行到咱老，所以呢，会行会走，吼、哦，福气未行未走真晦气。咱若咧徛未掉地，吼、哦，得行未远，得久未累，压未累，吼、哦，啊，久累爬未开的时阵，你才知影讲，哎呦，行动对咱来讲是偌尼啊重要。来进广告呢。 华姐，
3: 嘿，哦，我介绍我那家有荣家吼，八十三岁，哎呦，那惊，我们那惊去要去咯，唱卡拉 OK 啊吼，嗯，伊就爱休四届啦，吼、哦，坐四届啦，起码吃两礼拜尔吼，唔免啦，一届会使行到位啊。
0: 我讲吼，华姐，就是讲你伫迄个荣家遐要行到唱卡拉 OK， 本来你介绍迄个爱休四届，起码咧一困头会当行到头啊，就对啦。
3: 对，吃两礼拜尔咧，
0: 未开着冤枉钱啦。
3: 哎呀、啊哦，所以那即届我甲讲，阮一人先订三组，系，哎呦，月底甲阁看卖哈。
0: 好啊，哦、我知影啊，总共六组，我该写好啊、哦，哈。
3: 好，写好啊。
0: 嘿，好，谢谢华姐讲
3: 得不。有看乌头毛咧？对，哦，头毛发出来乌个呢。我讲，因为我今两礼拜前我去阮姐啊遐啦，甲带花酒啦。啊，即届哦，即届转来我讲，哦，气色足好，伊甲我讲，哦，我即摆免休困啊呢，我即届会使行到位啊呢。
0: 赞赞赞吼！嘿，要到要到啊！
1: 嘿啦，用这一只阿来就好啦。嘿啦，我先头一边来，你叫一百五千个奖品。
0: 嗯嗯嗯。
1: 阿别食迄，阿别食迄，无感觉啊。嘿。我无叫啊，我讲好，细心，我今麦在来叫你，规心来食你个啊。
0: 好好好。
1: 大万高坡，我都感觉讲我脚筋结肿软啊。
0: 是
1: 哈。我阿孙讲，阿阮孙讲，阿妈你若食会使哦，你就继续食伊个啊。
0: 嘿。
1: 嘛不变嘞，啊我拢食保养品嘞，我唔使食啥物嘞。
0: 嘿，阿妹好。
1: 食呢？嗯。尿酸呐、啊，啊，就葡萄糖胺呐、啊，啊，胶原蛋白啦、啊，瓜油啊，啊，就哦，骨髓精呐，啊，等于我都拢食，当都食，
0: 大行都食得掉啦，哈，无怪。我讲吼、哦，海王精吼、哦，加青铜两罐会当抵你遐吼，啊咧几十种诶，对无？
1: 对啊，对啊。
0: 嘿，你拄只上山解讲来讲，吼、哦，我那吼较早食你诶产品就好啊，咧吼，对对，真正合袂好，合袂爽。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拢规心食海王精、青铜，剩诶拢无食啊。好，好，好，好，安尼叫五千，后日拜二互你用。大树呐，大姐，来大姐，我借问下吼，你阿未食海王精、青铜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也是安怎？
4: 那不是我要找一个朋友买，我介绍朋友食。
0: 哦，你介绍朋友，
4: 阿、啊、你朋友就迄个皮肤拢大乌乌、硬灰、硬灰，你搭安尼啦。啊，我就要讲阿无你食较慢啊，安尼啦。阿伊顶有食过啊，阿食过是介绍，感觉讲有卡，感觉有卡好淡薄，我讲阿就不如继续食安尼啦。
0: 哦。
4: 啊，我食的时阵吼，我感觉讲我嘛是拢感觉，哎，拢会像你讲的会酸痛，你感觉下上。可能是在反应的困难，
0: 好转反应就是吼，咱迄未通的所在，压迄落塌掉的所在，拢甲咱串起串好过，唔只人讲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吼。
4: 我嘛是安尼甲讲啦，我讲你阁继续食啦，
0: 吼吼。
4: 啊，就搁坐哩，啊，我介绍，啊，搁介绍人安尼啦，啊，我是这嘛。
0: 你真正吼做好功德，啊，食好，谢谢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hey, ，你好，
5: 嘿、hey, ，你好，
0: 嘿、hey. ，
5: 我那个京东个一个海王精一组，
0: 还有五千啦，哈，
5: 哎、hey, ，对对，
0: 好，阿明在加班，好，哎，五班，好 ，OK，、hey. 明天五班哦，哈，好，谢谢陈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哈。你即马几岁啊？吼、哦，有人讲啊，我就吼，迄、哦、落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吼、哦，有人讲一百岁啊，吼、哦，无论你即马几岁啦，当下呢，我家即马来呀，吼、哦、啊，应该呢对人生，吼、哦，诶，这个看法，很清楚了。即马吼，咱老一辈，咱即个老班呢，吼、哦，真正越来越想得开了啦，吼、哦，无存咧。以前的人同款，这首歌吼、哦，注意听伊的歌词，讲咧忙了半生，还是没活明白。就讲有的人吼、哦、是真正啊，活规半世人啊，呀，个人吼对人生无清楚吼、哦，啊无明白，来听看卖一个歌词，词意好的不得了。哎，好。听歌哦，咱财政委员伫电话边来做服务，要做文电工诶。

好，先看卖哈。人安尼吼，做，已经过半世人安尼。有人讲，哎哟，我即马已经适应啊，啥物咧过半世人呢啊？吼，对无？有影啦，吼。这首歌哈，真正足好听的，无用哈，有的人少年都为着房贷哈，食了安怎？咱可以一个实际的例啦哈，实际的一个例子。这是哈，咱的迄个新闻上面的报道，发生伫台湾。发生在台湾的吼，咱拢知影吼，人讲有土始有财，有土始有财。咱一世人嘞吼，足大诶目标，就是讲，会当买一间啊厝来住，吼，买一间啊厝来住。有诶人嘞吼是安尼吼，一间阁买过一间，一间阁下过一间，吼，只有上个基本啦。就讲，咱一世人嘞吼，至少爱买一间啊厝，吼来住。实际讲安那，趁钱，吼，咱就想讲买嘞。好下一代会当过了较好的生活，会当放一寡来财产互因，这是一个实例。人个阿婆吼，阿得安尼少年的时阵做，吼，俭啊，好不容易买一间厝，吼，买一间厝呢，咱拢知影，迄个厝款啦，吼，房贷，这个贷率呢，吼，以前贷20栋。后贷25栋的，超贷25栋。啊，即马咧吼，新青安会让大概40栋。哦，啊，这是吼，伫比较较中老年人，所以咧吼，当初伊就是咧吼，贷着20栋啦。好，咱那无靠是大人，吼，你那差不多咧30、40岁，吼，30、40岁会当买一间厝，人就讲哦，够牛咧。哦，所以这对翁仔某呢，吼，就拼到40几岁的时阵，好不容易，把迄个头期款呢，吼，欠有够啊。啊，囡仔渐渐大汉，就讲唔忙讲呢，吼，咱买一间啊厝，以后呢，吼，甲囡仔住做伙，吼，啊，一间厝呢，以后怎啊，互囡仔，啊，咱会当直接住甲100岁年老。一般正常的想法拢总是安尼嘛，吼，这是老一辈，吼，终生代的想法。好，那嘞吼，都啊好，40几岁，吼，40通岁，买一间厝，啦，立家嘞吼，贷款还完啊，嘛差不多嘞吼，65岁退休的年龄，很好啊，贷款立完啊，吼，已经退休啊，这个时阵嘞吼，人生啊，吼，你也感觉讲嘞吼，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呢，遗憾很多，为什么？因为今嘛，咱以前呢吼，有人，恁有这种规定无？就是呢吼，去上班领薪水，连呢吼，迄个订书机拢无要开，就全部的薪资拢寄予是大人，还是有人这种做法？啊，另外一种呢吼，就是安那，你薪资寄予是大人，是大人才阁寄收回予咱。啊，阮兜吼，阮兜阮是较幸福。伫我的年代呢吼，我是上班。那把我自己的收费客开齁啊一挂齁钱才够搞好是大人齁、哦、我是算开健康的啊有的人是全部高有的人是一个月年后看了这收费呢我爸爸我妈妈算是很开明的那一种虽然以前我到齁也不是很富裕但呢齁伊袂讲限制囡仔还是讲呢齁规定囡仔规定囡吼很足细嘅的对哇，哦，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所以我感觉我是足幸福嘅，哈、哦、那后来回归正传，今卖囡啊，无咧摕钱，好是大人咧，啊，这对翁阿婆，哦，都还好退休，65岁，厝管还完啊，啊，无收入吧，剩咧退休金，但咧哈、哦，你知道吗？小孩子拢总咧哈，无交钱出来。要交钱出来咧吼，变成两个翁仔某，有个人咧吼是就是哦，亲像讲领着几千块啊，还是偌济，根本都两个老大人咧吼，无够通啊好生活。结果到退休的时阵，贷款还完啊，好不容易贷款还完啊，立过来10栋，立20栋，立立的咧吼，买后个厝甲卖掉。哦，贷款都要还完，厝都甲卖掉，因为咧吼，身躯无老本，袂使进。现在的年代跟以前的年代不一样，现在呢，小孩子
买房子是大人一定爱拿钱出来。好、哦，你不拿钱出来，佫袂使哦。刚刚漏了一点，这就是呢，吼、哦，因已经无啊。啊，囡仔嘛不爱甲因住，囡仔不爱甲因住的情况之下呢，吼、哦，囡仔家己买买厝，啊，就讲呢，吼，甲老的讲，啊，不恁就厝买买呀，吼、哦，厝买买呀，吼、哦、啊，恁看，吼、哦，就是租厝，啊，无得呢，吼，看怎样，啊，一寡呢，甲因斗三工。就这个算不算情绪勒索、哦、其实这个也算呢、哦、孩子就跟他说、啊、我要买厝你说不用跟我们斗三天、哦、你看好不容易啦拿到20档的贷款还完啦、哦、第一啦自己呢、哦、所有欠的钱都落在赚的钱都落在这间厝里面啦孩子又没拿钱出来啦现在我变成孩子老厝旧厝不爱住他们都要住新的所以不得不要把这间厝卖掉又、哦、拿钱去斗三天就孩子啊，两天呢，吼，到三天的去的，吼，叫做理所当然的。老的，吼，无钱放伫身躯边，你阁要共存长手的难呢，哈。来安排歌曲叫做《后山恋情》。听歌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甲卡哈。听人的故事，唔是要讲笑，哈。听人的故事是要给咱家的哈老板的，他较更加精醒哈。啊，唔是卖帮忙囡啊，但是呢，吼，咱家己爱咧，藏一寡，藏伫身躯边，唔好拢全部撒出来。

0: 好，安尼明啊一波哈，好 ，OK， 谢谢你哦，哈，好，感谢，再见。来进攻的王龙大哥，
1: 我在南区，在中路，我今仔我讲我那个有车祸反应了吼，就是讲规身骨头吼，本来我有车祸啊，骨头无盖好啦，啊这我骨怪啊，我头毛我来反，我本来拢白了了话咩？
0: 嘿，
1: 啊即摆头前即阵哦，渐渐乌啦，我骨怪快变乌个呀。
0: 嘿，
1: 诶、欸，我是讲啊，这女片真正有会用就
0: 真。真正神奇对不对？嗯，
1: 就是，我就感恩你。
0: 好、哦，好，啊你的筋骨都有给你调整无？
1: 有啦有啦，都变咯，拢有较好啦。咁，
0: 拢继续好啊！都以前车祸意外吼带、来的爸母，即摆拢有调整较好啦吼。
1: 啊，我做我你继续做，你知嘛吼？
0: 诶、欸，我知。
1: 啊伊在时啊是咩下晡？
0: 诶，在时要你洗哦。
1: 好啊。
0: 喝汤头，你煮的感觉讲好听一个啦。
2: 豆子啦，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
0: 嘿，
2: 烫哈，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2: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不对？你讲吼、你海王煎甲清汤，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3: 拢阿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
0: 嘿，
3: 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3: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你然后你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你阿未加海王煎清汤，即是是种规身躯拢酸痛安尼。
3: 对，脚盘呐、那个四周围那个黑胡甲，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三四只。
0: 好、三。三四只的灰指甲安尼，
3: 哎、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啊，今晚大我一发现就是外手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今晚还用健康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啊？
3: 哎，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3: 哎，
0: 你的身体啊，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那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3: 有，改善好多。
4: 来我吃我提回，啊，吃一个怎有效果呢？
0: 系啊，对啊，我说讲哦，你就是吃家己吃了好，唔只要报家己的小弟。
4: 我就讲我吃你这吼、吃啊，我去现代，我看是慢性病
0: 吼。
4: 去现代吼，讲好啊，你安怎保养，甲这身体才好啊？
0: 吼、
4: 安尼呢？
0: 吼，连现代的医生都甲你肯定讲你是安怎保养的，对无？
4: 嘿，伊讲好啊，你这款态，我看慢性病看四十几年啊，
0: 吼，
4: 爱讲好啊，你是安怎？你是安那保养，噶即般即身体才好啊！迄回吼，迄回抽开拢好诶。
0: 好、哦，本来拢红鱼，即马抽开吼，拢青鱼啊，都对啊。
4: 嘿嘿嘿。
0: 哦，安尼吼。
4: 讲话拢好诶咧，含身体都较好。
0: 来，大姐，你讲讲，你食啥物产品？你有身体医生学了诶？
4: 海王精清通啦。
0: 系啊，过去你食较济啊吼，拢放掉啊，剩食这两项尔，对无？
4: 食这两项。
0: 哎，别开掉啊，拢钱啊。好，谢谢。好，买偌济？拢无要紧，买一定爱买一个无同款的，食一个有效的，唔是呢吼，食一个心酸的咧食挫败，还用精清通，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同款。咱呢吼，成就咱呢王龙大哥，哎呦，头毛呢吼，食个呢翻乌呢，吼本来拢白啊呢。啊，咱大姐讲啊啦，伊迄个臭家的问题，你看。血路行会到的所在，血路行未到的所在，我就讲啦。按心肝脾肺心，甲咱做调整，达官甲咱拍回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未通的所在，你就会产生着毛病，唔是酸痛了，无所不治病。所以呢，海王精清通来吃，你安尼嘞，轻轻那个吃，顺顺那个吃，一项一项做调整。来，以上广告，那边阿咱的产品电话卡，0800776699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哦，
0: 是。
1: 哦，搞菜，早晨，我想请教你一下嘞。
0: 好，请说。
1: 哎、欸，如果脚有点虚肿的话，哈、
0: 哦，好，
1: 有什么东西不能吃？
0: 你的膝盖肿胀吗？
1: 不是，不是那个脚，那个脚底脚背。
0: 脚背哦，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哎、欸，不晓得，有时像我妈妈，有时候我当时也没，我当时也拢会虚肿啊，奶奶。
0: 哦，虚肿哦。
1: 哎、欸，虚肿跟痛风有牵连吗？
0: 嗯，当然会啊，它肿的就是有发炎啊，发炎就是会稍稍的，比较会酸痛或者是哎，安内白白安安吼，就是有一点不舒服啦。
1: 哦、啊，我当时也消呢，
0: 也消掉啊。黑可能甲伊的这个整个循环有关系哦。阿、姨心中有问题不？
1: 嗯，都没有嘞，
0: 都没有哦。
1: 哎，所以我想请教这个问题。哎，不是，我重点是问一下哈、
0: 哦。好，
1: 就虚肿、痛风这里有什么东西？
0: 哦，痛风哦，痛风，我告诉你哈、哦，痛风的话哈、哦，就是像那个火锅类的、哦、火锅的汤底不可以喝哈、
1: 嗯
0: 哦，然后一些甲壳类的啦、芝麻啦、虾啊啦哈，还是豆啊类的物件，较卖吃啊、
1: 哦，就是豆腐类，
0: 对，豆类的物件袂使吃啊，安尼
1: 嘿，啊那个腌制，像比如说那个鳗鱼罐头啊，
0: 鳗鱼哦，
1: 豆腐乳哎，
0: 哦对，那豆腐。腐乳就是豆制品啊，不可以啊。
1: 哦，安尼哦，哎，对，这样嘞啦，他们虚肿了呀。
0: 对对对，啊，无难嘞吼，像你说的啦，鳗鱼那一类的吼，也都是有那看卖价。安
1: 尼哦，好好好，
0: 是哦，哦，那个鳗啦、啦、河流啦，吼，啊，这类神鱼啦，吼，啊，土沙那类的拢无难的嘛，嘿，对。
1: 啊，你认为啊，上面米个多吃可以啊？可以多吃什么？这样子可以？
0: 没有啦，就正常吃就好了，不用刻意啦。嘿，就是那个地雷食物哈，不可以吃的，像那个我都讲讲哎哈，应该是没有在喝酒，妈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一般正常来说哈，啤酒类的东西也不能吃啦。哈，阿兰卡西熊家就是豆啊类啦。
1: 嗯
0: 哦嗯，哎，豆类的东西哈不可以碰啦。啊，像那个香菇头那个不可以吃哦。为人家说是讲那个香菇头也比较不好哦。
1: 哦，
0: 你好。对，
1: 哦、
0: 嗯，
1: 好，这样子，感谢。
0: 好，不客气，好，拜拜，拜拜，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彩珍你。
0: 嘿，是。
2: 我要爱五千诶。
0: 好，你要爱五千诶，啊，明天早班给你哈。
2: 早班啊哈。
0: 好，早班我拢给你写早班，啊，不过有一点要跟你说明的，讲现在吼、哦、卡在那个大年大节吼，后年有可能会上回较慢。原则上还是给你预约早班，早班也无够，恁要中岛卡电话来问咱的客服部哈、哦，看下晡会够无，因为伊那有迄个电脑拢会加。公司这边连线，安尼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拜拜，
0: 再见，谢谢。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收到去，哈，两粒，一行两粒。好、哦，啊，两行就是四粒哦。啊，对只，好、哦，伊会甲咱调整，会甲咱串起。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小姐。
0: 是。
3: 他伫山卡。
0: 好、哦，你要山卡吼。好，安、尼你等我哦，哈、哦，你等我，我来安排歌曲。

0: 差不多爱爱个爱个，可能啥爱个诶，一二十天吧。我嘛唔知爱公司发布呢，你先五千个起食，啊，你咧食，你就可以调调调安尼，好不好？哈，唔知影还个卡顿咧，等下问我嘿。好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新同学，给一个人来食，给一个人出文，哈，咱这个新同学。就是咧问，问讲咧吼，伊咧吼，这个低血压的一个问题啦，吼、哦、低血压，啊姐姐会搁较低未？未啦，吼、哦、未较低。啊，这个二十二个听咱的气，咱人咧吼血压较低，你的脉会较沉，你的脉会较弱。那咧吼在食，迄、那个元气、精气神听开，咱的脉吼都会比较咧吼跳动较正常。过来。就是呢，吼，迄个磷虾油的部分，磷虾油讲会更清得乎第一名。人讲吼，清血油、通血路、降血压，其实呢，吼，磷虾油，因为高血压的人比较多，低血压的人占比呢比较较少。这个食伊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讲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压、低血糖、低血压，伊拢会调节。管的油给给油我管，安尼吼，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哎，董大哥好。
1: 哎、欸，一路一早啊。
0: 好，五千。好，阿明阿仔哟哈。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各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咱的新同学电话给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你吼底家各个人讲，低血糖吼，低血压啦，低血压吼，嘿，高血压的人。高血压会暗啦，欠管，人会不爽快，他较会戆吼。啊，低血压的人嘛，同款，伊咧血压伤过低，他较会戆，他较会疼吼。咱咧他较会虚戆啊。喂，财政你好，哎呀，来吼，等下来卡开，加减一个呀，加减一个呀吼，拨山。啊、对不起，搁点卡都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那有当下呢，咱哦困了无八眠呐哈，啊是呢种种的原因啊，情绪哈，会影响到高血压、低血压嘛，赶快你困眠无好诶，伤过操、伤过劳、体力透支，做了伤忝。哦，伊嘛是诶，血压比较较偏低，啊，甲咱报吼，因为高血压有药啊，糖啊好食，高血压有药啊，糖好控制，低血压 ，no， 低血压是无药啊，啊，甲咱教一个方法，因为呢吼，低血压的人还是有，你像我家己本身就是有那低血压。有人讲啊，我血压只低呢，我血压低呢，我过低血压呢，迄磷虾油卖食爱食啦。我哦，会真正磷虾油食食，你记忆会加足好诶。像对只迄个大哥进前甲我问啊，我甲伊讲，我一天接那么多的电话，我一讲讲遐尼啊侪话。你话，伊问，我就甲讲，我讲大哥，吼讲几句，我就甲问啊。我讲你是不是捌问过我？伊讲有啦，我顶几工有甲你问啦。欸，我甲讲的话吼，伊拢忘记呢。我家己吼，一天讲遐尼啊侪话呢，我接遐尼啊侪电话呢，我阁会记哩呢。甲咱教一个方法，你就是呢吼去买细罐的舒跑，嘿，我无叶配呢，舒跑无叫我甲广告呢。但是吼低血压的人，你若真正呢吼，像我去啊，咱人吼一定有思想有思维，你就会搞超凡，像我。哦，我压力嘛足大呀，有当时压力大，吼、哦、嘛一半工啊困未起呀，啊困未起，有当时吼你的血压会降低，你若血压降低，吼头壳会虚妄啦，会疼啦，边边会涩涩叫的侪啦，你就感觉讲咧吼，你崩血压看卖，崩血压看卖，你的血压较低，你厝内底甲宽几罐啊，迄、那个细罐的舒跑。你若血压真正足低，啊，头壳咧戆啊，你人无爽快，你赶紧诶，甲啉一罐舒跑落去，迄、那个血压吼提升，因为补充着呢吼伊个电解质，你的血压呢吼它就会上升， 好，纯度家大哥啊，要安那食？唔免用嘴食，拍开就直接啉啊。啊，你食食，唔知会同上过关？唔免叫你逐工食呢，唔叫你逐工食，你落来。一半半呀，血压降到足低的时阵，它在补充电解质，吸收很迅速，血压呢吼在升高呢吼足紧嘞。哦，这是呢吼，你唔免开什么钱，哦啊，因为呢，咱讲的高血压、血压升高高的时阵，医生有开了呢，哦，药啊降血压，甚至讲伤过高，伊阁有开一个特效药。低血压是没有的，哦啊，我甲咱教这个方法，真正血压在升。真正足紧，啊，毋是叫你爱逐工食，是讲呢，吼，你一半摆啊降落来了后，哦，降落来降到足低，你人都无爽快啊，你头壳都咧戆啊，你头壳咧疼啊，你都不舒服啊，你就赶紧嘞，开一罐啊嘞，细罐的这个舒跑落去食，安尼就好啊，哦，甲咱教方法好难，啊，我讲的话恁爱记开，有低血压的人啊，哎，因为舒跑呢吼也是超便宜的，啊，你唔免买大罐嘞，细罐的一罐啊，安尼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甲摘落，甲啉落，甲吞落，啊，真的在升血压吼，不哩啊紧，因为我本身就是低血压的人，我本身就低血压的人啦，啊，这是安奈安奈为人个问啊，哎，体质的啊，体质的啊，吼，体质的关系啊，有个人吼是，低血压吼，低加差不多。一般正常来讲啦，吼，六十几，阿哥拢 OK 啦。有咧吼，血压低到七十的时阵，人就无爽快啊呢。吼，伫咱的医学上，你若个六十外，吼，有阵时啊，个医生个来讲，个讲还好，因为伊迄个年纪足大，但是体质的关系，咱人吼反映出来会艰苦无同款，对无？有个人咧吼是安那。八十几，伊就人无爽快；有诶七十几，就无爽快；有诶人咧六十几，伊嘛感觉够较还好呢，还袂安那讲，吼、哦，对无？敢若亲像有咱迄个高血压同款，因为上个星期六，有那有一个人咧甲我问，吼、哦，问讲啊，上线起来问的啦，上线起来问啦，伊讲，伊诶血压咧吼，拢安尼啊，百五人咧。迄就是有那体质，有个人咧吼是一点点啊，伊就无爽快。我像我一个啊朋友的妈妈，伊正常的血压拢超到八七百啦，啊那无正常的二啊二啦，迄那一般的时候二啊二，干不都乌烟乌烟啊吼啊，二啊二就爱赶紧看医生，啊无不管时间长，拢差不多百六七百八七百，迄拢因拢袂紧张，因为啊那已经正常啊，已经见怪不怪，长年来就是安尼，所以呢爱了解到咱的体质，对症下药。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
0: 美满姐。
2: 哟。啊，顶个我有卡平个啊，做个五千个，你够寄？
0: 还袂够吗？
2: 无呢。
0: 无哦，安尼好，我甲你报过明仔载互你。
2: 明仔载哦。
0: 系啊。
2: 好唔好？好啦，安尼我有甲你订对无？
0: 嘿，对哈。好，即马因为若无收到表示吼有 miss 掉，啊，我即马甲你报过，明仔载互你搞，好唔好？
2: 好，好，明仔载搞嘿。
0: 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美满姐，祝你健康。拜拜，拍谁拍谁哈？有阵时啊，咱的单啦较侪呢哈，有可能我们家对一个环节啊，无收到一定爱卡断的，等来做询问。0800776699，来，咱的新同学。听节目呢，吼，听一段时间啊，像咱今仔日一个啊，这个大姐，吼，听足侪档啊，今仔日恭喜出运啊，出运啊，吼，卡顿咧开，哎呦，听足久啊，袂要紧啊，真金不怕火啦，吼，今日唔出手，今日唔来卡一通电话呢，唔免惊讲价无效，吼，伊就一行啊一行调，啊，有个人体质的关系，速度较紧，有个人速度较慢。哎，不要紧哈，因为呢，咱本来每一个人的长相、每一个人的体质就不一样。你若了解了后，你就袂紧张啊。新同学在吃，在创举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的明显反应、好转反应。不论讲身体，你感受会到的毛病，感受袂到的毛病，伊拢会安尼一行一行，甲咱传一行一行调整。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欢迎利用着做节目哈，咱来。在节目进行当中，多拨多利用彩珍，甲咱做贫困的服务。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彩珍你好，我甲你叫好汤头，叫一桌。
0: 好，好汤头一桌哈。好，阿明仔载哦。
3: 好，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广告安排歌曲，好，这首歌曲广告做酒醉的歌声。喂，彩珍你好。
4: 喂，
0: 来，大姐。
4: 你彩珍呢？
0: 我彩珍呢？
4: 你讲两罐，
0: 两罐
4: 五千，
0: 四罐五千，
4: 一罐几粒啊？
0: 一罐六十粒，
4: 一罐拢六十粒啊？
0: 嗯。
4: 我
0: 你
4: 要来食看卖诶？
0: 好啊，你新同学对不对？你问安尼，我就知呀。我讲恭喜你，你咧食吼，你若有酸痛，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吼，什么会伊拢会甲你喘落喘去。你若无清，
4: 我咧拍麻足久啊，
0: 麻足久啊，
4: 我咧拍麻几啊十担啊。
0: 娘话，你是安那放回麻骨啊十担咧？
4: 我这个较早手术嘛，等于去人家拄着麻筋，一礼拜脚袂打头。
0: 娘话，够
4: 可怜，要甲伊。听你节目听足久，要甲伊买食看卖啊！我昨天电话卡唔对，卡几下十通，卡未通，卡位66799，你到我改77699卡看卖
0: 啊！啊，对，啊，即马电话记好掉哦，哈，七字头前77699。
4: 你讲放烟头啊是安那？
0: 放烟火吼，你即马安尼，你即马安尼一罐1500，四罐是咪6000，犹太5000块对不对？安尼你就属一千啦，咱那咧放，咱那咧放烟花，一行四罐，吼，两行八罐，安尼咧吼原价12000，咱就是犹太9000，安尼就会当属3000，安尼嘿，
4: 哎，
0: 你先叫5000的来食，
4: 我先叫5000，就看阿明仔载会来哦，几点会来？
0: 即马吼，因为咧乌鸟遐咧塞车，咱等一下，好唔好？我会甲你写早班啦，原则上下早时也会到安尼啦。
4: 这时候我就9:00到等啊
0: 哦。伊9:00哈开始送货啊。
4: 哦，
0: 会啦吼，好，好好，祝你健康。
4: 你到要收住址？
0: 有啊，你家有你住几年呢？你迄落春秋啊，遮对不对？
4: 你遐个我住址啊。
0: 有啊，你有微微啊，想要过物件都拢有啊。
4: 好安尼啊。
0: 嘿，对，好，好，安尼明仔载等收货哦，嘿。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恭喜，又过一个新同学出运啊！喂，彩珍你好。
5: 那个彩珍
0: 是，
5: 是林大哥了。
0: 林大哥好。
5: 林大哥好哈。
0: 嘿。
5: 我想点歌，点一支，今天要点贪恋的酒。
0: 好啊。好，
5: 谢谢你啊。
0: 好，拜拜，谢谢，感谢，来哟。

0: 好，谢谢，感谢哈啊，产品会好哈，大家有目共睹，大家拢清楚，因为呢哈，这侪当来哈啊，我讲的啊，产品呢不是新广告哈啊，这侪人在讲，这侪人在做催化功德。我相信哈，拢总是时间呐，时间会当证实着一切。人讲啦，日久见人心，啊，路遥知马力。好的就是好的，啊，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咧讲，产品会好，神奇的所在，哈，你已经咧形成的毛病，或者是讲咧吼潜伏的毛病，伊拢会一人一人做调整。啊，咱咧讲有双向调节作用，吼、哦，拄只迄位大哥，虽然咧吼、哦、你是低血压，啊，咱来听看卖，为什么可以双向调节作用，好不好？来进功德哦。
1: 嘿，我姓刘，
0: 好刘刘、啊，嘿，
1: 因为
0: 我病好不嘿。
1: 我血糖足低，啊！我甲阮朋友讲，啊！你摕这迄落，伊讲啊！你要食保养啊！
0: 嗯，
1: 我就好啊，无随时。
0: 恁朋友可以，恁朋友可以啥互你食？
1: 磷虾油。
0: 好好好好，磷虾油。
1: 啊，然后我食起来讲，哎、欸，发现我过去做血糖检验的时阵，
0: 嗯，
1: 哎、欸，我的血糖拉起来到100耶！
0: 好、
1: 哦，我。你敢知我偌欢喜？
0: 他有
1: 我朋友有讲话，讲你若要订的是先说帮我订。哦，我好高兴，好高兴哦！
0: 他有双向调节，有双向调节作用啊。
1: 嗯，哦，因为迄阵伊摕我食的时阵，我也阁唔敢食，伊一直甲我鼓励。伊讲吼，你食，你着家想讲你保养就好嘛。
0: 嘿，
1: 你食嘛，嗯、你着家想讲你保养，我是纯粹要互你保养你的身体，因为你。你拢头壳拢常常安尼讲，你血上低。我讲啊，唔过我常常听讲的，我听电台，因为我一直听你的电台嘛。唔过我拢听拢是血糖高的食，拢降落来。啊，唔过血糖低呢，伊讲啊，你食保养袂晓呢。我就听话好食保养。我食一半较低，我血糖跳起来呢。哦，我非常感谢，不然我都是89、87。哦，
0: 竟
1: 然拉到100，我非常感谢
0: 。谢谢啊，恭喜你哦，林先生哦，来产品服务，林先生还用针在吃对部分，伊即嘛
2: 就会酸
0: 呐，
2: 嘿嘿，啊那酸的话，现在伊就是拢叫人来，每个礼拜拢叫人来量嘛，啊还是刚开始就好啊，可是这两三天那个开始严。哎，你刚刚听你讲话的价价，有哎，好效果很好啊！
0: 哦，效果很好。
2: 你看他加了吼，那可能老伙仔呢，现在加了那笑脸给啊。
0: 哦。
2: 啊，刚刚去坐街有无吼？吼，真正做伊都来行一个坐一个呢。
0: 哦。
2: 啊，讲哦，今仔袂啊，那今仔笑脸给啊。
0: 哦。哦，以前跟你坐街是行一个就坐，行一个就坐。
2: 哦，那老伙仔嘞，伊拢慢慢来行，我行我也会行伊个。
0: 嘿，啊，今
2: 我今仔两个当手牵手行社会了啦。
0: 哦，好幸福。啊，以前讲咧红咧一咧。百来两一届拢爱偌济钱啊！
2: 哎，伊算讲还上700块。
0: 哦，700块一礼拜就两一届700就对哇啦。
2: 今天改两礼拜一届了。
0: 啊，真的哈、
2: 哦。保养啦、哎啊，他说他就想要吃磷虾油，也叫我一直给我卡，我再给我卡嘞。我讲我都唔知啊，点我你点啊叫我卡一张。
0: 好啊，你哦，等来加几开哦哈。好，啊，你明仔再好你哦哈。
2: 好，
0: 谢谢各位姑娘，拜拜。
2: 拜拜
3: 我大家在这
0: 裡，你大家在这
3: 裡，青通跟海洋晶都我大家在这
0: 裡、哦啊、你大家向你当初是怎麼會吃海洋晶跟青通、
3: 啊、就只有你有、
0: 哦、只有你有、哦、只有你這麼麻煩、啊啊、
3: 那個整身軀都沒什麼會走、嗯、都沒肉就一個骨子、嗯、那個皮這樣而已、啊、那個皮都黏黏黏黏黏黏黏黏
0: 黏黏黏我想到了你第一次你是不是打電話來買你跟你大家說、喔、你就要回來吃啦欠那些錢沒路用、欸、是不是你
3: 對啦對啦
0: 我現在想
3: 到我說欠那些錢沒路用啦
0: 嘿
3: 嘿嘿、喔、吃下去跟
0: 自己
3: 的啦對對、啊、大家那些愛的 你留那錢是要
0: 是啦是啦是啦，我记得你讲啦，哎、欸，这新妇安尼足好呢，吼、喔，有诶吼、喔，新妇感觉讲呢，大家若老老的以后拢用得分呢，啊，你搁会用甲大家开破？
3: 无啊，迄伊若好，卖遐爱，我着看我啊。
0: 对，真诶，真诶，真诶，真诶、喔，是大人啦，健康吼、喔、是世上最大诶福报啦，吼、喔。
3: 哎呀、啊，伊若卖遐爱，啊无自己干。就听伊爱吼，你着压着你着烦啦，哎，伊若卖遐爱，啊钱着搁赚着有，啊搁啊着。哦，伊较轻松的就好啊！
0: 对啦，对啦，对啦。
3: 伊搁食 麻药啊，你诶已经开麻药哦，伊其他拢无啥效咧。啊，即摆食你这個、你这吼、個，查出侪啊，
0: 查出侪
3: 吼，今仔有生出来啊，
0: 麻有生出来啊，
3: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未洗身躯，我咧甲洗身躯啊，啊，迄麻吼，真正吼有生出来。诶，伊弹性有出来啊啦！
0: 哦，
3: 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
0: 哎呦，
3: 啊，即摆家己会行啊，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
3: 真正欠钱无路用。
0: 嘿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剑甲青铜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对不对？
3: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正食食真正差有够侪精神方面嘛，真正差有够侪伊脚乌啊，弯过啊，啊，龙骨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伊是几努力，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咱若咧袂食饭，咱咧袂洗身躯，安尼敢好吼、哦？人咧吼老化是必经的过程啦。啊，咱咧食，食这个咧吼比别人较轻松，食这个咧吼比别人较勇敢。你也看，食这个咧吼，肉生出来精神好。光这样子咧吼，都有价值，都有高调啊。爱记哩哦，买好着。海王精加青铜，海王精加青铜，微微啊笑才正介绍的海王精青铜以上。公告

0: 对。嘿，哎、欸，啊，你刚定的，该讲明仔载要到呢。哦，好好，安尼我就好，好好，安尼做伙到明仔载哦，哈。嘿，对，5000，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咱住新港的阿叔姐啊，吼，
1: 你叫啥？
0: 我叫你阿叔姐啊，你住新港
1: 对
0: 不对？
1: 嘿，
0: 对，
1: 我在问讲哦。我在去年去断掉，有些骨疼，哎，裤头下啊，后边的脚掌背边那片骨拢疼。
0: 拢疼。啊，你有去照电工无？骨头劈了无？
1: 迄个就戆去断落安尼。
0: 对啦，啊你断掉了后，你敢有去照电工？
1: 无啦。
0: 无哦。
1: 哎啦，啊都去年背的，啊这嘛啊这嘛都。
0: 我生到生，哎呀，生安尼尔啦。哦，你迄个生断着，你较无去照电工看嘛，看有伊伤着骨头无？
1: 无啦，干那去用
0: 去中医。
1: 有机会安尼啦。啊，安尼来食迄。
0: 你甲食，伊就会吼，甲咱串起。
1: 啊，迄是鸡毛卷啊，加软椒啦。
0: 对，20味的是鸡毛卷啊，啊，迄个鱼啊油，迄个是软椒仁，无唔对。哦，
1: 软贵了呗。
0: 对，明椒的迄对。
1: 哦。啊，迄两项啊咧。
0: 安尼5000，我加6000，油菜5000，嘿。
1: 哦。
0: 安尼该加一组过哈。
1: 好，安尼我来甲提一组。
0: 好，安尼我甲讲啊，阿雪姐。哎、你若咧食吼，像你这旧伤啊、旧年甲食去啊，安尼吼，伊若咧喘气，牙开会有当时啊吼，看体质的话，牙开较酸较疼，你爱忍耐哦哈。
1: 哦，会酸会。
0: 无一定看体质的，啊，因为你迄个打断掉吼，有足侪气啊，血拢郁掉的，伊即马若咧喘的过程当中，会牙开较酸较疼，啊，若万一若有安尼，你一定爱忍耐哦。
1: 哦。
0: 哦，唔要惊着呢嘿，吼。
1: 哦、
0: 好，啊，这规身躯拢会甲咱做调整哦。
1: 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
1: 明仔载
0: 啊，嘿，是。
1: 哦，拜二啊，啊，我有叫迪卡都怎做什么都好啊。
0: 无，迄迪卡迄种的，迄应该是冷冻的，啊，这吼常温的无同款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啊，来啊，恭喜。又个一个人出问啊，新同学，其实呢吼，才真甲人讲，老大人吼未堪一半啦，老大人未堪一长啦。一旦若长掉的时阵，唔好拢讲啊，我来用救救的，我来呢吼，又个高高的，迄个又抱大大的就好啊。甲人建议，事情可大可小，你就呢吼去照电工，伊台湾人。足幸福个，健保客甲讲个，伊就甲伊去看你个骨头有伤着无，有比例无，咱只有法度对症下药，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哎呀，来，素芝妈妈，麻烦搁点卡一个，0800776699，会记哩，电话卡开，加养一下啊。喂，素芝妈妈。
2: 喂，
0: 素芝妈妈，你好，我彩珍。
2: 彩珍，我问你吼，
0: 好，
2: 我叫伊个寄一份精通吼，
0: 哦，产品服务。
2: 我是早起时食两粒，啊，中昼时两，
0: 无叫三顿食，
2: 三顿食一摆两粒。
0: 嘿，对，一届两粒，海王浆两粒，啊，精通嘛两粒，安尼一顿四粒。
2: 啊，三顿哦，
0: 无啦，三顿啦，
2: 中昼顿爱食，
0: 哟，
2: 哦，好，
0: 好，
2: 啊，这，你有时间给我放一条歌啦，
0: 哦，时间哦，哎，今仔去报未得，应该明仔载哦，哈，
2: 哦，好，嘿，给我放一条，因为呢，
0: 来，以上广告，哈，什么？
2: 因为呢啦，海海人生
0: 哦，海海人生吼，有影
2: 啊！我先得啊，
0: 嘿，我知呀，嘿，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使用上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欢迎等你正多多甲咱卡回通。 啊，讲到这个磷虾吼，南极的磷虾，大细呢多好一个回纹针，安尼大细呢，所以伊是一个食物链的末端。免烦恼讲嘞吼，啊，是不是有重金属的污染呐、啊？各种方面呐、啊，最近嘞吼啊，最近几年来呀、啊，喂，蔡珍你好，哎，阿红姐，哎、
3: 我迄讲是甲伊讲要订磷虾油，啊，我唔知讲磷虾油就是清通啦。
0: 哦，啥物油？
3: 你挂用得啦哈，两罐两罐啦哈。
0: 有啦，有，我即马甲你补迄、那个、海洋煎鬼哈，哈。
3: 我唔知影讲磷虾油就是清通，我当作是海洋煎啦。啊，我迄讲是甲伊订磷虾油要两罐啦。
0: 哎、欸，我知影，我、
3: 哦、你即马挂用啦哈，一罐两罐两罐
0: 啦哈。好 ，OK， 谢谢。
3: 搞不清楚啦。
0: 啊，不要紧，即马一概就知影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我来以上讲个。哎，彩珍你好。
4: 你好。
0: Hey，
4: 我要跟你讲。
0: 好。
4: 我上个礼拜去检查哈。
0: Hey。
4: 啊，上个礼拜去哪？昨天去哪？他说啊，我怎么那个尿蛋白那么高哈、啊？天天有吃啊，一天有时候还吃两三餐、三四餐呢。
0: 好。
4: 啊，180多呢。
0: 嘿嘿，尿蛋白就是迄、那个。有这些问题啦，
4: 哎呀、啊啊啊，有这怎么会差那么多啊？
0: 这个加到你平常时啊吼，你看你有食什么物件，还是讲吼食药啊吼西药？
4: 西药有食啦，西药有食，我有离开啦。
0: 系啊，西药的物件吼，无啦，我是讲你长期咧食西药，那影响到咱的药剂啦，安尼啦。好、哦，你有三哥啦，有嘿，三哥诶药啊吼，对着药剂诶伤害有哪比较较大安尼，所以拢台湾吼，西药剂诶人大部分拢总是三哥，无啦，你都
4: 惊咩？到要死讲，怎么惊咩？杂波？
0: 无啦，你爱食药啊来啦，你嘛是安尼个剂啊吼，对不？你较咸诶物件卖食哦哈，
4: 无咸我即嘛食足。
0: 对，你就是安尼食，吼、哦、好，我来接电话哦，哈，好，谢谢，拜拜，吼、哦，来电话足多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哦，
0: 嘿，
5: 甲叫一个五千的，
0: 好，叫一个五千的，明仔载给你哦，
5: 好，
0: 好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哎，来，等你拨线，搁点卡，对不起，哈、哦，等你卡济，麻烦你哈，再搁点卡都等来，0800776699，0800776699，来，我们哈、哦、这位台南的朋友已经掉线掉了两次了，哈、哦，对不起，好、哦，因为呢一线接啦。一算接，喂，彩珍你好，
6: 小珍，
0: 我的嘞，
6: 我老婆吃你的药哦，我呢，这个药店呢，
0: 嘿哦，安尼吼，
6: 系啊，我甲你叫的三组的，也还阁有诶，当时要阁放，
0: 应该差不多月底，也无到月初安尼，
6: 我甲你。这
0: 个上个上周的也够有诶、嗯，我知影，你拢你巧啦，你拢哦，来咧放烟火的时阵，一届甲款落足啦。
6: 嘿啦，我还搁拄啊接到呢。
0: 好，不要紧，姐来放烟。
6: 啊那会，我再搁给你。
0: 好，
6: 我甲在我接你去呢。
0: 对啊，我昨接。
6: 你老啊，搁做慢点，等。
0: 嘿，
6: 我拢太急啦，要煮红食的咧。
0: 哦，安尼哦。
6: 对啊，我要介绍下咧。
0: 哦，对哇、啊，我讲哦，脚夹手夹，用心命就上解好啦。
6: 啊，大家拢甲我讲，你咧做未鲜，我讲好未鲜。
0: 你若讲
6: 谢谢啦，
0: 好哈。
6: 我的证明啦。
0: 好，谢谢贵人在哦哈。
6: 好，再见，我你大赚钱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再见哈。俺贵人在哈，真正性情中人呐、啊。像是呢哈，伊就是有那买一大堆哈，买几大行。即马食到这两行的时阵，哈，伊就讲啊，好家仔，好家仔，我熟悉你哈。啊，即马你甲看，伊讲你好在呢，哈，熟悉着财政，食着这两行，迄、那个身体呢，哈，继续勇健，其实。咱人啊，年纪大本来就会衰退啊，但呢，吼，你食一个比别人较健康，比以前嘞吼，较快活，安尼就好啊。我讲的世间无圣诞，无就食落滴，食落吼会终身不老的安尼。喂，彩珍你好，
7: 哎，
0: 你好，
7: 清通两 K 啊。
0: 好、哦、好，三品服务清通两 K 啊哈。
7: 嗯，好，谢谢。
0: 哦，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
7: 好，
0: 再见。来，以上公告哈。来，跟咱讲到这个磷虾油哈，近期啊，就是这几年来哈，磷虾油伊个价钱比一般清火油、铜火油的要搁较贵，但咧吼，伫欧美国家，爱就是咧吼，销售量第一名，你知道吗？不只讲。咱有一挂来保健食品，会用到磷虾油来擦咯，因为伊会当顺利通过到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和咱的血管有弹性。所以呢，吼，这是伫这个保健哈、保健的积极的诶，这个这一个区块啦，哈，会使讲咧，吼，是一个新的突破。那磷虾油，磷虾油呢，吼，比较一般，咱因为咱的文献资料里底是有写，讲比啥物阿个较好，但咧吼，财政讲过，这个市场里底有足侪人咧介绍这個，我咧做生意，我咧做节目，我不攻击吼、哦，其他任何一个人，也是讲咧吼一些保健食品，也是安怎，我讲过，迄天存一个吼、哦，咱郭大哥，我嘛甲讲，我家咧吼这两行，这个特性，它的优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讲给咱听，安尼哈，来甲咱讲到磷虾油好啊，哈，磷虾油哈，比着一般市面上一罐的哈，铅汇油、铜汇油的保健食品，效果功能也个较好。那会使讲咧哈，一个健康保健品，愈来愈受欢迎。甲咱讲到一个咧哈，比较，我咱感觉讲，真正我会用选到咧哈，这么好的磷虾油，真正是咱讲的电视人有小好香。有福报、有福电、有福气的人才吃得到。这个磷虾油哈，这个产品内底有呢吼，比较较有效，强调呢吼，这个 EPA、DHA 的脂肪酸释放伫咱的血液内底，会当维持着心脏甲着大脑的健康。就我拄只迄个大哥咧讲着伊低血压迄个情形，我甲伊讲，你咧有咧吃着磷虾油，你的头壳记性，你的目睭。一定会比目睭比别人较金，你的头壳一定会比别人搁较成功。甲白白年纪哦，你唔要讲一个八十岁，你要甲十八岁比哦。咱人啊吼，一定咧爱讲话、做代志、处理代志，一定爱凭良心。我讲白白年纪，你的头壳一定会比别人较成功。在这一部分，互咱了解一下，美国的军方甚至讲，考虑将着磷虾油。纳入到纳入哦，美国军队内底膳食的一部分。你著怎讲？这个磷虾油是多么多么的神奇！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美丽姐，
8: 我买磷虾油。
0: 好，买磷虾油哈、嗯。好，阿买两 K， 阿你去到二十米的爱无？
8: 慢车。
0: 好，好，好，先磷虾油啦哈。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8: 哦，
0: 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来，哇，今日特别录节目啊，那也紧，安排这首啦吼，叫做《谈恋爱酒》，听歌咯。

咱这部全部受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哈、哦。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录这部了后，吼、哦、要注文点讲的0800776699加油！啊，财政赶紧刷卡来接电话哦。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这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全部有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1080708，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1100303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欢迎。